感恩新时代，菜百与您同行。六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月，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放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新时代，菜百与您同行。六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月，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放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

0: 北京时间的8:04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哎，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做什么事儿会让你忘记时间的存在。
1: 是的
0: 啊，嗯，来看看大家伙儿。哎呦，聊得还挺尽兴哈。你看露露四月天有阵子没来了啊，他说听广播呀，尤其是看咱们的 Deep Life 的直播，就像

0: 也喜欢当倾听者。
1: 哎，我也是。
0: 嗯，哎，就叨腾一下。
2: 点睛之笔，
0: 对，点睛之笔，有的时候就像今天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就茄个你一下，或者说是叨腾别人一下，然后他们会心的一笑，其实就掌握的那个节奏感特别好，就是他们有时候说，
2: 就是您就是把控节奏的呗，
0: 哎，对喽，真是你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
2: 就直接说夸你一下不就得了吗？真的，
0: 那直说和你就是离。

0: 读，特别的适合你。修仙的风格，请听题。在古代，一炷香的标准计时长度大约是多久？一炷香，
1: 半小时吧。
0: A five minute 不 ，A 五分钟。
1: 对。
0: B 十五分钟。
1: 对。
0: C 三十分钟。
1: 对。
0: D 一个小时。
1: 半小时。
0: 你要确认，我们就开始倒计时了，朋友们，半小时。

精湛活动的最后一站，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时限，就到截止到我们的今天。所以说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您今天赶紧千万不能错过，因为这项活动是所有针对咱们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咱们的姐妹们，我说姐妹们，所有的姑娘们，对啊，所有的姑娘们啊，爱美的朋友们，咱们今天是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北京站的最后一天。所以说如果您想在这个夏天给自己留下一张曼妙的照片，哎，今天就有这个机会，今天给您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这就是国内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来到了北京，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听说咱们的这个不能说听说了，其实前两天呢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美珊珊呢就提前去试拍了一下，照片那简直了，就不是一个人呢，我告诉你。

0: 的百台一个，那一共呢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登录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一下照片啊，不照片，
1: 对，照片
0: 俩字啊，
1: 俩字，
0: 对，大家可以先锁定这个名额，299元，您就有2次妆造，2张精修的一个成片，包括还有像我们说的什么美妆蛋呐、小时饮品呐、这些色彩诊断啊，都有。
1: 对，而且我们告诉大家，这次因为美珊珊已经提前去体验过了，现在高艳艳呢也是跃跃欲试。
0: 是，
1: 我们告诉大家，真的这一次呢，因为美珊珊体验过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一次她是不搞流水线的摆拍，比如说，咱们招100个人好吗？一天就拍完了，不是那种，不是固定的场景什么的。也不过度的修图磨皮，只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而且再搭配上他们独有的这种光影的设计和造型。

0: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重磅抵京，带来冰上的芭蕾舞天湖胡桃夹子，特制真冰舞台啊，融合芭蕾优雅和花滑的灵动，打造无与伦比的清爽舞台的一个盛宴。当冰刀啊代替足尖啊，经典的故事在冰面缓缓绽放。柴可夫斯基的不朽乐章将在晶莹世界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这个演出呢是在7月9号到12号登台北京艺术中心。如果您想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冰雪芭蕾的魅力，大家可以购票致电6655000。
1: 好的，那么咱们看过了精彩的芭蕾舞表演，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打开艺术之门的精彩艺术节。本来相信呢，2026年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7月3号到8月30号如期归来，持续59天时间的艺术节呢，将上演47场演出，涵盖了交响、室内乐、独奏、合唱、中国民乐、戏曲、杂技、儿童剧等多元门类，像琵琶、古琴、埙、笛、箫、流行音乐创作、器乐合奏、声音创作、亲子和声，7个艺术夏令营，将让孩子们沉浸式的体验舞台内外的创造乐趣。
0: 是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度啊，北青报的消息，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磅史诗之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以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用全新视听的语言还原军事奇迹。那近日呢，影片发布了收藏版海报，第一视角拿下了娄山关特别片以及全新的剧照。这个电影呢会在6月26号登陆全国影院。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参观一下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据京报网的消息啊，昨天奇迹深圳经济特区百米油画长卷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幅由深圳老中青三代画家

0: 消费32元。
1: 这是你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

0: 你都没听说过，反而这个时候考的你就是这个没有听说过的，所以啊，我就选管格题了，
1: 就选管格题了。
0: 哎
1: 哎，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你这纯粹是我给你排除错误，我把仨错的都给你排除了。
0: 对，你像剩下的，咱们看了真的好几个人，像什么格子妈妈呀，哦对对，不是像那个 CC 姐呀、青青啊、毛毛的宅女啊，这些太极推手都在跟我说，凯叔凯叔凯叔凯叔凯叔，就格子妈妈给我来了一个。
1: 管格题，
0: 管格题，
1: 我跟他说一下啊，就管格题是明清官方科举考场统一要求的字体，它这字儿什么样，就乌黑方正光洁大小均匀，方便考官快速的查阅，如果你字体潦草或者是怪

0: 了所有的包袱和压力，就在那儿就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的那种感觉。
1: 对，我记得我之前去那个，我记得应该去哪儿来，去云普，就是我上次去普洱和景迈山的那一次。
0: 嗯，
1: 然后当不是在景迈山上，是在底下，它有一个古镇，它那古镇呢有一个咖啡厅，它那咖啡厅的位置特别好。
0: 嗯，
1: 它里边吧，就等于说它是在前面有一大片那个稻田，但是那个稻田不大，
0: 哦，
1: 就基本上可能也就咱这直播间这么大
0: 啊，就这么点儿，
1: 就这么点儿。
0: 那也就才40-50平米，
1: 对，就这么点儿，因为它不是那种满眼那种稻田的感觉，它旁边等于说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屋子前面，就像你导播间那块儿，
0: 还有。

0: 是咱都能种吗？是不是有块地就
1: 关键你得有地呀、
0: 啊、拿一米平方是不是也行？
1: 那稍微差点意思吧。
0: 但是是不是也能种？
1: 能种，肯定能种。一粒种子入土，你给它精心的浇水施肥，给它一定的养分、阳光什么的，它一定能。
0: 它就是
1: 但是得分人
0: 啊。行了，你别说。

0: 跟你说，我真的对植物就没有天没有抵抗力。
1: 你是
0: 就喜欢
1: 你五行当中你是属什么呢？你是属火的吧？
0: 好像是。
1: 见一个你就烧一个，见一个就撩一个。要
0: 但是我真的好想撩啊。
1: 受不了
0: 了，我好喜欢
1: 啊。来吧，你告诉你，就是你去命令你就缺这个，但是呢你就不能太靠近。

0: 吃饱了，我就欠你的呀。
1: 浪费你能养的这种，
0: 我自己买点吃的喝的不行吗？我真是的，我这，哎呦，
1: 那我不是你妹吗？是不是？这咱俩刚说一家子，是吧？
0: 刚才你那个语气我，我不能重复啊，明白我意思吗？来不来吧？
1: 我是你妹妹。
0: 对对，妹妹，
1: 对吧？
0: 对，
1: 这就是吧，确实我不是你妹妹。
0: 真是，怎么认了这么个妹？来，欢迎大家也可以哦，对，农大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你干什么事儿能够这个时间就忘了呢？是不是？

0: 刚才咱说了稻田啊，咱就现在说说玉米。
1: 好，这个转场还真是流畅。
0: 就是因为现在咱不是有这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吗？
1: 哎，
0: 现在正好是在首都博物馆这个面向大家开放。那这个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哎，

0: 个沉浸探索、机器人互动展示等特色的一些项目，大家呢可以参与趣味的打卡，还有几张互动的环节，在深度体验当中呢感受一下数字科技的乐趣。而且每天呢多场的数字潮玩 Live Show 啊轮番上演，融合 AI 音乐、数字艺术、具身机器人等元素，让数字技术呢从展台走向生活，打造全民参与的数字消费新场景。
1: 接下来这个活动，我觉得高一二一二同学应该深度参与一下。
0: 哦，
1: 什么呢？

0: 报，
1: 对对对，
0: 老干这事儿吗？
1: 四五个小朋友一起环抱哈。但是现在呢，咱们出于保护这个古树的目的啊，都已经用那个围栏围起来了，咱们可以看一看。
0: 是，
1: 还有就是我知道的，目前就是比较长的，人都说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
0: 嗯嗯，
1: 潭柘寺就是在那个大殿门前那棵杏银杏树，好像是唐朝的时期就已经种上了
0: 啊，
1: 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了。
0: 可以
1: 啊，这棵古树够你学习的吧？
0: 需要学习可以，就看看可以，
1: 祈福也可以
0: 啊，这养就算。
1: 真是，哎，当年我送你那棵桃树呢？
0: 妈呀，还桃树？你送我的桃汁儿好吗？
1: 桃汁，
0: 那不早干巴了。
1: 我心疼啊！
0: 主要是这个，我就照您的方法养的呀。
1: 我啥方法呀？
0: 你不是说、那个、
1: 哦？对，得剪枝儿，
0: 剪一剪，
1: 然后换水
0: 啊，
1: 然后它得照太阳什么的
0: 啊，没一条辣呀。
1: 啊，然后就还是跟你拜拜了。
0: 对，
1: 所以还是哎，算了吧。
0: 哎，
1: 本来是招财的，看你也是，看来也没什么财。
0: 用别的招财？
1: 别的有什么呀？
0: 别的你好多的不是？
1: 那咱底下说。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来说说京剧啊。北京报的消息，新编现代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历经了多轮打磨淬炼，再度精修提升，焕新归来。那么记者呢，从北京京剧院我们了解到，该剧经加工提高之后啊，首轮演出呢将于6月24号、27号、28号在长安大戏院上演。目前呢，主创团队已经进入到了首轮演出的排练阶段，其中金环、银环由张

哦，都已经这钱了，但是我真的是沉浸其中哈。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经典老歌了，来自于许茹芸带来的《如果云知道》。

0: 哟，真是，
1: 这就
0: 我们也是胡子就行，
1: 真的不至于。
0: 来吧，先进段广告，稍后回来和您继续聊。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

0: 我觉得
1: 这个今天雕刻的是个啥，
0: 也是个应该
1: 什么花，这是
0: 菊花，
1: 我看着也像，
0: 是不是？
1: 嗯，用胡萝卜和什么什么雕的吧，
0: 应该是胡萝卜跟西红柿，
1: 这个白的，这个
0: 我
1: 黄的，这个
0: 你放大100倍
1: 放不了
0: 我们俩这眼神，所以我就想说青青姐她老公也就是咱们姐夫、
1: 嗯、
0: 一定在雕花的时候特别容易忘记时间的存在，
1: 哎，
0: 雕了一颗又一颗，雕了一颗又一颗。

0: 慢，
1: 也有点慢，
0: 所以你应该这么出，9.8秒。
1: 那这样吧，我再给你出一个。
0: 你别出了，该我给你出了啊！你这没完没了了。让你们送我点东西，你说你这不都不弄那个？
1: 哎，不，咱也不用非得礼尚往来。我送出去，我并没有要求要你的回礼。
0: 但是这我得给你点回礼。
1: 你不用，我不要。
0: 你回头你去这个游轮的时候，记着带点回礼也行。
1: 回不了。
0: 出点，我们俩在这上节目。
1: 我准备坐着游轮就走了。
0: 你好意思吗？
1: 我特别好意思。
0: 你看我们这都什么搭档？我们这都什么同事？
1: 哎呀。
0: 真的，
1: 哎呀，
0: 哎呀，简直了，
1: 哎呀，真是的哈，
0: 真是的，
1: 来吧，
0: 我给你出题啊，
1: 真还有答对的，毛毛的宅女说7.2秒什么的哈，还有说基威哥说是15分钟太长了，怎么可能那么长呢？
0: 你挥一下，挥15分钟，哥，你打太极呢？
1: 你就是说古人穿那个大长袍子，咱们挥个长袍，挥一下子，他也不可能说多于10秒钟的，对不对啊？
0: 是。
1: 那抖了，像咱们那个京剧里边，贵妃醉酒就那一段折子戏，人家抖那个长袖都是3抖。
0: 哎，
1: 对吧？
0: 是
1: 标准的都是，哎，梅大师都是1抖、2抖、3抖，哎，3抖怎么也就4、5秒、5、6秒嘛，对吧？不可能，你还没找着呢，我都说这么半天，
0: 找了，
1: 请听题，
0: 还是那个跟考试有关系啊？
1: 你讨厌，
0: 问你啊，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哎，这里面的一举，它指的是考中啥？
1: 一举成名
0: 哎，
1: 一举成名，
0: 这指的是
1: 考中了什么？

昨天呢，朝阳法院法庭开庭审结了一起案件。2024年6月到8月之间，一名水产经营商在朝阳区一家海鲜市场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螭纹螺。

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

0: 请第一时间来去拨打119来进行求助，原地等待救援。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又有好消息了。本台消息呢，记者从市交通委、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随着各项主体工程的相继完工，备受关注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也就是北京西至良乡段整体提升工程已经是进入验收阶段。那么这条贯穿了首都西南片区的交通动脉建成之后呢，将

0: 反正我觉得这问题问的，我跟你说，要我
1: 不怎么想啊。
2: 不是，确实现在很多这个用人单位啊，他有这方面的考虑，他给你一个任务，对吧？正赶上这最关键的时刻啊，
0: 嗯，
2: 最要紧的时候，你夸，你要生孩子了，
1: 嗯。
2: 那这个问题他就面临要重新换人、啊、这个成本、啊、
1: 用人风险、
2: 哎、
1: 有没有这样的风险呢？
0: 哎呀，你说要
1: 如果说你这个孩子太小正用

0: 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的衣服，啊，她不光是你的妈。
1: 你比如说换房。
0: 啊，也不是换房，不是换房，啊、就是你家添、
1: 哎、
0: 添点什么，完了他们的称呼就变化了。

0: 美甲
1: 家里头、哦、是不是
2: 还跑不出去，这样还得跑出去呢，
1: 这还能溜达的那个玩具、
2: 你得往养育啊，是吧、
0: 哦、
2: 将来你的称谓，你是他们的女儿儿媳妇儿，是吧、
0: 嗯、
2: 也是你丈夫的妻子，
0: 嗯，是，
2: 我建议你三年内呢就不要成为那谁的那什么了，再
0: 不是我想产生其他的感情问题了，是这意思吧？
2: 哎呀，这怎么说呢？
0: 啊，
2: 哎呀，啊，你已经喊了他为
0: 妈，
2: 哎，你就不要，
1: 你就别答应了，
2: 你就不要让别人再喊你
0: 妈，
2: 哎，
1: 还有嘞，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是说最好先不要要小孩。
2: 哎，我说了吗，老曹？
3: 你是没说。但是呢你也大概明白什么意思。
0: 我太明白了
3: 啊、
0: 嗯、您不知道您这样不合法吗？
2: 哎，老
3: 曹，我们可是没说啊，你这样，你这说的话、
2: 哎、
3: 可不能给我们下
2: 扣帽子啊，
3: 我跟你说，
2: 我们惹不起这个事儿、啊、
3: 现在这个劳动法什么各
2: 种、哎、我们是遵守法律的，
3: 很严格的，我们就我们说一句了吗、
2: 啊、
3: 是不是，
0: 你们还少说了。
2: 求职被问到是否三年不生娃，哎呀，这个问题很让人尴尬，它是不是涉及到职场女性遭遇的隐性歧视问题呢？那么根据国家现有规定，企业面试时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但是呢有些应聘的企业还是会通过旁敲侧击来得到想要的答案，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呀、啊、有可能还就真是被拐弯抹角的提出过，有的企业呢还甚至要求求职者保证三年内不要孩子。在招聘过程中，企业有何偏好呢？面对这个问题啊，有四位人力资源相关人士做出了这样的答复，说公司在招聘候选人的时候一般会进行综合评估，性别和年龄的偏好也取决于这个岗位的属性，在招聘过程中因为企业的规模、价值观、发展阶段不同，所需要的人员也有所不同，难免会出现一定的倾向，年龄呢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考虑点，用人单位呢以此判断员工是否可能因为养育等家庭原因频繁请假。其实呢，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存在已久，显性的劳动侵权行为容易识别，而对女性隐性变相的劳动侵权行为啊，却根深蒂固，难以取证。大家就要警惕以下几类职场性别歧视了：限制职位性别，有些雇主在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男性，或者是不考虑女性，这明显是对女性不公平的歧视。第二，薪酬不平等，在同一职位、同样工作经验和资质的情况下，女性往往比男性获得较低的薪酬。第三，升职机会不平等，女性往往难以获得与男性同事相同的升职机会，即使他们的工作表现和贡献是相当的。第四，性别角色偏见，有的时候女性在工作场所受到的歧视表现为认定她们不适合特定职位，比如说技术、管理等等职位。所以啊，法律人士提出建议，面对隐性的性别歧视行为，可以向各地工会进行免费的职工法律咨询和援助，或者向各级妇联维权热线寻求法律援助。随着近年来劳动者维权意识，尤其是女性维权意识不断提高，反性别就业歧视已经是有法可依、有据可罚，各地的就业平等低案等维权案件也屡见不鲜。当然，面对职业歧视呢，这个性别歧视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同时也是社会观念问题。比如说大家如果普遍认为女性缺乏工作所需要的能力，那么就会产生性别歧视。从根源上消除职场性别歧视，还是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努力。从求职者层面，这里也建议职场女性加强自我定位，明确职业目标，了解自身价值，以此防止在面试和薪酬谈判中被低估，通过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和竞争力。小院门前往来忙，
4: 李家短来张家长，
5: 街里街坊勤帮衬，
2: 吐槽技术
6: 哪家强。
2: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7: Showtime
2: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咱们顺带说说，这平时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爱打小报告的人。生活中出现一点点的小错误，领导马上就知道，抓过去就是一通骂。
1: 这个，我说小学就开始培养，
2: 真是，
1: 对不对？跟老师打小报告。然后慢慢的上班给同事打小报告、
3: 哎、
1: 然后这个在家里给这个兄弟姐妹打小报告。
2: 打小孩像没有说过多的想谁阴谁哈，
3: 对，
2: 或者坏谁的事儿，也没有竞争关系，他就是为老师想办点那个好人好事，
3: 彰显自个儿嘛。

0: 上班就不一样了。
1: 对啊，上班都成年人了，
0: 需要上位，有的是因为需要抓到别人的错误，体现自己的优点。
1: 对了，
0: 还有什么呢？
2: 最主要是把别人打倒，自己好上去。
1: 那对呀、
0: 这种情况呢，就属于什么？
2: 损人利己。
1: 对。
0: 比如说，大雷跟这个实习生小张，俩人关系不错。
1: 嗯。
0: 有一次呢，俩人吃饭的时候，大雷啊，因为犯一小错被上司批评了。
1: 哦。
0: 所以心里不痛快，喝了些酒，结果呀，酒壮。把这个心里对主任的那些不满的话呀，全突突突突突的告诉实习生小张了。
1: 哎呀，有声有色的，
2: 反正他待的时间也不长。
0: 我跟主任说了，
1: 啊、
0: 哦，大磊说您没有领导能力，不体谅员工。
2: 哎，这个小张听完我的话，跟主任说，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1: 小张又告诉他了，
0: 这种话还不快吗？
1: 对啊。
0: 第二天呢，开例会，主任呢，冲着王大磊坐的方向啊，很生气的说了这么一句。有些员工在背后议论上司，我希望不要在背后发牢骚，有什么问题当面来聊一聊，解决问题。
1: 哎，
0: 不想干的话随时说嘛，是不是？这眼睛一往王大磊那一斜楞，
1: 对，
0: 是不是？
1: 大磊就点头，
0: 王大磊乐，
1: 好，
2: 实在没说我
1: 心太大了，这个
0: 揣着明白装糊涂，
2: 哎，不能认。
0: 大磊这个气呀、啊，好你实习生小张。行啊，你实习生小张，我现在小看你了，实习生小张。
2: 行，
1: 倒霉倒霉，这实习生是，
2: 我不用每回都点名字。
0: 你这是扎针啊？
1: 对，
0: 我白把你当兄弟看了。
1: 穿小鞋，
2: 你也扎他
0: 的。没想到你这个针是又绵又细，又毒又寒呢、啊。
1: 哎，
0: 扎的我是哪儿哪儿哪儿哪儿都不好受。这个之后啊，王大林也琢磨了，这实习生小张也是，太可恨。专门琢磨领导怎么想，完了以后往我们这里面一扎，最后有什么问题，他拿尚方宝剑哗哗哗豁着我们。
2: 我听那么残忍，
1: 这是实习生吗？这个进了一大魔王，这个，
0: 真是领导也是，怎么是喜欢这种人呢？
2: 怎么喜欢他们呢？对不对？阳奉阴违，
0: 领导应该多重用像我这样的。
2: 哎，
0: 我有话讲，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
2: 嗯，有道理。
0: 你这事儿办多了以后，别遭到大家的唾弃。
2: 对，
0: 后头你还好混吗？你见我面，你还好意思吗？
2: 真是。
0: 正想到这儿，实习生小张过来了。
1: 嗯，
0: 大磊赶。

0: 防这种人。
1: 没错，
0: 一旦有机会，大家以呢这种打小报告的人暴露了的话，
1: 这怎么办？
0: 大家对他绝不留情。这种人啊，短时间内领导可能还是哎呀心里比较
2: 喜欢的呀、
0: 哎、喜欢他用他、哎、但时间长了一看他树敌太多不好用的时候、
1: 哎、
0: 怎么办？这个时候我王大磊就该跳出来了。
2: 领导，我揭发他，他
0: 有
2: 问
0: 题。我叫暗针儿，他叫明针儿。这个时候我在躲在暗处，那么现在我怎么躲在暗处呢？装作不知道。提高警惕，说话的时候尤其小心，避免再次被陷害。可那么巧，他俩就一块吃饭去了。
1: 哎，
0: 实习生小张，
1: 他是部长姐，
0: 又喝了不少。
1: 哎，
0: 但是大磊那根筋一直都没有松懈下来。
2: 哎，这回对了，
1: 还是绷住了。
0: 小张也套话呀，
1: 对，
0: 哎，你看咱们这个最新的那套东西，你觉得领导的方案怎么样啊？
2: 吃。
0: 哎，你看那个，我觉得莫妮卡这个人啊，真是，你怎么看这个人啊？反正有几个都说他烦呢，什么琳达他们那老背后说他。
2: 吃。
0: 你说年底咱们还有没有这个分红啊？
2: 喝水。
0: 哎，王大磊，
2: 哎，
0: 我是小张，
2: 又想套我话，没门。
0: 工作环境中啊，大家都不喜欢打小报告的人，但是一旦要是有同事打了你的小报告，并且是从表功的出发点来拆台的，怎么办呢？我们几个街坊呢觉得，首先是不能做打小报告的人，其次遇到这种人呢，还是要假装不知道，不把事情说破，以避免关系的僵化。但如果希望避免这种扎针的事情再发生的话，你可以这么说，哎，这个话呀其实我没有跟什么人说过，基本也就是你，当然你是不会这么做了。他们有的员工议论这话是你说的，当然我是不相信是你了，咱们关系这么好，但是一旦让我知道是谁，我准饶不了他，
2: 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0: 但是我又没有说破就是你啊，
2: 还没说破呢。

0: 告时间。
1: 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

0: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1: 是的，
0: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1: 有点 power 的感觉，
0: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布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立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布劳伦的 Polo 系列的 Polo 衫，领下的门襟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平，穿上去以后利落又显精神。同时他们家的圆领衫 T 恤呢也是做到了正圆领的设计，同时在领口啊袖口下摆全部采用的是加固双线的这种走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穿不会出现合边的原因。所以说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剪裁，包括它的设计，包括那个一动一两寸的长度，其实就是保证了你穿出去以后显好，显得非常非常利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而且颜色有他们家非常当家的海军藏青色，还有什么呢，有黑色。

0: 十米去看你身上的这件短袖，我就知道不便宜，而且呢它整个的上身以后版型平顺不褶皱，这种垂坠感是非常非常难找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系列的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颜色可以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着重的给女孩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纯白色。
1: 哎，是的，白色非常显干净啊，
0: 干净，搭配一个百褶裙或者搭配一个这个短裤来穿，夏季非常非常的亮丽，无论是下场高尔夫啊还是去打网球什么的，非常好看。黑色和藏青色也很利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售价是269元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短袖的短一个字啊，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7: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全

0: 继续骑行长安街。有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欢迎高深。
1: 李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骑行长安街是从东向西骑行，
1: 对，
0: 来到了建国门。
1: 对，
0: 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国门办公区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建外大街14号啊，在建国门附近。如果您坐地铁从建国门出来往东走啊，当然您要坐大一路的话呢，在这儿有一站叫日坛路啊。那咱们今天就说说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国门办公区啊，然后再说说我们西侧的赛特，说说我们对面的友谊商店，然后再说说我们斜对面的这个国际大厦，再往西就是国际俱乐部，包括如果再有时间呢，我们再说说长富宫，都是我们附近的这个建筑啊。那让人高深给讲讲。
1: 先说咱台吧，台的老台址呢确实是不在我们这位置啊，

0: 而过程当中啊，我记得当时的这个广播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好像到咱们北京广播电台，我们能够听到的都是相关这个的实录的。因为啊，这个时段就是这个时间相对晚一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开着这个小的这收音机，学生们用的是这种小的能听英语的啊，也能够有波段能够听咱们各种各样的东西。
1: Walkman，
0: 哎，小的完了以后跟着听，听完这个之后就放非常激昂的歌唱祖国。这么多年过来了，其实想的最多就是这个。而且呢，那个时候像听我们说的一些节目啊，听的确实很晚，因为以前电视和我们的广播在相当多的年头当中陪伴了不止一代的孩子走向自己人生的这个道路啊，走向自己的未来，功绩极大。所以呢，咱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收听广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

0: 引起了京城商界的瞩目，使顾客在小商店里也能享受到自选购物的方便，同时延长营业时间，扩大服务项目。目前西城区已经分布有16家连锁店，经营品种达上千个。
1: 给人的那个概念，一开始超市好像觉得都是挣得多的人去的，就好像是咱们70年代初期友谊商店似的。友谊商店都什么人去啊？
2: 进去之后就觉得傻了，哎呦，这么大的一个商店里边东西随便拿呀，
3: 就感觉呀，哎呀，眼睛不够使，看什么都新鲜，也不知道买什么好。
4: 但是呢，你要说真的大规模开价，而且呢商品自选的部分啊，就是百货区域啊，那么赛特可能是比较头筹的。
5: 对，就是那种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种很新鲜的购物方式。
4: 没错，
5: 我小时候的最第一个理想好像是当一个售货员，就是站在柜台的那一头你知道吗？就感觉你能离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很近，
4: 而且有一种归属感，就觉得他你是
5: 拥有，或者说优越感，是吧？
4: 我那个时候最大的理想是开个书店。
5: 哦，开个书店。
4: 开个书店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后面的书全是我的，
5: 或者说貌似是我的，是吧？
4: 对、
5: 啊，嗯，哪个我都能拿。你看，
4: 就是啊，因为当时真是你要是去买书啊，像这样的，你必须得跟售货员啊、服务人员说，
5: 对你得跟他说我要哪个。
4: 对，完了以后呢，拿这本书之后，哎，觉得不脏，哎，你就觉得心里很痛快。啊，你人家给你本窝了脚什么的话，你也没法去换，
5: 嗯，
4: 啊，也不好意思再说了。
5: 所以那时候有个服务态度问题，
4: 对呀、
5: 啊，是不是他不理你，服务态度不好？
4: 就是啊，
5: 现在变成过度服务了，你说你从进去之后他就一直跟着您，哎呀，就是那种。就是说你想要点什么，其实我就想自己逛逛，让我自己待会儿
4: 真的这样。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作为话头话题来说它、嗯、这个友谊商店多少年它都是以这种身份或者这种形象出现的，实际上它和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各种物资短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当时确实很多东西没有，但是呢因为我们当时尤其北京城我们

0: 工作人员，人家是工作。然后呢，他说我们也是每天就跟其他的这些商店啊、售货人员一样，就是我们进的地方跟人家说起来的话，哎呦，真是脸上真是充满洋溢着一种自豪的感觉，
1: 就别人看着都无比羡慕啊。
0: 对呀、啊，所以当时啊，就是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美国的那个飞虎队老的那个队长叫陈纳德，他的夫人呢，实际上是一个美籍的华人的这么一个领袖人物，叫陈香梅啊。陈香梅女士呢，访问北京的时候，当时就在友谊商店来挑她喜欢的这些料子，挑来挑去，结果呢，可能也没挑上几个。这个时候呢，售货员啊，可能这个售货员脸色就不太好看了，然后陈香梅就不太开心。后来没隔多久呢，陈香梅就在咱们的央媒上，人民日报啊，这样央媒上发表文章，说友谊商店不友谊。友谊商店你不友谊，你这个态度怎么是这样的态度呢？因为登报了，而且是咱们的主流媒体的报刊发表了，所以呢，友谊商店的他的负责的同志呢，这个时候就找来这个服务员，跟服务员说，哎，你怎么这样啊，你要严肃的做检查啊，影响不好啊，这个陈香梅都发文章了，是影响太坏了。然后呢，这个售货员很委屈，说我这很正常啊，我这不就是面对国内的这些消费者什么态度，我就同样的态度面对他们呀，我没有变化呀。
1: 我觉得这售货员本身的这个态度可能有点

0: 当，是梆梆的梆梆的，当当当当当。
1: 回娘家，
0: 你甭管什么曲子，他气氛显得热烈。
1: 进了我们的宾馆，迎面是豪华的大厅。
0: 你要到了我们宾馆，迎面是一个超大的水池子。
1: 水池子，
0: 嗯，
1: 不用问，养门口那俩乌龟用的。
0: 谁说的？让顾客感觉有。

0: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

0: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骑行到了建国门附近，我们从东向西骑行，如果往右手看会看到一个

现在如果全方位的改成写字楼的，成写字楼的房间，所以整个楼体大部分被写字楼所占用。那么整个楼宇建完之后啊，这个时候各个国家在北京的这个机构包括一些公司就开始定了，到最后的时候啊，据说是50000平米的空间被

可是中国人跑马跟西方跑马不一样，西方跑马是以速度见长，跑得谁快谁第一，中国式跑马是这马上在跑的过程当中，你的马的优雅程度和马上骑士他的优雅程度。

咱们这片区域来了，有一整个这个国际俱乐部啊，友谊商店，您不能都留的原址啊，原址咱们说友谊商店也不在东郊民巷啊，最早是在咱们

0: 外交工程。这三个公是外交人员公寓、国际俱乐部和友谊商店。
1: 哦，这是70年代。
0: 70年代初，整个长安街沿线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左右对称，看起来让你觉得很庄重。
1: 您说的左右是指南北
0: 建筑的两侧对称，中间位置看起来就比较庄重啊，这样的建筑很典型一点的，因为当时使用的苏式风格建筑为主，所以您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 对，军博，
0: 咱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它的大楼，
1: 国家广电总局，
0: 对，你看它那个房子都是苏式建筑，还有一些带有苏式建筑和咱们民族建筑双方的一个融汇，
1: 民族文化宫，
0: 太对了，哎呀，民族文化宫特别典型，对吧，包括咱们这个天安门广场两侧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啊，当时革命和历史博物馆都是这样的建筑啊，当年咱们存留过后来消失了的总工会的楼，燃料部的楼等等等等，基本上都很庄重啊。但是只要进入到我们的建国门立交桥的东侧，
1: 建外
0: 地区，咱们现在您要是坐车也好，开车也好啊，都可以。您要是坐那个双层车经过这个地方，看得倍儿清楚。哎呦，一到了这个外交公寓的这片楼区，哎呦，就看见感觉就真是有点像到了某个国家的那种状态。
1: 开楼宇又不高，
0: 对呀，楼宇不高，开放式的窗子，
1: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月台。
0: 对呀，对吧？一看这个，哎呦，我们现在要说哪个地方，海滨城市。对吧，离海不远的地方，
1: 就有点异国情调，
0: 太有意思了。
1: 嗯，
0: 然后尤其是我们现在进入到国际俱乐部，国际俱乐部那个最高的那个楼是后建的，那是后来建的，如果把那座楼排出去不算它，您就看其他的建筑都不算太高，高高低低的其他的那些建筑，每个建筑基本上都是这种布局不对称。

0: 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1: 咱们沿着长安街啊，再往西走，马上就过建国门了。这时候你。

旧址，因为这宫后来消失了嘛，占着这宫的旧址建了一个又能体现万里长城又可能体现富士山两种不同风格的或者跟这两个国家有关系的这么一座重要建筑。这个建筑的名称就使用了三个不同地点的名称。万里长城啊，这是我们中国的重要的

想着在整个城墙东侧也开一个相对应的豁口。为什么东侧也开呢？因为东侧被日本人认定为是未来的一个工业发展区，东边发展工业，西边发展城市，变成居民区，所以呢，东边和西边相应的城墙要打开。可是这城墙里边都是住老百姓的地方，它并没有出现像现在这么宽阔的长安街街面。东边打一门，西边打一门，打着出这两个门，当时叫豁口。那么豁口得起个名儿，所以呢，当时日伪政权呢，两头一头起了个名儿，西边这个名字呢，和东边这个名字用的其实啊，这个说法呀，都叫长安门。东边的呢叫做东长安门，西边的呢叫做西长安门。起了名字之后，没过俩月，这名字就必须得改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因为啊，这个日伪政权里面有一些文化汉奸啊，就说了北京城啊，北平城啊，后来被日本

0: 有些名称实际上还是多多少少的跟长安俩字挂钩，长安商场，
1: 对，长安商场，
0: 对吧、嗯、实际上呢这个你要说跟日伪能够连在一起这个不能连，
1: 嗯，
0: 但是呢老的有些名称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

学随便挑的学霸为什么偏要去搞飞机设计，从一无所有到世界瞩目，舰载机着舰究竟攻克了哪些难关，生命的最后七天他又是怎样度过的呢？郭伟和你聊聊用生命托起战机的罗阳的故事。

1961年，罗阳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军人家庭。打小长在部队大院里的他，很早就把报国、奉献这样的精神刻进了骨子里。17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其实当时以他的文化水平，完全可以报考名气更大的学校。可是罗阳还是毫不犹豫地在志愿栏里填了一溜的军工类专业。那会儿的研究环境和现在比起来相差甚远，许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偏要去搞这个。只有罗阳的母

国防来保卫经济发展的成果，咱们肯定会有用武之地的。俗话说，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的国防工业再次腾飞，罗阳从一名普通的设计员升上了领导班子，又从设计所走进了几公里之外的沈飞公司。那么他的出现会给沈飞带来怎样的变化呢？2002年，罗阳调任到沈飞，此时的沈飞前所未有的忙碌，好几个重点型号同时研制，正是多线并进、年年攻坚的关键阶段。作为集团的领导人物，罗阳的日程表常常排得满满当当，回家的时间更是一天比一天晚，好像他的时间总不够用似的。平时他吃饭的速度很快，赶上出差也是完事儿就回，很少参加主办方安排的活动。对待个人装束，罗

员工们忍不住嘀咕，工期这么紧，停下来做这件事儿真的值吗？当然值。罗阳用一句话解答了员工们的质疑。

0: 是一个人的工作量呀？可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罗阳却说得风轻云淡。
1: 问题出现以后，按期眼看到这个时间，上级对这个要求的这个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那种压力是无形的，是个无形的这种压力。但是你在全力以赴的去工作、去克服、去解决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把它忘掉。
0: 尽管嘴上说着忘记了压力，罗阳却从未放慢过工作的节奏。他的工作时间从最初的一周七天，每天干11个小时，变成了最后冲刺阶段每天工作20个小时。终于，沈飞在短短10个月里陆续攻下多个工艺难点，突破了包括起落架、机翼折叠、阻拦钩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提前完成了歼15的研制。2012年11月17日，刚参加完珠海航展的罗阳连夜返回沈阳，赶赴舰载机所在的基地，与团队成员对舰载机进行又一轮细致检查。因为一周之后，歼15就要在辽宁舰上进行着舰试验了，大伙的努力终于要开花结果。罗阳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第二天，罗阳刚登上舰，连坐都没坐一下，便转身上了塔台。大家都劝他别着急，可他却觉得自己不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必须把每一分钟都掰成两半过。在舰上的7天，罗阳每天都像百米跑冲刺一样拼命。白天，他逐个检查航母上所有的监测点；晚上，他参加海事协调会，与工作人员沟通情况。一得了空，还不忘了到海事指挥员和官兵中走走，询问他们对舰载机发展的需求，为歼15的后续保障工作提前做准备。不管什么时候，罗阳的手里总会拿个小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得懂的数据和规划。

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的噩耗。此时歼十五舰载机在辽宁舰上成功起降的镜头还在医院大厅的电视上播放，可是这位最大的功臣却再也听不到全国人民的欢呼了。当天熟悉罗阳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沈飞的员工自发举起悼念的横幅，

0: 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只是他没有想到，刚参加工作不到两年，他就迎来了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参与到了蛟龙号潜水器的研发工作里。然而，当时的中国对潜水器几乎没有概念。回忆起这段经历，叶聪十分感慨。
1: 实际上我们确实在01年02年的时候对什么是载人潜水器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我们有一些方法知道壳子怎么设计，电池怎么设计，通信导航怎么设计，但是潜水器这个实打实的是没见过没摸过的。
0: 既然没有，那就学。当时叶聪从早到晚一心都放在潜水器的研究上，一遍算不对那就再算一遍，一次实验通不过那就再试一次。通过千百次的计算分析和无数篇图纸和报告，他终于做到对潜水器的每一个部件都了如指掌，对每一个操作环节的时间把控都精确在分钟级别。有一次，因为发现设计稿存在问题，叶聪连续工作了40个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

历了太多，但肉体上的考验还都能克服，精神上的孤独感才是更艰巨的任务。海上实验期间，一出海他们就得与世隔绝四五十天，远离大陆，远离亲人，没有物资支援，不能调整人员，所有问题都得靠船上90几号人自己解决。举个例子，比如有队员在海上生病，像阑尾炎这种手术是不可能返航上岸的，只能由船长来操刀。船员们自己生病都不能返航，那家中小孩出生、老人去世这种红白事儿也更不可能提出什么个人要求了。喜悦和痛苦都只能与广袤无垠的大海来分享。而这种日子也从日复一日地过了5年。

很快，叶聪就驾驶着蛟龙号朝着5000米的深度大关发起冲击。在这个深度下，每一平方米都要承受着500万千克的水压，一旦出了什么危险，那绝对是粉身碎骨。在一次实验中，由于天

五罗号潜水器还到不了6000米。日本最先进的潜水器叫深海6500，顾名思义，它也只能下潜到6500米。所以您要知道，从这个7062米开始，中国的蛟龙号就正式成为了世界上潜得最深的一台潜水器。海下7000米究竟是什么样？这个问题只有叶聪能给我们真实又生动的答案。从叶聪所在的潜水器往外看，海下7000米的地方就像是一个河滩或者一个沙漠，光秃秃的一大片，你走到哪儿都看不到任何东西。叶聪还曾经把一些鱼虾当成诱饵带到深海区，想要看看这么深的海究竟有没有生物。等了一段时间，他就看到了一只像大虾一样的生物，但是有很多脚，他的鱼饵还引来了一条身体几乎透明的鱼。或许在漆黑寒冷的深海里，在一只小动物从一片荒芜中靠近潜水器的这一个短暂的瞬间，我们才会意识到深潜工作者们的一切付出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对于叶聪来说，在蛟龙号的研发和制造过程中，还有个

完全应对深海的高压冲，一种名叫半球焊接的工艺，安全性比之前强了一大截。2020年11月，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创造了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在除了南极、北极和喜马拉雅山之外，地球的第四极也落下了中国的印记。不过，叶聪并不满足这些成绩。

0: 集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吃食
1: ——黑芝麻糊。
0: 黑芝麻糊，哎，我相信呢，大家可能在之前都喝过黑芝麻糊，而且对于黑芝麻糊的那种香甜的浓郁的黑芝麻味道，都是久久。

0: 0015515100。
1: 去尝这个黑芝麻糊的时候，这个味道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浓香
0: 的，
1: 尤其是黑芝麻那种独特的香味，带着坚果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勾人儿。
0: 嗯，
1: 而且呢，里边不是还加入了六黑吗？您还能尝到什么黑豆的豆味，黑米带来的那种清香。
0: 嗯，
1: 包括咱们今天这里边呢，糖给大家加的量特别特别的少，
0: 嗯，
1: 调的味道就是不那么甜，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详细。咽下去之后，您会体会。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楚燕朝的宿舍里，楚燕朝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指着宿舍中的一把椅子请新月坐下。啊，谈一谈你最近的学习，又读了什么书？哦，读了《简爱》，有什么心得吗？
3: 心得？您不是都给我总结出来了吗？从这本书里我学到的是自信、自强。
2: 新月坐了下来，

0: 一轮明月在未名湖上空升起，楚燕朝书斋窗口的灯光亮了。
1: 冬天到了，一年级第一个学期结束了。二十七斋的女生宿舍里，谢秋思和罗秀竹都在忙着打点行装，明天就要放寒假了，他们都急着要回家去过年。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这么久，谁不想家呀？罗秀竹珍惜地把成绩册装进了书包里，这里面是他半年来

0: 金月在学习上有相当好的天赋，是他的竞争对手。这一点谢秋思早就意识到了，但不愿意承认。第一次较量，第二次较量，他都被韩新月击败了。现在韩新月已经牢牢地占领了全班第一名的位置，他只能屈居第二。寒假里他怎么好向望女成龙的父母说呢？只有不提他，根本不提我们班还有一个韩新月。谢秋思跪在床上整理着男闺的行装，心里一片哀怨和凄凉，简直要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了。
1: 此刻被他嫉妒的那个人正冒着漫天飞雪独自走在未名湖边，新月穿着他那件灰卡其布大衣，却没有拉上帽子，让他垂在后面，雪花落在他的额头上、脸颊上，凉丝丝的。他感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清新。他伸出手去，接着雪花，看着那六角形的小白花在他的掌心里融化，变成一颗颗小小的露珠。他沿着湖边小路走着，天气的变化使他的关节隐隐作痛，但这一点疼痛妨碍不了他心中的快乐。这个学期他取得了全班最好的成绩，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爸爸妈妈、哥哥和姑妈了。今年的春节他会过得最舒畅。为了迎接期末考试，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回家了，多么想念家里的亲人呢。还有陈淑燕现在已经在文物商店上班了，真应该回去祝贺他。明天就可以见到他们了。新月给陈淑燕写了信，给爸爸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他明天下午4点多钟就准到家。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进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现在新月是到楚老师那里去，楚老师恐怕也要回家过年吧。从现在到下学期开始，他们将有一个月的时间不见面。他想去向老师告个别，并且跟老师谈谈他在寒假中的读书计划。
0: 前面就到了，新月从那刻着四行字

0: 梨花开，洁白的燕园，洁白的未名湖，洁白的小岛，满天飞雪之中伫立着一个少女的身影。
1: 瑞雪把纷纷扬扬的飞絮均匀地洒向千年古都的每个角落，宫殿和民房，大街和小巷，都铺上了一层松软的白毯，把本来高低参差、色彩斑斓的城市统一了。连穿梭奔走的公共汽车上的大煤气包也变成了白色，仿佛驮着个巨型玩具气球来来往往。临近春节，街上人流比往日还要拥挤，披着一肩风雪，在一家家商店门口进进出出，极有兴致地选购年货，充分发挥手中的票证的作用。
0: 韩子琪坐在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北口东来顺饭庄的楼上雅座，无心欣赏窗外的雪景，眼睛只盯着紫铜火锅中沸腾的开水发愣，仿佛在研究那小小的波涛。愣了一阵子，便懒懒地抬起了筷子，夹起一片薄薄的羊肉，伸到沸水里一涮，两涮，三涮，在最准确的火候捞出来，放进面前的佐料碗里一蘸，然后送进嘴里慢慢地咀嚼着。他其实很饿，但仍然保持着多年的习惯，绝不狼吞虎咽，也不发出吧唧吧唧粗俗的响声。吃东西不只是为了充饥，而是一种享受，不能把好东西糟蹋了。其实在这吃食奇缺、物价奇贵的年代，他也没要白菜、粉丝那种只配做填充料的东西，只要了两盘肉片和一小碟糖蒜。吃一片肉

0: 说不清在想些什么，他咀嚼着别人的和自己的历史。
1: 东来顺的第一代老板丁德山，号子清，河北沧县人士，后来移居东直门外二里庄。想当年，他也并不比两手空空的流浪儿小齐子阔绰多少，用一辆手推车推着黄土进了北京，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养花人家，艰难度日。大约在1903年，他看中了东安市场这繁华地面，便借了本钱在此摆摊儿，从荞麦爬糕到贴饼子、米粥，逐渐发展成东来顺粥摊儿。十几年惨淡经营，增添了爆、烤、涮肉，而以后者最为著名。几经扩展，终于位居同行之首。当年的丁子清从穷回回一跃而成为京城富豪，这在穆斯林当中是屈指可数的，与奇珍斋主韩子奇并驾齐驱。往事如烟呐，如今的东来顺虽早已公私合营，但那金字牌匾还在，丁老板开创的事业还在，而韩子奇艰苦创业的奇珍斋却销声匿迹了。20岁上下的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北京的玉器行中还有过这个字号。奔波了大半生，他韩子奇所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对事业的追求，对幸福的希冀，都像梦境一样消散了。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好嘞。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
1: 了。我叫秦思源，我是那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弟子不能遵命。
1: 哦，
0: 岳庭，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杨红不配做你的妻子吗？喂，非也。老人家，还有几事儿我没弄清楚，我这个疑团重重，您不给我解释清了，我糊涂，什么我都不能接受。说吧，什么事情你不清楚？我说老人家，据我所知，那杨红乃是什么盖九霄的义女，也是盖九霄的门徒，他什么时候拜您为师了呢？你们之间什么关系？岳平啊，你真是个孩子。杨红。

被金人给抓走了，啊，押到黄龙府坐井观天，所以他呢当了皇帝了。他不想指导黄龙把他的父亲把他哥哥给接回来，如果真接回来他怎么办，他就得脱袍让位。出于私心，他对统一恢复全国百般阻挠，对大金对金人是摇尾乞怜呐、他算个什么好皇上，论公论私他简直是罪不容赦呀。像这样的昏君主持朝政好得了好不了。另外他把所有的大权都交给奸相秦桧。秦桧是个人吗？他是个什么东西你最清楚了。所以秦桧手下那些爪牙他们结成了一党，贪赃卖法，克扣老百姓。现在宋朝的老百姓危于在水火之中，他们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了？就这个国家要不要有什么用？这个皇上这个朝廷要不要有什么用？话又说回来了，反对他啊，出卖他又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不是说多好多好你维护的行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对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啊。你到各地看看，两湖两广以及浙江福建所有各地老百姓在痛苦之中呻吟，这无道的朝廷早就应该垮台。不说旁人，说你们家你爹怎么死的，

0: 咱们还说眼识的吧。你不要杨红，
1: 不要，一定不要。
0: 好了，杨红也不是找不着人家，嗯，凭他的姿色，凭他的本领，人家要找个男人比你强的有的是。你还别觉着你小伙子怎么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好吧，既然是这样，贫道心意已尽，不往下说了啊。不过我送你三个字，你记住，后悔迟。这仨字你记住，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晚了。月婷啊，你不着急要走吗？我还不挽留了，你看看你还有哪些要求，然后收拾你的东西离开我的斑竹观，走吧。
1: 喂，
0: 老人家，我还有个要求，能不能把杨红叫出来，我们俩见一面，我当面跟他解释解释。
1: 没必要，没必要，
0: 我就代表他了，我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一样的。既然你这样的人如此绝情，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府，我将来必有大报。
1: 行行行，不行，你这种人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无情少义之人呢、啊，你什么大报啊？走吧走吧走吧。岳霆闹了个大红脸，
0: 是是是是是，往那下屋看看，门窗关的挺严，他知道杨红在里边呢，想说几句，嘎巴嘎巴嘴，没说出什么来。
1: 爸，走！
0: 背战卢剑铁伞，离开班主管，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哎呀，这个心里头招不开呀、啊。岳平心说话，我得哪一天这心里舒舒服服的过那么几天。就没记得有那么一天活得太累点了，老天哪，怎么把这许许多多的不幸全压到我头上，我惹谁了？我又一想，行了，这些乱坛子事儿扔到一边，办我的事儿去，腰板挺直了，排除杂念，快回周家坨，见着我老师张三丰众人，把宝剑一现，研究下一步如何去换我们那仨人。
1: 对，走，不想了，
0: 说不想了，撵也撵不出去啊，说不想控制不住，这脑袋里杨红的影像在前面转来转去，想起他跟杨红所见所识同

山了。这一天走着走，我怎么也找不着这个九一山了，也找不着周家坨了。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乐了：年轻人，你走哪儿来了？九一山在湖南呢，你上湖北了，这是属湖北管，我们这个地方管属宜昌管辖。

游览，在塔脚下是个小集镇，沿着江边呢都是饭馆和茶摊。这阵他一点食欲都没有，不想吃东西，喝点水是真喝的。这茶摊一家挨着一家，就在这江边。他一看有个茶棚，白布茶棚拿竹竿支着，瞅着那么眼亮，往棚下看，有几张桌，有那么十几个人在这喝着水，旁边卖烧饼

可也不是本地人吧？外地的。外地人到这儿，您好好溜达溜达吧。我们属于宜昌管辖。您看见那座塔没？那座塔叫自然塔。

0: 你赶紧撒手，撒手干嘛呀？没喜欢高呢，怎么能撒手呢？来来来，过来，说着往怀里一蹬，女人能有多大劲儿？一摘位坐到他怀里的，一伸手，他把这女掌柜的搂抱在怀，大概能有俩月没漱口了，这嘴这个味儿是吧？在这女主人这脸上亲呐啃呐。那么多人在这喝水呢，月婷一抬头正看你。月婷心说：“他妈什么东西这是？”这火就上来了。本来这些日子他就窝囊，火攻脑门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身为国家的军官，调戏良家妇女这事儿，真是山高皇帝远，怎么没人管呢？他胆子太大了，我月平又一想，我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我管谁呀？我管，少惹事儿，少惹事儿吧，就当没看见。这个不平的世界，我也管不完。算了算了算了，破例没管，他把脸转过去，不看。但是那女掌柜的受不了啊。这小子搂着女掌柜的俩手瞎滑了，又解衣服，那女掌柜的能干吗？后来连哭再喊的，好不容易从这小子手里头挣脱了。军爷，你这是干嘛？你欺负人？你是不是姓魏？你叫魏寡妇？正是。得了，你是个寡妇啊，你装什么大半算呢？今天我告诉你，我们哥俩来对你有好处，哈哈哈哈，为是你想跑也跑不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尹福经过分析，认为沙密远呢刚从天津回来，还不知道北京城中的变化，所以呢他应当还会按照原计划回到乐寿堂。我们不应该再给沙密远任何喘息之机呀，为今之计，迅速赶奔乐寿堂抓捕沙密远。就这样，他们展开轻功，来到颐和园，是直奔乐寿堂。乐寿堂那是慈禧太后的寝宫啊，由于这沙密远武功太高，所以慈禧呢就把他安排在乐寿堂，在这儿当值护卫。乐寿堂位于万寿山的中麓，排云殿以东，那是碧瓦飞檐，重檐回栏，环绕着修竹秀林，规模宏伟啊。月光下的昆明湖斑斑斓斓，宛若无数碎银在闪闪跃动，十七孔桥横卧波心，近处金碧辉煌的排云殿是历历在目，远处清秀淡雅的建远堂、月波楼、含虚堂掩映于郁郁葱葱的枝叶之间，那好看极了。宫殿林立，馆阁栉比，山光水色相映成趣啊。这要是外界没有那么多杂事儿多好，这地方就宛如仙境啊。孙禄堂看罢多时，不禁冷笑，哈，这一大片园林，画栋雕梁，秀木珠帘，年

修士堆了几千万两银子，却供他慈禧一人欣赏，不知他在这山水清丽之间闻不闻得到百姓的血腥呢？尹福也是大为感慨啊。老慈禧把持朝政已过30年，如今皇上变法失败，还不是因为他掣肘吗？五个人轻声的交流，他们潜伏在邀月门之外，

这是一天当中啊最黑的时候。尹福跨进辕门，绕过巨石青之右，悄悄往怡乐殿的偏厅一看，嘿，果然不出所料，厅内有一人正在来回踱步，正是插翅金蝎沙弥远。尹福向四个人一做手势，那意思速战速决呀。孙禄堂轻轻点头，按照事先约定快步走到厅堂之外，压低了声音，他喊了一声，

0: 我和将军素无来往，找我何事？
1: 这个小人就不大清楚了，不过听说是天津的荣志台有消息传来。
0: 哦，
1: 沙密远答应一声，想是啊，有点出乎意料。这沙密远现在也是心思烦乱，也没

其他四人虽然不全认识，但是看其动作来势，绝对都是高手啊。沙米远二十载苦修，此刻显现出来，他收摄心神，屏气凝神，是先发制人呢。一招雄狮翻身，跃步拧身，双掌如排云之状，是攻向淫妇。今日五个人为防激战，各自准备了随身器械，谁都知道要是惊动

将沙弥远置于死地。上一次在沙帽胡同，尹福、李瑞东、杨班侯、吴建全、马贵五个人围攻沙弥远。如果沙弥远没有那五毒神沙保命啊，恐怕早已命丧多时。这一次除了尹福，程廷华、刘凤

在这之后，慈禧太后就把他调到颐和园建瑞营担任统领。荣禄为了示笼络之意，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了。今日正赶上他当值，因为慈禧已经离开颐和园了，所以乐寿堂附近的护卫不免松懈。等他这支小队正巡逻到乐寿堂，听到里边传来打斗之声，姜桂体立刻警觉。其实要说平常啊，他也就无所谓了，谁不乐得清闲，但是如今形势可不同啊，后党与维新党已经开打了。此刻隐隐一听有刺客，他不敢怠慢，率队来到怡乐殿前。尹夫低声跟其他几个人说，我来对付沙弥远，你们去应付姜桂提和侍卫。啊，妥了，来吧。尹夫掌笔一紧，是身笔相随，上下翻飞，四面相顾，八方照应，身法如流水，迈步似游龙啊，那是静若山岳，动如迅雷，脚下走的是汤泥步，左掌招式变幻无穷，右掌中的判官笔则掰扣摆。

0: 郭云深和孙禄堂这两位英雄，一使半步崩拳，一使长剑，就跟其他的兵丁纠缠在一起。
1: 尹福几个人都明白啊，如果再纠缠不休的话，等到其他宫殿的侍卫闻讯赶来，再想走就来不及了。
0: 因此几个人心中发狠，手上是再不容情。江贵提这支小队一共有12人，其中有4个人分别被郭云深、孙禄堂

0: 不错，正是你杀的爷儿干的。我再问你，那松花琴宴是否为你所盗？正是你杀大爷所为，可惜没害死你。我窥破秦燕机关，取出密诏交于荣禄大人，袁世凯得以宣誓，向荣禄效以死忠，都是因为我们始终占据着主动，只是可惜几次暗杀都被你们躲过去了。不过你投身的维新党终究失败，你也好不了。哇，这沙密远高喊一声，又一口血就吐出来了。尹福是惊怒交加，厉喝一声，一判官笔在沙密远的心窝这儿就点进去了。沙密远一声惨叫，双目一翻，气绝身亡。尹福望着天空，默默地祷告：“维奇师弟，我已为你复仇，你可以安息了。”再说这姜桂提，被程廷华和后围上来的刘凤春杀的是心慌意乱，眼见怡乐殿前死的就剩他自己了，心中不禁暗恨呢。不该因为慈禧回宫减弱护卫的力量，没有加大巡逻的人数啊！威信之气不能硬拼了，他急忙虚晃一招，往后就撤。刘凤春摆乾坤圈要追，被程天华拦住了，穷寇勿追。此时尹福低声言道：“沙密远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替维奇报了仇，趁侍卫还没来，赶紧撤。”一会儿再脱身就不易了。几个人点头，径直向外就走。此时间大批的大内侍卫是蜂拥而至，就赶到乐寿堂外。五个人拼命杀出一条血路，就逃出颐和园。等跑回万寿寺，追杀声才刚刚停止。哎呀，我的妈呀，五个人停下身形，喘了口气。程廷华喘着气说：“大哥，你有没有感觉到刚才咱们往出冲杀的时候，好像有人暗中帮忙打了不少暗器？”孙禄堂在旁边也说：“程师说的没错，是才好几次大内侍卫的钢刀就要伤到我了，不知被什么东西给撞开了。”郭云深、刘凤春也频频点头，表示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尹福一皱眉呀、啊，我也有此感，沙弥远要发五毒神杀的时候，就曾被一枚弹丸击中右手，我这才趁机会杀了他，否则还不知要多费多少手脚。还有啊，几天前在肃王府沙弥远来暗杀我的时候，也是这个人的声音，只是我听那声音不像我们熟识的人。眼镜城一皱眉，是，说了半天，这位是谁呀？尹福面色轻微一变，与郭云深目光一对，一看郭云深微微颔首，尹福点头，这才大声说：“不管他是什么人，既如此相助我等，必然是友非敌，尹寿堂对他感激不尽。”话音一落，就听有人半空中朗声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尹教头太客气了，区区小事何足挂齿。”程廷华、刘凤春、孙禄堂也是一惊，只有郭云深捻须微笑。只见尹福望空抱拳：“铁镯子尹福诚心请侠士现身一见。”一阵沉默，五人游目四顾，忽听衣袂声响，一个面容英俊的青年飘然间落在五人面前。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比作证。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就是红枣。
2: 枣呢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有这句老话嘛，叫做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3: 对，
2: 就是因为枣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高，而且呢，在咱们家里边，比如说平常吃个枣啊，或者是包个粽子，蒸个发糕，枣的用处还是挺多的，但是也是不太好选择。
3: 是，你说太对了，就是咱选枣吃枣的时候可得注意了，因为普通的枣呢，它枣皮又有点厚又有点硬，不光是岁数大的，我觉得我吃起来都比较不容易消化，还容易这个比较卡嗓子，然后比较糊嘴，有的时候还不小心就是遗漏在了牙齿上，又有点涩刺。
2: 另外还有枣核的问题，
3: 不小心就是一口下去咬到那个枣核有点硌牙，这个尤其是岁数大的这个朋友们，这个牙口本来就不太行，硌一下吧，哎，还得疼半天，有的时候牙齿还容易松动啊，
2: 就有点担心了，给孩子吃的时候也不放心，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要选枣就得选择去皮儿去核的，同时也不能吃那些蜜枣脆枣，为什么？太甜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这个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呢？是因为枣本身它是微寒凉的，那么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哎，这个枣就不能多吃。
3: 对，
2: 那么怎么办呢？哎，外边裹一层黄芪打成的粉，黄芪本身呢，它在中和了枣的寒。

0: 倍儿甜，同时皮儿给大家去完了，这样呢咱们就不用担心说哎粘到上牙膛上粘在牙上啊，或者是什么呢，去完这个皮儿以后您作为叔叔阿姨来吃的时候哎感觉更加好消化了，
1: 是的。
0: 另外核也给大家去完了，
1: 这太贴心了、
0: 哎、给孩子吃不用担心硌着牙，给老人吃不用担心扎着嘴，营养更好吸收，同时更加的方便，不用担心核的问题了。另外就是它的黄芪，它用的是甘肃的地道产区的黄芪，然后呢取精华部位打磨成超微粉裹在这个枣的外边，这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哎，吃着也挺好的。另外您再看配料表，97%的红枣加上3%的黄芪，它甚至有一点单调了，您平常可不容易买到配料表这么简单的东西。
1: 对，里面是零添加糖、零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也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什么添加糖之类的啊。所以您看到的颜色、吃到的每一口清甜味道都是来自于纯自然。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挺多的。
1: 嗯，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10袋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
0: 每袋
1: 是100克、哎、对对对，
0: 每一大袋里边还有分别的这个小袋独立包装。
1: 嗯、哎、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在10袋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赠1袋、
0: 哎、
1: 您到手一共是11大袋啊、
0: 哎、11大

0: 其实是一种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就是为了让它蒸完了以后，藻肉的纤维彻底软化，咱们吃的时候有那种软糯感，有那种弹性，而且更加的好消化，让这个藻更加的清甜，同时有更多的水分，咱们吃的时候呢，哎，用嘴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同时它经过了蒸制以后，它熟了嘛，它的寒性也会稍微的降低一点。
1: 是的
0: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枣啊，它相比于您平常买的生枣、干枣，不担心不容易消化，更加适合咱们的听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十袋，每袋是100克啊。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新品首发，给您再加赠一大袋，一共您到手是11袋。然后这个市场售价每袋就要29块钱，今天的北广直播售价是199块钱。
0: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要说我爸的故事啊，那先得从我奶奶说起。我奶奶是童养媳，这在旧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还是挺常见的。这样的女孩子，其实活

0: 还跟着上了提干的名单。这个消息一传回我们家乡，和家伙，我爸在当地更是身价倍增啊，他那眼睛恨不得就长到头顶上去了。
1: 这么一来，去为你爸提亲的人应该更多了吧？
0: 是是，更多了。听说啊，那个时候家里边的门槛都快被媒人给踩烂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我爸已经明着搞起来了自由恋爱。
1: 哦，
0: 听说对方是公社的宣传干事，写的一手好稿子，所以经常跟我爸书信往来。有时候啊，我一想起这件事，我也在猜想，那个女孩真的能符合我爸提出的那十条择偶标准吗？我估计应该很难达到吧。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对不对？所谓标准，都是衡量自己没有感觉的人的吧。

0: 那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替人背这种锅呢？后来他就直接回家了，到家去之后就倒在了炕上，不吃不喝不说话，整整躺了半个月。从那儿以后，我爸就再也没有回部队，而是留在公社里边干起了小差事，先是做会计，后来是当医生。我爷爷觉得他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就开始主动帮我爸张罗婚事。但就是这门亲事，竟然搭上了我二姑的一条命
1: 啊。什么意思？你父亲娶亲和你二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是这么一回事儿。我爷爷给我爸找的呀，是邻村的一个妇女主任，在农村里边也算是个能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了。不过也正因为是文化人，他对自己的婚事也特别的讲究。那个时候我大姑已经嫁人了，二姑呢还在家。我听说我二姑长得很漂亮，性子也烈，不知道为什么在说亲的时候啊，这个妇女主任竟然跟我二姑干上了。她说要嫁给我爸也行，不过她不想有个小姑子在面前碍眼，要我二姑先嫁出去。由于心疼儿子啊，我爷爷就逼着我二姑嫁人了。就这么着，明明我二姑不愿意，但是她还是被强行嫁给了一户人家。可嫁过去没多久，我二姑就抑郁了，而且就在我爸结婚的那一天，他跳了井
1: 啊。
0: 哎呀，而且这些啊还没完呢，那个妇女主任

0: 病人甚至不用讲述病情，他只要一搭脉，哎，一开口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
1: 这么厉害啊？
0: 嗯，而且一般的这个病，他开两副汤药下去，基本上也能药到病除。可是啊，好景不长啊，动荡的年代来了。有人查出来，说我爷爷的二弟当过国民党兵，我爷爷就这么被一撸到底了。社长不让干了，他就被打回村里边种地。我爸当然也受到了牵连，当时就被赶出了县医院，回村子里边当起了赤脚医生。
1: 哎，
0: 就这么一年年过去了，我爸的年纪是越来越大了，他的弟弟们也都一个个长大了，连二叔都偷偷摸摸地跟村子里边的一个姑娘搞起了对象，我爸呢却依然还是单身。这下子我爷爷可不干了，在他眼里边，长子还是光棍，次子就想结婚，那真没见过这种规矩啊。

0: 的时候父母双亡，家里边又穷，下面有一个弟弟，也就是我舅舅，根本讨不到老婆。于是在我爸娶了我妈过门之后不久，就又把我三姑嫁给了我舅舅。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不过我母亲讨厌被人说是换亲，所以在我们家里头，我妈就不许我们叫三姑，一律都要改口叫舅妈。至于我爸妈吧，结婚两年之后有了我姐姐，又过了两年之后呢，我也就出生了。其实还有一件事啊，我妈结婚的时候啊只有23岁，我爸在结婚之前呢也没有告诉我妈他的真实的年龄，以至于他们生下我之后，我妈才搞明白，原来我爸比他足足大了13岁。
1: 这个你妈妈接受不了吧？
0: 肯定是啊，猛一听说这件事儿，实在是接受不了。就为这个事儿，两个人平日里经常拌嘴，而我妈呢更是动不动就赌气跑回娘家去了。每到这个时候，我爸就只好抱着我再拉上我姐一起去把我妈给请回来。有的时候我妈赌气不回来，我爸就会要求我舅妈，也就是我三姑，跟我们一起回家。一般这种时候，我们走到半道上的时候，我妈自己就会拎个小包袱赶上来，我三姑呢就自己再回到我舅舅家里边去。
1: 嘿，你爸爸这招可真够绝的。
0: 虽说这一招一开始还挺管用的，但是等我再大一点之后，我妈还是动不动就跑回娘家去了。
1: 那你怎么办呀？她就这么把你放在家里了？
0: 嗯，那可不是吗？不过一般过不了多久，我爸就会回来了。他不是那个赤脚医生吗？我妈跑了的时候，他也只能带着我到患者家里边出诊去。大家看着他抱着我抱个孩子，往往都会往我手里边塞点零食。可就是因为这样，村里边有同行就向上级投诉了，说我爸管人患者索要东西。其实他们这么干呀，我觉得还是一种嫉妒的心，想排挤我爸而已。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再加上我妈在家的时候不许我爸夜里边出诊，闹到最后啊，反正这个赤脚医生也干不成了。
1: 哎呀，可惜了你爸那么好的医术，他这不干医生以后还能干什么养家呢？
0: 哎，干什么养家，我爸呀告诉你，最后只好去山里边采石头去了。
1: 哎呀，这也太辛苦了。
0: 谁说不是啊，可是实在没有什么别的能干的了呀。干这种工作要用大铁锤和凿子在这个山岩上凿出孔来，那种岩石啊特别硬，想凿出孔来有多累咱们现在想一想都知道啊。凿好了以后还得往里边填上炸药，之后引爆，也就是说把整块的大石头炸成小块，然后再把这些石块都背到大货车上面去。有时候我爸一天就要搬运将近1吨的石头啊。
1: 好家伙。
0: 哎，他就这么干了20年，从42岁一直干到了62岁。那些大石头最后还是压垮了他的身体。反正他病倒之后，我们找医生来看，人家医生就说了，说他的身体早已经都康了，没有办法再救了。最后吧，反正他连一个星期也没有撑过去。其实我忘告诉你了，我刚刚是在老家办完了他的丧事才来这儿的。
1: 原来是这样，请节哀。
0: 哎，没什么啊，其实和你聊一聊我觉得都已经好多了。而且要不是因为我爸的过世，他之前的那些感情经历我也不会听家里边人说起。有时候吧，我也会想，那样一个经历过这么多感情波折的人， 和我家坟头里孤零零地埋葬着的。

0: 居然是同一个人。这人的命运呢，真的是变幻莫测呀。
1: 是啊，人生很多时候都是难以预测的。请稍等，我给你调一杯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哎，
1: 竟然是热的啊！
0: 它叫做热白兰地奶露，是用白兰地、黑朗姆酒，再加上一个鸡蛋、热牛奶，还有一些砂糖调配而成的。

0: 类似你父亲这样的情况，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绝对不是个案。时代带来了他们感情经历上的波折，而之后，又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会迅速结婚生子。夫妻间在争吵和矛盾中，就这么度过了一生，直到一个人率先离去，被安葬在一楼。用你的话说，就是埋在了孤零零的坟里。
1: 是啊，其实对他们那代人而言，无所谓对和错，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不由自己掌控，所以现在琢磨起来才会觉得，我们家族里边的每一个长辈其实都还是挺悲凉的。
0: 所以我才会送你这杯酒。在西方文化中，这杯温暖的淡酒通常是在临睡前被人当作晚安酒饮用的。最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父辈和祖辈的悲剧肯定不会在你们身上重演了。喝了这杯酒，回家好好睡一觉，为了父亲，也要让自己更幸福，不是吗？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一匹马》，由刘宝瑞先生和当时中央广播说唱团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于世友、郝爱民合作演出。这是一个三个人表演的新的群口段子，刘宝瑞先生当年还参与了创作，可以说刘宝瑞先生在培养青年方面的花费了很多心血，无论是说唱团的还是北京市的乃至全国的职工业余爱好者，得到刘先生传授教艺的有不少。于世友是1958年从鞍钢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的，

0: 您说这价钱贵吗？
1: 哎，那可不贵呀、啊，
0: 就是因为买便宜了，回到队里我就挨了批评了。
1: 怎么？
0: 队长跟社员们都说呀，
1: 嗯，
0: 咱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这觉悟都提高了。

0: 干好买卖，那兄弟队就吃了亏，或者咱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我这不是退钱来了吗？好啊，你们这队风格高啊，可是对方坚决不让往回拉马呀，那就把钱退给他得了。
1: 退钱他们也不要啊。
0: 退钱也不要
1: 啊？你跟他说说嘛。
0: 我说了他也不要，您说这问题怎么办？
2: 我替你办去。
0: 嗯，
2: 我替你办去。
1: 哎呀，那可太感谢您了啊。
0: 没关系，你放心。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啊，
0: 过去用不了两句话我就把他说服了。
1: 哦，有您多帮忙吧。
0: 那不要紧，外甥，我让他把钱收下。
1: 好好好，
0: 您等着吧。
2: 行，
0: 同志啊，人家这个队
2: 可得多帮忙啊。
0: 对，同志啊，
1: 您就多受累吧。
0: 是，人家这个什么，
2: 您可得把他说服了。
0: 哎，我这个，
1: 您可得把他说服了。
0: 是，你们俩人把我给说服了。我这两份都接过来，我怎么办呢？
2: 我，
0: 哎。

0: 雷这匹马不能再往回退了，因为我们已经使唤这么多日子了，别说没有病，就是有病也不能再退个兄弟队了。
1: 对，
0: 哎，既然是不退马呢，这400块钱你们无论如何得收下。钱是小事啊，这是阶级弟兄的一片心呐。
1: 哎，你说的对啊，这钱是小事，我们就不能收了。可是你们这种高尚的风格真是千金难买啊，我们把它收下。队长，你说是不是？
0: 对啊，哈哈，我们把你们的风格留下，变成我们的力量，搞好了生产，这不就全有了吗？
1: 就是。
2: 哎，小会计，还是想法把这钱给他们吧。
0: 是啊，这个队里头派我们两个人来，把这钱已经带来了。这个无论如何呢，你们是还得收钱。
1: 队长，这事儿还得你去说。
0: 不，这钱我们绝对不能收啊。因为我们收下回去见了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
2: 你看这小会计，还是想法给他们吧。
0: 是啊，这钱你们还是收下。
1: 队长，
0: 还是你拿出来。
1: 不，我们不能收。
2: 会计，你想办法吧。
0: 你们应该
1: 说，
0: 我们不能，我忙活得过来吗？我两边我怎么忙活呀？我
2: 那这问题没解决呀。
0: 我这个，你们想解决这问题呀？干脆你们还回队商量去吧，
2: 还得回去，还得研究研究。
0: 可是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死了。

0: 帮咱们感谢上级党领导。
1: 对，老队长，咱们走吧。
0: 哎，哎，小会计，咱们回去了。
1: 哎，好，
0: 队长，走啊，会计，回去，
1: 队长，
0: 会计，
1: 咱们又拉上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郝爱民、于世友合作的群口相声《一匹马》，大概是1964年的实况录音啊。虽然有很多当时的时代烙印，但是我们今天。

0: 年长，他老说湖北话。
1: 嗯，
0: 后来我妈呀，这个在上海不是吗？
1: 对呀、啊。
0: 我爸爸由湖北到上海囤货去。
1: 哦，囤什么货去了？
0: 有点白薯秧子。
1: 对呀、啊，卖烤白薯的吗？
0: 我妈在上海搞技术工作。
1: 什么技术工作呀、啊？
0: 擦皮鞋的。
1: 好吧，那是技术工作啊。
0: 我妈在我们家说上海话
1: 啊。
0: 我哥哥从小在山东我舅舅家长大的。
1: 嗯。
0: 后来我舅舅闹疾病死了。
1: 什么疾病了？
0: 脚气。
1: 好嘛，这脚气能死人吗？
0: 到我们家就死了，你管着管不着？
1: 嘿，好嘛，什么新鲜事都住他们家了，
0: 刨根问底儿了
1: 啊！
0: 我哥哥回我们家老说山东话，
1: 嗯，
0: 我嫂子老家是河北省唐山的
1: 啊，
0: 是吧？我呢是相声人，说北京话呀。
1: 对呀、啊，
0: 这有时候一吵起来啊，就上星期日
1: 啊，
0: 我跟我哥哥就吵起来了。
1: 哦，那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哥哥嫌我花钱多，
1: 哦，
0: 非常浪费，
1: 嗯，
0: 说我两句我不爱听
1: 啊，
0: 我说的是北京话，
1: 嗯。
0: 哟呵，怎么着，大哥？哎，你打算管我？你管我可差点，知道吗？有爸爸跟妈在，你算老几呀？你管我？
1: 对、
0: 哎，姥姥，
1: 姥姥，
0: 这个姥姥，我在这儿得给大家解释解释。
1: 你也介绍介绍。
0: 在这儿，北京人说这姥姥可不是外婆那个意思。
1: 哦，
0: 北京人这土语说姥姥是不服气的意思。
1: 嗯，
0: 俩人一要打架，你干嘛？你怎么着啊？姥姥，俩人就打起来了。
1: 对，
0: 在这儿要说外婆就打不起来，
1: 是吧？
0: 这一瞪眼，你干嘛你？你外婆
1: 啊？
0: 对方一瞪眼，怎么着？外婆？这俩老人爱招谁呢？所以说，在这儿必须得说姥姥。我哥哥虽然不懂北京话，
1: 嗯，
0: 是吧？听不明白，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我哥哥急了
1: 啊！
0: 怎么着？说我这不服气？
1: 嗯，
0: 我说老日，
1: 你等会儿，什么叫我说老日？
0: 山东话呀，二不说二
1: 啊，
0: 说日
1: 哦，
0: 我是老二，就是我说那日
1: 嗯，
0: 到济南那胡说不叫胡说，
1: 那说什么呀？
0: 胡萝卜
1: 哦，
0: 说瞎话叫蹦窝根
1: 嗯，
0: 走不叫走
1: 啊，
0: 叫拔腚，
1: 拔腚，
0: 拔腚，你研究还挺合理
1: 哦，
0: 你坐着好好一走道就把屁股拔起来了，
1: 这不废话吗？
0: 到山东那个屁股叫腚，就是你走叫拔腚
1: 啊。
0: 我哥哥一生气，这样土语都想起来了。
1: 哦，怎么说的呀？
0: 我说老日，你别跑这胡萝了，你绑什么木根儿？你还觉得你拐不错呢？你拔顶吧你！
1: 嚯，
0: 让我走
1: 啊！
0: 我嫂子在旁边呢，
1: 嗯，
0: 劝我们两句
1: 啊，
0: 他们哥俩吵起来了。
1: 就是啊，
0: 我嫂子说的话，她向着我哥哥，
1: 人家是两口子吗？
0: 呀，我说老二，咋和你大哥整直个你？啥好的英雄吵吵闹闹走啥呢？你呀，拐弯儿之不？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相声高范组合高英培、范振钰，他们二位年龄相仿，只差一岁，从艺的时间呢也差不多。高英培拜师赵佩茹，范振钰拜师班德贵。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两个人开始搭档，这一合作呢就是三十多年。先是在联兴茶社，后来是天津和平区相声队，改革开放之后又一起调入全总文工团。他们合作的好节目太多了啊！今天我们请您听一段《欢迎批评》。
2: 这回我给您表演，
3: 跟亲爱的观众说句话吧。
2: 说什么？
3: 打三年前我就想上咱们青岛来。
2: 是啊，
3: 青岛有三大优点在吸引着我。
2: 哪三大优点呢？
3: 我们青岛的观众欣赏水平最高。
2: 对，
3: 是我学习的榜样
2: 啊！
3: 青岛是美丽的海滨城市。
2: 对，
3: 青岛还有最好的东西
2: 是什么？
3: 啤酒，
2: 高级啊，
3: 喝一百瓶都醉不了。
2: 好，
3: 就是有点撑就好。

0: 的工作的。
1: 我不管别人啊，我这人性格直爽，不管是谁有毛说毛，我既不会捧人，我又不会扒人。
2: 这是您一贯的作风。亲爱的观众不了解，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两人在一起待的时间最长。您算五几年我当相声小组的组长呢，他就是我的组员。这人就这个脾气。六几年我当了相声队队长呢，他还是我的队员。对我的工作给很大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呢，我进牛棚了，他在外边找不着我了，他也进去了。
1: 我跟得够紧的。
2: 当时呢，我在牛棚里呢，我是牛头。这
1: 个，你要是牛头，我就是马面了。
2: 马面干嘛？
1: 同志，您听听啊，都进了牛棚挨批挨斗了，他还是我的领导人了，你看了？
2: 啊，那当然了，在牛棚里我当头啊，是不是？
1: 这怎么就应该你当头啊？
2: 我有这坯子。
1: 你有什么坯子？
2: 就是当头的坯子。
1: 哪一点是坯子？
2: 你让大家瞧，你看咱这分量就是当头的分量，这个。啊，大家您看这还看不出来吗？这个。
1: 啊？什么？
2: 这是当头的肚子，这个。头发。
1: 就这儿啊。
2: 就是啊。
1: 一肚子杂碎。
2: 这怎么说话？嘿，现在文艺春天来了。

0: 你，
1: 我先问你
0: 啊，
1: 你怎么没有几句话把你自己给说死了？
0: 哎呀，您太过奖了。
1: 不，说死了还过奖啊？
0: 啊，是啊，我真想当一名烈士啊。我很想当一名烈士。
1: 当烈士啊？
0: 当一名烈士多光荣啊！当我当上烈士之后，第二天早晨一上班，一上汽车，大家说烈士来。
1: 怎么意思？你当了烈士还上班啊？
0: 上班啊。
1: 你当了烈士上什么班啊？
0: 上烈士班。
1: 不是烈士上什么班？
0: 上夜班。
1: 哎，
0: 我们上夜班。
1: 走上。我对你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1: 最好你夜间别出来，好不好？
0: 为什么？
1: 你留神把我们吓死了。
0: 怎么吓死
1: 了？你听，当了烈士还上烈士班，还上夜班？
0: 那当然了，
1: 受得了吗？
0: 我当一名活烈士。当我当一名活烈士的时候，
1: 没听说过活烈士的。
0: 怎么没听说过人家大家夸我吗？
1: 夸你什么？
0: 说我是活雷锋。活雷锋不就活烈士吗？
1: 同志，这点您弄清了吧？这个活烈士跟活雷锋可不是一码事。
0: 我知道这是大家对我的鞭策，对我的鼓励。老战友，咱们这么多年了，希望您帮助我吧，给我提提意见吧。啊，多提意见吧。我跟你说，我热爱咱们社会主义，我热爱咱们社会主义制度，我誓死保卫社会主义，誓死保卫光荣正确伟大的共产党。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高英培，自由后来人。
1: 不是，等等，还得算是。哎呀，呵，
0: 来吧。
1: 我说你先等会儿吧。
0: 啊，
1: 越闹我越糊涂了。
0: 什么地方你糊涂？
1: 我向您领教领教
0: 啊。
1: 今天你到这儿。

0: 怎么着？
1: 这样的老花头，你哪儿找去啊？
0: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啊？太狭隘了，同志。
1: 还有小赵呢？小赵啊，好几个小赵，哪个小赵？
0: 就打洋琴那个，这有八脸。
1: 哦，老赵那个儿子。
0: 哎，对对对，
1: 他怎么了？
0: 那个年轻人提那意见多尖酸刻薄呀！
1: 别给提了，
0: 那谁能接受得了啊？
1: 怎么提的？
0: 你瞧他那态度啊，搞啊！

0: 腾的往上爬，要不是我不您就上去了，这要把您摔个好歹儿，受了受不了这个。
1: 这叫什么舌头是？
0: 不管到哪儿演出，您都把后台的痰盂都给刷了。您要老刷痰盂，还要我们卫生值日干嘛呢？这是。
1: 怎么这些个事迹我连一回都没看见过？
0: 哎，你忘了？上月五号咱们在首都剧场演出的时候，我不在后台刷痰盂了吗？
1: 你刷的是什么
0: 痰盂啊？
1: 那天我看你刷的是饭盒。没错没错，刷的饭盒，刷的干干净净，使我们的卸妆纸擦的连水珠都没有，搁你那书包里了。
0: 你怎么连方的圆的都分不出来了？
1: 要不我吃不上香东西呢。
0: 不管到哪演出，您老盯着上台，我们其他演员都在后边坐着，这叫怎么当个事儿呢？这个
1: 他天天上台，我们俩是一场，我没演，我不。

0: 不是，一天到晚的，他是自己不注意自己身体，真要把这累坏了。说实在的，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今年都28了，还没娶媳妇儿
1: 啊！真会装洋蒜。
0: 嗨，年轻的人嘛，是不是？难得有偏见，但是我该着培养的培养，该着使用的使用。就这次我们乐队选组长，我提选小赵当组长。大家说不行，您呢？咱找个舌头利索的吧。啊，就是他了，他舌头最利索了。
1: 就这舌头算最利索的。
0: 那当然，我准备把他送到中央乐团，交给李谷一去。
1: 交给这李谷一干嘛？
0: 叫他练唱歌去。
1: 就这舌头唱歌啊？
0: 哎，对了，这唱出来才冷门货了，这个。
1: 那唱什么歌啊？
0: 来个电吉他往这一抱，是吧？叫他唱外国歌。
1: 外国歌。
0: 舌头也不利索，词儿也不准，多好这个！一唱大家也听不懂。拉嘛噜，拉嘛噜，梆梆咕咚咚，来来
1: 来来来来，行。受得了吗？这个，
0: 我
1: 说队长同志啊。我看您说了半天，您太累了。
0: 不累。
1: 您也不用往下说了。您就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我都领会了。
0: 哦，是。
1: 我都明白了。
0: 是。
1: 您这个意思叫我好好的，向老赵他们父子俩学习。
0: 对，那这明天咱们开总结会，你准备
1: 开总结会？我想是这样，我第一个带头，我抢着发言。我的提纲都拟好了。
0: 那你准备怎么说呢？
1: 我太好说了。态度要诚恳，
0: 是
1: 情绪要激烈
0: 啊，
1: 措辞要尖锐。我把他说的就跟真的一样，猛烈的向你开火，
0: 完全可以。
1: 哎，
0: 猛烈向我开火是对的，但是不是说的跟真的，就是说真的
1: 啊，是说真的。你看我跟你讲，高队长，
0: 哎，
1: 我给你提意见。
0: 我跟你讲，
1: 你看你一到意见这儿，你就拦着，你这
0: 不是我拦着啊，明天你千万别叫我队长啊，
1: 你是队长啊，
0: 那也不成啊，你现在不让带官衔了，你像明天我们书记、团长都在那坐着，你喊我队长多不好啊，你要有喊队长的瘾呢，我可以照顾你。你买了两瓶啤酒到家里喊去，
1: 是吧？
0: 到我那胡同一喊，高队长在家吗？让我们那片都知道我当队长，那多有意思。
1: 那我叫你什么啊？
0: 你就喊我英培，我给你提意见，多好啊！
1: 叫不出来，
0: 叫不出来，你叫我小英子。小英子，我给你提意见。
1: 你50多岁了，我给你叫小英子，
0: 显得更年轻啊，那多好。
1: 不行，我叫。

0: 老高，这个革命戏法浓一点。
1: 对对对，
0: 老高，哎，我给你提意见。
1: 好，
0: 你这个人，你个人英雄主义太严重了。
1: 我本人，
0: 你自己有病，你知道不知道？啊！你每天愣挺着上个班，这能行吗？
1: 是是是，
0: 你有严重的血压高、心脏病、肝硬化、肺气肿、小儿麻痹。那个大夫整年整年给你开假条，你不要。弄得大夫满处乱追你，把你追上，你把假条接过来，转脸就把他撕了，你这都像话吗？我这样提行不行啊？
1: 行倒是行，就是那个气氛再激烈着点，那个小儿麻痹别说了。
0: 这党培养你这么多年容易吗？嗯，你可倒好，拿自己不当回事。嗯，就拿你带着我们去前线慰问演出来说吧。
1: 是是，
0: 到了前线那儿，七天七夜，你没睡觉，没吃饭，没喝水。我纳这骨子闷儿，你怎么活过来的呢？
1: 嗨，您这阵纳闷儿干嘛？接着说呀！别纳闷儿了，这
0: 列宁同志对我们教导你都忘了吗？嗯，一个同志他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1: 是的，
0: 你可倒好，处处为群众着想。就拿吃饭来说吧，你把那好菜、海参、虾仁、鸡鸭鱼肉都让给别的同志吃，可是你自己呢，弄点白菜帮子、萝卜缨子，搁点玉米面，霍不霍吧？你就把它吃了吧。
1: 他这喂鸡来了，这是。
0: 吃这个吃的，你体格都吃垮了。你看你这体格，你这是胖吗？你不是胖，你这是浮肿。
1: 好，真好，真好。
0: 你是严重的浮肿。
1: 对对对，
0: 现在肿的你都摸不得了。现在一摸，你说你脑门滋滋往外冒水儿，
1: 我都熟透了这个。说呀。
0: 哎，看这意思，只要我亏着心说，他就高兴啊！
1: 是是，
0: 你这样做，我们群众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1: 是，
0: 可是你呢？拿着你自己不当回事儿。就拿这个唐山地震来说吧，你带我们去抢险慰问。
1: 唐山地震那个事你还记得？
0: 一辈子我也忘不了。
1: 就说这段，
0: 到了唐山那儿啊，那个余震不断的发生。
1: 对，
0: 可是你呢？怕我们出危险，不让我们上前面去。你呢？一个人一只手搬起了一座倒塌的八层大楼啊！一次你救出500多个人来，这时候一块大玉子把你咔下来，把你砸伤了，你身上那个血流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涨潮了，这是。
0: 同志们叫你撤下来，你硬是不撤。就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次大的余震，不够7级，足够6级半。是你呢，一咬牙，一跺脚，一狠心，一绷劲儿，你愣制止了一次6级多的大地震啊！
1: 啊你啊！
0: 像你这一不骂，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你是大力士。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想找点东西垫垫肚子吧，但是又怕
1: 没人有针对性的，吃起来又不甜，
0: 对，
1: 好消化，
0: 对，
1: 补充各方面营养的咱们一个小零食。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
0: 哎，
1: 三种优质食材搭配的科学配比，让大家呢吃起来既没负担又补充营养。比如说它里边是有羊奶的，
0: 对，
1: 补充优秀的蛋白质，奶源是来自于陕西渭南的优质羊奶。羊奶的这个好吸收的特点，包括乳糖的分子小的特点，解决了咱们被吸收的
0: 奶，
1: 同时不会出现容易腹胀啊、腹泻的这个问题。另外因为乳糖含量更低，所以说减少咱们消化的这个负担。
0: 对，
1: 另外呢里边还有什么荞麦，
0: 哎，我觉得荞麦也特别经典哈，因为粗粮的一个经典食材啊，既解决了咱们平常啊精致

0: 超啊，因为它过程中它不添加蔗糖，选用的是麦芽糖醇调味
1: 儿，糖味儿非常非常的淡，
0: 非常
1: 不会出现这个齁甜，您吃完了以后也不会有反酸的感觉，这一点很重要。
0: 对，
1: 另外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它里边油也特别特别的少，所以说又少油又少糖，它做出来的饼干就比较酥，但是它不会掉渣也没有碎沫，所以说牙口不好的你也能吃。
0: 对，
1: 这么多的优点，这么好的价格，您何必不尝试一下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加起来一共是160袋左右。
0: 对，今天我们的市场价啊，这8盒总共得500多块钱，市场价直接给您打个5折，还得再往下，北广的售价
1: 3折多
0: 啊，199，还是这8盒啊，160袋左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而且产品产地都是陕西渭南。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妈，

0: 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1: Showtime！
0: 女性求职被问是否愿意三年不生娃，当这个问题问到咱们街坊头上的话，他们该如何作答呢？关于女性就业歧视又如何破解呢？有没有良策？我们来听听这三位街坊的议论。琪琪求职就问了，说你愿不愿意三年不生娃？
2: 哎呦，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现在挺普遍的哈。
3: 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
0: 女性到生育年龄以后求职歧视这个。
4: 琪琪今年
0: 琪琪27，
2: 正值这个
3: 正
2: 需要这个什么？
0: 就是算是那个生育年龄吗？合适的生育年龄。
3: 但是我记得琪琪她结婚了吧？
2: 没有呢，
3: 她有男朋友吗？
0: 你的意思是有好还是没有好呢？
3: 我琪琪怎么回答的呀？
0: 琪琪就说娃，
2: 他是说我还是说娃？
0: 琪琪也被问傻了。
2: 琪琪山东人，娃
0: 娃啊，你问我有没有结婚的打算啊？
2: 琪琪那是葫芦，是葫芦娃，葫芦娃是
3: 就这么来的。
0: 你要说结婚当然结婚好啊，到时候就结婚呢，就是家里也愿意哇。当然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处啊，你忙事业哇。
2: 你不是被问傻，琪琪被问疯了。
3: 不是他没正面回答呀，他这个
0: 抓。
3: 行了行了行，咱别说琪琪了。反正我觉得这问题问的，我跟你说，要我我认为这事儿，
2: 你这女性，
3: 我认为这事儿就是一句话，管着吗你？
0: 行，
2: 这个符合他现在没工作这个状态。
0: 对，
2: 真的特别符合。
3: 我觉得就是你问人一女孩，问人家你管着管不着啊？人生不生孩子，人家自愿。
2: 我跟你说，
0: 哇，那面试官。

0: 好不好？你们二位啊，咱先把这词儿都对了，在不在调上咱不提啊。
1: 就是人生都是取舍哈，得失之间，看你怎么着了。
0: 对，
1: 咱们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没有什么变通之法呢？面试现场，好，下一位。
2: 您好，您好。
1: 请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啊，面试官您好，我叫胡金丽，我今年29岁。
1: 嘟嘟嘟，哎，有一个评，不是评委，有一个面试官。
2: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怎么意思？
1: 啊，我们这个面试机制是这样的，有谁提问就摁他那个钮。
2: 哦，
1: 有一个人嘟了，嘟你了。
2: 这千金啊，那您说吧，您怎么嘟？
3: 哦，您刚才说您是29岁。
2: 对，29。
3: 哦，29岁，那您这个年纪是个就将近30。
2: 可不是啊，马上就过30。
0: 哎，这评委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哦，有啊，30岁，那我想问一下，您现在的这个个人状况，好吗？
2: 嗯，哎，
3: 您现在是需要单位提供宿舍，还是个人？
2: 不用，不给单位添麻烦。你有房，
3: 不需要提供宿舍。
2: 不用，我跟我老公一块住。
0: 就是说你有老公？
2: 你怎么了？
0: 没事，我就问一问，你有老公？
3: 你有老公啊？哦，你们现在
2: 我都30了，
3: 结婚有多少年了？
2: 我们俩结婚，哎呦，算上谈恋爱，大学后来我们就在一块儿，好到算哩啦啦到结婚，哎呦，结婚4年。
3: 结婚4年，
0: 表达有点啰嗦。
3: 哦，结婚4年，那结婚4年看来的话，也是要有些问题会考虑一下了，对吗？
2: 对啊，你比如说我们俩现在是不是准备要换车呢？
3: 哦，近期还有什么要考虑的问题吗？
2: 近期换车啊，
0: 那换车就是说你们这个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是吧？
3: 对吧？
2: 那要不然我上这干嘛来啊？
3: 那你想换几座的车呢？
2: 换几座是越大越好，越大越好
3: 。
0: 48座，
2: 怎么也得7座，
3: 就7座是吗？
0: 7座，但是因为双方家老人多。
2: 老人不多，
0: 七座车你什么料？外边还拉活，晚上
2: 不拉活啊？拉活干嘛？
3: 七座怎么要这么大吗？
2: 那对呀，你不以后你得考虑点别的事吗？
3: 比如什么事呢？
2: 比如
3: 自己，
2: 这还用说吗？这以后要孩子呀，全嘟上了。
1: 啊，有个面试官想提问，
2: 您说
0: 啊，就是说
2: 王教官
0: 现在还没有孩子是吧？
2: 现在没孩子，
0: 哦，还没孩子，那这个你今年29了哈，
1: 啊，就到了，
0: 就马上30了哈，
1: 育龄的，
0: 那这个孩子是不是也很快就要有了吧？

0: 你已经喊了他为
1: 妈，
0: 哎，你就不要，
1: 你就别答应了，
0: 就不要让别人再喊你
1: 妈，
0: 哎，
1: 还有嘞，
2: 哦，我明白。

0: 小迪、家宝、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咱们顺大说说，这平时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爱打小报告的人，生活中出现一点点的小错误，领导马上就知道，抓过去就是一通骂。
1: 这的，我说小学就开始培养，
0: 真是，
1: 对不对？跟老师打小报告，然后慢慢的上班给同事打小报告，然后这个在家里给这个兄弟姐妹打小报告。
0: 但小孩像没有说过多的想谁阴谁哈，
2: 对，
0: 或者坏谁的事儿，也没有竞争关系，他就是为老师想办点那个好人好事，
2: 彰显自个儿嘛。
0: 上班就不一样了，
2: 对，上班都成年人了，
0: 要上位，有的是因为需要抓到别人的错误，体现自己的优点。
2: 对了，
0: 还有什么呢？
1: 最主要是把别人打倒，自己好上去。
2: 那对呀、
0: 这种情况呢，就属于什么？
1: 损人利己。
2: 对。
0: 比如说，大雷跟这个实习生小张。俩人关系不错，有一次呢，俩人吃饭的时候，大磊啊，因为犯一小错被上司批评了，所以心里不痛快，喝了些酒，结果呀，酒壮英雄胆，把这个心里对主任的那些不满的话呀，全突突突突突的告诉实习生小张了。
2: 哎呀，有声有色的，
1: 反正他待的时间也不长，
0: 我跟主任说了，说大磊说您没有领导能力，不体谅员工，
1: 这个小张听完我的话跟主任说，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2: 小张又告诉他了，
0: 这种话还不快吗？
2: 对啊，
0: 第二天呢开例会，主任呢冲着王大磊坐的方向啊，很生气的说了这么一句，有些员工在背后议论上司，我希望不要在背后发牢骚，有什么问题当面来聊一聊解决问题，
2: 哎，
0: 不想干的话随时说嘛，是不是？这眼睛一往王大磊那一斜楞，
2: 对，
0: 是不是？
2: 大磊就点头，
0: 王大磊乐，
2: 好，
1: 实在没说我，
2: 心太大了，这个
0: 揣着明白装糊涂，
1: 哎，不能认。
0: 大磊这个气呀、啊，好，你实习生小张，行啊，你实习生小张，我现在小看你了，实习生小张，
1: 行了行了，
2: 倒霉倒霉，这实习生是，
1: 我不用每回都点名字，
0: 你这是扎针啊？
2: 对，
0: 我白把你当兄弟看了，
2: 穿小鞋
1: 你也扎他的，
0: 没想到。你这个针是又绵又细又毒又寒呐、
2: 啊！哎，
0: 扎的我是哪儿哪儿哪儿哪儿都不好受。这个之后啊，王大雷也琢磨了，这实习生小张也是，太可恨，专门琢磨领导怎么想。完了以后往我们这里面一扎，最后有什么问题，他拿尚方宝剑哗哗哗豁着我们。
1: 我听着那么残忍，
2: 这是实习生吗？这个进了一大魔王，这个
0: 真是，领导也是。怎么是喜欢这种人呢？
1: 怎么喜欢他们呢？对不对？阳奉阴违，
0: 领导应该多重用像我这样的。
1: 哎，
0: 我有话讲，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
1: 嗯，有道理。
0: 你这事儿办多了以后，别遭到大家的唾弃。
1: 对，
0: 后头你还好混吗？你见我面，你还好意思吗？
1: 真是。
0: 正想到这儿，实习生小张过来了。
2: 嗯，
0: 大磊，赶紧，哥，
2: 真客气，
1: 这是让他感觉不到我对他的威胁。
2: 哎。他当然也让你感觉到没有威胁，哥。
0: 这个时候，王大磊真是发挥了良好的心理素质。
2: 嗯，
0: 他呀坐在家里啊，三天没睡觉。
2: 哎呦，这真好，这心理素质，
1: 这是细致，是好身体素质。
0: 琢磨这前因后果吧。
2: 对，
0: 来龙去脉
2: 也拉上，盖着被子开始说，按公式那么算。
0: 这样，这是他们打出来的付出的代价。
2: 嗯，
0: 这是他们所得，这是他们所失。
2: 哎，
0: 啊，一笔一算，啊、哦，那么我该怎么办？
1: 想出应对之策了。
2: 哎，
0: 后来呢，推导出来呀、啊，
2: 无解。
0: 大家其实呢都不愿意被打小报告的人给阴了，所以时间长了一定是人神共愤，大家就会提防这种人。
2: 没错，
0: 一旦有机会，大家会集结在一起，明里暗里的通打落水狗，所以呢这种打小报告的人暴露了的话，
2: 这怎么办？
0: 大家对他绝不留情。这种人啊，短时间内领导可能还是哎呀心里比较
1: 喜欢他、
0: 喜欢他用他，但时间长了一看他树敌太多不好用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王大磊就该跳出来了。
1: 领导，我揭发他，他
0: 有
1: 问题。
0: 我叫暗针儿，他叫明针儿。这个时候我在躲在暗处，那么现在我怎么躲在暗处呢？装作不知道。提高警惕，说话的时候尤其小心。避免再次被陷害。可那么巧，他俩就一块吃饭去了。实习生小张，
2: 他是不长血，
0: 又喝了不少。
2: 哎，
0: 但是大磊那根筋一直都没有松懈下来。
1: 哎，这回对了，
2: 还是绷住了。
0: 小张就套话呀，
2: 对，
0: 哎，你看咱们这个最新的这套东西，你觉得领导的方案怎么样啊？
1: 吃吃吃吃吃吃吃。
0: 哎， 你看那个，我觉得莫妮卡这个人啊，真是，你怎么看这个人啊？反正有几个都说他烦呢，什么琳达他们老背后说他。
1: 你吃
0: 你说年底咱们还有没有这个分红啊？
2: 喝水。
0: 哎，王大磊。
1: 哎，
0: 我是小张。
1: 又想套我话，没门。
0: 工作环境中啊，大家都不喜欢打小报告的人，但是一旦要是有同事打了你的小报告，并且是从表功的出发点来拆台的，怎么办呢？我们几个街坊呢觉得，首先是不能做打小报告的人，其次遇到这种人呢，还是要假装不知道，不把事情说破，以避免关系的僵化。但如果希望避免这种扎针的事情再发生的话，你可以这么说，哎，这个话呀，其实我没有跟什么人说过，基本也就是你，当然你是不会这么做了。他们有的员工议论，这话是你说的，当然我是不相信是你了，咱们关系这么好，但是一旦让我知道是谁，我准饶不了他，
1: 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0: 但是我又没有说破就是你啊，
1: 还没说破呢。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关注迪小花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2: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2: 哎，
1: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2: 没错，
1: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2: 汤汁儿，对，
1: 哎，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哎。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2: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
1: 哎，
2: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
2: 哎，
1: 煮、炸、泡、炒、蒸和焖。
2: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2: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儿。

0: 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1: 对，
0: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两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

0: 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4: 尹达木往上递了一封信，这是蒋济先生写的信，手下人接过来交给曹爽。曹爽他一看这封信，尹达木在旁边说话了：大将军，您要知道太傅只落水为事，他就是为了削去您的兵权，并不要您全家性命，

他们占据一丘山西市平陵寨，是吧？您看我说这个我多熟，是吧？说司马懿就不行了，没那么熟了啊。83了，再说新书，您想想我多难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啊！我确实挺不容易的。那么当初朱慧、胡因、何仁、何毅、陈本、曹玄、王凤、王匡就反对过刘秀，朱慧占据洛阳，为了得洛阳，为了让朱慧投降，他劝让陈鹏，陈鹏当初是廷尉，让陈鹏去劝着朱慧。朱慧为什么不归降？因为朱慧杀过刘秀的哥哥，两个人有兄长夺命之交，这交可不是交情的交，是之恨。那么为什么说有之交呢？就是刘秀这人心宽量大，刘秀就曾经指洛水为誓，就打洛阳的时候，就洛阳城外这洛水，我绝不杀朱慧，朱慧只要归降，真心归降，而且保他的官职，保他的侯爵。所以洛水指洛水为誓，两个人，一个是刘秀刘文书，汉光武刘秀，就是汉朝200年，是吧？王莽弑君篡位，咱们说连派评书最有名的就是东汉演义了哈，我说的最熟的也是东汉演义。那么第二个指洛水为誓的就是司马懿，但是司马懿说话没算话，当时发下誓言的人，咱们也说过列国重耳就曾经指着黄河为誓，那绝对是说话算话的，就是打司马懿这儿开始说话不算话了。所以说曹爽信了，他曾经指洛水为誓，拿着蒋济这封信，点了点头，那意思我明白了，太傅司马懿。

在传檄文一天下去反对司马懿，这下要奔司马懿去归降，非让司马懿杀了不可，天下就完了。所以大司农他睡不着觉，他就起来了，他漫步走到了曹爽的寝帐外，往里头观瞧，就瞧曹爽一个人在帐中来回踱步。大司农缓缓就屏住呼吸在这儿听着，就看曹爽下决心到底怎么办了。突然间

是反倒不如猪狗的，你们连猪狗都不如。他一歪头听见脚步声音响，抬头这么一看，借着星斗月色光华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尚书令陈泰，一个是侍中徐云，这两个人都是司马懿派来的。大司农桓范一低头没原因，桓范心说这俩人干嘛来了，要大将军的印绶来了。桓范就知道自己是肯定死了无疑了，漫步往前走，仰天长叹啊，心说司马懿要杀了曹爽这几个人，肯定要杀我全家呀。他回头看了看这两个人，知道这两个人进寝帐就要印绶去了。果不其然，这两个人迈步走进曹爽的寝帐，跪倒在地磕头参见大将军，二位请起吧。两个人抬头一看，曹爽鼻涕眼泪哈喇子全流下来了。两个人站起来了，大将军，奉司马太傅之令，请您交出大将军印绶。好吧，太傅已然指落水为誓了。我知道了。来人呐，外边有伺候的人进来了，请主簿杨宗。大将军的印绶在哪儿呢？在杨宗手里呢。杨宗是他手下的主簿，迈步走进来，双手举着大将军的印绶，说什么叫印？咱们就这现在就图章哈，皇上的印咱们也都看见过，现在在电视里都能看见啊，就到故宫也能看见。绶呢，就是上边这带子。举着，大将军，您要此物何用？曹爽用手一指，你把它交给这两个人。这杨宗这么一看，这两个人是谁？两个人是司马懿的心腹，一个是徐云，一个是陈泰。大将军，您可不能交啊，交了太傅就置您于死地呀。我让你交，你就交吧。

0: 参见太傅。
1: 张当，你保曹爽，你们到底有什么叛逆之心呢？

还有那个那几个人，何燕，还有邓阳，还有那什么盛，他都说不上怀了。为什么说不上怀了？就说不上话了。我就说怀了，说不上来了，说不上怀了，跪倒在地。我们商量好了，三月要叛国。好，话路，咱们说书不说废话，让当话路了，把这五个人也押来了。司马懿马上传下命令，带大司农蒋济在旁边抱拳兵守，太傅您不用带了。大司农还犯出主意，曹爽不听，好吧，一并杀之，就把曹爽跟他的三个兄弟、四家人，还有大司农桓范，以及他这五人小组，这些人一直杀了1000多口，在云阳市口刀刀斩尽了。老百姓不敢开门呐，整个洛阳城鸦雀无声，眼瞧着司马懿把这几家子全杀了。然后蒋济就跟司马懿说，有几个人您得琢磨琢磨应该怎么办。一个是新场，他当时是鲁芝手下的参军，鲁芝呢当天值班，他是司马，两个人出城斩官落锁，到高平陵去见曹爽，还有主簿杨宗，扯出这印绶不交大将军的印，这三个人应该怎么处置。司马懿用手一捋胡须，微微一笑，蒋济啊，人要成为大事，心量得放宽，这几个人各为其主，官复原职。所以说司马懿这人呢，他有他的特点，对待新场，对待鲁芝，对待杨宗这些人，他官复原职。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主人办事，这不是他的立场问题，而且是主人还在，他就得为主人行事。这几个人官复原职了，而且司马懿传下话来，整个这些人，就是曹爽手下的这些人，全都放了，唯独是把张当还有他这几个坏人、几个小人全都杀了，把桓范一家也杀了。曹芳很聪明，曹芳立刻传旨召见司马懿，封司马懿丞相，而且赐给九锡。司马懿跪倒谢恩，啊，咱们说曹操的时候就说过，晋为魏王的时候，皇上赐给九锡，这九锡实际上就抬高地位，什么车马呀、衣服啊、什么这个酒啊、这个以及音乐呀、啊，就是主要就是抬高这人的身份，赐九锡。

曹爽还有什么余党没杀？他突然先见是一个人类，雍州，雍州掌兵权的夏侯霸，马上传下话来召见夏侯霸。传令的兵接过令来，马上就够奔雍州。雍州在哪儿啊？雍州就是在陇右啊，在甘肃。咱们现在就是哪个朝代的雍州，基本上都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都在这一个地址上，就是周围啊，都在雍州，都在甘肃这个地区，啊，都在凉州这个地区。那么夏侯霸同时掌握兵权的还有郭淮，郭淮是雍州刺史。那么夏侯霸是谁呢？其实刚才我待磨蹭一会儿，咱们就不说这夏侯霸了。但是我今天必须得交代这夏侯霸。夏侯霸是大将夏侯渊的第二个儿子。夏侯霸这人很了不起，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从小就发誓要给他父亲报仇雪恨。夏侯霸呢，这人缘特别好，跟老百姓也特别好，跟手下这些伺候他的人文武群臣也都特别好。夏侯霸到现在多大岁数了？夏侯霸已然老了，他的父亲是夏侯渊，大爷是夏侯惇，就那一只眼那个是吧，拔石遁精的那个，吞精那个把眼珠给吃了那位。夏侯霸呢是夏侯渊的第二个儿子，后来保了曹爽，曹爽非常重视他，所以现在司马懿想起来，我要不杀了夏侯霸，不把他兵权夺下来，将来必是我司马家的后患。司马懿现在七十以后才夺下曹魏的大权，真正掌握大权了。但是没有几年，司马懿73岁死的，啊，也不知道这73、84怎么过不去那坎儿，我就不记岁数。为什么呢？我也快84了，是吧？我不记岁数，83、73糊里糊涂我就过来了。所以人的寿数啊，也别净迷信什么73、84了，没有那么些事儿。关键在于自己心里宽敞啊。心里不宽敞的话，

重用法正，他跟法正特别好，如果法正要死得稳的话，刘备不至于失败。刘备当时重用法正，听了法正的计谋，绕过阳平关，到了定军山，结果老将黄忠刀斩夏侯渊，夏侯渊死了。夏侯霸是他的二儿子，从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报仇雪恨。给谁报仇？要给他爹报仇，要杀刘备，要杀老将黄忠，啊，给自己的爹爹报仇雪恨。但是咱们也都知道，夏侯惇、夏侯渊那都是曹家的亲戚，因为都知道曹操是由打夏侯氏过继给曹家的。

0: 曹爽这全家，他手下的这些食客五人小组，这些人以及曹爽这几个兄弟几家的一千多口都被司马懿杀了。所以夏侯霸呢就怀恨在心，这时候接到命令了，让他进京到洛阳去面见司马懿。夏侯霸都气坏了，夏侯霸马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上事务，全身披挂整齐，带着三千兵，就问这三千兵你们反不反。带着三千兵扎起反旗来，唰的一会儿就反对司马懿。反对司马懿，郭淮可就知道了，郭淮带着兵赶紧就拦。咱们书不说废话，后来夏侯霸没有办法，打了败仗。为什么打败仗？这边是郭淮，后边是陈泰指挥兵将杀来的。夏侯霸就没办法，只能归降西蜀。既然他跟西蜀有仇，为什么要归降西蜀？这其中有原因。原因呢，咱们下回再说。谢谢大家，咱们下回，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哎，
7: 下边您准备按什么思路带着我们继续欣赏马季先生的相声作品呢？
6: 嘿，下边这思路可好，绝对出乎你的意料。
7: 哟，太好了，我就喜欢这有惊喜的。我听听什么思路。
6: 我下边的思路叫相声也得留扣子、
7: 啊、对，没听说过啊，扣子那是评书的特点啊。今天说完了勾着人明天还来听，就跟那拴扣子似的，哪有相声还留扣子的呀。啊，哦，今天铺平垫稳三番都使完了，四斗留到第二天。我去你的吧，能这样吗？
6: 当然不能这么留扣子了，但我不是没办法吗？咱节目一个时段就20多分钟，那马季先生有几段非常精彩的群口相声作品，时长都在40分钟左右，要想让大伙儿欣赏，他就只能拆成两部分，分在两个时段播出啊。
7: 嗨，那我知道了，八马褂金刚腿儿，对不对？
6: 对喽，那咱就八马褂打头炮，请欣赏刘宝瑞、马季、郭启儒先生合说的群口相声八马褂。
8: 这回您听吧，热闹了。
9: 来来来，
8: 这回呀，咱们三个人来说，
9: 咱们这回仨人说一段什么呢？
8: 哎，咱们热闹的说呀。
9: 好，对，
8: 咱们哪段热闹，咱们说哪段。
9: 这样，咱们干嘛？你们打算干嘛呀？
8: 咱们仨人说一段。
9: 仨人啊？
8: 哎，咱们仨人说这热闹。
9: 别介了，别说了
8: 啊，仨人没意思。
9: 哎，
8: 仨人那才有意思。
9: 哎，不好不好，干脆这么办
8: 啊，
9: 你们二位啊，
8: 怎么样？
9: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去。看我自己的，哎，我来一段吧。
8: 怎么着？
9: 你们找地方休息休息。
8: 那
9: 没心情的，他有什么呀？
8: 这仨人上来嘛，听你一人的。
9: 哎，我来一段。
8: 那你又说单口啊？
9: 哎，切，单口相声不就那几段了吗？
8: 把我们俩人搁到这儿，啊，你一人说。
9: 谁说单口？谁说单口？
8: 你
9: 我就会说单口。
8: 你一人来可不是单口吗？
9: 你当我就会说的？
8: 那你还会什么？
9: 今儿个呀，
8: 嗯。
9: 露一手吧，
8: 嘿，
9: 你要干嘛？掉跟头，啊，唱一段吧，
8: 唱啊，
9: 哎，
8: 好
9: 去，来段，
8: 就你这嗓子还唱呢？
9: 来段太平歌词，您听听，哎，这个节目情实不露，嘿，就是咱们来这段，哎哎，你看怎么样？
8: 别鼓掌了，
9: 哎，人家有知道我唱的好听的，
8: 我就知道你唱的怎么样，
9: 哎，
8: 嗯，缺五音少六律，这嗓子，
9: 你还唱呢？啊，可别拦我高兴，对不对？
8: 哎，
9: 千万别拦我高兴。哎，我唱完了，我这嗓子就算痛快了
8: 啊。
9: 哎，
8: 哦，你唱完了，你嗓子痛快了。
9: 哎，
8: 你不管人耳朵受得了受不了，这不说了吗？你这个缺五音少六律，
9: 他唱不了。你甭管了，你看他词儿好就完了吗？
8: 你有什么好词儿？
9: 最多他。过不去五段，
8: 啊，
9: 就会这么几段，都是老掉了牙的了，没劲呢。你听他唱，
8: 我就我
9: 啊，
8: 我
9: 知道你，
8: 我就那老词儿，
9: 怎么着
8: 啊？
9: 这个岁数说话啊，就这么狂，你怎么知道啊？啊，这主知道，怎么样我啊？告诉你，非唱一段好的。
8: 这位，咱呢、啊、别拦他的高兴。
9: 哎，完嘞，
8: 让他唱一段。
9: 哎，唱一段。
8: 可是咱们说明白了，
9: 嗯，
8: 唱你可是唱，
9: 嗯，
8: 要是我们会，你可别唱。
10: 哎，别唱我们会的，
9: 干嘛你们会呀？
10: 嗯，
9: 说这话，嘿嘿，得罪你们二位了。
10: 哎，您不，
9: 甭说我唱这段你们会，
10: 嗯，
9: 你们连听都没听过。
10: 好，好，好，这样好不好？
9: 得罪了，得罪了啊！
10: 咱们就听他唱，啊，
9: 嗯。
10: 可是我们要会怎么办？啊，
9: 你们会啊？
10: 啊。
9: 行了，你甭管了
10: 啊！
9: 我唱这段只要你们会，啊，
10: 怎么样？
9: 我就算白唱了。
10: 啊、你可不白唱啊！唱完还给你两块，是怎么着？
9: 不是那么白唱了、
10: 啊。怎么白唱了？
9: 我这段我就不唱了，我再唱另外一段，唱你们不会的。
10: 哦。
9: 顶我又唱这段，你们又会，把这段搁下，我再唱另外一段，你们再会，我再唱，再会，我再唱。

0: 怎么样？
1: 哎呀，
0: 哎，不客气，
1: 可以的、
2: 啊。你甭听他说，他会几段啊？过不去五段嘛？
1: 你就让他唱，
2: 让他唱，
1: 能唱能唱。
0: 甭废话，甭废话，
2: 我们要会不算啊？
0: 会当然不算。
2: 哎，
0: 等会儿
2: 啊，
0: 会不算不行
2: 啊！
0: 你回头我这一段，当当当当当，好几百句，大家鼓掌欢迎。连完了事儿，你们一个字会，
2: 就给我否了。
0: 那不行，
1: 怎么着？
0: 你说会不行，
1: 嗯，
0: 你得真会我这段儿。有什么表示啊？
2: 当然会了，这样得了，
0: 嗯，
2: 我们要会的，我们马上接上下句来，怎么样？
0: 那我就心服口服
2: 啊！
0: 我唱这个，你们要会，你们能唱几句，就表示你。

0: 有军帐，陈粮食万民安。
1: 那有一位三起贤王，名叫韩信呐、啊。那灭罢了，
0: 楚国把他设计来。听我说，这一天呐、啊，怎么
1: 就是垮掉？

0: 你干嘛还唱
1: 多新鲜呐！头一段我就唱那生词儿，让你们不会，当着这么些位，让你们窝在这台上，让大家一看，显着我对于你没有做大人之才似的。
0: 我咋拿咱们当小孩子了？
1: 没有，什么事儿这里头？

0: 上啊，往下唱。
1: 俩人叫唤什么呢？这
0: 段会啊。往下唱，接着唱。
1: 唱什么呀？唱什么呀？
2: 唱
0: 唱啊！
2: 你唱我们的不会的呀？
1: 我不唱了。

0: 了，
1: 哎，
0: 还来不来了？
1: 废话，走还来什么呀？当然不来了，
0: 不来了，
1: 不来了，
0: 从这儿不来了
1: 啊？怎么了？
0: 行行行，
1: 不来了，就是不来了。
0: 哎，
1: 啊。

0: 穿的嘛，与它有好处。
1: 哎，
0: 你这越穿越坏，越穿越脏，不与它有好处？
1: 那当然有好处
0: 啊！
1: 他就他不是我，你别瞧他的马褂，我穿就是与它有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哎，你反正他现在他嫌不热
0: 啊！我就这好处啊！
1: 啊
0: 啊！
1: 我不白穿，知道吗？
0: 你怎么不白穿呢？
1: 根本这马褂就不是在他手里借的，
0: 那么你在谁手里借的？
1: 在他妈手里借的。
0: 那不也是人家的？
1: 你听着呀，那天我去了，因为有一个老朋友的生日，
0: 哦，
1: 我去给拜寿，
0: 嗯，
1: 得穿马褂，
0: 是，
1: 我就上他们家去了，
0: 嗯，
1: 我找他妈，我说大娘，你买大爷那马褂借我穿穿，
0: 嗯，
1: 他妈不错，
0: 嗯，
1: 赶紧出来了，哦，借马褂，好，我给你拿去。老太太把马褂给我了，
0: 嗯，
1: 我刚要走，他妈就跟我说，
0: 说什么？
1: 你这些天见着马季了吗？
0: 嗯，
1: 我说我们常在一块儿，他妈就托付我，
0: 嗯，
1: 跟你说宝瑞，这马季这孩子呀，他呀，他这人说话呀，老是那么云山雾罩，
0: 嗯，
1: 招三不招两，净吹大气说大话，
0: 嗯，
1: 逮什么说什么，遇到朋友一块儿啊说起来呀，老是他知道的多，
0: 嗯，
1: 说来说去说来说去，结果呢就让人问住了。让人问得闭口无言，结果就哭着家来了，到家里就找我们的麻烦。你呢，岁数比他大，知道的事情也多，你们经常在一块儿走，如果再遇到这个场合，他要说话云山雾罩，让人家问住的时候，你能说，你从旁啊往圆满了给说一说，别让人家问住。得了，这我就算知你的情了，省得他一让人问住啊，到家了就找我们的茬儿，你懂这意思吗？往圆满了说，他说话让人问住了，我能往圆满了说，我穿这马褂有好处没有？
0: 哦，
1: 我是白穿吗？
0: 哦，就是这么回事啊！
1: 啊，怎么回事啊？
0: 你也别起急，是不是？我再跟他说一说。
2: 嘿，怎么着？
0: 他穿这马褂是你有好处。
2: 嗯，
0: 哎，是与你有好处。
2: 与我有什么好处？
0: 哎，你这人说话干云山雾罩。
2: 谁云山雾罩？你听他呢干什么？
0: 没事，
2: 你听他，你听他的干嘛呀？
0: 他不是这，
1: 不是你，我是白穿
2: 啊！
1: 你甭提那个，
2: 嗯，
1: 你还走不走了？你还走不走了？
3: 我、啊、不走可以吗？不走是？
1: 不走你站那儿听着。我们俩说完了，咱一块走。
3: 你们俩说，
1: 哎，你要先走，你给我脱了。
3: 哎，行。
1: 白穿。您站着别走，
2: 这路人其实我不在乎这马褂，你懂吗？这有什么呀？我加了好几打呢，啊，
0: 是说话就来劲儿。
2: 本来嘛没关系，
0: 嗯，
2: 马褂我给他都没关系。
0: 好好好，
2: 这说话太可气了，谁云山雾罩？
0: 他说你说话云山雾罩吗？
2: 我这么大学问，我云山雾罩啊？
0: 你哪么大的学问？
2: 不客气的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
0: 好嘛，越说越来劲儿，
2: 什么都懂
0: 啊，
2: 知道吗？我云山雾罩，我让人给问着。
0: 那么你有那时候没有啊？
2: 是什么
0: 让人给问着？
2: 什么问着？你懂什么呀？他因为我这个人他学问他大呀，知道吗？
0: 啊，
2: 学问大，他我说出那话他一般人他都不懂，不懂他跟人跟你抬杠啊，抬杠我就不爱理他们，懂吗？我不爱理他们，甩手我走了，我走了，懂吗？这叫问着了啊，
0: 嗯，
2: 我不爱理他们了，懂吗？
0: 啊，
2: 咱这学问让人问着，嘿，真是什么我不知道，
0: 我全知道。
2: 前儿咱俩一块儿出去了吧？
0: 是啊，
2: 我告诉你说，我说你可别看今儿天好，晚上得下雨，下雨了没有？你说啊，下雨了没下了？
0: 哎，这掉几个点儿啊？
2: 你甭管掉几个点儿了，它盼下雨了。
0: 哎，倒是下了，
2: 对不对？小天文嘛，
0: 我叫你小天文。
2: 哎，
0: 嗯，
2: 昨儿个，我告诉你，晚上刮风，刮风了没有？
0: 昨晚刮风来了，
2: 刮风了吧？
0: 风啊，都是不大
2: 啊，
0: 不大，
2: 不大，
0: 嗯，
2: 还不大呢。
0: 那可不是吗？
2: 你问问人家。

0: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6: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5: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6: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5: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常队跟我来，连长这是四位。

0: 井是不是啊？
1: 是
0: 啊，井它这个井里当然有水喽，
1: 多新鲜呢！
0: 啊，对不对？啊，这是有水，有水就可能刮出去了，
1: 有水就刮出去
0: 了。哎，对了，它这个主要仿佛是这个
1: 啊，怎么意思？
0: 大概啊，大概是这个，哦，对，明白了。你知道他们家那井怎么刮出去的？
1: 怎么刮出去的？
0: 水太少了，
1: 哦，
0: 压不住，
1: 这井里头
0: 压不住，
1: 水少了，
0: 哎，
1: 压不住，
0: 哎，呜，周出去了，这
1: 没听说过。哎，你甭说这井里还有水，就算是干井，它也刮不出去。
0: 它干井刮不出去，眼睁他们家这湿井就刮出去了吗？
1: 那你得说他怎么刮出去的？
0: 怎么刮出去的？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他不是他这个，他这个好像是这个，看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这个我瞧见了。
1: 是啊，你瞧见了更好了。
0: 嗯，
1: 他怎么刮出去的呀？
0: 他不是你这何必倒这麻烦？你自己看看不完了吗？你。

0: 没关系，
1: 那您随便花，
0: 嘿，
1: 随便花。
0: 修理之后，
1: 嗯，
0: 嘿，那么漂亮，
1: 哦，
0: 亲戚朋友都来了，都看了看，
1: 哦，
0: 只给我道喜，
1: 哦，这礼服箱修好了，给您道喜，
0: 哎，只给我道喜，我说别，
1: 您
0: 我说什么，那什么，
1: 嗯，
0: 你们几位甭走了，
1: 嗯，
0: 啊，我请你们吃饭了，
1: 我这是吃饭
0: 啊，请吃饭，
1: 哦，
0: 没关系，
1: 家里吃啊，
0: 家里吃干嘛？家里有什么呀？
1: 哪吃？
0: 外头吃去，
1: 哪吃的？
0: 便宜坊。
1: 啊，宣一口里头，
0: 对对对，那儿吃的，哎，我们一块儿那儿去了，上楼一看呢，不行，
1: 怎么了？
0: 怎么那么闷热闷热的？
1: 啊，天气热，
0: 不是窗户没开开，
1: 啊，为了窗户打开，
0: 赶紧把窗户打开，
1: 嗯，
0: 我们就照窗口这地方找这么一桌子，我们几人坐下，
1: 哦，离着窗口近，
0: 哎，这时候啊，我们就是大家一块儿点菜，
1: 哎，想菜吧，
0: 正这儿想着呢，
1: 嗯，
0: 巧劲儿。
1: 又怎么了？
0: 就听楼底下
1: 啊，
0: 砰砰！
1: 什么意思啊？
0: 砰砰砰砰！
1: 什么事啊？
0: 翅膀。

0: 个
1: 怎么样？
0: 因为
1: 躺着
0: 楼窗敞着呢吧？
2: 躺着呢、啊。
0: 对对对，所以他飞上去了嘛。
1: 哎，那个怎么飞上去的？
0: 楼窗敞着呢。
1: 敞着那怎么飞上去的？
0: 那敞着就他反正他苍蝇蚊子他也能飞上去。
1: 苍蝇蚊子能飞上去？我问你，这烤鸭子怎么飞上去？
0: 是啊，他您想啊，他固然是苍蝇蚊子可以飞啊，这个烤鸭子它怎么能飞呢？
1: 是啊，
0: 它这个好像是啊，着比这个比方那么说吧，这个意思大概齐呀、啊，这个你明白不明白？
1: 我明白什么了？你这没说明白，我听明白了吗？
0: 还没听明白？
1: 你没说明白呀、
0: 啊？哦，对了，它这个烤鸭子啊。烤鸭子往楼上飞、
1: 哎、
0: 啊，这个
1: 哎呀，
0: 烤鸭子，烤鸭子，烤鸭子，你没看见过吗？
1: 烤鸭子
0: 啊。

0: 那个把那鸭子烤的，把那鸭子烤的那个就憋的这鸭子，哎呀，哎呦呵，这个，哎，所以他实在受不了了。嗯，你也得同情他。
1: 我不能同情他的呢，这不是鸭子受不了，那你受不了了。你看看，你甭说闲盘，我就问你这烤鸭子怎么飞上去的？
0: 烤鸭子它不是，它是这个，是这个，是啊，
2: 啊，
0: 烤鸭子飞上去啊，
2: 啊
0: 啊
2: 啊
1: 啊啊啊！哎呀，简直这马褂穿不穿行了，这玩意儿，
0: 烤鸭，
1: 嗯，
0: 哦，对了对了对了，
1: 嗯，
0: 明白了，我想起来了，
1: 又想起来了，
0: 他这个哪儿吃的饭？
3: 便宜坊啊！
0: 哎，我不错，
3: 你没去吗？
0: 便宜坊，对，我忘了。便宜坊吃饭，你知道？嗯，到楼上了，到楼上还没要菜呢，这鸭子飞进来的，
1: 是不
0: 是？
1: 怎么飞进来？
0: 他是这个，
1: 嗯，
0: 这个那天呢，
1: 嗯，
0: 我想起来了
1: 啊，
0: 那天呢，是人家这个先口那个王家，王家呀，家里头办喜事。
1: 啊，
0: 要了一只鸭子，烤鸭子
1: 啊，
0: 来几个朋友，人要一只烤鸭子，要一只烤鸭子呢，就打便方要的，让给宋家去
1: 啊。
0: 这个鸭子烤得了，宋鸭子看见过吗？
1: 嗯，
0: 宋鸭子要是两只鸭子呢，拿钩挂着，小徒弟小扁担一挑挑着
1: 啊，
0: 他这一只鸭子，
1: 嗯，
0: 一只鸭子呢，就是挂在这小扁担上，这面窝着
1: 啊，
0: 明白吗？
1: 哦，
0: 这个小徒弟呢，把这只鸭子，哎，就给这个王家送去
1: 哦，
0: 啊，打这个便方出来了，就是对了，门口有一卖报的，
1: 嗯，
0: 傻子，就那卖报那傻子，报报报，老这样那个，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哎，他见着这小徒弟呢，他就让小徒弟哄他玩儿，
1: 啊，
0: 别的不说，打百分，
1: 嗯，
0: 他老叫他打百分，
1: 嗯，
0: 你明白吗？他叫这个小徒弟打百分，
1: 嗯，
0: 小徒弟等着给人送鸭子，是去，没工夫，这就走，哎，打百分，
1: 嗯，
0: 他还拉他，
1: 嗯，
0: 哎，你怎么回事啊？小徒弟急呀，
1: 嗯，
0: 这么一扑了他，把傻子扑了急了，
1: 啊，
0: 傻子他傻傻呵呵的，啊，啪，
1: 哟，
0: 照小徒弟脸上就一满脸花，
1: 啊。
0: 鼻子打破流血了，
1: 哎，
0: 小徒弟这么叫，哎呀呵，你干嘛呀，你拿着扁担要打他
1: 啊，
0: 拿着扁担这么一抡，他忘了他扁担上挂着一只鸭子，
1: 是啊，
0: 明白这意思吗？哎，他你日啊，啪，得把这脑袋抡得掉了，
1: 嗯，
0: 啪一下，楼窗敞着呢，长接着楼窗抡进去了，
3: 对，
0: 这一抡整个的他那桌子上，
3: 对，明白不明白？
0: 明白这意思吧？
1: 抡上去，
0: 哎，知道了吧？
1: 哎呀，这是这马褂说话呢，
3: 明白了吧？
1: 您这干这真，
0: 哎，你这可不行了，
1: 怎么了？
0: 你是越说越不像话，啊？烤鸭子有往楼上飞的，
3: 你看你
0: 啊，
3: 我说话爱抄劲儿，
0: 你抄劲儿，我可绕远啊，我这绕多大远啊，啊！你幸亏你说飞上一只烤鸭子去，你要飞上一碗老豆腐，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你说呀？
3: 行、啊，不错啊，真不错，
0: 什么不错呀？
3: 行，
0: 这马褂怎么说吧？
3: 啊，没关系，不，
0: 别聊了，干脆咱们走吧，
3: 别聊。
1: 哎，
3: 再聊，你等我一会儿，
0: 您别理他，
3: 完事完事，咱们再聊一会儿，
1: 不，
3: 没有，你别等一会儿，
1: 聊的有意思，有意思，
3: 咱们再聊会儿，我告诉您，这是
1: 您给人说话，节省着说，
3: 哎，完事学问大，
1: 您就这
3: 么说话，哎，您看我这人，
1: 您这话听不懂啊。
3: 是啊，
1: 听不懂。
3: 是啊，一般人他听不懂，他就跟我抬杠，我就不理他嘛。
1: 是啊，
3: 学问大，是吧？那天吃完烤鸭子，
1: 嗯，
3: 花多少钱？
1: 嗯，
3: 600多块。
1: 啊，
3: 嗯，
1: 钱够这1200。
3: 哎，都600多块，
1: 实实的。

0: 肚子里头，你想那鸭子它本身就难受，那吃
1: 难受，
0: 吃下去之后它也不老实
1: 啊，
0: 它里头它也乱动唤。
1: 你鸭子吃里头还乱动唤
0: 啊？这受不了啊！
1: 嗯，
0: 我说我这肚子，呵，哎呦，
1: 你啊，
0: 别动唤了，呵，哎呀，我躺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我就睡不着了。
1: 吃多了吗？
0: 这鸭子折腾的，知道吗？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好容易到了夜里两点多钟了，
1: 嗯，
0: 刚睡着，外头把我吵醒了。
1: 外头把你吵醒了
0: 啊？
1: 怎么着？外头有打架的？
0: 不是打架的，我听见叫唤呢。
1: 什么叫唤？
0: 就那个咚咚咚咚蛐蛐儿，
1: 蛐

0: 天哪，到了门口一听啊，
1: 在门口呢，
0: 在口外头呢，
1: 口外头，
0: 赶紧上口外头、到口外了一听这蛐蛐，
1: 在口外头呢，
0: 在北京车站呢，
1: 车站呢，
0: 追追追到北京车站，一听这蛐蛐，
1: 在车站呢，
0: 到廊房了，
1: 廊房
0: 啊，我们赶紧走到廊房之后，一听这蛐蛐，没在廊房，
1: 在哪儿呢？
0: 到天津了。
1: 哎呦，这蛐蛐要出省了。
0: 到天津之后一听，
1: 在天津呢，
0: 跑唐山去了。
1: 好，又唐山了。
0: 好，追唐山去啊，一直追到唐山，你知有个小山，
1: 哎，知道，
0: 小山底下
1: 啊，
0: 听见这蛐蛐了。好，赶紧我借个镐，借个铁锨，我们俩就挖呀刨啊，挖呀刨啊，挖来挖去，挖这么一个洞。我往里一瞧，哎呦我的妈哟，
1: 怎么了？
0: 哎呦，就这蛐蛐这脑袋呀，
1: 啊，
0: 就有这剧场这么大个儿。
1: 这蛐蛐脑袋就有剧场这么大个儿啊，
0: 我吓坏。就那两根须电线杆子一样，那俩眼睛跟这聚光灯似的，连须带影14列火车那么老长。赶紧逮完之后，买一分钱信儿绑好了，
1: 拽回来。
0: 哎，不是，哎，你穿着，你穿着，不是，你穿着。
1: 我绑呀，我穿不住。
0: 哎，你穿着。您穿着，
1: 我也不穿。
2: 老纪
3: 啊，
2: 我看你也挺能说的。
3: 那是，
2: 我见你见马褂，咱俩也找人聊天去吧。
3: 这不是好吗？马褂那是男装啊，啊，您哪儿来的呀？
2: 哦，说错了，我见你见旗袍，咱俩找人聊天去吧。
3: 我穿得进去吗？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上放轻松。
1: 手机，他的歌声吃喝第一。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Action。
4: 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今天咱们继续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的系列啊，这个系列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做了十几期节目了，马上就要开始。不知道您对怀柔的印象如何，有没有发现怀柔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的玩法呢？不管怎么说啊，都希望您能够再次去怀柔的时候能够感知到它的不一样，它的千变万变的无穷的魅力。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聊之前说的雁栖湖啊，也不聊常规的景点打卡了，而是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怀柔区的渤海镇。聊到渤海镇，我想先问问丹丹，你知道渤海镇里面有什么吗？
5: 你听听这个渤海镇的名字，它就很容易被大家误会，对吧？
4: 有海，
5: 总觉得这渤海镇是在北京吗？
4: 水是不是很多？
5: 它不应该在什么
4: 山东
5: 吗？对吧？
4: 对，而且那个字儿都一样。
5: 是啊，
4: 但是这个渤海镇呢，我觉得一说这个地方，大家就更能了解了，就慕田峪长城。他在渤海镇
5: 啊，你看说慕田峪就

0: 知道了。
1: 板栗村他也在渤海镇。
0: 哎，那我觉得啊，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首先就得通过我们的节目介绍，
1: 对，
0: 跟大家把这个概念给它传起来。
1: 是，
0: 因为你看上述说到这些点位我们都知道，但它同属于渤海镇这个地方
1: 还真是不知道。
0: 哎，可能还真是很多听众和网友朋友不太了解的。
1: 对，为什么今天我们这期要专门聊这个渤海镇呢？因为这个镇子啊，最近干了两件大事儿，而且都是跟咱们息息相关的。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北京国际网络作家村在渤海镇正式揭牌成立了。什么意思？就是一群写网络小说的大神们都搬进了长城脚下的村找灵感，开始发挥，然后开始创作。第二件事儿就是怀柔的长城国际动漫谷也落地了。
0: 什么事情？
1: 对的，节目都会一一的给您去分享和了解一下渤海镇的这些变化和不变的地方又有哪些。也期待着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您对渤海镇有了更多的了解，下次咱们选目的地就去那儿去逛一逛玩一玩，好不好？来吧，赶紧邀请出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啊。有一位是还正在我们这个赶来的路上，我们先介绍一下已经坐定的这位石总。石晶是我们北京市怀柔区的政协委员，也是北京乡村休闲旅游行业协会的会长，更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长城国际动漫谷的创始人。欢迎石总。
0: 欢迎，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石晶。非常荣幸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感谢两位主持人。
1: 如果大家经常关注我们北京台的节目，就会发现石总也会频繁的出现在我们台的各个节目当中。北京卫视啊，北京新闻都会有相关石总的一些报道和内容。想必这么多的报道和内容，也是您做出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专攻这个乡村旅游，肯定也有您的一些心得。所以今天我们要不先从您负责的这个长城国际动漫谷这一块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情，为什么选择在了渤海镇干这个事情。
2: 好，长城国际动漫谷其实是一个就是新生的一个实践。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北京电影学院孙立军教授，还有我们宣传部的领导，还有这个北京广电局的领导们，然后到了渤海镇，然后呢就被这个整个山清水秀这样一个很好的自然生态

0: 了住宿、餐饮、图书馆，然后各种各样的游乐活动，
1: 嗯，
0: 然后也有很多的主理人，他们就是觉得那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基础，做一个国际动漫谷是非常有基础的，所以就选定了在渤海镇
1: 啊。那现在做到什么规模了呢？是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0: 对，现在是去年的11月，已经开始做了一个开幕式啊，然后呢，今年呢又开始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目前呢是在紧张的这种试运营的筹备过程中
1: 啊。
0: 我们预计是7月中旬能够跟各位见面，
1: 嗯，
0: 然后先一期的大概10个左右的商铺，以动漫为主题，然后包括面包店、河粉店、书院，还有这种茶玩店、新中式茶饮，都是用 IP 去赋能这样的一个新文旅场景，大概是7月中旬左右可以去试运营跟大家见面。
1: 嗯，我听完感觉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单位对面那个友谊商店的这种集合的这种感觉，
0: 哦，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特别巧，我刚刚从那儿过来，
1: 是吧？
0: 对，也是去学习。
1: 您这个翻新之后，您来逛过吗？
0: 没有没有，
1: 第一次来，
0: 是
1: 不是感觉很不一样的？
0: 非常，对，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之前也在这边工作，在那个嘉里中心工作，然后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就是觉得现在城市更新、乡村振兴这个脚步步伐也越来越快了，也越来越大了，而且呢，都玩出新花样来了。
1: 确实很不一样。
2: 哎，你听，我觉得以刚刚我们这一期简短的介绍来说，我觉得这个动漫谷它适配的人群很广啊。
1: 对
0: 对，全龄。
2: 对，就是你看有年轻人很喜欢的这种 IP， 有潮玩，
1: 是，
2: 然后同时就是我们这，我每次在节目里面都会说我们这种亲子家庭
1: 带孩子
2: 啊，对，他就会找到适配于各种年龄段的这样的娱乐方式，这个还蛮好的哈。
0: 对对，因为我觉得乡村呢，它带给人的是一种童话般的自然的疗愈的这种感觉。那他从小孩到老人都会针对。
1: 好，这是石总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长城国际动漫谷的相关的情况，具体还有哪些功能区，包括有哪些体验的点，哪些店是值得大家真的要去看一看的，我们待会儿详细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
1: 我们另一位嘉宾已经到我们直播间了，赶紧邀请他出来，是我们北京国际网络作家村联合创始人，也是长城脚下北京明明书院联合创始人，深耕这个商会运营啊、公益志愿服务啊，还有文旅文学产业等等等等于一体的朱国秀。朱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1: 其实我们刚刚了解到石总是怀柔人，您不是怀柔人，对吧？刚刚石老师也提到了很多，你看这个各种文旅啊、乡村啊，带给人的感觉是很治愈的。您为什么选择来怀柔深耕了呢？
3: 是这样的，我原来啊是一直在，我老家是温州的，我一直在辽宁。辽宁有一次我们正好参加阿里的有个活动，叫舒淇网的一个活动。舒淇网的活动吧，参加完了以后让我很震惊。当时还没有考虑到说的在这边做一些
1: 事情
3: 和文旅项目。正好吧，就是那个活动参加了以后，因为那个舒淇网啊是做网络文学做得很好的。那个活动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了解到现在网络作家有3000多万。3000多万的过程当中吧，就是说在哪落比较合适呢？后来吧选来选去的话，感觉怀柔比较合适。怀柔什么地方呢？怀柔在渤海。后来吧就这样的话，我就是落脚到这个北京，也深耕到怀柔，是这么一个情况的。
2: 怀柔的渤海为什么合适？
3: 是这样的，那个网络作家呀，这个 IP 吧是这样的，因为网络作家本身的群体很大，他的很多是写完作品以后啊，第一个就是说能进行影视的转化，
2: 对，
3: 本身怀柔还是影都，而且还是绘都，特别慕田峪景区啊还是国际性的，所以说这些网络作家去了以后他们感觉很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就也选择了就是渤海镇，是这么一个情况。
2: 不过确实现在网文的读者 是好大一个群体啊。
1: 是，
2: 嗯，你能看到基本上现在市面上好多的这个影视剧作品都是网络文学，然后去进行了一次二次创作，
1: 对，
2: 变成了现在脍炙人口的很多的电视以及电影的作品，
1: 甚至现在流行的微短剧，
3: 啊，
1: 是，对吧？
3: 对，
1: 那我们也根据相关的资料发现，我们的零零

0: 由一号入驻作家何常在和这个作家村开始结缘，然后慢慢开始了自己的创作，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因为可能相对了解咱们这个网络文学这一块的朋友还是了解何常在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但对于一些不太了解的朋友们，您也给他们介绍一下重磅嘉宾为什么选择他开始第一个入驻咱们的作家村。
1: 好，何常在老师啊，他是河北省的作协副主席，然后是网络作协主席，很高兴哈，也是很荣幸，在去年我们正好是他跟另外我的一个发起人叫赵德志，是北京青年文学学会的会长，就是我两个，还再加上一个另外一个人是明明三句的主理人叫滕静老师，我们三个吧，就是说呢，正好想做一些事情，何常在老师正好是上那看我去了。看我的过程当中，我说你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呢，呀，有没有可能我也入住到这边啊，

0: 在那个也是渤海镇的，就说能不能在四合院里我们做个书的宣发呀？我说你要书的宣发，我说也可以在长城上宣发呀。他很震惊，他也很感兴趣，后来就直接说的，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常在这里要写作呀？我说太可以了，实际我们有那个在当时已经有这个筹划了。哎，就这样的何长在老师吧，就是很高兴，是在11月28号，我们做了一个书友会，在长城脚下明明三居开展的，然后去了也去了很多人，然后在那个次活动中，就把何长在主席就工作室就落了，就是去年的11月29号。
1: 你看啊，就是在听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让作家们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写作，以及有很多的这种新书的发布会放到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的这个何老师就打算常驻，然后慢慢的又吸引了更多的作家来了呢，还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啊？
0: 他是这样的，何长在老师那个书友会呀，当时的国内的影响性还是很大的，因为何长在老师是76年的，他在网文界应该说是元老级的，
1: 是
0: 像唐家三少啦，
1: 我还真是元老级了，
0: 他因为他在政界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就是说的，这些人吧都了解何长在主义。实际上次那个书友会应该是在九江做的，后来说的特别好。说能不能我把那个书友会放这儿？
1: 哇！
0: 我说那太可以了。就这样的话，就是把，何长在主席把书友会呀，有些活动，然后他邀请了，一听说在长城脚下做书友会的宣发，很高兴，特别是冬天
1: 啊，
0: 不一样的长城，不一样的感觉。来自应该是来自于四个省的作协主席都来了，网络作协主席都来了，也很震撼。然后是咱们那个，就是中华文学基金会的秘书长安老师也来了，参加的人数还是很多的，也非常震撼。然后就在这次活动中，就开始提出了国际网络作家村的我们有些建设呀、落地呀、有些项目的内容啊，就直接才上，那就是当时那个会上已经都开始发布了
1: 啊。就是这个想合作，想要一起期待渤海镇未来更好的发展的这个心都已经按捺不住了，
0: 对吧？
1: 哎，那如果说大家伙真去咱们那边玩了，会现在偶遇到这些不断入驻到的作家吗？
0: 这个里头可能会比你想象中更有意思，
1: 是吗？
0: 哎，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网络作家呀，他把房间就会改造成自己的工作室了，就是现在的民宿啊，渤海镇的民宿是在全国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因为这个石老师可能石老师最有发言权的，
1: 对，
0: 就是现在这个那个就是民宿里头，就是我们可能会增加一些内容，先本身渤海的民宿做的也非常好，在全国影响力很大，
1: 就在此基础之上再加码，
0: 对，再加一些内容，比如说网络作家现在已经都开始了，就是我们的网络作家村的村民之家在7月份就开始成型了，就是把房间改造成他们的工作室，改造成他们自己想要的创作型的内容的风格的，就开始成型了，然后这样的话吧，就是他们可以在这边生活经营，粉丝的见面会，然后随时都能看到这些网络作家是如何生活的，也跟他们一起可以生活，一起可以交流，一起可以创作，一起可以学习。

0: 他说去到那个怀柔那边发景非常的美丽，鲜花润丽，然后呢还给专门的作家给作家还专门设置了民宿，配置着作家喜欢的那种风格的床，还有马字桌，楼下还有现成的食堂和咖啡厅，就觉得很棒，说是如果能让大家坐到一起互相讲讲故事，然后再激发一下创作灵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作家的乌托邦，
1: 真的是。
2: 对，你说的太对了。实际确实是这样。网络作家也好，做的比较好的在我的老家浙江的杭州。他做的非常好，就是做好的过程当中，我们吧，那天安主席说的，说你这个是北京国际网络作家村，你老家是中国网络作家村，他说你这个 IP 比他那还大呀。我说这个北京嘛，北京的话是有国际的风范哈。这样的话吧，就是很多这些作家呀，对北京，特别对北京的长城还是很羡慕的。特别是有些作品的宣发呀，他还是很愿意在那个长城上做宣发。我们今年的4月15号就做了一个长城的24节气茶的宣发，实际跟这个网络作家村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就是网络作家不单单我能写书，生活的时候更有氛围。就是他们也可以在这边学呢，泡泡茶啦，插插花啦，然后再一个就是写写生了。我们今年的话也开始和一些院校开始做写生了，因为前两天吧，已经是6月30号来了40位作家在我们那做交流，大家都很震撼，也很羡慕，都纷纷的要入住。现在其实入住的人还挺多的，就变成了我们的网络文学村的村民了。也是还是很多的。
1: 您说6月30号是这个月马上要开始的，还是已经过去了，还是5月30号？
2: 5月30号要
1: 过。我说咱这今天好像还没有到30号。
2: 5月30号，
1: 就充分说明，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是很感兴趣的。
2: 他们非常羡慕，也非常向往。特别是渤海的这种生态啦，营商环境啦，还有一个配套的设施啦，都非常令他们感觉震撼。
1: 所以你看，我在网上看听说一句话，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好像似乎读过的书也好，或者知道的作家也好，确实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有的人说，如果是这个没有经历过非常痛的一些事情，可能作品它有点出不来。然后还有一种说法

0: 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民宿，哇，石总这个民宿特别厉害，这个待会儿好好跟大家聊一聊。首先是想问问您，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碰到过咱们的一些作家吗？生活和这个经营这个民宿的过程当中，挨得近吗？
1: 在我们是不同的村子
0: 哦，那可能偶遇的机会少一点。
1: 对。

0: 是属于洞台村，整个长城国际动漫谷实际上是涵盖了5个村，40平方公里。
1: 哦，五个村。
0: 它的起步区就是核心村是在洞台村，5平方公里。
1: 哦，
0: 也跟这个您说的大真峪和庄户村，长城国际动漫谷也包含这两个村，所以其实我刚才听了您这个介绍，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搞到一起了，都是以创意。
1: 您听起来应该也会觉得很开心和骄傲吧？因为刚刚老师也提到，很多人也会慕名而来，或者也会来到村子里之后发现很好玩，它一定是能够带动当地的一些经济啊和经营的。在您这个角度看来，您觉得作家村的这个落成对于怀柔渤海镇的一些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对，我觉得这个作家村这个概念非常好。首先呢，就是像这种大山，它是非常有能量的，而且让人能够去产生更多的灵感，能让人静下来。那它非常适合去写作，去产生更好的一些想法，然后很安静的去写书。我觉得这个呢，尤其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它已经就是把这个距离的这个短处已经消除了，所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能够到这样的一个乡村里来。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工作方式也转变了，以前呢大家可能是要集

0: 内容我们通过平台推荐给大的网络网文公司的平台
1: 啊、
0: 这跟我们现在是深度联合的
1: 啊，是有一个孵化的作用的，
0: 孵化另外一个也可以啥呢哈，特别像和张载老师这些

0: 线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大家都知道养老住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注意哦，一定要先充值再使用。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2，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万象生活自在怀柔，这一期我们带大家去怀柔区的渤海镇啊。刚刚呢，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近期这个镇子里发生的一些大事，其实都不是近期了，是去年的一些落成的事情了。而不过现在可能更多更好的，以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面向大家伙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去渤海镇的时候能够去打卡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国际作家村、北京国际网络作家村，还有刚刚提到的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能够发现这里的山山水水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刚刚也解答了这个一个问题啊，丹丹说，如果我就是一个非常初出茅庐的小作家，我也很热爱写作，也很希望能够去这种山水之间去，能不能多找点灵感，能不能入住去参与到我们这个村子里的一些活动当中。朱老师也很真诚地分享了给大家，完全 OK 啊！只要您愿意，您都可以去上网搜索这相关的任何一切的信息，

0: 跟他们联系，去咨询，去参与是都可以的，对吧？
1: 对。
0: 现在是已经把这些召集来的这个作家们，其实也已经集合起来了，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也还会不断的扩充。
1: 对。
0: 然后再组织一些活动。
1: 活动会很多。
0: 很多是吗？有哪些？
1: 现在刚才我在路上的话，就是河北，就湖北省啊。
0: 哦，
1: 湖北省。
0: 我老家。
1: 你老家是湖北的。
0: 啊、哦，我湖北的。
1: 湖北的话，正好是在哪儿呢？哈，在长城呢，马上要做一个类似，就是像上次二十四节气茶会一样的，
0: 嗯、
1: 也做了一个藤茶。
0: 哦。
1: 哎，马上就是7月7号就要开始了。
0: 哦。
1: 有百名主播，百名网络达人去推销你老家的茶叶。
0: 哦。
1: 哎。
0: 我是宜昌人，我们那边的绿茶和红茶确实喝得更多一点、
1: 宜昌无锋也很有名。
0: 哎呀，我就是我。

0: 因为我们那边海拔相对高一点，所以采什么毛尖啊会更好一点。
1: 对对对，他那边还有一个茶的交易市场。
0: 哦，
1: 非常的，
0: 哎呀，太好了，下节目再跟你详聊一下。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安利和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聊到的这个渤海镇有哪些特色的这个玩法和大家之前好像没有怎么太留意到的一些内容。包括丹丹啊，肯定我们刚刚开头也提到了说啊，慕田峪渤海镇的，板栗村渤海镇的，就是为什么说这两个地方大家可能更熟悉一点，因为提到怀柔就是长城慕田峪长城，一提到怀柔板栗啊，就会想到板栗村，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联系起来，但真的是不太知道是渤海镇的这一块。我们也再次问问这个石老师吧，因为石老师在怀柔确实扎根比较久了，对不对？之前也不是一直在怀柔工作吧？
2: 嗯，对，其实我是一直在城里工作
0: 啊，
2: 然后一直做互联网
0: 啊。
2: 对，
0: 那怎么突然想着又去做民宿了？
2: 嗯，是因为后来生了小孩，然后做了一段全职妈妈，然后就带着孩子到处玩，到处跑，然后呢跑到大山里，然后看到了比较好的农场，然后还有这个废弃的小学校，然后觉得废弃了很可惜，然后就想

0: 校，还有一些民宅，然后还有一些莅临领地，大概是从2019年底开始建设，到2021年的年中开始第一栋民宿开始试运营。然后到2022年、2023年又把小学校的6排房子全部修缮完毕然后现在呢是在村子里又租了30套民宅，然后打造这个动漫谷和瞌睡猫文创商街。
1: 妈呀！
0: 然后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吧然后想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一个社区的一个模样。
1: 说了这么长时间，大家还不知道您这民宿叫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呗
0: 民宿叫景林水井的井，邻居的邻，然后它是皇帝建国志一句话叫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里，三里为一棚，就后面就是最上面就是周九州即中华。那井和邻呢就是全国最小的建制所以呢

0: 哎，其实我们正在收听的，温温柔柔的，但其实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一定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强悍的一个女性，因为我们刚刚说到是那个全职妈妈这个工作，我说实话，全职妈妈最不好当了。
1: 很累的，
0: 他的累是
1: 内心一定是很坚强很有力量的。
0: 他的这个累是因为所有的事情是没有结束点和开始点，它是一个无休止的工作，就是他的这个获得感很少。但是呢你又现在做了这样的事情，会觉得我特别想问你一点啊，就是你看所有的构想一开始想的都很好，每个人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开始都会哇想的天花乱坠，但真的开始落地然后去实干，到最后可能成型，还有你要去负责孩子的很多琐事，这中间 我不觉得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2: 对，其实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这种历程和心态。我之前是在98年啊，然后开始互联网工作，那个时候是在那个 ChinaByte。
0: 哇，很早哎，98年的时候，
2: 就是中国第一家门户网站，是默多克旗下的。后来又去了香港电讯盈科然后是做项目经理，然后做系统开发的工作。我们家老二出生，老二叫琳琳，然然是老大，然后琳琳是老二。老二出生的时候呢，我就辞去了工作，然后开始做全职妈妈，做了6年。在做全职妈妈的过程中呢，因为我公公他是在喇叭沟门租了300亩的地，然后开始种有机蔬菜，养鸡养猪，然后我们就自给自足。然后每周呢他都给我送很多菜，我都吃不了。然后我就会分给同学们还有这个周围的邻居们。然后大概分了4-5年吧，然后小孩要上学了，他们就说你就接着送菜吧，然后你就变成全职的送菜的。然后就变成了从一个全职的，对，全职的一个全职妈妈，然后变成了一个创业的人了。当时是做农场的这个有机蔬菜然后会员制的这个工作，后来又觉得这个确实不太懂啊，因为这个跨度太大了。之前是搞设计，然后搞互联网，然后全职妈妈，然后又变成了一个农场的农场主，给会员送菜。然后就是觉得确实是在每一段的这种经历中呢有新的体验，然后更多的呢就是学习，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挫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自己吧。然后慢慢的呢就是觉得送菜这件事儿呢，其实因为已经开始做事了嘛，然后就要想商业模式，那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这个时候就在想那这样一个没有太大规模的农场，那如何变成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生意。后来呢我去了日本的一些农场发现他们是一二三产融合这样一二三产，然后包括他在开了一些有机蔬菜餐厅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又跑到城里国瑞城世纪金源还有丰台的总部基地开了3家餐厅，一年开一个叫林林斯 farm 这样的一个西餐厅然后有很多会员，后来我们的会员有很多，大概有5万多个吧。然后这个时候是我的第二段创业，就是做餐厅。然后做餐厅的时候呢跑到大山里玩，然后看到了位于洞台村的一个废弃的小学校，洞台小学大概已经废弃了30年。我当时去的时候呢是一个烟雨蒙蒙的一个春天就像那种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真的像桃花源记似的，然后红砖墙的房子在青翠的山当中，觉得非常美，但是就是有点凄凉的感觉因为房子都破败了后来就觉得要是能把这个破败的房子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然后就是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慢慢慢慢就走到了现在
0: 你看网上那么多什么大女主网文，
1: 天哪
0: 别整什么大女主网文了，这不就是大女主吗？
2: 没有没有，
0: 敢想敢干，
1: 对
2: 没有没有，其实都没有想太多，就一路一路就感觉有的时候是被推着走有的时候是被什么牵引着，然后就一点一点就走到现在。
0: 哎，但我说实话，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系列做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也采访了非常多的我们怀柔的 各种各样的民宿也好，餐厅的主理人也好，
1: 也分享了创业者。
0: 我发现怀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他给了很多人非常自由的空间，然后能让我们这些主理人们去天马行空，去发挥自己的创意，给大家一个落地的机会。我觉得这点很好，很厉害。
2: 对，怀山柔水嘛，就是怀柔嘛，就是叫招揽安抚啊，然后就是能够迎接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可能，各种各样的人才。
1: 谁能想到呢，现在做的这么大的景林前身居然是一个废弃的小学的这个校舍。
2: 对啊，它有六排这个红砖墙的牌子房，很美很漂亮，就是因为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我也是在那个牌子房去上课，所以它给人一种就是把你拉回到
1: 那个时候
2: 你的小时候。对啊，然后我又觉得在这个群山中呢，觉得人类其实它就是那个跟那个树一样，可能就是那个树叶，大山呢，就是它已经很长时间了，长城也是600多年，然后我院里的那个古树大概也都几百年，然后校舍几十年，然后就觉得人类其实还挺渺小的。
0: 对，就你说到这个感觉，让我感觉有大家什么呢，负得反自然，就是需要在怀柔这一片地方，不管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网文作者也好，或者可能是去玩去创业的朋友也好，都是因为这一片自然环境
2: 对
0: 被吸引，然后大家在这个地方又去创业去扎根。同样对于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大家不见得真的像我们今天来节目的二位这个嘉宾一样啊，去那儿创业，但至少可以一起去感受我们刚刚说到的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景致，对吧？说不定某一个闪光点或者某一个自己的这个灵感就在这个地方迸发了。
1: 对
2: 对，
1: 我已经把那个刚刚石总提到的他们的这个民宿啊，景林民宿相关的图片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我会发现一个特别特别能够勾起我的这种这个触觉这个回忆的感觉，因为他的那个房间有一个很大这种落地窗的这个感觉。
2: 对，
1: 只要但凡一打开你往这一看，那就是一幅画，外面就是绿树、蓝天、白云、
2: 群山还有花园，
1: 这就很像我的老家。
3: 对
1: ，所以我每次去怀柔，我都觉得好像去了我老家。
3: 对，
1: 在北京真的很难找到一个，我觉得像南方，就是特别是像因为刚刚那个周老师提到我的老家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所以我还是个土家族。我们那边真的是被大山环抱的这样一个状态，就还挺像您的这个，
2: 就是自然把大家拉到了一起。
1: 对。

0: 是远山寒带这种感觉。
1: 对、嗯、哇，这个太棒了。有没有大家住过这个锦林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入住的体验和感受啊。至少目前我看到的一些评价，哎，都觉得非常的不错，而且呢觉得是一个特别幽静的

0: 后来做企业，然后以前看孩子的时候还经常带他们去写生。
1: 哇，
0: 嗯，
1: 那这真是可以跟朱老师他们说一下。
2: 因为你听石总说话，他就是那种很温柔，然后很慢，就相对性格感觉会慢一些的这样的人。嗯，但是做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呢，他又必须得快起来。嗯，这确实是一个悖论。
0: 以前很慢，现在
1: 不得不快
0: 了。
3: 现在磨的就已经快了。
0: 现在已经是就是。

0: 不快的过程当中吧，因为时间会过得很快。
1: 嗯，
0: 哎，
1: 那这已经很好了，因为你看我们工作在城里，就本来节奏也快。
0: 嗯，
1: 工作也必须得快，必须得推进。但是相反，就是在怀柔，至少这个环境是让你比较怡然自得的。
2: 对，
1: 就还是有一方面的这种释放和缓解。
3: 嗯，
2: 对。其实现在就是大家生活在城市里，可能就是由于竞争啊，然后包括各种卷呀。
1: 对，
2: 其实人的精神是需要到大山里、到乡村里去放松，然后创作更多的灵感啊、这样呢，就让你觉得。就人和幸福之间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嗯，这个有时候走得太远了，那可能就是还是要记得为什么出发吧。
3: 嗯，我们突然变成了一档

0: 北京国际网络作家村，
1: 我写确实差点意思啊。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吃喝玩乐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2: 它就是有享受。
1: 对，那包括你说读书、写东西，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确实其实离不开。嗯，
2: 对。
1: 哎，我又想问，你看我们刚刚有说，有很多作家可能是入住到我们这个里面，
2: 对啊。
1: 他一开始可能就是我就想去在这儿写写东西，但是呢，我们又给了他一种吃饭的本领，对吧？可以让他去，在写书的同时，也对自己的生活有这么一点点保障哈。哎，会不会有作家真的进来了之后，可能确实他想的跟他做的，或者是他进来了之后，他的整个生活状态也不太一样了呢？
0: 他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有改变了，
1: 嗯，
0: 就是。特别有几个作家哈，他原来在特别在北方，
1: 嗯，
0: 因为我跟我接触的话，北方人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来了几个，来了几个以后生活完了以后，他直接就留下了
1: 啊。
0: 他说这跟北方不一样。

0: 跃，也很跳跃。
1: 嗯，
0: 哎，所以说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和在看这个山景的过程当中，或在田看见田园的过程当中，它是不一样的，跟在家里头写出来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哎，所以说如果要是有

0: 然后有的时候吧，我们也经常性就是去吃一些烧烤哈。
1: 哦，
0: 特别现在我们那个在哪儿呢，在新营也有一个餐厅，也做得非常不好，非常不错的。
1: 哦，叫什么？
0: 叫竹溪三庄。
1: 哦，
0: 竹溪三庄也做得非常好。后期我们有的时候也带这些网络作家去哪儿呢，去板栗村的有一个叫板栗村的有一个咖啡，哎，上那儿去。还有四渡河的叫歇歇脚。
1: 嗯，
0: 哎，如果要是说的大家如果再往里去的话，可以上哪儿看三锦林。
1: 嗯，
0: 或上明明三居，或庄户，或长城那边，因为那边的长城还是比较重，特别是庄户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就是说的上以那个石老师为代表的往再往前走的话，会更安静一些。
1: 啊，哦，明白。嗯，
0: 哎，现在做的也非常好的。
1: 嗯，
0: 哎，
1: 你看我们刚刚更多的说的其实是面向的作家，
2: 对，
1: 或者是文学爱好者。如果我确实也不是作家，我并没有真的在网络上去创作一些文学作品，但我爱读啊，对吧？这个网络小说门槛相对也稍微低一些，而且我这个低是指的它很方便，对吧？现在大家拿起手机就都能看了，所以网络文学确实是普及度非常高。如果我就是纯读者，我去到咱那儿能有什么不一样的玩法，或者是不一样的发现吗？我这真的这写不明白怎么办？
0: 嗯，它有几个，因为它那个环境吧，就让你有创作欲。
1: 嗯，
0: 哎，就是比如说你上那个，特别我这段时间在新营比较多吧，
1: 嗯，
0: 就新营的三边，你走的时候你都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感觉有点像。自己乡村，因为我老家是温州的嘛，
1: 哦，
0: 温州和刚才那个七七老师有点相似。
1: 嗯，
0: 他那五峰啊，他下完雨以后云雾缭乱的，
1: 真是
0: 是非常漂亮的
1: 水墨画。
0: 哎，有一次我那个有个老师上我那去了，我跟他讲完了以后，他给我创作了一首歌曲，就是和新营有点关联的。
1: 嗯，
0: 有时间的话我把这歌发给大家让大家听听。
1: 嗯，
0: 写得非常好。他说了这么一个事儿，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遇到自己难受的时候，需要疗愈的时候。
1: 嗯，
0: 他说还你不妨上长征脚下新营村来走一走，新营村的茶是热的，新营村的灯是点着的，随时为你开门。
1: 嗯，
0: 哎，我感觉他们写的哈特别有诗意哈，就是无论你是创作的话一般的，或阅读一般的，到那儿就接触到特别那个环境和网络作家创作这些作者，或者是写生这些老师，因为你的生活肯定会有所改变的。
1: 嗯，哎，我想想孟母三迁的故事，这个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确实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嗯，哎，说到这我就突然想起我一个朋友啊，他其实是也是一个这个音乐人，然后他现在就搬到了这个村里面，在村里面修了一个跟朋友一起共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说你为啥呀，不方便啊，你到市区。他说你不知道，我在我的那个卧室的那个地方外面修了一个好大的一个露天的地方，有一个浴缸。
2: 啊，
1: 对，他说你晚上的时候啊，我就躺在浴缸里面，泡不泡澡不一定，我就看星星。
2: 嗯，
1: 他们经常会找一帮玩音乐的朋友来他们家里面，大家就一起可能聊天啊，玩音乐呀，唱歌呀。就很多朋友是因为他也不去城里了，也在他们周边去租了这样的小的这种也不算是民宿吧，我觉得就农家院。嗯，大家好多人就开始在那边生活，就开始自给自足。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6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

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0: 欢迎回来，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来吧，继续聊聊我们的怀柔渤海镇的新玩法。我们好多朋友都这个提到了这个渤海镇啊，老朋友威子哥回来了。他说人活着就是要吃喝玩乐，这才是幸福。渤海镇老去了，唯一就是觉得堵车有点闹心。怀柔除了烤鱼就是栗子啊，炖红烧肉啊，什么全被嘉宾说了。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很多好吃的呢，所以我们再次邀请来到今天直播间的二位老师，一位是我们北京市怀柔区政协委员，北京乡村休闲旅游行业协会的会长，长城国际动漫谷创始人石晶，欢迎石总。
2: 大家好。
0: 还一位是我们的北京国际网络作家村联合创始人，长城脚下北京明明书院联合创始人，深耕这个商会运营啊、公益志愿服务啊、文旅文学产业等等等等的朱国秀老师，欢迎您。
3: 各位老师好。
0: 跟大家说一说吧，你看大家一提到这个渤海镇啊，一提到怀柔都觉得就是啊红鳟鱼，就是这个板栗红烧肉，其实这个美食远不止只有这两样，对不对？作为怀柔本地人得跟大家好好唠唠。
2: 对，其实怀柔的美食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就是怀柔人啊，但是后来工作在城里，然后现在又回怀柔创业。因为开过餐厅的缘故，所以呢，其实我是把我们的厨师，然后和怀柔当地的各种食材，然后要求他们去创新一些美食。
0: 比如呢？
2: 比如说现在紧邻的西餐厅，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沙拉。各种各样的沙拉里边呢，他就会把当地的像栗树蘑、木耳，然后这些也放到这个西餐的沙拉里。然后就变成一个有当地特色的中西混搭的这样的一些沙拉，然后也非常深受欢迎。同时呢，我们还会有这种像口蘑呢，然后有这种奶酪，然后再有一些酱，这样的去煎烤，然后有当地的，然后又有西式的做法，这样中西混搭的这种东西。紧邻还有中餐厅，然后中餐厅呢就会有鸡鱼为主，还有包括各种野菜。我们怀柔的云泽谷的农场是把这些蔬菜，新鲜有机的蔬菜要送到我们的餐厅里。所以呢就是在紧邻住宿，不光有住宿，然后还有中餐、西餐、烤羊包括河粉这样的更多的这种美食供大家品尝。
0: 如果说有朋友想去吃饭的时候，觉得我也想去田间地头看一看，我去摘摘菜然后给到您，给我把它做成一盘菜，有这种体验吗？
2: 这种呢我们都是以活动的形式。像住在锦林里呢，每天早上大概7点多钟吧，然后就会有20-30个小朋友，就是因为都是亲子家庭比较居多嘛。然后呢我们的运营宝哥就会带着大家去鸡窝掏鸡蛋。然后呢
0: 那能一人一个吗？

0: 们带头的那个宝哥，
1: 宝哥、
0: 宝叔，就是官称宝哥、然后呢他就会放一个音乐，就是那个咯咯咯咯哒，就那个音乐、
1: 哦、
0: 然后
1: 大概知道是什么了，
0: 就是一直是在那个音乐的陪伴下，小朋友就排成一队，然后跑到那个养鸡的地方，然后养鸡的地方它是有火鸡、珍珠鸡、鹅，
1: 哇，
0: 然后各种鸭子、各种鸡，然后混搭的一个鸡的部落、然后到这里边，然后他们去掏鸡蛋，确实有的时候小朋友就不会不够嘛、但是大家就共享一下、然后体验那个过程、
2: 对、你知道就是小朋友对于这种自然的 他们就是天然的亲近好感
1: 兴奋、哎、
2: 然后我是有一次看到一帮小朋友，就是我不是也种地嘛，然后就
1: 对
2: 他们那个种地的旁边他有一个这个泥坑，那个泥坑里面就有什么牛蛙呀、泥鳅啊，
1: 你不行小朋友可以，
2: 我给你说，我就看到那些小孩们啊，就小小的
1: 徒手抓，
2: 我觉得可能就三四岁抓那么大个牛蛙呀，
1: 是不是徒手抓，
2: 他拿了个铲子，然后牛蛙就在那个铲子上面。那小孩说：“妈妈，他妈别过来！”我就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小孩全都是就穿的那个夏天。
1: 所以您这边针对小朋友的这个年龄段是大概在什么区间？
0: 其实小的几个月就来、然后大的其实十几岁都会有、然后我们除了这个鸡的这个鸡鸭鹅、然后我们还有小羊、小马、小兔子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区域，然后像您说的抓泥鳅，我们是有一个戏水池，然后是
1: 专门
0: 放很多泥鳅，
2: 哎对，
0: 然后小朋友们光着小小鸭就在那个里边抓啊、
2: 可兴奋了，滋儿哇乱叫啊。
1: 光着小脚丫，
2: 对，然后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就是一开始可能都是以小朋友参加这些活动为主，
1: 最后是爸爸妈妈
2: 慢慢慢慢的就是爸爸妈妈也就开始下场了，因为有时候小孩可能抓不住，你发现有大人玩的比小孩还疯，
0: 对，
2: 非常可怕，
0: 对，大家都回到了童年，
2: 是、
1: 哎，那所以我感觉听下来咱们的这个景林的民宿和以往的民宿它确实很不一样的点、它的内容很丰富，而且功能区划分的也很多，
0: 对，因为它整个的场域会很大，它大概有80亩地，其中呢有6排房子是校舍、然后还有1排是宅基地改造的西餐厅、住宿和 check in 的地方、然后这个是它、包括有图书馆啊、烘焙房，
1: 还有图书馆、
0: 棋牌室，对，图书馆就是之前的一个老仓库改造的一个图书馆，大概能容180人开会呀、看书啊，这些都可以。然后它整个园林部分大概有70多亩，分了这种不同的花园区，欧月花园，绣球花园，然后有将近大几千平米的草坪，然后动物园、亲子游乐园，包括莅临餐厅，戏水池，这些都比较多。然后，所以你住到景林里呢，除了就它是一个民宿的体验，更多的呢，你是可以到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大花园里，然后四面环山，释放天性。甭管是小孩子的天性还是大人回到了童年，
2: 哎，你看我们这个说的这个景林，我就能听出它其实是确实以亲子向可能更为主一些，就带着孩子一块去玩，大人和孩子都能获到自己应有的快乐哈。我又回到我们刚第一时间段说到的这个给作家去打造的这个乌托邦，那它的定位其实就跟我们的亲子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但我其实想不太到就是把文学和旅游联系到一块儿应该怎么去做，然后大家能在里面得到什么样的体验，也有吃的喝的也有玩的吗？
3: 也有，它有点不一样了、
2: 是，
3: 就是大多数的吧还是以比如说写作，有写作营、可以带这些小朋友，刚才听那石老师讲完了以后啊，还真有一些还可以共融的。
2: 哎，对，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可以共作的。
1: 两个嘉宾今天聊完之后，觉得可以合作了。
3: 他是我前段时间吧，我参加一个活动，我有一个公益项目叫大手牵小手，实际就是啥呢？现在小孩和老人哈，就是参加了一个是活动吧，正好是做菜的活动，做菜活动吧，这个小朋友是学会做菜了，他的奶奶就一直很支持。原来这小朋友是啥呢？一般的话是还是很懒的。
2: 哎，现在的小孩都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真的是。
3: 在这过程当中，他就是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活动，就是说给爷爷奶奶 做顿饭，
2: 嗯，
3: 因为爷爷奶奶做饭做完了以后父母都能吃了，
2: 嗯，
3: 后来那个爷爷奶奶给我打电话说呀，说朱老师啊，这活动啊

0: 我现在已经吃了一个星期土豆丝了。他说能不能换个菜呀，换了一个叫是啥呢，鸡翅，又整了一个星期，说这不能再整了，再整的话我的现在睡觉都看自己都长翅膀了、
1: 哎、你刚说的这句话含金量还在上升，我现在听他就觉得东北味儿，一点不像温州人、啊、
0: 哎呀，但是吧这个爷爷奶奶很高兴。我说下一步呢，说能不能叫小孩写完作以后去念。哎呀，这个活动后来我们又发起了一个另外一个项目，叫万人读书月。
1: 嗯，
0: 当时因为我是从事那个郭主席那个志愿活动吧、
1: 啊、
0: 因为郭主席的志愿活动吧有3000多支队伍，好几百万的志愿者，是我去我们看哪个就是团队做的比较好的、
1: 嗯、
0: 我们就筛选出来，就做了一个万人读书月的活动，实际参加的不是1万人，比这个数字还大。
1: 哦，
0: 就是深刻的感受到哈，这些小孩去念的时候，老年人的话互动性很强。
1: 嗯，
0: 就这样的话吧，就是啥呢哈，就是有的时候小孩和老人在一起，小孩也改变了，老人也改变了。
1: 嗯，
0: 哎，其实文学哈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话，特别是在乡村，如果要是跟那个老师这个结合在一起哈，我个人认为内容可能更丰富一些。
1: 嗯，对。
0: 原来我对那个老师这边吧，就印象吧，就是感觉做得很好，到好的什么程度吧，因为我也没有太细致的听，今天听完了。啊，体验一下，体验一下，这个听完了以后的话，还是感觉共融性很强。
1: 是，
0: 类似于像那个高书记说的，要协同发展。
1: 嗯、
0: 哦，哎，
1: 说不定您带着作家村的老师们去咱锦林转了一圈之后，发现
2: 更有灵感，
1: 马上要洋洋。
0: 这个5月30号，我们已经做了一次活动了。
1: 嗯，
0: 哎，做一次的话就是30个，因为。超过30个，应该40个网络作家去锦林看完了以后，挺震撼的。
1: 嗯，
0: 回来以后的话，他们每一个人都写了很多的笔记。
1: 哦，
0: 以后有机会的，我发给您了，你看看。
1: 哦，
2: 太感谢了。
1: 嗯，
0: 当时也是咱们团市委做这个活动嘛，做活动的过程当中，就是上锦林，
1: 嗯，
0: 上画家村，然后再一个上长城，就那一天。大家的话写了很多，也是说的感觉这一天过的是最充实的一天。没有想到哈，现在这个农村跟自己想象的农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3: 对，你知道有点什么感觉吗？一面是阳春白雪，
1: 嗯，
3: 一面是下里巴人，
1: 嗯，
3: 对，打着引号的哈。
0: 嗯，
3: 但这个东西其实确实是可以融合的啊。
0: 嗯，
3: 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作者的他的创作灵感是需要走到土壤当中，需要通过自然的激发，然后给他一定的回馈，他才能写出更好的东西的。嗯，
0: 就是上次那活动完事以后，我们网络作家的网络村民报名数的话比上次都高很多。
1: 哇，
0: 哎，因为他们把回去以后自己都晒呀。
1: 嗯，
0: 因为这个圈子还是很窄的。
1: 嗯，
0: 哎，特别是我们不做了一个京津冀的那个网络作家的培训嘛。
1: 哦，
0: 这是也是团口提出来的。
1: 嗯，
0: 去年是50人，今年是100人，就是京津冀100人。老师我们又添足了，我说你这样的话吧，还不如把比如说那个东北这边，
1: 嗯，
0: 辽宁、黑龙江、吉林，再加上内蒙古，我说结合在一起更丰富一些哈。
1: 嗯，
0: 今天做完了以

0: 这个事儿就这样的话，给他们把作业都布置下去。
1: 对，然后大家就踩在泥巴里面，就是这个要扎根泥土，然后去创作一些，然后去这个读一首什么献给大地的诗歌。行，这主题就这么定了。
0: 好，
2: 我如果爱你，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
1: 不过确实，就是对于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但同时呢，他又在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整个的渤海镇都是能感受到的啊，所以大家其实完全可以拿出一点时间去这个我们的怀柔渤海镇去逛一逛。你看刚才我看谁说的呀？就不是威子哥就说了吗？说是这个堵车的问题，
3: 对吧？现在那边交通
1: 周末的话，
3: 还是说工作日还是也很多，还是周末更多？
4: 其实交通是工作日还好，因为那个去的人客流会相对少一点，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尤其是在乡间小路上，又有大巴车呀、错车呀，或者有时稍微有点事故啊，可能就会堵起来。然后其实现在可能路吧大概有两三条，可能那个时候看个路况大家调整一下。

0: 然后稍微往南走一点就能把那个高峰期
1: 错过了。也有很多条路，
0: 是
1: 啊，有很多条路。
2: 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大家如果选择去乡村玩，他一定是有这个提前的这个预期和个预判的。
3: 对，
2: 尤其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个堵车，我觉得很大一部分还有个问题是你搞不好可能哪段路就稍微有点剐蹭了，因为那个路相对还是比较窄，错车没有那么的方便。你但凡是哪儿剐蹭了一下，那真的就是堵到不知道啥时候了啊。
0: 对，
2: 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还是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联合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旅游行业协会共同发起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的活动。我们已经连续做了好几个月的这个专题节目了，如果您对这个系列有这个非常浓厚的兴趣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账号，去翻一翻往期的节目链接。我们这个项目马上就要开始迎来我们的收官之战了，也期待着能够在我们整体嘉年华的过程当中带给大家和解锁我们刚刚最开始提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提到说最后我们要评出怀柔必吃的几道菜，我们怀柔必住的一些场所有哪些，也期待着能够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精彩。那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我们在第

0: 期待大家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推荐啦，我们一会儿见。
1: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2: 汇享京城观影小时，2026年6月30日前，在中影、金艺、CGV、完美世界、横店等指定影院门店消费，出示云闪付 APP 或建行生活 APP 付款码，并选择北京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055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伴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明天呢，晴晒天气回归，气温上升，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务必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及时补水，避免中暑。我们再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至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转2级，最高气温有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4级，辐射还是比较强。洗车指数2级，较适宜洗车。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低级别，重点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沐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

0: 18:33，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万象生活自在怀柔，这一站我们带大家去领略一下怀柔渤海镇的魅力。我们再次邀请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二位嘉宾，请嘉宾们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石金。
3: 大家好，我是朱国秀。
0: 哎呀，大家介绍的都太简短了。我跟你说，两位老师给我发来他们的这个介绍的时候，那都是长篇大论，很厉害的，很厉害。而且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在我们渤海镇的两件大事儿啊，一个是我们的国际网络作家村，还有我们的这个动漫谷的这个事情。要不我们趁最后的半个小时，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动漫谷，以及其实石总，通过刚刚的分享，大家也能够听出来，他是一个跨界的创业者。而且创业了也挺多年了，从无到有，把这些废弃的校舍也好，或者把这个多少亩多少亩的地把它变成多个功能区域的这个民宿也好，越做越大，想必也带动了我们当地老百姓不少人的就业，也给当地的经济也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能量和力量。这一次的作家村我觉得也是同样如此，也肯定是带动了周边很多不少人的这个经济的状态。所以我们也在最后半个小时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些事情好不好。首先是这个动漫谷的事情，刚其实就是浅浅的聊了一下大概的功能区，接下来有这个十几家的这个动漫工作室入驻。
2: 对，有工作室，还有这种生活的场景，文旅场景，但是它都是跟动漫 IP

0: 在那房梁上那个猫吗？
1: 嗯，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把它的形象展示出来。
0: 哦，
1: 嗯，因为它是原创。
0: 哦，
1: 对，这个瞌睡猫。
2: 哦，
1: 嗯，对，这个在去年9月25号在北展的那个国际动画周上已经展出
0: 了，
1: 亮相了。
0: 嗯，
1: 这个19.3米的瞌睡猫，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的记录呢。
0: 哦，获奖了。
1: 然后当时对，而且他获得了美国的缪斯奖，
0: 哇，
1: 设计金奖啊！
0: 天哪！
1: 当时传播大概有30多亿次浏览量，
0: 这很厉害了耶。
2: 这猫确实跟我们家瞌睡的时候有点像。
1: 对，其实当时孙丽君老师创作这个瞌睡猫的时候呢，就是想，那大家其实现在需要一些疗愈的这样的一些态度，去面对现在的这种比较竞争压力大的生活。
0: 嗯，
1: 所以就创作了一瞌睡猫，猫有形象又很可爱，
0: 对，
1: 大家都会喜欢猫。
0: 怀柔的猫也确实比较出名，我每次去玩我都能发现很多不同的猫。
2: 哎，你知道我在搜这个瞌睡猫的时候，它旁边的关联词是什么吗？
0: 什么？
2: 北京大胖橘。
0: 哎，
1: 对对，就是一只很胖的大橘猫。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点，就是从那个紧邻的花园是可以看到长城。
0: 哦，
1: 然后现在整个打造这个动漫谷呢，是以紧邻为一个起点，然后到村委会，动态村委会是一个叫瞌睡猫的文创商街。
0: 嗯，
1: 我们就想在这个起点区呢，在正好在长城脚下，打造一个躺平的长城脚下的躺平的瞌睡猫，然后在这边可能有一些躺平的瞌睡猫，再有一些懒人沙发，大家都一起跟瞌睡猫一起躺平。
0: 哇，我感觉就是听了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渤海镇真的是一个非常松弛，
1: 对，疗愈松弛，
0: 非常能够治愈大家心灵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世外桃源。
1: 对，就是人其实在放松的状态下，又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疗愈场景中放松下来。然后呢，因为现在的这种工作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有 AI 的出现，有这种各种科技，现在可能更要一种创新的工作方式，比如说 OPC 的艺人公司，所以呢，在这个动漫谷，我们是以这个OPC 社区，动漫专家、轻创工作者，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以网络、以 AI 工具为主的这样的一批创业者的聚集。
0: 嗯，
1: 其实跟这个网络作家是，
0: 我觉得
1: 殊途同归的。
2: 对，
0: 而且在杭州
2: 也有很多这样的动漫的这种工作室。
1: 对，
0: 这就不得不提我之前出差去您老家，是杭州的啊，杭州的桐庐村
3: 啊。
0: 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有点像刚刚我们石总提到的这种艺术也入驻到乡村的这个感觉。他们把全国各大美院，就有名的很多的美院做的毕业作品入驻在了乡村的田间地头做毕业展。
1: 对，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干这样事。我们有一个叫山谷艺术中心，现在把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孙丽君老师还有这个海拉的吴丁老师的作品在那儿正办一个展览。然后海老师呢，他的作品呢就是画的当地的长城、花朵、园丁、小动物，这些都有。然后这个孙老师呢有这个瞌睡猫的各种造型，还有他的很多的艺术作品。然后也欢迎大家在7月中旬的时候可以到山谷艺术中心能够看到他们的作品。
2: 这个7月份应该是试营业。
1: 试营业
2: 啊，
1: 对对，
2: 大家就可以去，我觉得可以一站式把我们刚说到这些地方都打卡了。
0: 对
1: 对
2: 吧，啊，就去这儿逛逛一逛，然后再去我们作家村，然后再到我们刚说到的这个民宿去。
0: 对，
2: 这样一站式可能玩的会比较满一些，对不对？
1: 对，因为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动漫谷中呢，我们就是试图打造一个以休闲度假为主，然后还有一个呢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创新的产业园。创新的产业园就包括这些动漫大师、 OPC 社区，包括生活方式的主理人，然后还有一个板块呢就是康养旅居的社区。所以就是您到了这个动漫谷呢，就是能享受的很丰富很多，不管是一日的度假还是你就是喝一个咖啡。我们引入了一个主理人呢，他是非常在三里屯地区，在团结湖有一个叫安提咖啡啊，这是非常有名的。然后他也是作为一个引进的主理人到了这个动漫谷，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打造了

0: 瞌睡猫的面包学校，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吃面包呢，它可能吃了一只瞌睡猫形象的面包，
1: 嗯，
0: 然后还有这种越南的，我们有一个主理人叫小恒，他是越南人，他开的这个越南的河粉店，
1: 相当之地道了，一听就是。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健康是最前置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也结合了，像张森磊博士他开创的这个，叫关脊智能健康工坊，然后他是通过智能穿戴设备去测你的各种数据。然后呢给你定制一个为你量身定制的这个慢病管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你可以在这边体验5天7天、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回到家里帮助你去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因为健康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现在到了长寿的时代，大家可能都会活到120、150、
1: 嗯、
0: 所以呢健康呢慢病管理呢这是重中之重、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乡村里，在一个疗愈的环境里，让大家生活得更健康，玩得更舒心，然后呢又有工作的环境，然后又有同频的伙伴，然后建立一个这样的不光有吃喝玩乐，更有创意更有精神的熏陶，然后更有在地致富这样的一个社会意义的一个大的社区、
1: 嗯、
2: 没错。哎，其实说到在地致富这个事情，我们还真得说一说，因为之前其实我做过一系列的节目叫第一书记、
1: 嗯、
2: 然后我们就会走到这个北京的各个村里面，然后去发现大家在一直做着这种带动村的经济的这样的事情，包括其实二位做的这件事情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作用的、嗯、
0: 对，
2: 所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项目，包括我们可能起了这么多不同的，包括民宿也好，或者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动漫谷也好，我们的作家村也好，确实对于我们整个村民的生活和我们大家的工作有很大的改善，
1: 甚至还吸引了外地的朋友们来前往就业、嗯、
0: 对，我们其实是改变了这个村子的很多的，不光是它的建筑空间它整个的园林，然后包括人才的这种结构也是改变了，因为我们会引进很多新人来新的游客，新的创业者，新的旅居的人，那整个原来的村子呢，它慢慢的可能是因为年轻人的外出，
2: 对，流失、
0: 流到大城市里，那它可能更多的剩下都是老年人、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各种各样的人来了，然后它就让这个村子的活力有了，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项目已经有20-30位这个当地的村民是属于一个长期雇佣关系、
1: 嗯、
0: 然后呢短期雇佣的那就特别多了，就

营地的租金，然后每年也要给到这个村子里大概200多万啊、光租金啊、然后不包括这20多位这个村民的这个工资性收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给他们带来了就业的机会，然后把他们闲置的民宅不要去破败下去，然后变成了一个新的功能。同时呢，他们也会给这个业态做了巨大的贡献。

0: 那我们作家村这边是不是也是同样会有这样的情况去改善大家的生活，然后搞不好都会有年轻人回流呢？
1: 对、哦、
2: 对，挺多的
0: 是吧。
1: 现在是这样的，就刚才那个石老师说这个事儿哈，实际现在大镇峪和洞台现在有很多城里的人和艺术家在那个驻留的已经很多了、嗯、我们就有一个叫外来人的外来艺术家居住的地方，就是大镇峪这边。
0: 嗯，
1: 哎，我们有一个群，现在就在大镇峪投资的也挺多的，有几个就是投资也比较大的，就是确确实实会改变了整个的村里的一些面貌，因为来的人吧，就是会奔就是说朱里人来的，哎，他们在生活了，有很多人就是开始在那就居住了，你看老外也很多，
0: 嗯，
1: 哎，老外现在也很多，然后村里的就是整个的建筑也发生了变化，跟原来也不一样。哎，然后生活习惯也会发生一变化，特别现在这个网络作家哈，网络作家在城里头，他待的话嘛，其实写作呀、生活的话，还并不是特别的让他们感觉舒服。
0: 嗯，
1: 特别在乡村哈，他们会更松弛，写出的作品的话更有力量一些。哎，这样的话嘛，就是很多现在特别是创作的网络作家，很多伙伴也跟他们去的是很多，
0: 嗯，
1: 哎，就因为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很羡慕，说这样的生活的话是他们向往的
0: 啊、
1: 哦，哎，
0: 相对静谧的环境可以滋生更多的灵感，
1: 嗯，对对对，
0: 因为在城市当中，有的时候难免会被压力所负累嘛，这个是一定的啊。
2: 而且我刚刚通过就是二位老师的这个分享，我抓取一个关键词，就是比如说很多的艺术家，包括很多的建筑，很多的艺术的设计好像又落到了乡村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浪漫和幸福的事情、
0: 嗯、
2: 就是回到我刚刚说我出差去浙江的那个桐庐村、
1: 嗯、
2: 就是那边就是在打

0: 有新的一些内容呈现，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各种展啊，各种这个毕业的作品啊，就不会不断的会吸引很多人就前往来感受这一片土地的一些气息。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对，之所以年轻人会回流，你想这在哪儿都不如家乡好嘛，对吧？
1: 是这么一个概念的。现在就是说，原来的农村哈，现在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是的，
1: 因为它有内容了，
0: 对，
1: 有内容以后就有人去，有人去的过程当中，你再加上啥的，有共鸣的人，它会产生粘性的，所以说呢，刚才石老师所说的哈，就是为啥说渤海现在变成一种生态了呢哈？因为各类的艺术家去了，空间很美，实际这现在的空间跟原来的农家乐有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哎，无论是说的环境，还是吃的东西，还有配套的东西都非常好。哎，要是你看从渤海和杭州它又不一样。前段时间我有个杭州的一个老乡上这来了，他也做民宿的。他对这边还是很羡慕的。他说这么大的 IP 哈，你看那外国人这么多。哎，他们就现在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的话，就是刚才说桐庐那边哈，也跟这边也进行交流。哎。
2: 你看，就是南方和北方，它的地理环境是不一样的，但是它肯定也在互相做学习，然后大家相互去这，我们都说互见而多才嘛，对吧？所以就大家各有所长去进行学习。那渤海镇它其实也有一套自己非常完美的一个发展方式。然后我们其实今天讲的这些很多的关于创业也好，还是关于艺术家的驻足也好，那对于我们最普通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去感受。有的时候你去了，说不定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是有就业机会的，这个是也很有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2: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在这个正在说的这些所有的项目。哎，还有一个小问题来问一下我们这个作家村的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活动是可以邀请我们的读者去以这种文学的形式去听个讲座呀，或者什么读书什么见面会
0: 啊？沙龙啊，
2: 对呀，这种活动有吗？
1: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活动是最多的
2: 啊，
1: 我们就制定了是24节气的活动，也就相当于15天一次活动
2: 啊，十五天一次活动，
1: 因为24节气嘛，15天一次活动，因为网络作家他需要新书的宣发，
2: 对啊，
1: 我们在长城脚下宣发，现在宣发有两种形式，一个是在线下同时跟线上进行互动，哎，这个效果的话，就是上次何尝在主席做的活动的话，已经达到了这个那个效果了。后期为啥很多全国性的这个网络作家对这边的话印象很深的哈，他们很羡慕，就是说我在长城上能宣发书
2: 啊，
1: 哎，然后同时的话在空间里头我们又可以做交流，
2: 对，
1: 哎，这呢对很多网络作家来说的话，他们在宣发的过程当中，很多他的粉丝都可以来了，哎，粉丝来的过程当中吧，就是说还能看到本人，还能听听他们的生活，还能听到他们的这个关于创作方面的一些灵感，对他们来说生活的话也会多姿多彩的，
2: 这个挺好的，就因为现在这种新书的宣发其实就像一个读者的交流会，
0: 而且你想在长城脚下做这种新书的直播呀，就很酷的。
1: 我们上次就是长城24节气宣发，就是长城的首发，哎，在响水湖长城做的过程当中吧，就是因为我原来在辽宁工作嘛，就跟北方图书城，北方图书城的那个老总说秘书长，下次再宣发的过程呢，我可以联动什么呢？东北再加上京津冀，因为北京这边也是做新书首发嘛，
2: 是
1: 说这样的话可以联合在一起，他们的那个场地和长城的场地进行共融，这样的话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哈，就是说呢，新作品了，然后在一个粉丝见面会了，那个粉丝见面会他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一个书店，然后这样的话，在长城这边的话，又有的那个粉丝见面会，内容可能更丰富一些。
2: 对，你知道，就是我认识一些作者啊，他们如果能在北京做自己的这个新书的首发，这就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有的时候我开场演唱会，我一定要在鸟巢去办一场演唱会，它有点这种类似的感觉。那同样，如果在长城脚下，对于读者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对吧？他除了这个见面会之后，可能他还能感受到整个长城的文化，甚至我们刚刚说到渤海镇的这种吃喝玩乐的这个一体化的这种感受，哎，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1: 就是上次我们其实已经做了一次了，做了一次效果非常好，因为 我先祖原来是做书院的，我是朱熹的二十八代后裔。
2: 哇哦、哎、
1: 他是做书院的，所以说我们是在今年的话我们正好是干了十年，原来也不敢叫书院，原来叫三居、
2: 嗯、
1: 今年的话就是说从明明三居转变成这个明明书院了。
2: 嗯，
1: 明明书院正好是一月一号我们开始启动了。因为书院不就三大功能嘛，就是藏书讲学和祭祀嘛。
2: 嗯，
1: 就是三大功能嘛。现在吧就是说的把书院的很多文化内容结合在一起了，比如说的新书宣发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有茶道，有香道，有花道，就内容更丰富一些的话，就是这样的话更多的人来在新书宣发的过程当中，我又能体验到中国的一些很多的传统文化，
2: 嗯，
1: 对他们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2: 嗯，
1: 哎，
2: 行，咱们在这个怀柔还能感到程朱理学了，是不是？
1: 程朱理学，
2: 对对对，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其实算是把我们整个渤海镇，包括我们这几个项目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总括哈，更多的内核的内容，包括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说到的这种吃喝玩乐的详细的东西，还真的是需要大家自己去体会。我们总说，听景不如看景。
0: 啊，
2: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一下我们的渤海镇，看有什么好的吃喝玩乐，再反哺给我们的节目，告诉我们我们去了，哎，这确实不错，来跟我们聊聊好不好？
0: 而且前不久我们渤海镇也刚刚这个发布了，说现在正在努力打造，比如说春赏荔花，还有夏戏溪水，秋摘板栗，冬品美食的全季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想必您去就无论什么时候去总有惊喜等着您，这个周末别犹豫了，赶紧去我们怀柔渤海镇去玩一趟吧。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的全系列都很感兴趣，可以去回听我们以往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后续持续不断锁定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关于这个怀柔这一块的更多详细的信息，好吧？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二位嘉宾老师，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3: 谢
1: 谢，
0: 期待后续能有更多的
3: 好
0: 成果，
3: 一定会的，
0: 能有更多的惊喜，
3: 欢迎大家来渤海，
1: 欢迎大家来。
0: 好，我是七七，
2: 我是丹丹，
0: 我们明天再见啦，
2: 拜拜，
0: 拜拜。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
2: 人气明星交心畅谈，
1: 文化现象深度观察，
2: 娱乐观点犀利交锋，
1: 全媒体打造

0: 晚上的7:02，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帆，欢迎来到今天演艺群英会。随着这个欢快的音乐，咱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演出的资讯。拥有半世纪辉煌传承，全球巡演超过5000场的传奇舞团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今夏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舞团呢带来了天鹅湖、胡桃夹子两大传世经典，以真冰舞台实现芭蕾与花样滑冰的绝妙碰撞。7月9号到12号正式开演，那足不出户呢就可以来感受到啊，不应该说足不出户，足不出城啊，就可以来感受到冰雪的艺术，享受无与伦比的清爽舞台盛宴。购票热线6655000，6655000。好，进入我们今天演艺群英会的正式的环节。各位，如果你正在我们的两个平台啊，一个是这个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还有呢在听听 FM 的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已经看到我身后啊，这个今天非常醒目的一张图啊。我有的时候会对这个背图，对我们的这个背景的一个设置非常的关注，因为有的时候呢图会呈现各种各样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比如说电影或者是剧或者是演出的一些内容。今天这张图呢非常的浓缩啊，它也非常非常的醒目。这样的一个红色，我们看到它当中有这部剧的名字叫做6个凶手，听起来是不是就没那么热了，是吧？稍微的凉快一点。悬疑舞台剧《六个凶手》，今天我们在演艺群会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一起来推荐。这是改编自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社会派推理当代作家李诗江同名小说的悬疑舞台剧《六个凶手》。这部剧呢，将从7月3号开始在北京再次上演。来说一说大概了解到的这个剧的一些内容啊。这个以一起小城命案为切口，抛开人性暗面与微光的故事，在叙事上大胆进行了时空穿梭，关注在极端矛盾下人性如何被考验与审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在他们正式啊开演之前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剧。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这部剧的主创和主演。那我们首先欢迎悬疑舞台剧《六个凶手》的制作人朱兆伟。朱老师您好，欢迎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悬疑舞台剧《六个凶手》的制作人朱兆伟。
0: 朱老师，这个刚才发言之前掌声响起了哈。那么为朱老师鼓掌的除了我们所有的观众以外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欢迎两位演员的到来。我们欢迎舞台剧啊，这是悬疑舞台剧《六个凶手》的主演朱佳琪，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朱佳琪。
0: 这个还是称呼你为王上怎么样？
2: 王上啊
0: 我们在你的太平年当中看到了精彩的演出、
2: 对，
0: 而且他们说你那个是那部戏高潮的转折点。
2: 对对对，是一个整个事件历史事件的一个转折人物，
0: 悲情君主。
2: 对，悲情君主
0: 钱红宗是吧？
2: 对，钱红宗。
0: 除了朱佳琪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要隆重的来介绍啊，这是悬疑舞台剧《六个凶手》的主演之一李林飞，欢迎你。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飞。
0: 这个林飞应该可能你的粉丝也都在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吧？
3: 可能在吧？
0: 可能在。对，你要跟他们打招呼，
3: 一定
0: 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今天迎来的三位为我们带来的全新的，应该说这个全新呢，从去年开始已经跟全国北京的观众见过面，而且深受好评。今年的这一次演出，我觉得可能全新的阵容、全新的升级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这部悬疑舞台剧《六个凶手》，我现在要问问大家，如果您去年看过这部剧，或者说您在您的朋友圈曾经了解到这部剧的内容，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说一说你是否熟悉《六个凶手》。先让我们的制作人朱兆伟老师先来说一说吧。

0: 众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呀，好呀。
0: 六个凶手听起来这个名字啊就特别的悬疑。
1: 嗯，
0: 你想想，六个凶手怎么可能是吧？
1: 对对对，其实说实话，我最开始也是因为这个名字然后才看到了这个小说。
0: 嗯，
1: 对，然后看完小说之后其实就有点热血澎湃了，然后我就想法子联系到了李世江老师，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他，我说我想把您的这个作品改编成一个话剧。
0: 嗯，
1: 对，然后所以就有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舞台剧啊，六个凶手。
0: 嗯，
1: 对，故事其实还是非常跌宕的，因为它其实有三四个案件。
0: 嗯，
1: 但其实统称是两个大案，两个案件，对，各种叠加，一层一层剥开之后才能看到这个故事的最终的核心和他所要表达的这个事情。对，这是这个六

0: 其实有一个定义，他们的定义可能原著就被称为中国版的白夜行。
1: 是的是的，
0: 白夜行的影响力太大了，所以有时候这样的对照我觉得很简单，但是它可以来看到大众或者读者们对于这部小说的关注。
1: 是的，
0: 对于您来讲，您觉得跟白夜行像吗？它是这样的一种悬疑的这种范式吗？
1: 我觉得它不同的点在于，首先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对，其实六个凶手这个故事它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的。
0: 嗯，
1: 对，然后那它首先又是一个社会派的一个推理，其实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两个大的案件。
0: 嗯，
1: 然后来通过这个案件来看到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个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这两个案件的一个看法。然后来引发读者也好或者是观众也好进行一个思考嘛。对，就统称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社会派的这么一个
0: 社会派
1: 对创作手法。
0: 制作人是这么来介绍这部作品的，在您心目当中应该说它有着特殊的位置哈。
1: 是的，
0: 我们来听听两位主演好不好？
1: 好啊。
0: 因为我

0: 加入的话其实挺早了，因为
1: 元老了
0: 哎呀，没有，就是因为比较早认识我们的制作人朱兆伟老师，然后在还没有剧本成型的时候就给我发过一版原版的小说，他说我可以先看一看，然后看看。
1: 哦，那么早就发给你了是吧？
0: 挺早的。
2: 对，
0: 先发了一个小说给我，然后呢但是看完那个小说之后，他说你看看你那个觉得想挑战一下哪

0: 有一年吗？一年，从立项，然后一直到现在，
1: 去年八月份左右吧。
0: 去年八月份，但是
2: 差不多快一年了。
1: 对，
0: 但是更好像五月份的时候就给我发这个小说了。
1: 对，就是他看完小说，我俩第一次见面是八月份。
2: 嗯，
1: 对，其实离这不远，就在那个长安大戏院门口。
2: 哦，
1: 我俩见的面。对，
0: 对，当时很仓促的。然后，哎，那天看了第一版剧本了吗？
1: 对，那会儿是有第一稿剧本。
0: 有第一稿剧本。
2: 那么早。
1: 对，
2: 你的心目当中这个人选就已经是林飞了。
1: 是的。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其实在前期还没有进入到导演和编剧创作之前，我会先构思我这个戏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况。
2: 嗯，
1: 对，就好像我要设计一个大厦，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2: 嗯，
1: 然后我就会想我脑海中或者我合作过的演员里面，谁更适合，或者
2: 谁
1: 有
2: 最靠近。
1: 对，谁饰演这个角色，那他传达的东西能够相对来说准确或者贴合。对，当时就想到了林飞。
2: 哦，那么早你就已经就定下来啊，心目当中有没有人选。
1: 是，
2: 一般来说这样的一种，如果我们说制作人在考虑这样的形象的时候，往往他最后确定的这个概率，成功的概率大吗？
1: 我觉得我的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比较大的。我一旦定下来了这个事儿，只要林飞觉得，哎，
2: 只要他也愿意
1: okay,
2: 双向奔赴，
1: 对，哪怕他觉得，哎，就像他刚才说的，可能有
2: 点
1: 担心啊，
2: 对对对，
1: 我也会推他一把，把这事儿给他促成了。
2: 刚才他说这个角色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林飞说确实是觉得挑战难度有点大，或者说他更复杂。 是吧？
0: 是的。
2: 这个复杂的程度很高吗？
1: 他横跨的年代就是时间比较长，从大学到参加工作到发生事件之后的十年，其实他的整个横跨的周期和不同的状态是有很多层次的。
2: 哦，
1: 这是这个角色比较有魅力或者是有难度的一个点。
2: 林飞之前饰演的角色，无论是舞台还是影视作品当中，这样的角色有相似的吗？有靠近的吗？
0: 可能跟他人生某一个阶段会比较相似，但是完整这么复杂的，然后跨度这么大的，这是第一次挑战。
2: 刚才说的这个跨度，您指到是时代的跨度，那么对年龄上有要求吗？
1: 是的，他的整个人物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对，
2: 您说我就想到了很多电视剧作品，因为篇幅比较长，它会横跨很多很多的时代啊，包括你看抓头舞之前的电视剧版，是吧？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2: 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很多年，然后从年轻一直到老年到暮年，

0: 对，所以说这次来说呢，我也是一个抱着一个学习和挑战的态度来去演这个角色的。就是
1: 你刚才说你时隔多年，
0: 对对对，
1: 没有在舞台上，
0: 对对，
1: 来尝试过，
0: 因为。我拍影视剧比较多嘛，有时候比如说可能一个影视剧里面有一场戏大概有两三页纸，然后我可能要连贯的演下来，我就觉得很过瘾。但是话剧不一样啊，话剧两个小时你要从头，对，就我特别想去沉浸到一个角色，在这两小时当中我不是自己，我是这个人物作为一个演员内心的那种感受，对，我特别想体验一下，所以说能够有这次机会跟各位老师能够学习，然后去挑战自己，我觉得还是蛮开心，蛮期待的。对于我自己来说，
1: 你一开始先看到的是小说。

0: 魅力不一样。
1: 嗯，
2: 对，因为演了那么多年影视剧吧，然后随着这个艺术的发展，我觉得更多的话在舞台上，哎，可能我结合着之前演影视剧的一些经验，再结合舞台上的一些表演方法，就想诠释一个全新的人物，全新的状态，我也想试试看看自己能做到什么地步。
1: 说个题外话啊，我们现在一直在说 AI， 这个 AI 啊对于影视的这种影响，我们不敢说是多大的冲击啊，我们就说影响。他们现在有一种说法，他们说演出市场尤其在舞台上，受到的这样的影响还是稍微相对小一些。
2: 对，
1: 所以对于演员来讲，我觉得舞台是一个一个坚守的一个阵地，或者说他还可以在舞台上有更多的空间要来发挥。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很关注我们身后的这张图，其实我当时看到第一眼这个图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是不是还有更多其他丰富的一些宣传的图片啊，有些海报，但是我发现这就是一个主视觉。
0: 对，这是我们这个戏的主视觉。
1: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有一个名字，它叫什么，叫
0: 莫比乌斯环。
1: 莫比乌斯环，对对
0: 对,
1: 对，因为它中间的这个符号，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整个的这个红色，很醒目的这个红色，包括这两边应该是人的头，
0: 是的，两个男女生的这个身体。
1: 这有什么样的含义吗？这张海报它在整个的这个剧作当中，它是凸显了什么样的一种情绪或者这样的故事？
0: 其实六个凶手这个故事的核心事件就是佳琪演的男主刘德寿，然后女主吴燕，这两个人的情感故事，就是所有的案件，所有的包括这些细枝末节的其他的事件，连在一起都是因为这两个人，所以整个海报的这个设计，我们是邀请了小航老师做的这个设计，就是他是两个男主和女主的一个勾连，
1: 而且一边是面庞朝上，一边是脸朝下，是吗？
0: 对，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对，它是一个上下的一个，也是根据海报整体的一个结构做的调整吧，就这个上下的这个结构。但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主视觉来传达这个故事男女主的一个情感或者是一个人物的一个状态。对，莫比乌斯环呢，它又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循环，然后又是寓意着爱情的一个永恒。对，所以这次我们做了一下调整。对，原本它中间其实是一个案件的核心元素，我们这次把它换成了这个莫比乌斯环。
1: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莫比乌斯环呢，在这个解释当中，有很多人说它是最反常识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它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这个平面当中，它可以无限的做这样的循环。
0: 是，
1: 这个符号是这一次我们在推广我们的六个凶手的时候，专门把它改成这个符号的。
0: 其实我相信大家，7月3号到5号走进天桥，观看了我们这个戏之

0: 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建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
1: 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

0: 像这种舞台剧的排练辛苦吗？不辛苦是假的，是吧？
1: 乐在其中，都是见到同一个人，然后在一块儿去为了一场戏怎么精彩怎么好，天天去探讨，真的是乐在其中，享受当中，然后不会觉得累。要真觉得累的话，可能是排练完以后回家的，觉得哇，今天好累啊！
0: 今天刚好没有回家，到这儿来了。
1: 对，
2: 很开心。
0: 所以在这个排练过程当中，其实是对剧情一次又一次，或者说对故事、对自己的人物一次又一次的走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可能每一次的排练，我不知道你们排练了多长时间了，每一次排练是不是都会有不太一样的这种体验？
1: 对，就像可能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吧，然后先把词儿给熟落了，熟落之后呢，你可能不去想词儿的时候就会去想人物，然后你把这个人物带入进去之后，我去感受不同层次的人物心理，然后一遍看看找哪一遍是最合理的，是最对的，同时呢还得跟对手演员去搭上戏，就是我们得配合好，同样的去感受这场戏我们要表达什么。对，
0: 除了感受到自己的这种变化之外，会不会也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变化？
1: 会。一遍对戏，当形成一个默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当你有这样的火花以后，你会非常兴奋，非常开心，这就是当演员在去创作作品的过程当中的
0: 幸福的一点。
1: 对，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们
0: 剧中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你们二位饰演的两个角色，刚才听到朱老师也在介绍，他的这个感情线很漫长，
3: 很长，
0: 跨度有。

0: 场巨大的人生变故之后，他们好像对生活、对人生、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的时候，他们两个会陪伴在彼此身边，然后一起去去赢回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他们是相爱的爱人，也是人生的挚友，也是战友，这样的一种感觉。
1: 这个我听到最后，我就觉得我想说一句，好难啊，好难得啊。
2: 对，刚才林飞说到一句，我就想他这两个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不抱希望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坚定爱情。
1: 对啊， 对， 啊、
2: 对，
0: 很难得，
2: 很难得，
1: 这点非常难做到吧。我觉得对于可能经历了人生的某些阶段的人来讲，我们都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它会冲淡，它会冲击你所最真实的那个东西。尤其是感情。
3: 是的，
1: 它随着，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不可能只是精神的，所以在生活当中，在有质感的生活当中，一切都是会那么脆弱的。
2: 对，
1: 是会变化的。刚才他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齐秦那首歌了，直到世界末日
0: 啊。
1: 哦，然后那个画面一遍遍就在脑子里过。
3: 对对对，我刚才脑海中就是两个人在前面拥抱，后面的世界高楼大厦在坍塌的一个画面。
1: 盗梦空间来了。但是盗梦空间里面好恐怖。
3: 对，但是确实是这个故事男女主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写照。
1: 刚才他们在讲这段就是男女主人公的感情那种经历的时候，我突然在又回到我们在一开始说到，这是李世江老师他的原著小说改编。我们知道这个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或者改编成舞台剧作品，它可能都会经历很大的一些变动。
3: 是的。
1: 那么在这个改编过程当中，改动大吗？六个凶手。
3: 其实六个凶手跟原小说来比，变化还蛮大的。我们把里边的所有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做了一些调整。因为毕竟舞台的时间其实就两个小时。我们怎么在这两个小时时间内把故事讲得足够精彩，其实也是对人物做了一些删减。目前六个凶手，我们其实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佳琪和林飞。那我们其实还有六位演员，对，在参与这部戏的演出。
1: 就来了四分之一。
3: 是的，然后所以六个凶手其实主要演员是八位，来演了整个两个小时的一个故事。对，
1: 从原著小说到这个改编成舞台剧作品，其实我们在一直在强调说它有原著小说当中的文学质感啊。这一点对很多喜欢这改编作品的朋友来说还是有很有吸引力的。您觉得在这个舞台剧，在这样一个悬疑舞台剧的表现上，它保留的原著当中的文学感

0: 包括音乐，包括刚才那首，是在我了解剧本之后，我第一次跟他们创排的时候，音效老师就在旁边，然后就是开始顺场，顺场的时候他就会把音乐给放出来让我们去听，无论是音效还是音乐，就是我一下子就会被带进去。我当时可能不是站在一个演员的角度上去感受的，而是哇，这音乐一响起，我再结合这个故事，我就感觉很有感觉，就是一下子就会把观众拉到这个故事情节里面。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他会给有非常强烈的沉浸感。
1: 嗯
0: 嗯，你闭上眼睛听着音乐，你就能沉浸进去。
1: 嗯，
0: 这点我觉得这个话剧很厉害的一点。然后通过后期的舞美啊，可能我没有看到全面的，但是我可以。

0: 响。
1: 对，
0: 我可以说一个小故事哈，因为刚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就是刚才您放的那首歌，我们的这个戏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歌第一次在排练厅放的话，他们当时去年演的所有演员都哭了。他们真的很爱这部剧，很爱这个角色，他们一下子就被就又被带进去了，真的。因为这个很有魔力的，
2: 他居然在作品之外也会让
0: 对
2: 创作者也会让演员们
0: 对啊，他们想啊，好感觉我要哭了。
1: 你马上也会变成这样子，
0: 对，真的是这样。
3: 我昨天看他们第一次连排，从头到尾，
2: 其实你也哭了。
3: 我其实一直在强撑，然后结束之后我告诉大家，我说其实到这环节我有点扛不住了，但我一直在压抑自己。
2: 我太好奇了，就是能让所有的创作的人员在听到或者在你看到他们排练的时候都能够有这样的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我是看到在幕后有一些朋友，就是在你们去年演出完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反馈，他们叫做情感共鸣，说有人看到这部剧叫哭掉半包纸。我在想不对吧，是不是他们在说哪部电影串行了。因为你知道今年以来是吧，我们看到有些电影它确实催泪嘛，他们说哭掉半包纸巾。
0: 对，
2: 这个那分别问问三位吧，我觉得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点，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你们是怎么样被感动的。因为作为观众来说我觉得很容易，因为你们已经营造了那么多了，你们已经把那种效果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们在剧场当中尤其在那样的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沉浸式的感受的时候很容易被故事打动。那作为创作者，就作为演员来讲，哪一点是最打动你的？能不能告诉我？这样，这个朱老师，你刚才既然都已经开了头了，就由您先开始。
3: 好呀，
2: 你说您在看到排练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哪一点最打动你？
3: 其实六个凶手。

0: 对，就像我们刚才聊的，就他们时间跨度那么久，经历了那么多变故，然后两个人还是彼此的一个支柱。
1: 嗯嗯，
0: 就是大家看完整个故事到最后明白了所有之后，然后再听这首歌，以陌生人的名义，可能感受会更强烈。这也是我们所有主创了解整个故事、了解整个剧情之后再听这首歌的一个感受。
1: 嗯嗯嗯嗯。好，刚才朱老师呢，作为制作人，因为你是把控全局的，所以 我想你可能会让自己不偏不倚。但是我希望两位演员一定不要像朱老师那样，他是一个全局观。那么作为你们来讲，你们进入每一个人物，可能都有你们的某一个切口，某一个瞬间，会突然之间就让你最动容、最动心的那一刻，有没有？
2: 我也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一下吧。我是觉得吧，就是在那个年代，因为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现在，而是可能九十年代初吧。
0: 对对，前几年之前。
2: 对，因为我就是那个年代出生的，我觉得那个年代大部分
1: 我是那个年代长大的。
2: 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吧，很多在各个方面行政案件不完成不成熟的情况下，面对这样事件的发生，就是跟我们剧里面的一个词儿说，林飞说的一个词儿一样，就是宿命和命运。没办法，在那个时候你没有任何办法能去自己把自己给救赎。太难，那个是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小人物来说，所以说呢，
1: 是一种无奈，
2: 是一种无奈，无助，真的是无助。他每天都在想办法给自己讨一个说法，给我们彼此讨一个说法，但是没有人，非常非常无助。我会觉得站出来看这个人物的时候，这样的小人物的时候，我会很心疼，很心碎，很难过。为什么人善被人欺，为什么要这样？这个社会他做错什么了？那么干净，那么纯粹的一个人，那么阳光，那么有着非常美好的未来，但是他最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我会跟这样的一个

0: 常说演员的这个共情的能力，他刚才讲感觉到他那个感染力很强。好羡慕你们。林飞，
1: 哇，
0: 就说最打动你的那一点到底是什么？
1: 最打动我的到底是什么？我也在想，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要怎么回答。我觉得就像就是刚刚我形容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就是听起来很天方夜谭，以及听起来
0: 就我觉得像童话故事一样。
1: 是的，很像童话故事。但是因为我本身也是我也马上30岁了，我也觉得这个就是这样的感情听起来很像童话故事，很就是很我找不到现实当中有任何的例子可以去支撑我相信这个故事，但是就是这样的童话故事，这样的天方夜谭一次又一次的打动我。每当我陪着这个故事一遍一遍走到结尾的时候，每一次都能就是让我无比的坚信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情，也一定会有这样彼此支撑的这种力量。我觉得这个是最打动我的。
0: 我相信可能你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会引来更多朋友的一种共鸣。为什么呢？你们在讲六个凶手，刚才林飞的这段话让我们立刻想到在前不久目前正在热还在热映当中已经无人能匹敌的那部电影给阿玛的情书。很多人都说在我们看到一轮又一轮对他的分析和评价的过程当中，就有人

0: 真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是通过角色本身来理解这个故事的。
1: 是的，
0: 啊，他们会成为，在那一瞬间会成为他们。
2: 对，
0: 嗯嗯。
2: 当首先演员也很幸运，能够去演自己喜欢那个角色，
0: 嗯，
2: 或者是直接可能你没有去演，观众单方面去看这个人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共鸣的角色。
0: 对，
2: 同时你又能演，这真的很幸运。
0: 对，
2: 我是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角色，不管是我来演还是谁来演，我觉得这个人物他出现了，观众就会有共鸣的，就会有感觉的。
0: 嗯，
2: 是这样的。
0: 嗯。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在平台上，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有朋友提到，哦，我跟他问了一句，我说那个。最喜欢的或者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样的悬疑故事？清茶思语说，说到悬疑作品，最先想到的当然是我们刚才说《白夜行》的时候的作者。很多很多朋友对于我觉得可能进入到悬疑的文学作品那个世界里，这个人的名字是不可磨灭的，是吧？
2: 对，
0: 嗯。好，还有斯努比说主题曲，还挺好听。隔着遥远的距离，在彼此的世界里，以陌生的名义，嗯，
1: 哇，歌词都记住了，
0: 是吧？啊。他说近年的漫长的季节还有白夜追凶啊，隐秘的角落啊，都很好。然后清茶思语说，在成长的过程中，刚才我们提到的你们二位演员的那种感受很让人共情。嗯
1: 嗯。
0: 最后一点时间，三位用你们的一句话来邀请一下大家。我相信去年看过的朋友今年看会有不一样的新的感受。我们还没有了解这部剧，还没有走进剧场来看六个凶手的朋友，也等待着大家，好吧。嗯，我们从演员开始，最后让朱老师来总结一下。
3: 好，
0: 佳琪。
2: 首先呢，我觉得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然后去参加，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0: 们新一版的或者升级版的六个凶手，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感受到佳琪和林飞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1: 好，再次谢谢三位，我们也祝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观乎天文，以查实变；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触摸古都文脉， 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话，还有这个业余外语广播讲座。当时节目真是非常丰富，现在更丰富啊，当年的节目反正很丰富，而且当年的这个节目啊，实用性很强。我一直脑子里有个印象，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啊，英语的这个听力就是用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时的播段来做的。

0: 国外回来，我朋友回来说买东西，我说超市什么呀？就是你进去随便拿，你拿完了出来结账，我都不敢想。我说什么东西随便拿？我要偷走了怎么办？或者说哪个买家能让你随便拿东西随便挑？能有多少东西让你挑啊？没有。我就觉得那是，哎呦，超市，国外有超市。
1: 83年当时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我这不是回来探家，跟他聊天，他说我，你知道我做一特牛的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正在做北京第一家超市。
2: 当时人们所说的超市，充其量只是一个超市的雏形，它仅仅是采用开价售货的连锁店而已。它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称呼，叫自选商场。
3: 经济效益引起了京城商界的瞩目，使顾客在小商店里也能享受到自选购物的方便，同时延长营业时间，扩大服务项目。目前西城区已经分布有16家连锁店，经营品种达上千个。
4: 给人的那个概念，一开始超市好像觉得都是挣得多的人去的，就好像是咱们70年代初期友谊商店似的。友谊商店都什么人去啊？
5: 进去之后就觉得傻了，哎呦，这么大的一个商店里边东西随便拿呀，
6: 就感觉呀，哎呀，眼睛不够使，看什么都新鲜，也不知道买什么好。
7: 但是呢，你要说真的大规模开价，而且呢商品自选的部分啊，就是百货区域啊，那么赛特可能是比较头筹的。
8: 对，就是那种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种很新鲜的购物方式。
7: 没错，
8: 我小时候的最第一个理想好像是当一个售货员，就是站在柜台的那一头你知道吗？就感觉你能离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很近，
7: 而且有一种归属感，就觉得他你是拥有，
8: 或者说优越感，是吧？
7: 我那个时候最大的理想是开个书店。
8: 哦，开个书店。
7: 开个书店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后面的书全是我的，
8: 或者说貌似是我的，是吧？
7: 对、
8: 啊，嗯，哪个我都能拿。你看，
7: 就是啊，因为当时真是你要是去买书啊，像这样的，你必须得跟售货员啊、服务人员说，
8: 对你得跟他说我要哪个。
7: 对，完了以后呢，拿这本书之后，哎，觉得不脏，哎，你就觉得心里很痛快。啊，你人家给你本窝了脚什么的话，你也没法去换，
8: 嗯，
7: 啊，也不好意思再说了。
8: 所以那时候有个服务态度问题，
7: 对呀、
8: 啊，是不是他不理你，服务态度不好？
7: 就是啊、嗯，
8: 现在变成过度服务了，你从进去之后他就一直跟着您，哎呀，就是那种。就是说你想要点什么，其实我就想自己逛逛，让我自己待会儿。
7: 真的这样。所以赛特是我们当时北京可能已经最早是电脑联网了，那、啊、售货的话电脑联网这一系列，其实在当时北京老百姓看来都很新鲜。咱们曾经的情景喜剧啊，就是我爱我家，我爱我家，我记得里面可能至少有两个场面提到这个赛特，都是对赛特是表现出一种觉得应该是商业的这方面啊应

0: 呢，像这样能够卖一些别的地方看不见商品的友谊商店，哎，它就出现了。我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早年间在北京城之外最早能够出现一个友谊商店啊，是上海。
1: 嗯，
0: 58年上海就有了它早期的友谊商店。那么后来呢，在广州啊，在咱们北京，在山东的青岛，就这些可能有外宾存在啊出现的地方，那么陆陆续续都有了一些友谊商店。那么这个商店呢，一开始的时候啊，外宾可以来啊，我们国内的一部分人呢可能也能进入，但是呢，因为后来商品确实相对比较匮乏，所以呢，在70年代初的时候啊，商贸部、外交部、外贸部几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文，这个文呢就是明确规定，这个友谊商店这样的商店，它的对象服务对象就是外宾啊，内宾呢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不接待啊。外宾啊，他要来，你说长得外国人模样来也不行，您得手持护照，
1: 嗯
0: 啊，您得有身份了。那么手持护照呢，这个外宾他有可能是华人，他就是外国的户籍，那么他有护照，那这时候看完进去了，但是他可能还有一些在中国国内的亲属，
1: 嗯，
0: 这个亲属按照当时的要求是不能够随之一块进店，哎，就是本人可以来，但是呢亲属是不可以来的，所以这个呢要求当时就很严。因为这种严格要求呢，所以就导致呢，在咱们说的友谊商店曾经一个时期，在它前面曾经有一个特别长的一圈栅栏，这个商店门口可能还有狮子，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我看见栅栏了想进去我也进不去啊，
1: 嗯，
0: 对吧，看狮子虎视眈眈跟那守着，后来狮子被卖了据说啊。
1: 那要在友谊商店上班可厉害了。
0: 哎呦天哪，友谊商店工作的这个服务人员在当时说起来那真是脸上充满了阳光。我呀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去提到这个友谊商店，那个

0: 这可有学问，是吧？他这刀给你往外一偏，下来以后可就全是皮，他往里一偏，这肉可就多。
1: 去买肉馅儿，肉馅儿那个肉馅儿，它都是经过绞肉机绞下来，端上来非常好看，红白相间的，有的地方肥，有的地方瘦。好容易排队排到跟前，指那儿说：“你能不能给我这一块？”然后那个售票员说：“给你们后面卖谁啊？”
2: 在相声作品。

0: 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骑行到了建国门附近，我们从东向西骑行、如果往右手看会看到一个巧克力颜色的高楼啊，这就是国际大厦。
1: 没错，因为这个楼建完之后啊，老北京市民都管它叫巧克力大厦。我小的时候因为住的是平房区，东南北大街的整个这片区域啊，我爷爷带我跑步去，跑过来跑过去，一直跑到咱们的这个长安街街面上，转过去往东跑，

平差不多是1.3美元。如果要是把它变成写字间的话呢，每天的每平是1.2美元。要说起来的话，公寓可能更值。但是呢，整个楼宇建完之后啊，他这个所在的房地产部向他的核心成员就提了个意见，说呀，最好把整个楼宇区域啊，都按照写字楼来出售。

0: 台机场大街西边一条叫正一路，这正一路是老的玉河河道，它最后盖了板儿，成为正一路了。那么咱们现在说东边这条台机场大街，这条大街呀、啊，它要说有路口是靠东边，一共有四个路口，三个路口呢是它自己特有的，一个路口呢是打通了的。三个特有的路口就是台机场头条、二条和三条，那条底下的打通了的就是东交民巷。咱们说的国际俱乐部是在头条和二条两条胡同夹着的那个位置。
1: 现在
0: 有

0: 个俱乐部啊，新中国成立之前啊，由当时的东交民巷的这群洋人来使用。
1: 嗯，
0: 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因为我们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们有了一批新的外交方面的伙伴。这些伙伴呢，可能他也会使用，我们的外交人员呢也会使用这个地方。最有意思的一点呢，是在1957年，有一个国家，据说是派了他的网球队，规模不大，来的北京城做演出，可能跟咱们的中国的这个网球

0: 接着就得过建国门桥了。
1: 对了，
0: 建国门桥现在是彩虹桥啊，这和复兴门是对称的，
1: 没错。
0: 但是建国门可不是我们原来这里九外七皇城四同时来的这个门，是吧？你听这名字，它也不是那个时候的门呢。
1: 这建国门呢，它呢是我们东长安街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名儿，但是呢，这确实跟我们的里九外七皇城寺没关系。咱们知道北京呢，这个建国

它也见证了咱们北京城的一段啊被日伪所占据的这么一段屈辱历史。它呢是39年的时候，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呢啊日伪的政权，他要开展呢新都市的这么一个规划。日本人当时的规划是什么规划呢？要在整个咱们现在长安街的

0: 那么这个大治的中心叫五棵松。
1: 哦，五棵松是大治的中心。
0: 哎，它中心是五棵松，
1: 很往西哈。
0: 没错。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作为它的一个新市区的中心，从五棵松呢一路下来一直往

广电总局附近的位置。哎，这一段呢，它那个路啊铺的还不错，在当时的环境下铺的不错。那么这段路铺完以后呢，他们当时啊就在咱们的这个广电总局边上啊城墙的这个地方打出了一个豁口。这个豁口开了，然后同时呢想着在整个城墙东

日伪政权呢，两头，一头起了个名儿。西边这个名字呢和东边这个名字用的其实啊这个说法呀都叫长安门。东边的呢叫做东长安门。

0: 现在打出俩豁子来，两个豁口，这豁口也叫东西长安门。如果要是走路的话，问起来可能就混了，
1: 就是地名重复了、啊、
0: 对了，就找不着了。所以呢得换个名。那换名怎么换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太阳都

0: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红军不怕远中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女性求职被问是否愿意三年不生娃。当这个问题问到咱们街坊头上的话，他们该如何作答呢？关于女性就业歧视又如何破解呢？有没有良策？我们来听听这三位街坊的议论。提起求职就问了，说你愿不愿意三年不生娃。
3: 哎呦，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现在挺普遍的哈。
4: 我觉得这现在这个
2: 女性到生育年龄以后求职歧视这个。
5: 琪琪今年
2: 琪琪27，
3: 正值这个
4: 正
3: 需要这个什么？
2: 就是算是那个生育年龄吗？合适的生育年龄。
4: 但是我记得琪琪她那她结婚了吧？
3: 没有呢，
4: 有男朋友吗？
2: 你的意思是有好还是没有好呢？
4: 我看我。琪琪怎么回答的呀？
2: 琪琪就说娃，
3: 他是说我还是说娃？
2: 琪姐被问傻了。
3: 琪姐山东人，娃
2: 娃。

0: 现场。好，下一位，我介绍一下吧。
1: 啊，面试官您好，我叫胡金丽，我今年29岁。
0: 嘟嘟嘟，哎，有一个评、不是评委，有一个面试官。
1: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怎么意思、
0: 啊？我们这个面试机制是这样的，有谁提问就摁他那个钮。
1: 哦，
0: 有一个人嘟了，嘟、你了。
1: 真先进啊！那您说吧，您怎么嘟？
2: 哦，您刚才说您是29岁。
1: 对，29。
2: 哦，29岁，那您这个年纪是个就将近30。
1: 可不是嘛，马上就过30。
3: 哎，这评委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哦，有啊，30岁，那我想问一下，您现在的那个个人状况、好吗？
1: 嗯，哎，
2: 您现在是希望单位提供宿舍，还是个人？
1: 不用，不给单位添麻烦。你有房，
2: 不需要提供宿舍。
1: 不用，我跟我老公一块住。
3: 就是说，你有老公？
1: 你怎么了？

0: 那个公公婆婆还好吗？
1: 我还没有公公婆婆呢啊。
0: 哦，没有公婆婆呢
1: 啊？没有公婆呢啊。
0: 哦，那你最近那个有打算有公婆婆吗？
1: 正在打算期间啊。
0: 哦，正在打算，就是说已经有
1: 准
0: 公
1: 婆
0: 了。
1: 准特准。
0: 哦，那你
2: 准准当当的。
0: 什么时候那个改口啊？
2: 改口。
1: 可能就在吉时，
0: 吉时
1: 选一个吉时啊，
0: 今年的吉时，明年的吉时，后
1: 反正就这几年的吉时吧。
0: 哦，
1: 嗯，
0: 对，是。哎呀，其实我们 HR 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呢？其实你是从一个公司又过来，
1: 啊，对啊，
0: 是有工作经验的
1: 啊，当然，
0: 其实 HR 非常喜欢有工作经验的，
1: 是，我上手很快的。
0: 哎，对，我看你之前做了不少大项目，也是项目主管啊，
1: 当然，
0: 嗯，
1: 而且呢，我在这个业内呢，也是有很多的人脉跟关系的，所以做起来这个方面是很熟悉的，容易上手。经过这些年的这些经验锻炼吧，我觉得我的起步应该不会从最低层开始干。
0: 哎呀，我们还真有这么一些职位，还蛮适合你。
1: 我看到了，所以我才来应聘的呀。
0: 就是，就是，
1: 有什么话你可以说
0: 啊？就是我更希望呢，在这几年以内啊，你跟那个准公婆婆呢，保持一个准的这个状态。
1: 哦，
0: 或者刚才你说到改口，其实我特别替你高兴。

0: 各地的就业平等堤岸等维权案件也屡见不鲜。当然，面对职业歧视呢，这个性别歧视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同时也是社会观念问题。比如说，大家如果普遍认为女性缺乏工作所需要的能力，那么就会产生性别歧视。从根源上消除职场性别歧视，还是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努力。从求职者层面，这里也建议职场女性加强自我定位，明确职业目标，了解自身价值，以此防止在面试和薪酬谈判中被低估。通过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和竞争力。小院门前往来忙，
1: 李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0: 小迪、家宝、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咱们顺大说说，这平时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爱打小报告的人，生活中出现一点点的小错误，领导马上就知道，抓过去就是一通骂。
1: 这的，我说小学就开始培养，
0: 真是，
1: 对不对？跟老师打小报告，然后慢慢的上班给同事打小报告，然后这个在家里给这个兄弟姐妹打小报告。
0: 但小孩像没有说过多的想谁阴谁哈，
2: 对，
0: 或者坏谁的事儿，也没有竞争关系，他就是为老师想办点那个好人好事，
2: 彰显自个儿嘛。
0: 上班就不一样了，
2: 对，上班都成年人了，
0: 要上位，有的是因为需要抓到别人的错误，体现自己的优点。
2: 对了，
0: 还有什么呢？
1: 最主要是把别人打倒，自己好上去。
2: 那对呀、
0: 啊。这种情况呢就属于什么
1: 损人利己。
2: 对，
0: 比如说大雷跟这个实习生小张俩人关系不错，
2: 嗯，
0: 有一次呢俩人吃饭的时候，大雷啊因为犯一小错被上司批评了，
2: 哦，
0: 所以

0: 哎呦，这真好，这心理素质，
1: 这是细致，是好身体素质。
2: 琢磨这前因后果吧，
0: 对，
2: 来龙去脉
0: 也拉上，盖着被子开始琢磨，按公式那么算。
2: 这样，这是他们打出来的付出的代价，
0: 嗯，
2: 这是他们所得，这是他们所失。
0: 哎，
2: 啊，一比一算，啊，那么我该怎么办？
1: 想出应对之策了。
0: 哎，
2: 后来呢，推导出来呀，
0: 无解。
2: 大家其实呢。都不愿意被打小报告的人给阴了，
0: 嗯，
2: 所以时间长了，一定是人神共愤，大家就会提防这种人。
0: 没错，
2: 一旦有机会，大家会集结在一起，
0: 嗯，
2: 明里暗里的痛打落水狗。所以呢，这种打小报告的人暴露了的话，
0: 这怎么办？
2: 大家对他绝不留情。这种人啊，短时间内领导可

0: 眼霜6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还有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这个代购价都要2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618的价格是899元，而且给您带礼盒。
1: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海，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嗯，那么咱们继续来啊，第三样依旧是来自于赫莲娜这个品牌绿宝瓶的系列，里边有什么呢？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加上一个赠送的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等于说凑齐了绿宝瓶整个的系列。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绿宝瓶系列，海茴香加上伊克多因，再创新的添加红梦药醇，通过快速收敛强化肌肤根源营养基底这三条途径去修正还原屏障重塑基底，这个和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赫莲娜的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做神网的翻译工作的。在新月心中唤起的是一种宗教般的虔诚。老师的手稿，他要先睹为快，这也是一个学生难以遏制的心情。
1: 还没有弄完呢，还没有弄完。

0: 北京的特产有啥稀奇啊？
1: 吃的东西阿拉上海样样都有的。
2: 哼，罗秀珠心里暗笑，她最爱听谢秋思吹嘘阿拉上海了。
3: 郑小金回来了，进门就脱下了军大衣，抖露着肩膀上绒领子上的雪。
1: 哎，莫妮塔，你怎么还不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过年呢？
2: 谢秋思在楼上说，
1: 严家笃定了家里会派车子来接的。
2: 嗨，接倒不用接。
3: 郑小晶扔掉大衣，脱下皮。

0: 南新月。谢秋思跪在床上整理着南归的行装，心里一片哀怨和凄凉，简直要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了。
1: 此刻被他嫉妒的那个人正冒着漫天飞雪独自走在未名湖边，新月穿着他那件灰卡其布大衣，却没有拉上帽子，让他垂在后面，雪花落在他的额头上、脸颊上，凉丝丝的。他感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清新。他伸出手去，接着雪花，看着那六角形的小白花在他的掌心里融化，变成一颗颗小小的露珠。他沿着湖边小路走着，天气的变化使他的关节隐隐作痛，但这一点疼痛妨碍

0: 被摘前走开了。这被白雪覆盖的小桥，沿着粉浊玉砌的石阶走上湖心小岛，站在小亭的檐下，静静地谛听着，琴声在他耳畔回旋回旋。
1: 雪花静静地飘落，岸边的宝塔，水中的石舫，都披上了一身轻柔的白纱，垂柳裹槐，

其实，在这吃食奇缺、物价奇贵的年代，他也没要白菜、粉丝那种只配做填充料的东西，只要了两盘肉片和一小碟糖蒜，吃一片肉，再要一点糖蒜，慢慢的品评辣中含甜，甜。

司令一样，也不抽烟，即使在愁肠百转的时候，也绝不喷云吐雾，借酒浇愁。他平生的嗜好，除去倾注了满腔心血的美玉珍宝，便是清真饭庄的美味佳肴了。他是东来顺常来常往的吃主，熟悉这里的一切，

之所以为别处无法比拟，自有其独到之处，一律选用内蒙古西乌珠穆旗的阉割绵羊，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圈养，再行宰杀，只取魔袋、上脑、黄瓜条和大小三叉，一只四五十斤重的羊可供涮用的肉只有13斤，冰冻后以极精的刀工切成均薄如纸的肉片，放在盘中，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清晰可见。东来顺的一斤羊肉要切80片以上，提味的佐料又极其讲究，有芝麻酱、绍兴黄酒、酱豆腐、腌。

0: 说不清在想些什么。
1: 丹，号子清，河北沧县人士，后来移居东直门外二里庄。想当年，他也并不比两手空空的流浪儿小齐子阔绰多少，用一辆手推车推着黄土进了北京。

0: 20岁上下的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北京的玉器行中还有过这个字号。奔波了大半生，他韩子琪所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对事业的追求，对幸福的希冀，都像梦境一样消散了。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0: 及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

0: 郝爱民从安钢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的优秀的青年后备力量。郝爱民是60年代初从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又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因为他在相声方面展示出了非凡的艺术才华。
1: 那么这段群口相声一匹马呢，大概是1964年前后的舞台实况。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刘宝瑞和郝爱民、于世友合作的这一段。
2: 我们队卖了一匹马，我们队买了一匹马，这许是赶巧了。我们卖的这匹马是棕长毛量，腰圆体壮。
1: 我们买的这匹马是腰圆体壮，棕长毛量。
2: 嗯，我听着都一样。
1: 我们卖的是1600，我们买的是俩800，这大概是一回事儿吧？哎，这匹马我们卖贵了，这匹马我们买贱了，哎，两边的想法还不一样。
2: 因为这匹马卖贵了，队里让我给人家退钱去；因为这匹马买贱了，队里让我给人添钱去。
1: 得，这回可热闹了，我得找他去，
2: 哟。
1: 我一定把这钱呢给退给他，我一定把钱给他添上。
2: 嘿，对面不相逢啊！
1: 可是见着他，我跟他说什么呢？
2: 找着他，我怎么跟他讲呢？
1: 你瞧，嗯，
2: 我得实话实说，
1: 我得实事求是。好嘛，四只大眼睛，谁也没看见谁呀。这老齐在哪儿呢？这老胡哪儿去了？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哎，我这给你们俩开店门呢。
2: 老齐啊，
1: 老胡，
2: 我正找你呢，
1: 我也正找你呢，
2: 我得向你道歉，我得向你检讨啊，
1: 这事儿我做错了，哪能怨你呀？
2: 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1: 我买便宜了，
2: 我这带着钱呢，
1: 我这拿着呢，
2: 你把它收下，
1: 一定给您添上，
2: 你把它收下，
1: 我退给你，
2: 先收下这个，
1: 您先收下，
2: 二位，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您过来，我跟您说说啊。
2: 我们队呀，买了他们队一匹马。
1: 哦哦哦，
2: 这匹马，
1: 我们队呀，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2: 我们这跟您说呀，
1: 这匹马棒极了。我们这匹马卖贵， 我知道。
2: 听我说嘛，
1: 行，这一来我听不清楚，俩人别一块说，咱一位说完一位说行不行啊？
2: 那我先说，先让他说怎么样？哎哎，您等会儿。 您听我告诉您呢，
1: 啊，
2: 我们队啊买了他们队一匹马，
1: 哦，
2: 这匹马，嗯，棒极了，
1: 是啊，才花了1600，您说这价钱贵吗？
2: 哎，那可不贵呀，就是因为买便宜了，回到队里我就挨了批评了。
1: 怎么？
2: 队长跟社员们都说呀，
1: 嗯，
2: 咱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这觉悟都提高了，这么好的马花1600就给人买来了。

0: 你把这枣红马拉回去，你把大红马拉回去，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哎呀这个太感谢您了。
0: 哎，别感谢我，应当咱们感谢上级党领导。
2: 对对，老队长，咱们走吧。
0: 哎，小会计，咱们回去了。
3: 哎，好。
2: 队长，
0: 走啊。会计，回去。
2: 队长，
0: 会计，
2: 又拉上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郝爱民、于世友合作的群口相声《一匹马》，大概是1964年的实况录音啊。虽然有很多当时的时代烙印，但是我们今天听起来还是能感受到名家合作的风采啊！一位老先生带着两位当时的青年演员，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

0: 1960年代呢，他也留下了大量和不同啊搭档合作的录音。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史文慧、王文友合作的《家庭方言》。
1: 这个相声啊，
2: 啊，
1: 这个语言为什么大家爱接受啊？
2: 为什么呀？
1: 这个语言说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
2: 哦，
1: 这个有人认为普通话就是北京话。
2: 对啊，
1: 这可不对。
2: 哦，这还有区别。
1: 对了，这个北京啊也有很多方言土语，
2: 嗯，
1: 在普通话里不用。
2: 哦，
1: 您比如说您这个东西吧。
2: 对，说话呢，什么叫这东西呀？
1: 那您这个玩意儿，
2: 玩意儿不像话。
1: 那玩意儿也不对，
2: 没你这么说话
1: 的。您怎么称呼？说北京话。
2: 告诉你啊，长点学问
1: 啊。
2: 这叫脑袋瓜。
1: 你看张伟这来北京话，脑袋瓜
2: 就是啊，
1: 说脑袋瓜到别处不懂，就北京人懂。
2: 哦，
1: 北京就这个名词多了。
2: 都有叫什么的呀？
1: 脑袋瓜
2: 啊，
1: 脑袋壳，
2: 嗯，
1: 脑袋瓢
2: 啊，
1: 是吧？俩人打架把脑袋打一口子，
2: 嗯，
1: 不说打
2: 啊，
1: 这位开瓢。
2: 对，开瓢了，
1: 开瓢了
2: 啊。
1: 但实际上这个正字它叫头。
2: 哦，头，
1: 你说头，全国各地哪儿都行，
2: 嗯，
1: 谁都听得懂。说脑袋瓜有的地方他听不懂。
2: 哦，
1: 你就是正常，你上理发馆理发去，
2: 嗯，
1: 你也得说头。
2: 是啊，
1: 是吧？师傅，哼，有空吗？我推推头。
2: 嗯，
1: 可以啊。你要平头，要分头，还是来个背头？
2: 哎，
1: 这么说话您听着舒服。
2: 嗯，
1: 您要说北京的方言就不好听了。
2: 嗨，一样。
1: 一样
2: 啊？
1: 怎么一样？
2: 多新鲜呢！
1: 你到理发馆，你说脑袋瓜
2: 啊，
1: 在北京说都不行，
2: 没那事。
1: 你呀，是吧？有功夫吗？
2: 嗯，
1: 我今儿要推推脑袋瓜。
2: 哎，
1: 行了，
2: 嗯，
1: 你要平脑袋瓜，要分脑袋瓜，
2: 嗯，
1: 你还是来个背脑袋瓜。
2: 背脑袋瓜，
1: 脑袋瓜过后头背着。
2: 嗯，
1: 进理发馆去离枪了，没脑袋把你吧师傅给吓跑了，
2: 没这么说话的。
1: 所以说呀，提倡说普通话。
2: 哦，这意义在这儿呢。
1: 对了，全国这么大地方，50多个民族
2: 啊，
1: 都说方言土语行吗？
2: 嗯，
1: 中国的方言多呀，地方大呀。
2: 就是，
1: 哎，你甭说这么大一国家
2: 啊，
1: 就拿我们这小小的家庭来说，
2: 嗯，
1: 5口人说话5个味儿。
2: 哦，这5口人
1: 啊，
2: 那您先说说这5口人都哪5口啊？
1: 我爸爸，我母亲，我哥哥，我嫂子，我。哎，
2: 哦。那您父亲是哪儿的人呢？
1: 我爸爸说话是湖北省的口音。
2: 哦，
1: 我妈说话是上海的口音。
2: 嗯，
1: 我哥哥从小在山东长大，说的是山东话。
2: 嗯，
1: 我嫂子是河北省唐山的。
2: 哦，
1: 我是北京的。
2: 嗯，
1: 这5口人没有抬杠拌嘴还好点。
2: 是啊，
1: 一抬杠拌嘴，街坊四邻谁也劝不了。
2: 怎么？
1: 他不知我们家说的什么。
2: 哦，不是，我得先问问您。
1: 嗯。
2: 这个您父亲怎么说这个湖北的口音呢？
1: 是我们家都是北京人。
2: 嗯，
1: 因为我爸年轻时候上湖北做买卖去。
2: 哦，
1: 在湖北做一大买卖。
2: 什么大买卖啊？
1: 卖烤白薯的。
2: 烤白薯是大买卖啊。
1: 是啊，在那待的时间长，他老说湖北话。
2: 嗯，
1: 后来我妈呀，这个在上海不是吗？
2: 对啊，
1: 我爸爸由湖北到上海囤货去。
2: 哦，囤什么货去了？
1: 做点白薯秧子。
2: 对呀，卖烤白薯的吗？
1: 我妈在上海搞技术工作。
2: 什么技术工作呀？
1: 擦皮鞋的。
2: 好吧，那是技术工作啊。
1: 我妈在我们家说上海话
2: 啊。
1: 我哥哥从小在山东我舅舅家长大的。
2: 嗯，
1: 后来我舅舅闹疾病死了。
2: 什么疾病啊？
1: 脚气。
2: 好嘛，这脚气能死人吗？
1: 到我们家就死了，你管得着管不着？
2: 好嘛，什么新鲜事都住他们家了。
1: 刨根问底儿了
2: 啊！
1: 我哥哥回我们家老说山东话。
2: 嗯，
1: 我嫂子老家是河北省唐山的
2: 啊。
1: 是，我呢是相声人，说北京话呀。
2: 对呀、啊，
1: 这有时候一吵起来啊，就上星期日
2: 啊，
1: 我跟我哥哥就吵起来了。
2: 哦，那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哥哥嫌我花钱多，
2: 哦，
1: 非常浪费。
2: 嗯，
1: 说我两句我不爱听
2: 啊。
1: 我说的是北京话。
2: 嗯。
1: 杨哥，怎么着，大哥？哎，你打算管我？你管我可差点，知道吗？有爸爸跟妈在，你算老几呀？你管我？
2: 对、嗯，
1: 姥姥，
2: 姥姥，
1: 这个姥姥我在这儿得给大家解释解释。
2: 哦，你也介绍介绍。
1: 在这儿，北京人说这姥姥可不是外婆那个意思。
2: 哦，
1: 北京人这土语说姥姥是不服气的意思。
2: 嗯，
1: 俩人一要打架，你干嘛？你怎么着啊？姥姥，俩人就打起来了。
2: 对。
1: 在这儿要说外婆就打不起来，
2: 是吗？
1: 这一瞪眼，你干嘛？你外婆
2: 啊？
1: 对方一瞪眼，怎么着？外婆？
2: 哎，好吧，
1: 这俩老人爱招人的，
2: 就是。
1: 所以说，在这儿必须得说姥姥。我哥哥虽然不懂北京话，
2: 嗯，
1: 是吧？听不明白，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我哥哥急了
2: 啊！
1: 怎么着？说我这
2: 啊
1: 不借？
2: 嗯，
1: 我说老二，
2: 你等我说，什么叫我说老二？
1: 山东话呀，二不说二
2: 啊，
1: 说二。
2: 哦，
1: 我是老二，就是我说那二。
2: 嗯，
1: 到济南那胡说不叫胡说，
2: 那说什么呀？
1: 胡萝卜。
2: 哦。
1: 说瞎话叫绷脖梗，
2: 嗯，
1: 走不叫走
2: 啊，
1: 叫拔腚，
2: 拔腚，
1: 拔腚，你研究还挺合理。
2: 哦，
1: 你坐着好好一走道就把屁股拔下来了，
2: 这不废话吗？
1: 把山东的那个屁股叫腚，就是你走叫拔腚
2: 啊。
1: 我哥哥一生气，这样土语都想起来了。
2: 哦，怎么说的呀？
1: 我说老二，你别跑这胡萝卜，你绷什么脖梗？你还觉得你拐不错呢？你拔腚吧你，让我走
2: 啊。
1: 我嫂子在旁边呢，
2: 嗯，
1: 劝我们两句
2: 啊，
1: 他们哥俩吵起来，
2: 就是啊，
1: 我嫂子说的话，他像我哥哥，
2: 人家是两口子吗？
1: 呀，我说老二，咋和你大哥整直个你？啥好弟兄，吵吵闹闹走啥呢？你呀，管我儿子不？我这一吵啊，
2: 啊，
1: 把老两口子吵醒了。
2: 哦。
1: 这老两口在屋里睡觉呢。
2: 嗯，
1: 我妈一出来说的是上海话。
2: 哦，
1: 三个四天啊，三个四天啊，是干地经用外话讲，扶摇草，扶摇脑，草都开都开不在，讨厌死个小子了，烦死嘞，烦死嘞，烦死嘞！
2: 哇，是够烦的。
1: 我爸爸一出来说的是湖北话
2: 啊，
1: 衙门磨草哎，他的老子随不走。
0: 好，听完了史文慧王文友合作的小段家庭方言，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终于放假了，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明天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2: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12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4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3: 嘿，醒醒，你掉进了3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2: 起床时间要固定。
3: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2: 快放下手机。
3: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

0: 定的时间呢也差不多。高英培拜师赵佩茹，范振钰拜师班德贵。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两个人开始搭档啊，这一合作呢就是三十多年。先是在联兴茶社，后来是天津和平区相声队，改革开放之后又一起调入全总文工团。他们合作的好节目太多了啊！今天我们请您听一段《欢迎批评》。
1: 这回我给您表演，
2: 跟亲爱的观众说句话吧。
1: 说什么？
2: 打三年前我就想上咱们青岛来。
1: 是啊，
2: 青岛有三大优点在吸引着我。
1: 哪三大优点呢？
2: 我们青岛的观众欣赏水平最高。
1: 对，
2: 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啊！
2: 青岛是美丽的海滨城市。
1: 对，
2: 青岛还有最好的东西
1: 是什么？
2: 啤酒，
1: 高级啊，
2: 喝一百瓶都醉不了。
1: 好，
2: 就是有点撑就好。来到这儿了，没有别的说的，
1: 是
2: 请允许我在这里祝我们亲爱的观众工作顺利，精神愉快，阖家欢乐，搞好计划生育。嗨，
1: 不，你后边那句挨不上啊，这是。
2: 哎，他我词儿太多了，想不起来，一琢磨得了，计划生育得了就。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思想情况好不好？
1: 可以啊，
2: 这几年在各个方面有所进步，和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1: 是是，
2: 尤其是咱们青岛的观众对我的鼓励那更是分不开了。
1: 哦，
2: 特别是您给我的批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1: 哦，不不不啊，主要是你自己主观努力的结果呀。
2: 跟您说句实话 您给我提个意见比请我喝顿酒都强。
1: 哎，这倒是实话。
2: 可是您又给我提意见，又请我喝酒，那就更好了。
1: 我还没这个瘾
2: 啊。我有这瘾。
1: 哦，你有这个瘾呢、自己买去
2: 哟。这多干得很。
1: 我为什么请你喝酒啊？
2: 您不明白呀、任何人提意见难免有出入，俩人话不投机吵起来了，多不好啊。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2: 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
1: 哪儿清静啊？
2: 青岛饭店。
1: 青岛饭店，
2: 你给我买两瓶啤酒，再来只烧鸡，再买点嘎了，多好这个。嘎了就啤酒，我这一边吃着一边喝着，您就在旁边一边劈着，劈着劈着，我这火上来，接受不了了，赶紧喝两口啤酒，往下压压，省得吵起来。
1: 要是俩人都喝醉了，俩醉鬼打起来，可更热闹了。
2: 不可能。
1: 为什么？
2: 您跟谁吵过架？你跟谁拌过嘴？你什么脾气我还不知道啊？嘿嘿，我看着你长起来的。
1: 你不亏心呐
2: 啊！
1: 我比你大六岁，你看着我长起来的。你怎么看的？
2: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呀、
1: 我看着你长起来的。
2: 哦，光你看着我，我就没看着你吗？
1: 你说这人他多矫情啊！你这
2: 甭管怎么说吧，我这个逗哏的是您这捧哏的捧起来的，今后您还得多捧着我点儿。
1: 是这样
2: 啊，
1: 这相声这一场
2: 啊，
1: 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
2: 没错，
1: 两个人必须得合作好。捧哏逗哏只不过是分工不同
2: 啊。您说这是台上，我说离开这点地方，到任何场合您都得多捧着我点儿。
1: 我是捧臭脚的，
2: 也不臭，我天天洗嘛。
1: 去。

0: 咱们俩做到开诚布公，真诚相见，披肝沥胆，刺刀见红，把您那个头枪匕首您拿出来。反正
1: 我一样也没有，你说的这个
0: 没有三角刮刀也行啊，是吧？
1: 三角刮刀
0: 啊，在您家搁着也没用，是不是？你就奔下水这下手好不好？把这扎出来都给你了，肠子肚子肝我都不要了。
1: 你这意思是叫我拿着刀子捅人呢？
0: 来吧来吧。
1: 不行，不敢。
0: 为什么？
1: 甭说捅人，在我们家我宰只鸡我还哆嗦了。
0: 这你就不懂了，我这句话是个比喻，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嘛。
1: 你这样比喻我可害怕。
0: 嗨，别害怕批评，别认为我是队长又是兼职的舍不得批评，您对我的批评这是对我的爱好。我作为一个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我工作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我将对人民事业的渎职，对革命的犯罪。
1: 同志们，您听听说的多漂亮，哪位同志你也别信啊，我今天接接他老底儿，是我的领导人，从来他是不接受意见，没接受过批评。你要不信，今天我给他提个意见，咱试试。
0: 所以我
1: 是队长同志啊，原来我不打算给你提意见哦。

0: 没有了，
1: 那就好了。
0: 有也将你给吓跑了。喂，
2: 这怎么说话？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咱们乐队有弹三弦的老赵，知道这个人吗？
0: 老赵啊，知道。
2: 上次在总监会给我体检，多尖锐呀！我打击他了吗？

0: 8月5号咱们在首都剧场演，
1: 在后台刷痰盂了吗？
2: 你刷的是什么
1: 痰盂啊？
2: 那天我看你刷的是饭盒。没错没错，刷的饭盒，刷的干干净净，使我们的卸妆纸擦的连水珠都没有，搁你那书包里了。
1: 你怎么连方的圆的都分不出来了？
2: 要不我吃不上香东西呢。
1: 不管到哪演出，您老盯着上台，我们其他演员都在后边坐着，这叫怎么当个事儿呢？这个
2: 他天天上台，他天天上台，我们俩是一场，我没演，我不知道他给谁演的。你说
1: 您知道现在您是什么职务吗？您是队长，队长就是领导，领领导导就算了，再者说队长就是干部，干部是国家财产，又不是私人所有制。
2: 哎呀，好好，
1: 昨晚上我在家里还跟我爸爸说了，我说高叔这人也怎么着，一天到晚的他自己不注意自己身体，真要把这累坏了，说实在的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今年都28了还没娶媳妇儿
2: 啊。真会装洋蒜。
1: 哎，年轻的人嘛，是不是啊？难得有偏见，但是我该着培养的培养，该着使用的使用。就这次我们乐队选组长，我提选小赵当组长。大家说不行，你呢咱找个舌头利索的吧。啊，就是他了，他舌头最利索了。
2: 就这舌头算最利索的。
1: 那当然，我准备把他送到中央乐团，交给李谷一去。
2: 交给这李谷一干嘛？
1: 叫他练唱歌去。
2: 就这舌头唱歌啊？
1: 哎，对了，这唱出来才冷门货了，这个。
2: 那唱什么歌啊？
1: 来个电吉他往这一抱，是吧？叫他唱外国歌。

0: 嗨，您这阵纳闷干嘛？接着说呀。别纳闷了，这
1: 列宁同志对我们教导你都忘了吗？一个同志他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0: 是的，
1: 你可倒好，处处为群众着想。就拿吃饭来说吧，你把那好菜、海参、虾仁、鸡鸭鱼肉都让给别的同志吃，可是你自己呢，弄点白菜帮子、萝卜缨子，搁点玉米面，霍吧霍吧，你就把它吃了吧。
0: 他这喂鸡来了，这是。
1: 吃这个吃的，你体格都吃垮了。你看你这体格，你这是胖啊。你不是胖，你这是浮肿。
0: 好，真好，真好。
1: 你是严重的浮肿。
0: 对对对，
1: 现在肿的你都摸不得了。现在一摸你，说你脑门滋滋往外冒水，
0: 我都熟透了这个。说呀。
1: 哎，看这意思，只要我亏着心说他。

0: 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0: 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见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0: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就是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要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邓禹走到马武跟前，你参拜刘玄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灭王莽吗？你不参拜刘玄，怎么会看见刘玄呢？王霸一听，把马武叫到了一边。哎，我说马武，听见没有？还是邓老道主意点子多。他说了，你不参拜刘玄，怎么能见着刘玄呢？这意思底下是，你不见着刘玄，怎么能宰刘玄呢？邓老道这是点给你了，先见他，然后再得手的功夫就把他给宰了。马武一听，对，高，还是邓禹有智谋。好，马武情愿去参拜刘玄。刘秀说，好，马兄真乃是仗义之人呐。刘演一看事已至此，只好对李通就讲了，李员外，请转告刘玄等人，我等在此拜谒，愿与他合兵兴汉，共诛莽贼，情愿拥他为弟。李通说，好了，就请随我同到御水河边去与刘玄、朱伟等人相见。当下刘隐、刘秀率领众将跟随李通出营上马，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前边闪出了一个空场，正在河水的转弯之处。远远的望去，这河滩上旗帆招展，刀枪林立，马嘶人喊，好不热闹。感情他们的30,000人马到这儿来的就有20,000多。河滩正当中高搭了一个台子，那台子上四周插着5色的旗帜，分红黄蓝白黑，象征着金木水火土五行。正当中一杆龙旗，8杆龙幡，都是葫芦金顶周镶5色火焰，象征着8方归顺，天下一统。长案上摆满了干签、果品、香纸等物，都是祭天所用。皇帝登基都得先祭天呐，求上天保佑他风调雨顺、诸事随心、四海升平、万民安乐。台下台上周围都站着不少全副武装的校尉，尤其台上这些人都是在军营中挑选。

正四肢协调，眉眼搭配不合理，胳膊腿安装不顺眼的，没有。这是给皇帝站这助威的，要讲究仪表。李通领他们到在这河滩之外，让刘隐他们等候，他到里边去禀报马武这阵儿。

再者说与咱们头相距太近呐，弄不好你宰不了他，还得全乱了。咱们呐就来这么几个人，要是一乱了能有咱们的好吗？那什么时候下手呢？我琢磨呢，他既然今天当皇上，总得有让咱们见驾的机会。如果让你在他面前磕头的功夫，

一声宰，两声不行，知道吗？马武说好，就这么定了。他们两个正说着话呢，刘玄与朱伟等人已经列队出营了。队伍雁翅摆开，放了12声大炮，牛角号筒不停地吹奏，看来这个欢迎仪式还挺隆重。刘玄年30许，长方脸，黄白色的脸庞，细眉毛，长眼睛，高鼻梁，薄嘴唇，中等身材。现在身上还没穿龙袍，只穿的是武将的战袍。从此时的精神气质来看，他好像是对现在的这个环境有点无所适从，

李通一指引，诸位显出极端的热情。哎呀，二位将军，久慕大名，未得相会，我等今从下江到此，特为结识英雄爷。来来来，请见我家更始将军。他这一介绍刘玄呢，刘玄慌手慌脚走上前来，忙说：“这，我……”还没等说出什么来，刘隐、刘秀是抢先一步，深深一躬：“兄长安好，小弟有礼了。”他们刚要拜倒，刘玄急忙搀扶：“哎呀，二位先帝，快快请起。没想到莽贼作乱之后，我刘氏宗心惨遭杀戮，今日竟能在此，你我弟兄领兵相会，此乃是天意安排呀。”刘隐说：“兄长，小弟等在兄长即将称帝登基之际，特来拜谒，是为兄长匡扶汉业，站脚助威。”

孝玉君族，这御水河滩是庞然，这么多人一呼万岁，坐在上面的刘玄一时激动的不知如何是好了。长这么大头一回当皇上，他一听别人也称呼我万岁了，真不知道是做梦啊还是真事儿。他看着下边黑压压的这一片全是人，近前的这些将军们穿的都是五颜六色的盔甲战袍，他看着这些将军校尉士卒都跪在他的面前，就好像在等待皇上讲话呢。刘玄心想，是啊，我说什么呀，

0: 朱伟这一说，刘玄才想起来，哦，还有封官呢，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哎，那封官的名单给弄哪儿去了？在桌案上扒拉了半天，才在那祭神的香堆里边给找出来了。诸位将军，请听我封官，自加封朱伟为大司马。朱伟赶紧磕头，谢主隆恩。刘玄往下念，念到谁那谁谢恩，封刘隐为大司徒，陈穆为大司空，刘秀为太常将军，李通为左军师，邓禹为右军师，余者皆是九卿将军。特别更始帝刘玄还把刘秀的叔父刘良封为国三老。什么叫国三老啊？这是秦汉时期的官名。秦朝设有乡三老，汉朝设有县三老、郡三老。这个三老啊，是帮助县令、县丞、县狱推行政令的官。那么这个国三老呢，就是帮助皇帝推行政令的人。这对刘良是很大的尊重啊。皇帝先以孝帝为先，以此宣誓于天下，这都是朱伟这帮人的主意。封完官之后，刘玄这才从那个坛上下来，这一会儿的功夫，里边的衣服都让汗给湿透了。这一祭坛，一切都得按皇帝的样子了。众人前后簇拥着，让刘玄上了马，然后共同回转大营。在回来的路上，马武故意的把马放慢了，扯住王霸，哎，你说怎么回事？为什么咳嗽两声不让我动啊？啊，你看到什么了？
1: 我呀，我什么也没看着。
0: 你什么也没看着，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这不是我不让你动手，这是邓禹不让你动手。你问他，他用手一指，此时邓禹正在马武的身后。邓禹说，马武，你和王霸两位商定的大计，我已经从旁边看出来了。在到了玉河滩往里走的功夫，我特意把王霸找到了旁边，郑重地告诉他，一定不要让马武杀刘玄，不杀刘玄大事可成，杀了刘玄大事去矣。但是我又告诉王霸，不能跟你当场说明此事，因为当场要是一说是我的意思不让你杀刘玄，那你正在火头上不会答应，所以他就按着你二位预先定的暗号

自古至今，往往是那早称帝的人却并不能长久。且以汉初为例吧，你想想称霸一时的项羽怎么样？他没有成帝业，成帝业者倒是屡遭败北、由弱转强的高祖刘邦。如今天下纷乱，各自称帝呀。这里刘玄称皇帝，据我所知，那琅琊的赤眉军也有个皇帝，我们不知道的皇帝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将来推倒了王莽，只能留一个皇帝，那么谁是这最后一个皇帝呢？如今尚无定论呐。即使你马武今天能把刘玄杀了，你能把赤眉军的皇帝杀了吗？你能把现在天下许多的皇帝都杀了吗？将来岂不是还要互相争夺呢？更何况今日你若杀了刘玄，先造成这夏将军与绿林军、冲陵军的不和，同时操戈，何日能灭王莽啊？你马武做的事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我劝你要三思。马武说：邓禹，你这几句话倒也说的有点道理，你有学问，我知道会算卦，那么你先跟我说说，这天下将来谁能做皇帝？邓禹说：这个不用算卦，我看成大事者还得是刘氏弟兄。马武说：可他现在不想当皇帝呀，怎么能成大事了？邓禹说：哎，刘氏弟兄现在是人单势孤啊，兵力不足，正应该不当皇帝，将来有那一天，羽翼丰满之时，自当扶摇之上，翱翔万里呀，我们可以拥戴他称帝。马武说：这是他们哥们跟你说的吗？邓禹说：这是我自个儿猜的。马武说：你猜的有什么用？邓禹说：不信你可以记住我今天对你说的话，日后如不兑现，邓禹输你项上人头。马武说：好，我听你的，先跟着他们哥们保刘玄。这小子他封我什么官来啊？我他娘的没听着，封的我什么？邓禹说：封你为上将军。哦，还是将军，一点没升也好，对付着干两天，走吧。邓禹与马武、王霸这才随后回到大营。这阵刘玄回到大营之后，有他的一些谋士们早已给他拟定好了，改帝号为更始皇帝，改年号为更始元年，同时决定今天晚上在营中大摆宴席，庆贺新君登基。刘隐派冯异把刘玄发的一道诏书带回新野县城，新野县城的绿林兵与冲陵军也要设宴庆贺。刘隐、刘秀及其他几位将军都在这个大营里边与皇帝共同庆贺。今儿晚上大营之中那是异常的热闹啊，尤其是中军营，几座大帐沾灯结彩，鼓乐喧天，美酒佳肴，轻歌曼舞。咱头前说过，刘玄这营里边有不少侍女，这里边有的是他们将军们带来的，也有的是花钱买来的奴婢，没事的功夫让他们弹唱歌舞供他们消遣。中军帐中彩灯高悬，亮如白昼，刘玄端坐正中，两边是两排桌案，众文武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当中呢有十几名妙龄女子，轻启山袖，慢扭腰肢，边舞边唱，色韵袭人。刘玄这功夫在祭坛上当皇帝的那个紧张感已经渐渐的好转了，他俩眼看着那一个个妩媚动人、如花似玉的歌舞侍女，不觉得满面堆笑，他此时才品味到了一点当皇帝的幸福，他逐渐的也适应了这皇帝的位置了。他心里在想啊，皇帝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这个什么时候给我解决呢？您看这皇上能当好吗？他不想国事，先想娘娘。这些侍女们歌舞已毕，也都各自到偏帐去了，这儿这些将军们互相敬酒，划拳行令，

0: 倒都有了几分醉意。马武坐在那儿是自斟自饮，沉默寡言，心里边这个劲儿还有点没过来。这功夫，朱伟手下的大将军张某端着一个酒爵挨桌敬酒，他呀喝的已经有了那么四五分酒意了。当他走到刘隐的桌子前边的时候，说了：“哎，大司徒，来，末将敬您一杯。”刘隐因为看到他是刘玄的人，所以对他也以礼相还，赶忙站起身来：“哦，将军定是海量，刘隐焉是对手啊。”“哎，你可不要客气啊，我早有耳闻，大司徒原是南阳一带的名将啊，号称神枪刘嘛。啊，你也不是文人出身，哪能不会喝酒呢？”刘隐说：“嗨，所谓神枪刘者，只是谬传而已，刘隐实不敢当。”“哎呦，你还真别客气啊，等有功夫，小弟得好好向你学学，看看你的枪法是怎么威震小长安的。”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夜，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1: 说不论今，
0: 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1: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小军努力地回忆着那天晚上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因为极大的恐惧而失去了记忆，却总是在关键的时刻一片空白。
3: 我猛地睁开了眼睛，我的吼声让方强和小妮都吃了一惊，他们问我怎么了。我呼吸急促地说，有几秒钟我差点就要回忆起什么，可是终于又没有能够想起。其实

0: 想起来的。小妮也关切地问我，
1: 君姐，君姐你没事儿吧？
0: 啊，我刚才一阵心跳，我现在已经好了，小妮没事儿了。还是大家喝酒吧，别让这件事儿把兴致给坏了。回家的路上，小妮说方强这个人不够朋友，说到替你找工作的事儿就推得远远的。我说方强有他自己的难处，就不要再勉强了，还是让我自己来想办法吧。我们乘坐的公交车经过小妮学校附近的那栋大楼，在深夜的城市里，它像一具庞大的骷髅，直耸云天。在它黑色的内部，真有一个女人的魂灵在游荡吗？而那个半夜出现在值班室门外的小女孩，会是这个幽灵的孩子吗？为找工作的事儿，我开始失眠了。我仔细地想过了，晚上的工作就那么一些，酒楼或者是娱乐场所的服务员、迎宾员、酒水推销员等等，这些工作读大学三年来我都先后干过，结果都是败兴而归。但是除此之外，我目前又能找到什么晚上的工作呢？暑假一结束就得交学费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夜半时分，我躺在书房里的小床上毫无睡意，外面忽然响起了有人上楼的脚步声，从下而上，一直响上了七楼。我看了看表，凌晨1:05。楼上的画家怎么这么晚了才回家呢？本来住在一栋楼里，有人晚归，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

0: 在我的印象之中，画家是一个终日待在家里的人。果然，我和小妮上楼敲门的时候，他很快就开了门。他的两手很脏，说是正在整理他的画室。这间很大的画室连着阳台，上午十点的阳光斜斜地射进来，在室内的各种色彩上映出了不同的反光。小妮直截了当地问道：
1: 哎，沙老师，你最近几天为什么老在半夜才回家呀？你上楼的声惊得君姐都失眠了。
0: 画家疑惑地看了我一眼，说：
2: 我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半夜的时候我早就睡着了，怎么会才从外头回来呢？
0: 可是沙老师，半夜真的有脚步声上楼，一连三天都有，绝对没错。
2: 这就怪了，自从你上次在我屋里看见一个女人之后，我就一直在琢磨，究竟是你看花了眼，还是我这屋里真有什么怪事儿发生啊？
0: 小妮笑嘻嘻地说：
1: 沙老师，你真的有了女人也不用隐瞒嘛，这对单身男人来说正常的很，是不是啊？
0: 画家着急地表明说，他屋子里确实没有女人，也不会有女人半夜到他这儿来的。他让我们看他的卧室和浴室，确实没有任何女人的衣物或者说用品。按理说，有女人在这儿留过，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
2: 画家说：我都40多岁了，如果交上女人，我一点都不用隐瞒。可是事实是我没有啊。
0: 我问他：沙老师，这几天夜里你听见有人上楼来吗？或者听见有人推门，或者是觉得屋里有什么动静？
1: 画家被我的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有点害怕。
0: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我已经胸有成竹。
2: 画家说：我睡觉很沉的，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0: 我指着墙上的那幅裸背的女人画像说：半夜上楼来的就是她。小妮尖叫了一声，然后望着我说：
1: 君姐，你怎么知道的？ 不可能有这种事儿吧。
0: 我在这儿闻到了一种气味，是人死后的气味。这画上的女人一定已经不在人世了。
2: 小君，听小妮讲，你正在读哲学和心理学，这些学问也没有这么玄呢。从一幅画上就能够嗅出这个人已经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小妮着急地问道：
1: 沙老师，这画上的女人究竟是谁呀？是你以前的女朋友吗？
2: 画家说：嗨，一切都没有你想的那么悬，那么浪漫。这画上的女人呢，只是一个专业模特，她叫青青，20多岁。她主要在美院做模特，偶尔呢也给画家配合配合。你们看这幅画，专业模特啊就是不同。这姿势，这线条，尽管是背部，也能够表达出一种感觉，一种情感。这是造物主的完美。
0: 可是我看见的是清冷。我打断了画家的话，同时我告诉他，我还看见了一点忧郁。画家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半晌才说：
2: 小君，你真不简单呐。这个叫青青的模特是有这种气质，清冷忧郁，可是这要看她的脸，看她的眼睛才知道啊。你怎么能从她的背部就看出来了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我看见了。
1: 小妮好奇地对画家说：
3: 哎，沙老师，哪天你把这模特请到这儿来，让我们都看看行吗？
2: 哦，行啊，完全可以啊。
0: 我心里想， 画家不能再请到这个模特了，因为这个青青已经死了。但是我没有再次说出我的这个感觉。画家点燃了一支烟，他的面前顿时烟雾漂浮。他说，
2: 这幅画很快就要被人买走了，买主是一个年轻人，一年前这个人就要买，可老是讨价还价，最后谈定为50,000块。那小伙子说他要打一年工才能够买得起，我看他是真喜欢，所以啊，才这么低的价钱卖给他。前几天他来电话说钱已经凑齐了，最近几天就来取画。
0: 小妮对50,000块的价格非常的吃惊，画家悲哀地说，自己的名气还不大，如果是名画家，这幅画卖上100万元也不算高啊。小妮伸了伸舌头。我问，沙老师，买画的人都是想增值吧？画家说，他看这个小伙子不像是职业收藏者，首先他并没有钱，但死活要买这幅画，给人有点鬼迷心窍的感觉。不过画家补充说，他买这幅画也并不吃亏。这天晚上睡觉前，我对小妮说，小妮，半夜的脚步声以及你以前在楼梯上看见的女人很快就会消失了，只要楼上的那幅画被买走，一切就会平静的。小妮将信将疑，她说，君姐，你也太悬了。我知道我不该将自己的感觉都讲出来，但有的时候真的忍不住。冯教授说，一切都是我的幻想，可是幻想的东西如果在生活中变成真实，你怎么解释？我上床睡觉，想了一会儿怎么找工作的事儿，又时而听听外头楼梯上有没有声音，眼皮有点发涩，竟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四周一片寂静。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凌晨4点了，我错过了午夜时间。不听那脚步声也罢，我翻身继续睡去。忽然我听见了有人推门的声音，开了灯下床，我轻轻地开了门。我本来应该去问问是谁的，可是这一刻就像受什么驱使似的，我只觉得自己应该开门。屋外很黑，一个女人站在我的房门口，她目光忧郁，脸色苍白。她说她要走了，特地来向我告别的。我心里很害怕，便说，我们认识吗？她说，这里只有你认识我，你以前只看见我的背，现在我让你好好看看我的脸。我想起了那幅画，我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他，他的脸在慢慢地凹陷，肌肉消失了，转眼间已成了一堆骷髅。我发出了一声惊叫，从噩梦之中醒了过来。已经是黎明时分了，我听见不远处的街道上有早班公交车驶过的声音。城市正在苏醒，鬼魅都将在天亮之前离去，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鬼故事中的情节。

不管怎么样，天亮之后一切都将正常，那幅画也即将被人买走。我突然真的对那幅画上的女人有了一点挂念，有一点依依不舍的感觉。我告诉自己必须摆脱这种感受才行，现实是严酷的，我必须在暑假结束之前挣到足够的学费。想到这些，我起了床。我想上午给小妮辅导功课，下午回学校去看看。每到暑假，校园里会贴有一些打工的信息，我得去找找机会。这天上午，何姨破例的没有去上班。我和小妮吃早餐的时候，小妮便感到奇怪，她妈妈怎么还没有起床呢？去母亲的房里查看，她妈妈说头疼，只有打电话给公司请假了。小妮要陪母亲去医院，何姨说不用了，多睡一会儿就好了。午餐后，我就陪着小妮在书房里复习功课。大约是上午十点多钟吧，我和小妮都听到了隐隐的哭声。我们赶快去小妮母亲的房间里，看见小妮的妈妈正坐在床头抹眼泪呢。小妮急得不行，连声问妈妈你怎么了。何姨摇头说没什么。小妮说你一定要讲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不然啊我也会哭的。何姨抚着小妮的头说，小妮，19年的今天，你的姐姐从楼上摔下去摔死了。想到今天这个日子，妈一宿没睡着，老听见那孩子在叫我妈妈。唉，多乖的孩子啊，要是活着的话也有你君姐这么大了。妈，妈你别难过。小妮抱着妈妈哭了起来。我说，何姨你别难过了，现在有小妮不是也很好吗？唉，是啊，后来有了小妮，我是眼巴巴地看着她一天天的长大呀。小妮，你一定要努力呀，高考这关怎么着都要闯过去啊。妈您放心，我会努力的。看着眼前的情景，我的心里也难受了起来。我想再安慰何姨，嘴唇动了动，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小妮已经从妈妈的身上抬起头来，她突然问道，妈，我姐姐真是被……何姨喃喃地说，我想她不会这么做吧。那天下午啊，她没有上班，中午便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了，因为孩子有点感冒，想早点接回来吃药。下午4点左右吧，他在客厅里看工程图纸，你姐姐就搭上凳子爬上了阳台，阳台上有花，孩子想去摘，不知怎么的就摔下去了。可是妈，怎么我总听邻居说是爸爸把姐姐扔下楼的呢？何姨有点慌乱地说， 我和你爸爸吵架的时候说过是他害死了孩子。唉，想来你爸爸他没有这么狠心吧，他不会这么做的，不会的，不会的。何姨的话有点像自言自语，有点像梦呓。我听起来感到背上有阵阵的寒意。我感到小妮的爸

0: 白扔下那孩子并不是没有可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我说不明白。世界上有些偶然的事情，细细去想的时候让人害怕。这天下午，我回学校去的路上，在一家商店的外头险些跌倒。我在失去平衡的时候，立即伸手去扶身边的一块广告牌，手心顿时一阵的刺痛，我的手被广告牌锋利的棱角划了一道血口。幸好不远处有一家药店，我立刻买了创可贴，把伤口贴上了。这事儿纯属偶然，不值一提。但是当我走进学校里的寝室的时候，正在屋子里收拾东西的微微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儿是什么日子呀？怎么有那么浓的血腥味呢？微微的嗅觉实在是太灵敏了，可是这话也说得太严重了吧。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小妮的姐姐从楼上坠下来摔得血肉模糊的日子。我的这种快速联想让自己吃了一惊。回想近几年来，这是我的第一次外伤，并且见了血。微微看见我愣在那儿，便笑着说：你一进门我就看见你手上的伤了，哎，怎么回事啊？啊，我被广告牌划了一下，小伤，不碍事儿的。微微正在收拾行李要出远门的样子。算一算，暑假刚过去一个多星期，当然还有足够的时间旅行。我问微微她要去哪儿啊？微微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1: 为了多挣些学费，小军终于找到了一份不耽误给小妮补习功课的工作，风险很大，却收入非常可观，远远超出了小军的预期。

纸上的姐妹，演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儿，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郝依依是乘坐过夜的 Z 字头列车赶到杭州的，就像不久之前恒子从家里偷偷跑出来，乘着过夜的 Z 字头列车到北京来找他。 BVI 注册的那间新公司现在的股东是恒佑生，也就是恒子。郝依依将是恒子的妻子，跟他一起承担那家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借此成为中国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郝依依下了火车，马不停蹄地赶到恒子家。恒子妈在门口热烈地拥抱了郝依依，泪流满面地说：“哎呦，辛苦你了，我真的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郝依依也流着泪说：“伯母，那本来就该属于恒子，还有你。”恒子妈早就告诉过郝依依恒子的来历。恒子是个私生子，父亲叫王孝虎，新加坡华人，祖籍潮州，潮州方言把王读作恒。恒子妈给儿子起名恒佑生，取父姓的读音，也同时希望儿子宽恕不负责任的生父，但他自己并没有宽恕那个让他怀孕的情人，更没有宽恕情人的堂哥。恒子的妈去过香港，在王冠集团的大门口坐了一天一夜，那个叫做王凤如的人并没有出来见一见他，没有任何人出来见他。

只有巡警来查身份证，威胁要拘留以后遣返他。是郝依依帮助恒子的妈了结了多年的夙愿，帮他们母子讨回公道。郝依依是天下最聪明的女人，也是她未来的儿媳妇，她已经满意的要死了。日上三竿，恒子还没起床，那个被他半哄半骗软禁着的大孩子已经日夜颠倒，形容枯槁，像是在前些日子的癫狂中耗尽了精力，终于平静下来，甚至平静的有些过了头。一天要睡十几个钟头，即便醒着也不再试图逃跑，就只是安静的坐在自己房间里，屋门始终锁着，以前是妈妈锁，现在是横着自己反锁，这让母亲有些担心，不知儿子在屋里预谋一些什么。好在儿子不再绝食，一日三餐都出来吃，吃的不少，只是始终沉默，不说一个字。母亲很想带儿子出去走走，看看电影，散散心，可是母亲又不敢，她得坚持住了，不能再稍有疏忽让儿子跑出去干扰郝依依的计划，已经出过一次差错了。为了管住儿子，她狠心的已经不像是个母亲。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她决定把恒子叫醒。她一直过于娇惯儿子，因为儿子从小没有父亲，可是现在不同了。儿子刚刚获得了费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价值几十亿港币的股份，他将成为费肯全球董事会的新董事。母亲昨晚已经隔着房门把这些都告诉儿子了。他原以为儿子会兴奋地发狂，即便不为了国际大公司的股份，也为了失而复得的女朋友。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房间里安静的就像她已经睡熟了。这让母亲多少有点不踏实，恒子可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他其实是很聪明的，当年不是轻易就考上浙大了，现在还有郝依依帮他。事实证明郝依依的能力是非凡的，他们将会拥有很多钱，有秘书和司机，坐商务舱去纽约开国际会议，他们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恒子妈抬手准备敲门。

0: 早已穿戴整齐，白围脖，牛仔裤，旧外套，手里提着一只巨大的旅行包。恒子妈大惊失色，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旅行，走得远远的。
0: 恒子闷声闷气地回答。可是我昨晚不是跟你说了，你没听见吗？
1: 我都听见了，正因如此我才要走的。
0: 恒子的目光越过母亲，看一眼郝依依，仿佛看一件美丽而遥远的东西，那东西好像并不属于他。恒子继续对母亲说，
2: 您怎么还不明白，我不要当什么股东，什么董事，什么高级经理。也许很多人眼中的成功就是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高级写字楼里发号施令，可是我不想那样。高级写字楼 CBD 对我就像是监狱。
1: 你为什么那么想送我去监狱啊？
0: 恒子，不要这样，妈求求你。恒子妈双手抓住恒子的衣袖，带着哭腔恳求他。恒子并不回答，甩开母亲的双手，提着巨大的旅行包往外走。在经过郝依依的时候，他迟疑了片刻，停住脚。
1: 我本来以为你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只要你肯回心转意，让我怎样都可以的。可是当我昨天晚上听到你所做的一切，
0: 恒子如鲠在喉，狠狠地咽了口唾沫，勉强说下去，
1: 我真的高兴不起来。我不喜欢别人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我身上，而且我不喜欢你骗我，哪怕是出于所谓的善意。我怕以后我分不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0: 郝依依双目圆睁地

0: 颤抖，却不禁笑了，笑声里没有喜悦，只有苦涩。哼，为了我，还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能够成为精英，成为人上人。可你有没有真心地问过我，我想要什么？郝依依用力咬住嘴唇，并没有辩解。她明白眼前这个男人是扶不起的阿斗，跟他辩论那是毫无意义的。尽管郝依依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去反驳恒子，甚至恨他，郝依依成不了寇家真正的心腹，更成不了王家的少奶奶。可是郝依依本来可以成为 BVI 离岸公司的老板娘，和恒子一起掌控那几十亿港币的费肯股份的。恒子是王啸虎的亲儿子，也就是王凤如的亲侄子。王凤如曾经当众讲过那么多希望报答王啸虎的话，那些费肯的股份落入恒子手里，王家大概不会撕破脸公然闹上法庭的。可是恒子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枉费了郝依依所有的苦心，恒子却突然有点迟疑，让郝依依心里一动，不禁生出了一丝希望。恒子喃喃道：
1: 我本以为我了解你，可是……
0: 恒子的话断了，他抬起头，像是在竭力搜索着词藻，好像中文并不是他的母语似的。
1: 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我还是希望你能真的快乐。
0: 恒子把脸扭向一侧，沉默了片刻，狠狠地吸了一下鼻子，决绝地说：
1: 依依，再见。
0: 恒子大步走出房间，走出这间他从小长大的公寓。恒子妈追了出去，可是郝依依没有追，一动也不动，听着恒子妈的哀求，夹杂着匆忙的脚步声下楼去了。郝依依其实很了解恒子，甚至对这个结局也有所预料。这结局其实也未必那么糟糕，她本来也不喜欢做别人的配角。莫名其妙的，郝依依竟想到了辉姐。人生最可悲的，就是拿着毕生的心血去做别人的配角。郝依依瞥了一眼敞开的大门，空空如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维持着生命，好在下一个工作日照旧在9点挤出电梯。有个特别年轻貌美的零件走出电梯厅，向着走廊深处走去了。金黄的烫发，至少10厘米的高跟鞋，背影像是洋模特在走 T 台。辉姐对着那背影撇了撇嘴，那是快阔公司新聘的前台，据说快阔换了东家，现在是一家美国投行的子公司。前台小姐也更加国际范儿，年轻的似乎连大学都没毕业。辉姐掐指一算，几乎是00后了。辉姐朝着 SP 律所窥望了两眼，并没有看到朱迪。自香港返回北京，朱迪仿佛变了一个人，天天迟到早退。他把儿子接回自己家，每天要为儿子做早点，送儿子上学，接儿子放学，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儿子，自己并不重要。就连着装和发饰也变得

0: 这位台湾人对朱棣非常客气，有时客气的过了头，倒好像他是前台，而朱棣才是老板。不止他， SP 律所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对朱棣倍加尊重，就像朱棣是全球总裁派来的卧底。辉姐偶尔以此调侃朱棣，指望着能从朱棣嘴里套出点啥内情，朱棣却总是悠悠地叹一口气说：“
1: 哼，谁稀罕？给我发工资就成了，儿子全靠我养呢。”
0: 辉姐并没有死乞白赖的追问，不必刨根问底儿。她早跟自己下了决心，万事得过且过，再也不和自己较劲儿了。辉姐藏进前台拐角，面壁着打手机，这是她现在每早必做的功课，向老妈汇报：
2: 牛奶喝过了，维生素吃过了，安全到公司了，没磕着也没碰着。
0: 辉姐搬去跟老妈同住，老妈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也对她加强了监督管理，简直比他小时候管得还多。楼道里一阵骚动，一串高跟鞋敲击地板的清脆的声音快速穿过前台，走进费肯公司里去了。辉姐赶紧挂断手机，转过身，却并没有看到高跟鞋的正脸。当她看见那走进

0: 那背影可真熟悉。灰姐莫名地想到了一个人，郝依依。灰姐有3个月没见过郝依依了。灰姐本想请郝依依吃顿饭，谢谢她，再向她道个歉。灰姐还想问问郝依依，在机舱口那最后一面，她那句“方庄大苹果，我最喜欢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郝依依换了手机，注销了微信，从灰姐的世界里消失了。灰姐遥遥地听见 Miss 黄毕恭毕敬的声音从公司深处传出来。老板好。灰姐猛然想起来，今天是费肯北京办公室的新老板，费肯中国区总裁就任的日子。费肯北京已经有3个月群龙无首，以前是一山二虎，自香港之行一只虎都没了。但是就在上周，公司突然宣布新执行董事就要上任了。灰姐只是个前台，并不知道新老板姓甚名谁，就只听说是个年轻女子，非常有魅力。刚刚走进去的小女人想必就是费肯北京的新当家人了。灰姐释然了，既然是费肯中国的新总裁，那就更不可能是郝依依了。灰姐打了个哈欠，摸了摸自己的小腹，眼看就藏不住了，肯定是个儿子。灰姐很有信心，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呢？就叫旺吧，希望的旺，李旺。人生再苦，总得有点念想，比如盼着跟孩儿他爹团聚，总有一天老李会出来的。灰姐笑了，可是她并不知道自己在笑，更不知道笑得有多傻，好像胡同里跳猴皮筋的小女孩不小心跳坏了，讪讪地笑着给别人抻猴皮筋儿去了。
1: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明天本栏目为您播出梁晓声的小说《我和我的命》，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超过3600万人次，成为第一部国产影片，并且成为当时的华语片票房冠军。喜剧影片《人在囧途之泰囧》是由徐峥第一次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2010年，徐峥和王宝强在影片《人在囧途》中的搞笑表演确实让人们印象深刻。那么这一次的《人在囧途之泰囧》，这一对组合再次开启不一样的节目，并且有黄渤的加盟，三个人跨出国门，远赴热带风情浓郁的泰国，上演了一段泰国冒险传奇。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影片《人在囧途之泰囧》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由徐峥扮演的商业成功人士徐朗，花费了4年时间发明了油霸这一神奇产品，但他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徐朗的同学黄渤饰演的竞争对手高博和他有分歧，由于二人股份相同，唯有得到公司最大股东老周的授权书，才可能达到各自的目的。当得知老周在泰国之后，徐朗立刻启程寻找，而高博获悉后，将一枚跟踪器放在徐朗身上，也一起去了泰国。飞机上，徐朗遇到了王宝强饰演的王宝，别有心机的徐朗想利用他来摆脱对手高博的追赶，就将带有跟踪器的手机放进了王宝的旅行包中。徐朗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清迈，不过需要到曼谷的另一个机场转机。就在去往机场的途中，徐朗不幸把护照丢了。不知如何是好的徐朗独自走在天桥上，这时候王宝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2: 是不是丢东西了？找不到了吧？在我这儿呢。我还纳闷呢，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有你的手机呢。
3: 谁让你送来的？
2: 刘队说你在这儿，我就来了，我差点找不到你，给你手机。
3: 哎，我不要不要了，送给你，你赶紧走。
2: 不行，我妈说了，无功不受禄。
3: 你妈没教你恭敬不如从命啊？
2: 我妈说了，得让人处且饶人。
3: 哦，我发现你是朵奇葩呀。
2: 你是在骂我吗？
3: 我在表扬你。
2: 那你借我点钱好吗？
3: 你脑子进水了？
2: 你咋知道的？我一早出门的时候就忘带钱包了。我刚才为了追你打了个出租车，人家司机还在那等着呢。放心吧，我保证还给你。
3: 来，
2: 够了够了，谢谢啊。
0: 生气的徐朗把手机摔到天桥底下，转身又跑到王宝面前。
3: 王宝，你护照在身上吗？
2: 在呢，你的呢？
3: 王宝，对不起啊，刚才我态度不好。
2: 没事，
3: 你听我说，从现在开始咱们俩走一路，我带你一块去清迈。
2: 算了吧，你刚才把出租车钱都给我付了。
3: 你看你都掉队了，身上又没钱，你怎么才能完成清单呢？
0: 王宝想了想，觉得不合适，依旧准备回归节目团。
3: 哎，你去哪儿？我请你住酒店。人在旅途，要相互帮助，就像一对组合。我叫徐朗，
2: 我叫宝宝。

0: 说了，好人来得太快。
1: 你妈有没有告诉过你，人间自有真情在呢？
0: 那我们是什么组合？太火传奇。
1: 有没有好听一点的名字呢？
0: 那叫土豆炖蘑菇。
1: 算了，还是太火传奇吧。
2: 徐朗用王宝的护照在酒店开了一个房间，随后在王宝的软磨硬泡之下，无奈的徐朗只好带着王宝到楼下餐厅吃饭。与此同时，高博找到了徐朗的房间，阴差阳错的把跟踪器定位放在了王宝的包里。同时，高博也在同一家酒店住下，回房时不巧被徐朗发现。徐朗和王宝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徐朗焦躁地走来走去。
3: 到底是2207还是2209啊？

0: 不清了，反正是两间里的一间。
1: 宝宝，
0: 啊，
1: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啥事儿？
1: 你能不能到刚才那个人屋子里面去把他护照拿出来？
0: 那他的护照干嘛？你又用不了。
1: 不是用他的护照，是让你帮我一个忙。
0: 那什么忙？
1: 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你就不想想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他要害我。
0: 他为什么要害你？
1: 因为我给他戴了绿帽子。
0: 你把他给睡了？
1: 我把他老婆给睡了。
0: 你把他老婆给睡了？
1: 是他老婆先勾引我的。
0: 是他老婆先勾引你的？
1: 我跟他老婆是真爱。
0: 你跟他老婆是真爱？
1: 你能不能别重复我的话？
0: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
1: 我是不对，但他现在要我的命，他要是把我制住，你今天上面一个任务都完不成。就是因为刚才你发了那条该死的微博，他才跟上我的。你不觉得应该补偿一下吗？忘了吗？我们是一个组合，
0: 泰国传奇。
2: 王宝趁高博洗澡的时候悄悄拿走了他的护照。第二天，徐朗和王宝登上了去往清迈的火车。徐朗一边用电脑下载地址，一边拿出了女儿的照片看。无聊的王宝凑了过来。
0: 那小孩谁啊？
1: 别理我行吗？
2: 王宝一把抢过徐朗的手机。
0: 你都结婚了？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你都有孩子了？
1: 怎么了？
0: 那你还抢别人老婆当小三儿？
1: 我那是骗你的。
0: 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喂
3: 喂啊，你在哪儿呢？
1: 干什么你？
3: 喂喂
1: 喂，
3: 徐朗，后天我们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1: 喂，我这听不清楚啊。
0: 他要跟你离婚，我都听清了。
3: 现在听清了吗？早上10点，海地回来的口信。
1: 喂
3: 喂，
1: 哎，小迪怎么样了？
3: 小迪对你来说重要吗？
1: 可是我现在真的在泰国啊。
3: 不管你在哪儿。10点，
1: 哎，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啊？我现在在泰国，我告诉你，我麻烦大了，我护照丢了，手机快没电了，我现在在火车上。
3: 徐朗，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2: 徐朗愤怒挂掉电话，焦急看着电脑慢慢显示丽丽发过来的庙宇图片。
0: 你老婆知道你给别人老婆的事儿吗？说话。哎。
2: 这时王宝把电脑的上网卡拔了下来，手伸向车窗外。
1: 拿过来。
0: 你回答我。
1: 你给我。
0: 你有老婆还开这种事儿？
1: 我命令你给我拿过来。
0: 那孩子到底谁的？
2: 一辆反向而行的火车经过，碰掉了王宝手里的上网卡。
0: I'm so sorry。
1: 我跟你认识不到24个小时，没有任何交情，更谈不上朋友。我到泰国来是为了几个亿的合同，你知道吗？根本没有什么狗屁组合，从现在开始不要跟我说一句话 OK。
0: 你到底什么星座的？人格太分裂了。
2: 糟糕的是，电脑上的图片只显示了一半。突然徐朗看到王宝手里有一张十分相似的图片。徐朗把脑袋伸到火车窗外大喊，没想到却被高博听到了。这时高博正开着汽车行驶在比邻铁道的公路上。
1: 哎，这是哪儿啊？你现在可以说话了。你知道这是哪儿？我就是要去这个地方。你给我看看。我看一眼。宝宝，
0: 哎，我们又不是朋友，我为什么要帮你？
1: 你看你身上没有钱，又不会说英文，你一个人怎么完成清单呢？
0: 你说你错了。
1: 我错了错了错了。
0: 帮我种健康树。
1: 好。
0: 帮我完成清单。
1: 好。
0: 帮我拍照。
1: 好。
0: 100张。
1: 好，
0: 那你说你以后再也不给人家戴绿帽子？
1: 我没有啊。
0: 你说不说？
1: 我以后再也不给别人戴绿帽子了。
0: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4: 我以后再也不给别人戴绿帽子了。
2: 单纯的王宝误会了徐朗和高博的关系，而徐朗为了找到图片上的庙宇，不得不跟随王

0: 交易现场。徐朗和王宝无奈只好奋力逃脱，高博被泰国黑社会抓到，一顿毒打，最后交钱了事。他继续追踪徐朗和王宝。徐朗和王宝来到泰国的乡村，碰巧村长知道那座庙宇，还画了一幅地图。第二天早上，徐朗刚从睡梦中醒来，满脸是伤，充满了仇恨的高博就赶到了。他用刀子威胁着徐朗，拿走了地图。徐朗和王宝决定紧随其后，一路颠簸之后，徐朗成功地破坏了高博的行程，而他和王宝也迷了路。晚上，泰国乡村的丛林中，徐朗和王宝升起了篝火。
1: 油霸是我发明的，为了这个产品我努力了整整4年，一旦上市就是几个亿的利润。在推广的时候，我跟高博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他想一次性卖给法国人，但是我想寻求长线发展，因为我觉得油霸还不够完美，老周持有的股份最多，找到他才能拿到授权，授权书就是我们的人生金卡，拿到它就可以刷出美好未来。这把刀是我大学时候送给高博的生日礼物，就是因为油霸，我们从老同学变成了死对头，弄得众叛亲离，现在快要妻离子散了。哎，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你在写什么？
2: 写旅行日记。
1: 你写下来不就是我的血泪史吗？
2: 我没写你。你看，今天晚上我们俩在树林里烤蛇肉，这来的时候你想到过吗？很多事儿啊你都想不到。其实人吧都有没有办法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你的事儿不是没有办法，你可以跟你老婆和好啊。

0: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去。
1: 喂。
2: 您好，您的电话尚未登记国际长途业务。
3: 电话打不出去，王宝却哭了起来。
0: 你怎么了？
4: 我的家属死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4: 那油棒是不是有毒啊？
0: 不会啊，是不是泡水泡多了？
3: 第二天天一亮，徐朗和王宝边问边找，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就在这时，徐朗在无意间却发现了王宝包里的跟踪器和钱。徐朗拿着跟踪器，用怀疑的眼神看着王宝。
0: 这是什么？
4: 哎，这是什么？
0: 你跟高博士一伙的是吧？
4: 说什么？这是给我拍照。
0: 难怪他一路都能跟着我。无间道啊！
4: 是，什么无间道？
0: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在你的包里会有一个跟踪器？
4: 这是跟踪器吗？
0: 你为什么来泰国？
4: 我来旅游啊。
0: 你千辛万苦这么跟着我，就是为了旅游？
4: 对呀，我这不是掉队了吗？然后身上没钱。
0: 这是什么？谁给你的？

0: 你妈也有病，我惊。
1: 委屈的王宝没有作声，捡起地上的包走了。二人各奔东西，还没过桥，徐朗冷静下来，又返回去捡起地上的日记本看了起来。
2: 妈，我和冰冰的泰国蜜月之旅正式启程了。在曼谷，我们住了世界上最好的酒店，还吃了泰国的葱油饼、冬阴功披萨。我们一起拍了好多照片。冰冰还说，我的包机饼铺可以开连锁店，等上市了就可以做 CEO。 我们一起坐了火车、大巴车、双条车，还骑了泰国三蹦子。泰国的小鱼还给我们做了足底丝帕。我们骑了大象，冰冰特别喜欢，他说只要有大象就吉祥。哦，对了，我们还赶上了当地的泼水节。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在山顶寺庙放飞了孔明灯。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吧。等我们找到寺庙，给你种上健康树，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会成为最健康和最幸福的妈妈。你就等着抱大胖孙子吧。妈，我们爱你。
1: 原来王宝的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为了让妈妈高兴，王宝骗妈妈是到泰国和范冰冰一起度蜜月的。内心十分愧疚的徐朗来到了老周所在的庙宇，但是老周已经离开。这时高博和王宝也赶到这里，高博为了拿到授权书，而王宝则为了向徐朗解释

0: 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国产喜剧影片《人在囧途之泰囧》。那么《人在囧途之泰囧》这部影片曾经刷新了国产电影票房、首周票房、单日票房、累计观影人次等等多项记录，虽然也传来一些噪音讨论这部影片的格调问题，但如果看过影片，我们相信观众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影片带来的正能量并不是随便什么人说说就能抹杀的。如今的导演徐峥没有头脑发热，也没有因此迷失，而是非常冷静地回到平常状态。他曾经接受采访时说道，我要知道哪些部分是属于我的，哪些部分不是。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人在囧途之泰囧》的插曲，由夏君妍和赵英俊演唱的《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一直以来科幻片都被看作是中国电影的短板，其中原因有很多。

0: 吴京特别出演，屈楚萧、李光洁、吴孟达、赵金麦领衔主演。影片在2019年2月5日，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一，在中国内地上映，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创下了40多亿的票房，成为春节档上映的影片中票房最高的影片，并且最终获得了46.50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流浪地球》的故事。2075年的一天，宇航员刘培强和儿子刘启、岳父韩子昂坐在大海边。
1: 快快快，快看，是木星，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2: 爸爸，木星上有一只眼睛。
1: 那是木星上的一个大风暴。
2: 风暴又是什么呀？
1: 木星就像一个大气球，90%都是氢气。
2: 老爷，氢气是什么？
3: 氢气是什么呀？
1: 爸爸开大火箭的燃料啊。
2: 氢气就是爸爸开大火箭的燃料。
1: 哦，刘启。嗯。等有一天啊，你不用望远镜就能看到木星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
4: 你要去哪儿？
1: 爸爸要执行任务，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我走之后，您就是刘启的唯一监护人，不用抽签，您可以直接获得进入地下城生活的资格。这也是唯一能让您跟刘启都活着的办法。也只能这样。
3: 行了，你别说了。
1: 爸，对不起。
0: 原来宇航员刘培强将前往空间站执行任务，当时地球正面临着巨大的灾难。
5: 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太阳正在急速老化，持续膨胀，100年后太阳会膨胀到吞没整个地球，300年后太阳系将不复存在。面对这场灭顶之灾，人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联合政府决定将整个地球推离太阳系，飞向4.2光年外的新家园。这一恢宏而漫长的人类移民计划被命名为流浪地球计划。
6: 将在36个月之后进行。
5: 人类倾尽全部资源，在地球表面建造了10000座行星发动机，为地球飞离太阳系提供动力。
6: 每座推进式发动机高达11000米，将为地球提供共计150万亿吨的推力。
7: 领航员国际空间站将于本月初正式竣工。我国入选311名特技飞行员和709名机械工程师。
8: 点火。
5: 与此同时，为保障地球航程安全，联合政府集结全球航天力量，耗时30年建造了领航员号国际空间站。
9: 领航员号国际空间站将以10万公里的相对位置返回地球，为地球提供预警、领航及通讯保障。
10: 离心重力即将启动，
7: 全球海平面将在10年内升高300米，我国海口湛江将最先遭到海啸侵袭。
5: 面对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联合政府在每座发动机下都配套建造了一座地下城。在地球抵达新家园之前，这将是人类唯一的庇护所。
7: 地下城居民的居住权将通过抽签的方式获取，抽签结果不得转让出。
5: 至此，人类 这一诞生于太阳系的渺小族群，踏上了2500年的流浪之旅。
4: 地表温度将于
0: 一转眼，17年过去了。刘琦一直和老爷韩子昂生活在一起。在流浪地球计划启动后不久，韩子昂领养了一个女孩，刘琦把她当作妹妹看待。这一天，刘琦为了满足妹妹韩朵朵的好奇心，带她跑到了地表，并偷偷开走了韩子昂的运输车，结果没多久就被逮捕了。韩子昂到监狱中探望他们，没想到这时发生了地震，因为地球在经过木星时受引力增强影响，导致发动机推力减半，转向发动机全部失控，从而引发了灾难。但最要紧的是，如果不能让发动机恢复正常运行，地球会在不久之后与木星发生撞击。为了修好发动机，全球展开饱和式营救。当时韩子昂正驾驶运输车准备送刘启和韩朵朵回家，路上遇到了联合政府的军官王磊。王磊的任务是带着行星发动机的启动装置伙食赶往杭州。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强行征用了韩子昂的运输车，但是受木星影响，地球表面发生了板块位移，引发了很多灾害。韩子昂和王磊的很多部下在运送伙食的过程中牺牲了。刘启将老爷的去世归罪到王磊一个人身上，他不再配合王磊继续执行任务，而是带着妹妹寻找避难所。然而当王磊带着伙食赶到杭州时，发现杭州的发动机已经毁坏，地下城和35万居民也已经丧生，这让王磊和他的队员们瞬间失去了理智与斗志。与此同时，刘启一行人在途中遇到了失事的飞机，上面运载的是前往印尼苏拉威西的救援小组，但生还者只剩下了技术观察员李依依。看到无数人在拼了命地改变地球的命运，刘启深受感动，并决定加入其中。得知杭州地下城出事后，刘启请求王磊帮助自己进行苏拉威西的救援任务。与此同时，

0: 于是来到了总控制室。
1: 空间站所有行为均为合法，已全部经过联合政府统一授权。MOS 从未叛逃，只是在忠实履行已授权的指令。
0: 刘培强眼前的屏幕上显示出了联合政府签订的文件，一旦地球陷入无法挽救的灾难，空间站就不再围绕地球转动。另一边，刘琦一行人已经来到苏拉威西发动机附近，此时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发动机已经完成维修，恢复了正常运行。在补给站休息时，刘琦和王磊聊了起来。
2: 好了，差不多5分钟下满。这大家伙是鲸鱼吗？
3: 应该是吧。
2: 他怎么在这儿啊？
3: 游这么远，应该也是为了回家吧。

实在我心里，你跟星星早就不存在了。老爷跟我说要护着妹妹，带朵朵回家。

0: 空间站现在面向全球做最后播报。在过去的36小时里，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在全球各国150万救援人员的拼搏和牺牲下，71%的推进发动机和100%的转向发动机被全功率重启。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木星引力已经超过全部发动机的总输出功率，地球错失了最后的逃逸机会。为了人类文明之延续， MOS 将启动火种计划，领航员空间站冷藏了30万人类受精卵和1亿颗基础农作物的种子，储存着全球已知的动植物 DNA 图谱，并设有全部人类文明的数字资料库，以确保在新的移民星球重建完整的人类文明。你们都是地球的英雄，我们谨记于心，以你们为荣。我们将肩负着你们全部的希望，飞向2500年后的新家园。万事万物总有始终，在地球坠入木星的最后7天里，大家回家吧，抱抱自己的父母，亲亲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与家人团聚，好好告别，祝大家好运。播报完毕，再见。
1: 距离世界末日并没有7天那么久远，只需要1天，地球上的大气就会被抽干，那时候人类都会窒息而亡。就这样，人类放弃了最后的挣扎。而刘启看着头顶上的木星，忽然想起了父亲当年离开前和自己的对话。
2: 哎，快看快看，是木星，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3: 爸爸，木星上有一只眼睛。
2: 那不是眼睛，是木星上的一个大风暴。木星呢，就好像一个大气球，里面90%都是氢气。
1: 想到木星上都是氢气，刘启立刻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4: 离一，木星表面与地球大气混合后，有没有点燃的可能性？目前木星已经捕获了至少300亿摩氏的氧气，爆炸可以形成1000马赫以上的冲击波，产生的动能足以推动地球。氢气与氧气混合，保人只需要一个火柴，我们就差一个火柴。
5: 不，
4: 顶部距离超过70000公里，洲际导弹射程根本达不到啊！咦，这根火柴怎么样？
6: 哪根啊？
1: 这时，刘启看向了苏拉威系的发动机。
4: 我可以修改发动机的程序，让它喷射得更高。王雷，木星爆炸的冲击波可以把地球推离木星。
7: 听着呢，别瞎叫！
4: 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7: 总算等于同归于尽。
8: 同归于尽，总好过坐以待毙。有要退出的吗？
1: 推测出计划可行之后，李依依立刻给大家分配了任务。
9: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任务分为3步：第1步，关闭发动机，获得控制权。行星发动机一共有7个喷射口，我会暂时关闭发动机，将所有能量集中到1个喷射口，这样产生出的等离子流就可以达到足够的高度。有谁还记得著名的成年十二响吗？
10: 啊，
9: 那程序我写。
10: 那让你
9: 很无聊，我会用它覆盖之前的程序，这样就可以获得控制权了。第2步，程序被覆盖之后，自动解锁装置就会失效，必须手动解锁。王队，还有小天线，打到吧。

0: 171-11救援队分时满吨燃料，爆燃直径可达5000公里，点燃空间站就能点燃木星。
1: 刘维成，你干什么？
2: 王磊，
1: 你快松手！
0: 王磊上尉，不许松手！
1: 刘维成，你闭嘴！

0: 说过那边人，
1: 我离开的时候一岁，可是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0: 的。三二一，
1: 最终刘培强以牺牲自己和整个空间站作为代价，成功地点燃了木星，产生的大气波

0: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科幻影片《流浪地球》。这部影片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流浪地球》，导演是郭帆。自从2014年执导完电影《同桌的你》之后，郭帆就把精力都放在了这部影片上。从2015年开始，这部影片就进入了筹备期，大量的道具概念图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为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拍摄时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但即便如此，影片拍摄时还是出现了资金短缺、演员档期调整等问题。好在剧组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将这个故事成功地搬上了银幕。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流浪地球》的主题曲，由刘欢演唱的《带着地球去流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楚燕朝的宿舍里，楚燕朝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指着宿舍中的一把椅子请新月坐下。啊，谈一谈你最近的学习，又读了什么书？哦，读了《简爱》，有什么心得吗？
3: 心得？您不是都给我总结出来了吗？

级第一个学期结束了，27斋的女生宿舍里，谢秋思和罗秀竹都在忙着打点行装，明天就要放寒假了，他们都。

可惜却偏偏碰上了一个韩新月。他不能不承认，虽然韩新月不讲究穿戴，不化妆也很美。他不能不承认，韩新月在学习上有相当好的天赋，是他的竞争对手。这一点谢秋思早就意识到了，但不愿意承认。第一次较量，第二次较量，他都被韩新月击败了。现在韩新月已经牢牢地占领了全班第一名的位置，他只能屈居第二。寒假里他怎么好向望女成龙的父母说呢？只有不提他，根本不提我们班还有一个韩新月。谢秋思跪在床上整理着男闺的行装，心里一片哀怨和凄凉，简直要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了。

0: 前面就到了。新月从那刻着四行字的石碑前走过去，已经看见了那幢雕梁画栋的背斋。皑皑的白雪覆盖了楼顶，覆盖了楼前的草地和小径，使得朱红的廊柱和油漆彩画有一种红妆素裹的韵致。新月踏着脚下软绵绵的雪向背斋走去，这时他的耳畔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像一条长长的小溪，在没有尘埃、没有嘈杂、没有纷扰的山林间静静地流出来的声音。啊，是他所喜爱、所盼望的琴声。
1: 韩新月站住了，那琴声是从背斋里传出来的，徐缓轻柔地绕过那白雪中的雕梁画栋，在雪中清冷的空气中慢慢地飘过来，向他飘过来。琴弓在舒展，琴弦在震颤，扣人心扉的节奏和旋律如泣如诉如梦如诗，从容不迫地讲述着东方一个古老的生死不渝的故事。
0: 新月的心被俘虏了，他轻轻地走过去，走过去，怕踩动脚下的雪发出一丝杂音，破坏了那纯净如水的韵律。他又停了下来，他不忍心去叩响那小小书斋的门，去打断那宁静的世界中的天籁之声。新月从背斋前走开了，踏着被白雪覆盖的小桥。

酒是穆斯林的禁忌，守着，和许多穆斯林一样也不抽烟，即使在愁肠百转的时候也绝不喷云吐雾借酒浇愁。他平生的嗜好，除去倾注了满腔心血的美玉珍宝，便是清真饭庄的美味佳肴了。他是东来顺常来常往的吃主，熟悉这里的一切，几乎像熟悉他所现身

0: 对幸福的希冀。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0: 是俩八百。
1: 哎，
0: 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1: 这匹马我们买贱了。
0: 哎，
1: 两边的想法还不一样。
0: 因为这匹马卖贵了，队里让我给人家退钱去。因为这匹马买贱了，队里让我给人添钱去。
1: 得，这回可热闹了，
0: 我得找他去，
1: 我得找他去。
0: 哟，我一定把这钱呢得退给他，
1: 我一定把钱给他添上。

0: 清楚他也不要。
1: 嗯，
0: 那好办。
1: 嗯，
0: 把钱交给我，我替你说去。
1: 哎呀，那可太谢谢您了。
0: 没关系，放心，用不了三言两语，过去我就把他说服了。
1: 哎呀，那可多谢谢您了。
0: 就让他把钱收下。
1: 嗯，好，您多费心。
0: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哎，同志，您过来，我跟您谈谈。
1: 啊，甭谈了。
0: 哎，人家这个钱呢已经拿来了。
1: 不，我跟你说，我们队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0: 我知道了，人家不是
1: 不卖这价钱呢是1600。
0: 哎，对，现在要退。
1: 不，您听我说完了，这问题就算解决了。
0: 哦，您把话说完了，这问题就算解决了。哎，那好，先听你说，我们队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1: 嗨，这个事儿我知道了。
0: 你听我往下说呀。
1: 嗯，
0: 卖的价钱是1600。
1: 我知道了。您
0: 下边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不知道。我
0: 完了不是。
1: 下边
0: 听我往下说呀。
1: 下边怎么回事？
0: 我卖这价钱可是1600啊，
1: 太便宜了。
0: 还便宜呢。
1: 啊，
0: 这匹马它有病啊。
1: 有病？
0: 哎，本来呀是让饲养员老李头卖去。
1: 哦，
0: 可巧呢他脱不开身，正赶上我套车赶集，捎带着就把它给卖了。
1: 嗯，
0: 这匹马呀从外表上看不出病来。
1: 哦，
0: 会使唤的慢慢养还能养好喽。
1: 那是。
0: 可是对方买去不了解病情，一让他干重活啊，这匹马可就危险了。
1: 那当然了，
0: 我不但没把这情况跟对方交代清楚，
1: 嗯，
0: 反而还卖了个大价钱。
1: 哟，
0: 结果回到队里头，队长批评了我。
1: 是啊，
0: 社员们也给我提了意见，说咱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觉悟都提高了。
1: 嗯，
0: 这病马要是当好马卖，那兄弟队就吃了亏，或者咱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我这不是退钱来了吗？
1: 好啊，你们这队风格高啊。
0: 可是对方坚决不让往回拉马呀。
1: 那就把钱退给他得了。
0: 退钱他们也不要啊。
1: 退钱也不要
0: 啊？
1: 你跟他说说嘛。
0: 我说了他也不要，您说这问题怎么办？
1: 我替你办去。
0: 嗯，
1: 我替你办去。
0: 哎呀，那可太感谢您了啊。
1: 没关系，你放心。
0: 嗯，
1: 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啊，
1: 过去用不了两句话我就把他说服了。
0: 哦，有个您多帮忙吧。
1: 那不要紧，不要紧，我让他把钱收下。
0: 好好好，
1: 您等着吧。
0: 行，
1: 同志啊，人家这个队
0: 可得多帮忙啊。
1: 对，同志啊，
0: 您就多受累吧。
1: 是，人家这个什么，
0: 您可得把他说服了。
1: 哎，我这个，
0: 您可得把他说服了。
1: 是，你们俩人把我给说服了，我这两份都接过来，我怎么办呢？
0: 我，哎，
1: 你这是多少啊？
0: 400块。
1: 你这个呢？
0: 也是400。
1: 那就好办了。
0: 嗯，
1: 这么着。你拿着他这份儿，
0: 我
1: 他拿着你这份儿，
0: 这不就得了吗？这不，
1: 嗨、
0: 哎，行了行了，
1: 那不一样吗？
0: 这问题还没解决呀！
1: 啊，想解决这个问题呀、
0: 啊？
1: 啊，哎，干脆你们二位回去商量去吧，我没办法，
0: 就得回去了，
1: 还得研究研究。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果然有病了，
0: 我白商量了。队里头还是那个意见，或者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社员们还怕我说不清楚呢，这不是小会计也给带来了吗？
1: 哪儿呢？
0: 嗨，这匹马让我们给使唤病了，这就更不能退给人家了。可是这钱呢还得给人添上，因为买的时候确实是买便宜了嘛。这不就怕我说不清楚，老队长也跟来了。
1: 嘿，这回又多俩人儿，合着。
0: 老齐啊。
2: 啊，老胡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0: 这是我们队的小会计。
2: 会计同志。
0: 啊啊，
2: 你好
0: 我也给你介绍一下。
1: 好啊，
0: 这是我们老队长。
1: 你好
0: 我到底是哪头的呀？我
2: 老齐啊，
0: 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2: 嗯，
0: 我们这匹马它有病，不能让它干重活。
2: 能，
0: 前天送了2趟粪，进城还拉了趟化肥呢。
1: 我
0: 这匹马要照这么使，非累
2: 可不已经累坏了呢。
0: 老齐啊，
2: 啊，
0: 这匹马它确实有病，不能让它拉化肥。
2: 那以后我们不让它拉化肥。
0: 哎，送粪也不行，
2: 不让它送粪。
0: 我跟你说吧，这马它不能套车。马

0: 就不能套车的。
1: 那我们让他拉碾子套磨，
0: 不行啊，他受过腰伤，不能干弯活。
1: 那我们让他犁地，
0: 他有关节炎，犁地他腿受不了。
1: 对，那我们不让他干活，整天拉着他溜。
0: 哎，溜大了劲儿，那关节炎不是还得犯吗？
1: 呵，这匹马你就甭管了，我们好好的养活着他。
0: 哎，这养活这累赘呀。
1: 老齐呀、这事情经过你不知道。
2: 哎，老红啊，我们的心意你不明白。
1: 你让我先说，
2: 你让我先说，
1: 我先说，
2: 不，我先说，
1: 我先说，
2: 我先说，
1: 我先说。
0: 又来了，
1: 他不让我先说呀，
0: 他不让我先说呀，
1: 你也甭说，你也甭说，干脆我说，
0: 我已经都听明白了。他那匹马确实有病，可卖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没能跟你们说清楚。结果呢，卖了个大价钱，他回到队里头就挨了批评了。现在人家队里的意见是，或者退给你们400块钱，如果你们要不要钱的话，人家现在可就要把马拉走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嘛。
0: 老齐，你听明白了吧？
2: 哎，这回是听明白了。
0: 那我们就把马拉回去吧。
2: 不行，这我可做不了主。干脆你呀、还跟我们老队长说吧。
1: 哎呦，队长同志，
0: 这个昨天呢，我们队里头开了个会儿，社员同志一致认为这匹马不能再往回退了，因为我们已经使唤这么多日子了，别说没有病，就是有病也不能再退个兄弟队了。
2: 对，
0: 哎。既然是不退马呢，这400块钱你们无论如何得收下。
1: 钱是小事啊，这是阶级弟兄的一片心呐、
2: 哎，你说的对啊，这钱是小事我们就不能收了。可是你们这种高尚的风格真是千金难买啊，我们把它收下。队长，你说是不是？
0: 对啊，哈哈，我们把你们的风格留下，变成我们的力量，搞好了生产，这不就全有了吗？
2: 就是。
1: 小会计，还是想法把这钱给他们吧。
0: 是啊，这个队里头派我们两个人来，把这钱已经带来了。这个无论如何呢，你们是还得收钱。
2: 队长，这事儿还得你去说。
3: 不，这钱我们绝对不能收啊。
0: 因为我们收下回去见了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
1: 你看这小会计，还是想法给他们吧。
0: 是啊，这钱你们还是收下。
2: 队长，
1: 还是你拿出去
3: 吧。不，我们不能收。
1: 快点，你想办法吧。
0: 你们应该
2: 队长，
3: 我们不能。
1: 快点，你拿出去。
0: 我蛮横得过来吗？我两边我怎么蛮横呀？我
1: 那这问题没解决呀。
0: 我这个，你们想解决这问题呀？
1: 啊，
0: 干脆你们还回队商量去吧，还得

0: 劲儿。听说他们队那匹马死了，所以我们队的社员呢，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先借给他们使，主要的是怕影响他们的生产。
1: 哎，听说他们牵了一匹大红马要借给我们，
2: 嗯，
1: 我们可不能借呀。
0: 怎么？
1: 咱们不能影响人生产呢？
3: 你们那匹马不是死了吗？
1: 哎，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了。
0: 你帮着我瞒着点啊！
3: 老齐啊，
0: 哎，
3: 听说你们队里那匹马，
0: 我们那匹马呀，他那怎么了？
3: 你问人家干嘛呀你？
0: 不是你们队里那匹马，他最近没出什么毛病吧？
1: 哎，没毛病，没毛病，他不踢人不咬人的，
3: 啊，对，老实着的呢，
0: 老实着的呢。
3: 不是，我是说你们那匹马，他最近没累着吧？
1: 那累不着，现在没让他干活。
3: 是已经不干活了，
0: 不干活了。
3: 那你们可得让他休息好了啊！
0: 哎，你放心吧，现在整天让他休息呢。
3: 对，他老休息，老休息。
0: 干脆我去看看那匹马吧。
1: 哎，别看，那什么，他不在家，他下地了。
3: 是，没在家，下地了啊。哎，你们不是没让他干活吗？
0: 是啊，他下地不干活，他在地里头休息呢。
3: 对，在地里头休息呢。哎，别拉他到地里溜去，他有关节炎呢。
0: 没溜啊，套车去的。
3: 套车？
0: 这套车没关系啊。套车他是这么回事，套车呀、啊，他不拉着车，车拉着他呢。
3: 越说越不像活马，
0: 我越听越别扭，越问我越没词儿。
3: 干脆我开门见山吧，老齐啊，你们那匹马死的事儿我知道了，
0: 这不没有的话吗？这
3: 我已经听说了。
0: 你听谁说的？
3: 听你们队里社员说的。
0: 不能，我们队长嘱咐了，这事儿不准往外说。
3: 你怎么说出来了？
0: 这回你还说什么？老齐啊，其实你们队里那匹马死的事儿啊，我们社员早就知道了，所以才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先借给你们使着嘛。主要的是怕影响你们的生产，
3: 我们队的牲口啊还够用的。
0: 我们就怕你们这时候我们才保密的呀。你看现在正在农忙的时候，我们需要，你们也需要啊。我们的社员说了，大伙儿努把劲儿，今年的生产那没问题。这匹马呀、啊、还是你拉回去
3: 啊。你看我拉回去跟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
0: 还是你拉回去吧。我拉回去没法见我们队长啊。还是你拉回去。
3: 不，你拉回去。
0: 不，你拉回去。
3: 应该你拉回去。
0: 应该你拉回去。
3: 你不拉回去我不走。
0: 你不往回拉我不走。
3: 不走就不走。
0: 那么就都在这儿耗着呀。
3: 耗着就耗着。
0: 那我在这儿耗半天，
3: 我在这儿耗一宿，
0: 我在这儿耗仨月，
3: 我耗什么劲儿啊。
0: 别耗着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3: 嗯，
0: 你们队的风格也高，你们队的风格也高。县委知道这件事情，派人送来一匹枣红马，让你们队里头先用着。
3: 嗯，
0: 这么办，你把这枣红马拉回去，你把大红马拉回去，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哎呀这个太感谢您了。
0: 哎，别感谢我，应当咱们感谢上级。

于世友合作的群口相声《一匹马》，大概是1964年的实况录音啊。虽然有很多当时的时代烙印，但是我们今天听起来还是能感受到名家合作的风采啊。一位老先生带着两位当时的青年演员，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

0: 为王文友合作的家庭方言。
1: 这个相声
2: 啊
1: 这个语言为什么大家爱接受啊？
2: 为什么呀？
1: 这个语言说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
2: 哦，
1: 这个有人认为普通话就是北京话。
2: 对呀、啊、
1: 这可不对。
2: 哦，这还有区别。
1: 对了，这个北京啊

0: 哎，
1: 这么说话您听着舒服。
0: 嗯，
1: 您要说北京的方言就不好听了。
0: 嗨，一样。
1: 一样
0: 啊？
1: 怎么一样？
0: 多新鲜呢！
1: 你到理发馆，你说脑袋瓜
0: 啊，
1: 在北京说都不行，
0: 没那事。
1: 你呀，是吧？有活吗？
0: 嗯，
1: 我介绍推荐脑袋瓜。
0: 哎，
1: 行了，
0: 嗯，
1: 你要平脑袋瓜，要分脑袋瓜，
0: 嗯，
1: 你还是来个背脑袋瓜。
0: 背脑袋瓜，
1: 脑袋瓜过后头背着。
0: 嗯，
1: 进理发馆去，离枪了，没脑袋把理发师给吓跑了。
0: 没这么说话的。
1: 所以说呀，提倡说普通话。
0: 哦，这意义在这儿呢。
1: 对了。全国这么大地方，50多个民族
0: 啊，
1: 都说方言土语行吗？
0: 嗯，
1: 中国的方言多呀，地方大呀，
0: 就是。
1: 哎，你甭说这么大一国家
0: 啊，
1: 就拿我们这小小的家庭来说，
0: 嗯，
1: 5口人说话5个味儿。
0: 哦，这5口人
1: 啊，
0: 那您先说说这5口人都哪5口啊？
1: 我爸爸，我母亲，我哥哥，我嫂子，我。
0: 哦，那您父亲是哪儿的人呢？
1: 我爸爸说话是湖北省的口音。
0: 哦，
1: 我妈说话是上海的口音。
0: 嗯，
1: 我哥哥从小在山东长大，说的是山东话。
0: 嗯，
1: 我嫂子是河北省唐山的。
0: 哦，
1: 我是北京的。
0: 嗯，
1: 这5口人没有抬杠拌嘴还好点。
0: 是啊，
1: 一抬杠拌嘴，街坊四邻谁也劝不了。
0: 怎么？
1: 他不知我们家说的什么。
0: 哦，不是，我得先问问您。
1: 嗯，
0: 这个您父亲怎么说这个湖北的口音呢？
1: 是我们家都是北京人。
0: 嗯，
1: 因为我爸年轻时候上湖北做买卖去。
0: 哦，
1: 在湖北做一大买卖。
0: 什么大买卖啊？
1: 卖烤白薯的。
0: 烤白薯是大买卖啊。
1: 是啊，在那待的时间长，他老说湖北话。
0: 嗯，
1: 后来我妈呀，这个在上海不是吗？
0: 对呀、啊，
1: 我爸爸由湖北到上海囤货去。
0: 哦，囤什么货去了？
1: 做点白薯秧子。
0: 对呀、啊，卖烤白薯的吗？
1: 我妈在上海搞技术工作。
0: 什么技术工作呀、啊？
1: 擦皮鞋的。
0: 好吧，那是技术工作啊。
1: 我妈在我们家说上海话
0: 啊。
1: 我哥哥从小在山东我舅舅家长大的。
0: 嗯，
1: 后来我舅舅闹疾病死了。
0: 什么疾病了？
1: 脚气。
0: 好嘛，这脚气能死人吗？
1: 到我们家就死了，你管得着管不着？
0: 好嘛，什么新鲜事都住他们家了，
1: 刨根问底儿了
0: 啊！
1: 我哥哥回我们家老说山东话，
0: 嗯，
1: 我嫂子老家是河北省唐山的
0: 啊，
1: 是我呢是相声人说北京话呀，
0: 对呀、啊，
1: 这有时候一吵起来啊，就上星期日
0: 啊，
1: 我跟我哥哥就吵起来。
0: 哦，那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哥哥嫌我花钱多，
0: 哦，
1: 非常浪费，
0: 嗯，
1: 说我两句我不爱听
0: 啊，
1: 我说的是北京话，
0: 嗯。
1: 杨哥。

0: 姥姥，
1: 姥姥，
0: 这个姥姥，我在这儿得给大家解释解释。
1: 你也介绍介绍。
0: 在这儿，北京人说这姥姥可不是外婆那个意思。
1: 哦，
0: 北京人这土语说姥姥是不服气的意思。
1: 嗯，
0: 俩人一要打架，你干嘛？你等着啊！姥姥，俩人就打起来了。
1: 对，
0: 在这儿要说外婆就打不起来。
1: 是吧？
0: 这一瞪眼，你干嘛？你外婆
1: 啊？
0: 对方一瞪眼，怎么着？外公，这俩老人爱招人
1: 啊。
0: 所以说，在这儿必须得说姥姥。我哥哥虽然不懂北京话，
1: 嗯，
0: 是吧？听不明白，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我哥哥急了
1: 啊！
0: 怎么着？说我这不气、
1: 啊？
0: 嗯，我说了日，
1: 你等会儿，什么叫我说了日？
0: 山东话呀。二不说二
1: 啊，
0: 说日
1: 哦，
0: 我是老二，就是我。

0: 哦，
1: 你坐着好好一走，到这把屁股，往山东那个屁股叫腚，就是你走叫巴丁
0: 啊。
1: 我哥哥一生气，这样土语都想起来了。
0: 哦，怎么说的呀？
1: 我说老二，你别跑这胡萝了，你绷什么木根？你还觉着你拐不错呢？你巴丁吧你，让我走
0: 啊！
1: 我嫂子在旁边呢，
0: 嗯，
1: 劝我们两句
0: 啊，
1: 怕我们哥俩吵起来。
0: 就是啊，
1: 我嫂子说的话，她像我哥哥，
0: 人家是两口子吗？
1: 呀，我说老二。咋和你大哥整直个你啥好弟兄吵吵闹闹走啥你你呀拐弯这不我们这一吵啊
0: 啊
1: 把老两口子吵醒了
0: 哦
1: 这老两口子在屋里睡觉呢
0: 嗯
1: 我妈一出来说的是上海话
0: 哦
1: 三个四天啊三个四天是干地经因为我刚扶摇草扶摇脑草都可以都可以不对讨厌是个小子了烦死来烦死来

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俩人话不投机吵起来了，多不好啊。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0: 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
1: 哪儿清静啊？
0: 青岛饭店。
1: 青岛饭店，
0: 你给我买两瓶啤酒，再来只烧鸡，再买点嘎啦，多好这个。啊，嘎啦就啤酒。我这一边吃着一边喝着，您就在旁边一边劈着，劈着劈着，我这火上来，接受不了了，赶紧喝两口啤酒，往下压压，省得吵起来。
1: 要是俩人都喝醉了，俩醉鬼打起来，可更热闹了。
0: 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您跟谁吵过架？你跟谁拌过嘴？你什么脾气我还不知道啊？嘿嘿，我看着你长起来的。嘿嘿嘿嘿嘿。
1: 你不亏心呐！啊，我比你大六岁，你看着我长起来的，你怎么看呢？
0: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呀？
1: 我看着你长起来的。
0: 哦，光你看着我，我就没看着你吗？
1: 你说这人他多矫情啊！你这，
0: 甭管怎么说吧，我这个逗哏得是您这捧哏的捧起来的，今后您还得多捧着我点儿。
1: 是这样 啊，这相声这一场 啊，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
0: 没错，
1: 两个人必须得合作好。
0: 嗯，
1: 捧哏逗哏只不过是分工不同。
0: 您说这是台上，我说离开这点地方，到任何场合您都得多捧着我点儿。
1: 我是捧臭脚的，
0: 也不臭，我天天洗嘛。
1: 去你！咱们俩上台演出，这是艺术表演。我是捧哏的角色，我捧着你。下台之后，我还逮谁捧谁啊？
0: 你不有这职业病吗？
1: 不，谁有这职业病啊？
0: 搞你们这工作的，
1: 我不管别人啊。就说我
0: 是
1: 我这人性格直爽，不管是谁，有麻说麻。我既不会捧人，我又不会扒人。
0: 这是您一贯的作风。亲爱的观众不了解，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两人在一起待的时间最长。您算五几年我当相声小组的组长呢，他就是我的组员。这人就这个脾气。六几年我当了相声队队长呢，他还是我的队员。对我的工作给很大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呢，我进牛棚了，他在外边找不着我了，他也进去了。
1: 我跟得够紧的。
0: 当时呢，我在牛棚里呢，我是牛头。这个，
1: 你要。

0: 活烈士的。
1: 怎么没听说过人家大家夸我吗？
0: 夸你什么？
1: 说我是活雷锋。活雷锋不就活烈士吗？活
0: 同志，站点您弄清了吧。这个活烈士跟活雷锋可不是一码事。
1: 我知道这是大家对我的鞭策，对我的鼓励。老战友，咱们这么多年了，希望您帮助我吧，给我提提意见吧。啊，
0: 多提意见吧。我跟你说，我热爱咱们社会主义，我热爱咱们社会主义制度，我誓死保卫社会主义，誓死保卫光荣正确伟大的共产党。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高英培，自由后来人。
2: 这在哪还那事儿去？哎呀呵，
1: 来吧。
2: 我说你先等会儿吧。越闹我越糊涂了。
1: 什么地方你糊涂？
2: 我向您领教领教啊。今天你到这儿来，你是征求我的意见来了，你是教育我来了？
1: 征求您对我的意见呢？
2: 不对吧？
1: 我没有批评您的意思，不要一触即跳啊，老战友。我知道你是属虎的，也不能老虎的屁股猫不打。
2: 我这个哪的事儿是？谁是属虎的？
1: 你是属什么的？
2: 我属牛的。
1: 还是那边能也不能老牛的屁股猫不打。
2: 他有这么句话吗？
1: 你有我发明啊，就看出我有发明创造能力吗？
2: 你发明去吧，
0: 老战友，多提意见吧，啊，多帮助我吧。
1: 啊，不要看现在是风平浪静啊，但是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啊。不要看我们现在是大好的形势，风平浪静下不要这样的。老战友，你要提高警惕啊，反革命分子正在向你招手了。
2: 一个意见还没提，要变反革命，你看了吗？
1: 提吧提吧，知道多少提多少。
2: 没有啊。
1: 你是不是有顾虑？你是不是怕我打击你？你是不是怕我报复你？你是不是怕我给你穿小鞋儿，还是怕我给你紧鞋带？
2: 原来啊，原来还真有顾虑。通过刚才你这个劝告啊，一点顾虑也没有了。
1: 真没有了吗？
2: 没有了，
1: 那就好了。
2: 油也将你给吓跑了。喂，
1: 这怎么说话？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咱们乐队有弹三弦的老赵，知道这个人吗？
2: 老赵啊，知道。
1: 上次在总结会给我提意见多尖锐呀，我打击他了吗？我报复他了吗？没有吧。
2: 什么意思？上次开总结会啊，老赵给你提意见了。
1: 就是啊。
2: 哼，遗憾。那次那个总结会我没有参加，他提的什么意见我不懂。
1: 提意见的原则是什么？和风细雨，与人为善呢。您看他的态度，拍桌子打板凳，粗着脖子红着脸，指着鼻子瞪着眼，谁接受得了？
2: 你接受了？
1: 那当然了。
2: 上次老赵提的意见呢，态度还挺粗暴，因为我没有赶上。我向你有个要求。
1: 什么事情？
2: 今天你能不能在这儿你学学老赵那天怎么跟你提的意见，提的什么样意见，用什么态度提的，可以吗？
1: 当着各位同志啊，可以。您先看他的态度啊。高队长，我给你提个意见。你压得我都喘不出气来，你这叫什么工作作风啊？你说你没黑一带白心的这么干，你不要命了是怎么着？
2: 这叫什么意见？这是？
1: 你看把你累的那身病，
2: 你有一身肥胖病，我看。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真要把你累垮了，我们这帮人靠谁带呀？现在我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如果你再不接受，我到上级告你去。
0: 你瞧瞧，
2: 好好高，这样的被告我也乐意当啊。
1: 提意见的原则是和风细雨啊，你说我能计较他的态度吗？
2: 不，
1: 再着他到上级告我是人家民主权利，我能不支持吗？
2: 应该支持，应该支持到底，告的越高级越好。我说队长同志，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2: 你看老赵告你的时候，你叫他烧着连我一块儿告了，怎么样？
0: 你掺和这干嘛？别掺和这。
2: 那哪怕多告你点，少告你点，烧着点就行。
1: 嗨，没有好事。闻过则喜，广开言路。我该对他怎么着，对他怎么着；该对他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次我们单位挑级，啪，我就给他挑了一级。
2: 你给人挑几级？
0: 挑了一级。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为什么？
2: 挑一级太少了，起码挑个四级、五级的。
0: 怎么的？
2: 这样的老花头，你哪儿找去啊？
0: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啊？太狭隘了，同志。
1: 还有小赵呢？
2: 小赵啊，这个小赵，哪个小赵？
1: 就打洋琴那个，这有八脸。
2: 哦，老赵那个儿子。
1: 哎，对对对。
2: 他怎么了？
1: 那个年轻人提那意见多尖酸刻薄呀！
2: 别给你提了，
1: 那谁能接受得了啊？
2: 怎么提的？
1: 你瞧他那态度。高队长，是我给您提个意见吧？您这是什么工作作风啊？这是。不管到哪演出去，一到庄台干活，您就跟着一块干。那天那么高的梯子，蹭蹭的往上爬，要不是我把您抱住了，您就上去了。这要把您摔个好歹，这受了受不了啊？这个，
2: 这叫什么舌头是？

0: 不管到哪儿演出，您都把后台的痰盂都给刷了。您要老刷痰盂，还要我们卫生值日干嘛呢？这是。
1: 怎么这些个事迹我连一回都没看见过？
0: 哎，你忘了？上月五号咱们在首都剧场演出的时候，我不在后台刷痰盂了吗？
1: 你刷的是什么？
0: 痰盂啊。
1: 那天我看你刷的是饭盒。没错没错，刷的饭盒，刷的干干净净，使我们的卸妆纸擦的连水珠都没有，搁你那书包里了。
0: 你怎么连方的圆的都分不出来了？
1: 要不我吃不上香东西呢。
0: 不管到哪演出，您老盯着上台，我们其他演员都在后边坐着，这叫

0: 会长就是领导，领领导长就是干部，干部是国家财产，又不是私人所有制。
1: 哎呀，好好。
0: 昨儿晚上我在家里还跟我爸爸说了，我说高叔这人怎么着，一天到晚的他也自己不注意自己身体，真要把这累坏了，说实在的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今年都28了还没娶媳妇儿
1: 啊。真会装洋蒜。
0: 哎，年轻的人嘛，是不是啊，难得有偏激啊，但是我该着培养的培养，该着使用的使用。就这次我们乐队选组长，我提选小赵当组长。大家说不行，您呢咱找个舌头利索的吧。啊，就是他了，他舌头最利索了。
1: 就这舌头算最利索的。
0: 那当然，我准备把他送到中央乐团交给李谷一去。
1: 交给人李谷一干嘛？
0: 叫他练唱歌去。
1: 就这舌头唱歌啊。
0: 哎，对了，这唱出来才冷门货了。这个
1: 那唱什么歌啊？
0: 来个电吉他往这一抱，对吧，叫他唱外国歌。
1: 外国歌
0: 舌头也不利索，词儿也不准，多好。这个一唱大家也听不懂。你们噜拉们噜巴巴咕咕咕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受得了吗？这个
0: 我们
1: 我说队长同志
0: 啊，
1: 我看您说了半天，您太累了。
0: 不累不累不累。
1: 您也不用往下说了。
0: 嗯，
1: 您就说到这儿啊。
0: 啊，
1: 说到这儿我都领会了。
0: 哦，是是，
1: 我都明白了。
0: 是是是，
1: 您这个意思叫我好好的，
0: 嗯嗯，
1: 向老赵他们父子俩学习。
0: 对，那这明天咱们开总结会，你准备
1: 开总结会？我想是这样，
0: 嗯，
1: 我第一个带头，我抢着发言。
0: 哦，
1: 我的提纲都拟好了。
0: 那你准备怎么说呢？
1: 我太好说了。
0: 嗯。
1: 态度要诚恳，
0: 是
1: 情绪要激烈
0: 啊，
1: 措辞要尖锐。
0: 嗯，
1: 我把他说的就跟真的一样，猛烈的向你开火，
0: 完全可以。
1: 哎
0: 哎，猛烈向我开火是对的，但是不是说的跟真的，就是说真的
1: 啊，是说真的。你看我跟你讲，高队长，
0: 哎，
1: 我给你提意见。
0: 我跟你讲，
1: 你看你一到意见这儿你就拦着，你这
0: 不是我拦着啊，明天你千万别叫我队长啊。
1: 你是队长啊？
0: 那也不成啊，你现在不让带官衔了，你像明天我们书记团长都在那坐着，你喊我队长多不好啊。你要有喊队长的瘾呢，我可以照顾你。你买了两瓶啤酒到家里喊去，
1: 是吧？
0: 到我的胡同一喊，高队长在家吗？让我们那片都知道我当队长，那多有意思。
1: 那我叫你什么啊？
0: 你就喊我英培，我给你提意见，多好啊！
1: 叫不出来，
0: 你叫我小英子。小英子，我给你提意见。
1: 你五十多岁了，我给你叫小英子，
0: 显得更年轻啊，那多好。
1: 不行，我叫不出来。
0: 亲密的，
1: 干脆我叫你小名吧，
0: 完全可以。
1: 二狗子，
0: 哎。
1: 我给你提意见，
0: 我犯了狗性，我咬你！我告诉你，
1: 怎么了？
0: 你当着团长说你喊我二狗子干嘛？这个，
1: 这你得小名叫二狗子，
0: 我小名叫二狗子，你别喊他，那叫人团长一看，我不成了狗队长了吗？这个是。
1: 那我喊你什么
0: 呀？你看着办吧，你叫我什么都行。
1: 干脆我给你叫老高吧。
0: 哎，把意见提的尖。
1: 叫老高，这个革命气氛浓一点。
0: 对对对，
1: 老高，
0: 哎，
1: 我给你提意见。
0: 好，
1: 你这个人，你个人英雄主义太严重了。
0: 我本。
1: 你自己有病，你知道不知道？啊！你每天愣挺着上个班，这能行吗？
0: 是是是，
1: 你有严重的血压高、心脏病、肝硬化、肺气肿、小儿麻痹。那个大夫整年给你开假条，你不要，弄得大夫满处乱追你，把你追死，你把假条接过来，转脸就把它撕了，你这都像话吗？我这样提行不行啊？
0: 行倒是行，就是那个气氛再激烈着点，那个小儿麻痹别说了。
1: 这党培养你这么多年容易吗？
0: 嗯，
1: 你可倒好，拿自己不当回事。
0: 嗯，
1: 就拿你带着我们去前线慰问演出来说吧。
0: 是是，
1: 到了前线那儿7天7夜你没睡。

0: 鸭鱼肉都让给别的同志吃，可是你自己呢，弄点白菜帮子、萝卜缨子，搁点玉米面，霍不霍吧，你就把它吃了吧。
1: 他这喂鸡来了，这是。
0: 吃这个吃的，你体格都吃垮了。你看你这体格，你这是胖吗？你不是胖，你这是浮肿。
1: 好，真好，真好。
0: 你是严重的浮肿。
1: 对，
0: 现在肿的你都摸不得了。现在一摸你，说你脑门滋滋往外冒水儿。
1: 我都熟透了，这个。说呀。
0: 哎，看这意思，只要我亏着心说，他就高兴啊。
1: 是，
0: 你这样做，我们群众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1: 是，
0: 可是你呢，拿着你自己不当回事儿。就拿这个唐山地震来说吧，你带我们去详细慰问。
1: 唐山地震那个事你还记得？
0: 一辈子我也忘不了。
1: 就说这段，
0: 到了唐山那儿啊，那个余震不断的发生。
1: 对，
0: 可是你呢，怕我们出危险，不让我们上前面去。你呢，一个人一只手搬起了一座倒塌的八层大楼啊。

0: 行了，我还不急了吗？
1: 那我说的还不激烈吗？
0: 哎呀，太激烈了！哎，这回这个相声组长跟赵鑫，我没问题了，
1: 没你的了，明儿扫厕所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欢迎批评》。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

0: 我弟子不能遵命。
1: 哦，
0: 岳庭，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杨红不配做你的妻子吗？喂。

哦，反对了大宋，这就是投敌卖国啊。对呀、啊、我且问你，这个大宋朝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对你有什么好处？谁都知道当今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昏的他这份没法再昏了。月亭啊，你知道不？本来皇上没他的份儿，

0: 他怎么办呢？
1: 他不得另谋生路吗？他不到大金国，他能活到今天吗？这不是逼的吗？怎么叫投敌叛国呢？换句话说，他为了功名利禄卖国投敌，换取什么功名，换取什么好处，另当别论，他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岳亭，你这话站不住脚啊。另外你说认贼作父，谁是贼？那盖九霄再管他怎么地，跟你们家有什么仇恨，盖九霄把他救了，盖九霄抚养他长大成人。有那么句话，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难道说他翻回头去跟他干爹就翻脸吗？就六亲不认吗？啊，人家传了他的能耐把他养大成人，翻过头他宰人家吗？啊，这就合乎你的心愿了。没达到你的心愿，这就认贼作父啊。这话能站得住脚吗？喂，老人家，您有您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跟您不一样。我爹在世就说过，还我河山。

这个结果这个脚就拐了弯了。这一天走着走着，岳婷就合计，我得打听打听，我怎么也找不着这个九一山了，也找不着周继陀了。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乐了，年轻人你走哪儿来了？九一山在湖南呢，你上湖北了，这是属湖北管，我们这个地方管属宜昌管辖呀。是这事儿糟糕，越着急还把道儿走错了，走到湖北找谁来？还叫心里头这个别扭啊，心说还得顺着原道回去，还得回湖南呢。哎呀，太累了，找个地方歇歇腿，然后仔细打听打听，我再走也不迟。前面就是大江，江水滔滔，风景如画，他往江边一看，

直奔这茶摊来了。到这儿，两匹马站住，远，来，啪！骑马的主从马上跳下来了，把马爪树都拴好了，两个人把尘土掸掸，挎着弯刀。列宁一看呢，俩当官的，小官不大，看那个衣着打扮，好像是个提辖，提辖官不大。要按军队上说呢，也就是连长之类的，两个连长而已，在那年月就挺了不起啊。挎着弯刀，凶啾啾的，走着头前是个黑胖子，有几个麻子还，看那年纪能有个40左右岁，后边跟着那个细高条，黄脸膛，稀不楞登的胡子，也能在40岁左右。进了茶摊了。女掌柜的一看，哟，军爷来了，军爷，您看坐哪好？坐这儿，坐这儿了。俩小子坐下看了月亭一眼，又看看那些喝水的，快，沏水，哎，来了。一壶水沏好了，往这一放，摆俩碗儿。女掌柜的转身刚要走，这黑胖子一伸手，砰！把女掌柜的小手给抓住了，哼，小手还挺嫩呀。军爷，您这是干什么？您赶紧撒手，撒手干嘛呀？没喜欢够呢，怎么能撒手呢？来，过来，说着往怀里一蹬，女人能有多大劲儿？一摘位坐到他怀里头，一伸手，他把这女掌柜的搂抱在怀。大概能有俩月没漱口了，这嘴这个味儿，在这女主人这脸上亲哪，看

这火就上来了。本来这些日子他就窝囊，火攻脑门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身为国家的军官，调戏良家妇女这事儿，真是山高皇。

0: 这个不平的世界我也管不完。算了算了算了，破例没管，他把脸转过去不看。但是 那女掌柜的受不了啊，这小子搂着女掌柜的俩手瞎滑了，又解衣服，那女掌柜的能干吗？后来连哭再喊的，好不容易从这小子手里头挣脱了。君爷，你这是干嘛？你欺负人？你是不是姓魏？你叫魏寡妇？正是。得了，你是个寡妇啊，你装什么大半算呢？今天我告诉你，我们哥俩来对你有好处，哈哈哈哈，为是你想跑也跑不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修竹秀林，规模宏伟啊。月光下的昆明湖斑斑斓斓，宛若无数碎银在闪闪跃动。十七孔桥横卧波心，近处金碧辉煌的排云殿是历历在目，远处清秀淡雅的建远堂、月伯楼、含虚堂掩映于郁郁葱葱的枝叶之间，那好看极了。宫殿林立，馆阁栉比，山光水色相映成趣啊。这要是外界没有那么多杂事儿多好，这地方就宛如仙境啊。孙禄堂看罢多时，不禁冷笑，哈，这一大片园林，画栋雕梁，朽木珠帘，年年修饰，堆了几千万两银子，却供他慈禧一人欣赏，不知他在这山水清丽之间闻不闻得到百姓的血腥呢？尹福也是大为感慨啊。老慈禧把持朝政已过30年，如今皇上变法失败，还不是因为他掣肘吗？五个人轻声的交流，他们潜伏在邀月门之外。邀月门是乐寿堂的西门，现在已经是四更天了，眼瞅着天就要亮了，不过此时却是黎明前的黑暗，这是一天当中最黑的时候。尹福跨进园门，绕过巨石青之右，悄悄往怡乐殿的偏厅一看，嘿，果然不出所料，厅内有一人正在来回踱步，正是插翅金蝎沙弥远。尹福向四个人一做手势，那意思速战速决。孙禄堂轻轻点头，按照事先约定快步走到厅堂之外，压低了声音，他喊了一声，沙大爷，谁？孙禄堂按照尹福的嘱咐在外边回，沙大爷，建瑞营统领江贵提将军命小人来请大爷过去，有要事相商。嗯，我和将军素无来往，找我何事？这个小人就不大清楚了，不过听说是天津的荣治台有消息传来。沙弥远答应一声，想是有点出乎意料。这沙弥远现在也是心思烦乱，也没有仔细思考，你说这传令怎么都没进厅里呀，直接迈步他就出了怡乐殿的偏厅了。他刚走到院里，想要找这传令之人仔细问问，尹福五个人已经如闪电惊雷一般把沙弥远就围在当中。沙弥远是大吃一惊啊，一眼他就看出来了，正当间的不是尹福吗？其他四人虽然不全认识，但是看其动作来势，绝对都是高手啊。沙弥远20载苦修，此刻显现出来，他收摄心神，屏气凝神，是先发制人呢。一招雄狮翻身，跃步拧身，双掌如排云之状，是攻向尹福。今日五个人为防激战，各自准备了随身器械，谁都知道要是惊动大内侍卫，后果不堪设想。尹福依然是随身的判官笔，程廷华呢，带的是八卦掌祖师董海川独创的子午鸳鸯钺。刘凤春带的也是八卦门独有兵器乾坤圈。郭云深半步崩拳，登峰造极。原本呢，人家不使用兵器，但是今天为防不测，还是把年少之时就成名的器械一尺二寸长月牙剑带在身上。孙禄堂呢，也背了一柄长剑。这一下动起手来，除了郭云深是以半步崩拳连珠轰击，其他四人长短器械齐发，是将沙弥远置于死地呀。上一次在沙帽胡同，尹福、李瑞东、杨班侯、吴建全、马贵五个人围攻沙弥远，
如果沙弥远没有那五毒神沙保命，恐怕早已命丧。

当多时。这一次除了尹福、程廷华、刘凤春、郭云深、孙禄堂这几个人呢，比上次那支小队也不遑多让，甚至武功犹有过之。十个照面，沙弥远的招数就见散乱了。他再想用五毒神杀，但事情可一而不可再。这五个人什么功夫？那吃了亏的马贵都在那躺着呢，几个人能不加小心吗？早就加了12分的提防。沙弥远再想出其不意，已经是不可能了。哎呀，沙弥远暗存，罢了罢了，今天这要玩完呢。恰在此时，就听有人大喝一声：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在殿前打斗？沙弥远大喜呀，他喊了一声：有刺客！五人一听，坏了，行迹败露。尹福知道这清宫当中大部分侍卫都认识自己，急忙他把这个包头布就扯下来，把面孔遮住了。再看月光照耀之下，一队侍卫走进来了，为首的正是建瑞营统领姜桂提将军，手持一对五子阴阳锤。哎，这种兵器啊，还真是很少见，形似手扣，由锤身、锤头、月牙护手组成，小巧玲珑。阴阳锤嘛，分阴锤、阳锤。阳锤的正面是小圆锥体锤头，阴锤的正面是小圆锥体锤头上再镶个小月牙，锤身两头各镶一个小圆锥体的锤头，再加上阳锤正面的一个锤头，这是五个头，故称叫五子阴阳锤。这姜桂提出身八旗将帅世家，表字叫汉卿。你别看名字起得文雅，他本人的学识啊，你要说目不识丁啊，稍微有点过分。哎，这稍微认识点字儿吧。他知道这点文化水不行，但是也不足为忧。怎么的？人家从小力气大，12岁便力能举鼎。15岁的时候，他的锤艺在八旗营中已经是独占鳌头了。在这之后，慈禧太后就把他调到颐和园建瑞营担任统领。荣禄为了示笼络之意，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了。今日正赶上他当值，因为慈禧已经离开颐和园了，所以乐寿堂附近的护卫不免松懈。等他这只

党与维新党已经开打了。此刻银野一听有刺客，他不敢怠慢，率队来到怡乐殿前。尹夫低声跟其他几个人说，我来对付沙弥远，你们去应付江贵提和侍卫。啊，妥了，来吧。尹夫掌笔一紧，是身笔相随，上下翻飞，四面相顾，八方照应，身法如流水，迈步似游龙啊，那是静若山岳，动如迅雷，脚下走的是汤泥步，左掌招式变幻无穷，右掌中的判官笔则掰扣摆诸绝奇势，直逼沙弥远的百会、太阳、枕骨、印堂几处大穴。沙弥远呢，长出一口气，哎，有江贵提助阵，这回可以呀，避免围攻了，专心对付尹福啊。铁镯子尹寿堂，你不让我活，我也拉着你陪葬。把毒杀掌运转开来，阴风扑面，齐齐如风，掌掌不离尹福的重穴要害。霎时间两个人就斗了三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败。刘凤春手持乾坤圈，跟四名持械的剑卫营兵丁力斗。这个乾坤圈呢，也是属于八卦掌这一门的，哎，独有的短兵器。哎，你看那个哪吒使乾坤圈，那是神话传说，真实的武林呐，还真有这么一种兵器。圈内直径约有一尺，两子月长约三寸，两个小刺儿长约一寸，两个大刺儿长约两寸。刘凤春握在手中，舞转如飞呀，什么劈、挡、挂，打得热闹。刘凤春绰号叫赛猫行，纵跃之术相当了得呀，几名兵丁几下就被他耍得团团乱转。程廷华呢，手持八卦子午鸳鸯月，力敌江贵提的五子阴阳锤。哎，您要听评书《佟麟传》呢，您知道这佟麟就是以董海川为原型创作的评书人物。佟麟使的就是子午。

0: 关平献印，想一举将程廷华毙于垂下。程廷华一看姜桂提确实勇猛，也不敢掉以轻心，施展出蛟龙戏水游神月，紧紧地将姜桂提困在双月之中。郭云深和孙禄堂这两位英雄，一使半步崩拳，一使长剑，就跟其他的兵丁纠缠在一起。
1: 尹福几个人都明白啊，如果再纠缠不休的话，等到其他宫殿的侍卫闻讯赶来，再想走就来不及了。
0: 因此几个人心中发狠，手上是再不容情。姜桂提这支小队一共有12人，其中有4个人分别被郭云深、孙禄堂击死击伤。郭云深和孙禄堂剩下的2名对手更是远远不敌，几个照面即被轻易解决。此时间刘凤春大喊一声，使出转掌，以臂助掌，以身助臂，是以步助身，啊啪啪啪啪，刘凤春掌击圈劈，接连将4个士兵击倒在地。尹福这边跟沙密元已经是第3次交手了，此刻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尹福打得兴起，金丝抹眉，拨云见日，霸王脱盔，招招连环相击，64掌虚虚实实收放自如。沙密远一看郭云深、孙禄堂分别解决对手了，他奔过来要助尹福，刘凤春则跳过去帮助程廷华。哎呦，沙密远一看不行啊，只好孤注一掷，再次施用五毒神煞。哪料想他的手啊刚刚伸入兜囊当中要取毒煞，猛听得夜空当中一个声音大喝一声，休得暗箭伤人。紧跟着啪，一枚弹丸携着劲风直击沙弥远的手上。沙弥远痛彻心肺，哎呀一声，心神略一分散，已被尹福欺近身前，一掌就打在胸口，啊啪！还没等沙弥远喊疼呢，紧跟着一招双风贯耳，啊啪！击在耳骨之上，又一招风轮劈掌，啊啪！打在后脖梗上，好，这1连3下，你就是铁人也吃不消啊！沙弥远终于脚步一晃，噔噔噔噔，扑通，栽倒在地。此时尹福上前一步，啪一脚踏住沙弥远的胸口，用掌中判官笔直指沙弥远的脸。我问你，2次在程廷华家和元顺镖局出现的黑衣人是不是你派去的？此时沙弥远万念俱灰呀，他知道今日难逃性命，但是口中并不服软。

沙密猿一声惨叫，双目一翻，气绝身亡。尹福望着天空，默默地祷告。

0: 尹福面色轻微一变，与郭云深目光一对，一看郭云深微微颔首，尹福点头，这才大声说：不管他是什么人，既如此相助我等，必然是友非敌，尹寿堂对他感激不尽。话音一落，就听有人半空中朗声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尹教头太客气了，区区小事何足挂齿。程廷华、刘凤春、孙禄堂也是一惊，只有郭云深捻须微笑。只见尹福望空抱拳：铁镯子尹福诚心请侠士现身一见。一阵沉默，五人游目四顾，忽听衣袂声响，一个面容英俊的青年飘然间落在五人面前。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

0: 想让大伙儿欣赏，他就吃
1: 了。扒马褂、金刚腿儿，对不对？
0: 对喽，那咱就扒马褂打头炮，请欣赏刘宝瑞、马季、郭启儒先生合说的群口相声《扒马褂》。
2: 哎，这回您听吧，热闹了。
3: 来喽，
2: 这回呀，咱们三个人来说，
3: 咱们这回仨人说一段什么呢？

0: 穿吧，这段我们会，
1: 这叫韩信算卦。
0: 哎，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这个。我说你这孩子说话你怎么这么不客气？
1: 会
0: 啊，
1: 会啊，
0: 你就说你会不完了吗？
1: 嗯，
0: 啊，有狗那。

0: 要半身不遂这个。这怎么意思
1: 干嘛马褂什么意思
0: 马褂这马褂是谁的呀
1: 给我脱下来你怎么也问这马褂啊
0: 我问问他你嘀咕什么你说得了
1: 这马褂是
0: 啊
1: 是他的
0: 哦这马褂嘛是他的
1: 哎您
0: 行了就脱下来吧
1: 怎么意思啊干嘛呀、这么大岁数帮凶啊
0: 什么叫帮凶这马褂既然是人家的你为什么不给人家
1: 你管得着吗
0: 哎我怎么管不着
1: 你管得着吗
0: 这叫道路不平旁人铲
1: 啊什么道路不平啊哪道路不平啊
0: 你人家的衣裳你穿着这就不行
1: 怎么不行啊怎么不行啊
0: 你就得给人家
1: 我呀别看马褂是他的不给就是不给怎么样吗
0: 你
1: 凭什么不给
0: 干嘛强词夺理啊
1: 马褂不错是他的你问明白了吗

0: 行，
1: 您站着别走。
0: 这路人，其实我不在乎这马褂，你懂吗？这有什么呀？我加了好几打呢。
2: 说话就来劲儿，
0: 本来嘛没关系，马褂我给他都没关系。
2: 好好好，
0: 这说话太可气了。谁云山雾罩？
2: 他说你说话云山雾罩吗？
0: 我这么大学问我云山雾罩啊？
2: 你哪么大的学问？
0: 不客气的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
2: 好嘛，越说越来劲。

0: 攥着。嘿，真是。不是咱俩一块儿出去了吧？
1: 是啊。
0: 我告诉你说，我说你可别看，今儿天好，晚上得下雨。下雨了没有？你说。啊？下雨了没下了？
1: 哎，这掉几个点啊？
0: 你甭管掉几个点了，他盼下雨了。
1: 哎，倒是下了，
0: 对不对？小天文嘛。
1: 我叫你小天文。
0: 哎，昨儿个，我告诉你。

0: 人家还不大呢，
1: 不，
0: 24级
1: 啊？
0: 那风，
1: 你这24级有那么大的风吗？
0: 啊，风太大了
1: 啊！
0: 不，夜里刮起来了。来，我们院有严井，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啊，
0: 知道。
1: 嗯，
0: 你就知这风多大。
1: 嗯，怎么了？
0: 愣把那井刮墙外头去了。那风简直太大了。
1: 我说，哎。

0: 的呢，我听着都害怕了。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
1: 这得天咣！哪儿的事啊？这是多大的风，那井也刮不出去啊！
0: 他真刮出去了吗？
1: 哪有这个事呢？
0: 这我能说瞎话吗？
1: 你这就是瞎话吗？
0: 你不信，你问他去，你问他去。
1: 他知道啊，
0: 他上我们家参观去了，
1: 还参观去了。
0: 哎，那他准知道。
1: 这么说明我也得参观参观。
0: 你问他去吧。
2: 老纪啊，
3: 哎，
2: 既然咱不能真拆语言上的包袱，我看这段八马褂咱只能在谎话间做拆分了。
3: 是个办法啊，下一个谎咱们下个时段再圆了。
2: 下个时段再圆
3: 啊？
2: 那唐王都被困淤泥河了，你也下个时段再救？
3: 不，
2: 你等得了？唐王等得了吗？
3: 又改书迷了。
2: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

0: 怎么会刮到城外
1: 的？让我给您说是这个经过。
0: 对
1: 。那可以。他这个他这个事情我瞧见了嘛。
0: 我瞧见了。眼见为实。
1: 对。他这个好比是说这个这个井是不是
0: 啊？是啊。
1: 井就是让风嘛，就给刮到墙外头，是这么意思不是？
0: 对。
1: 他这个
0: 怎么样？
1: 原因呢？大概是这个井是不是？
0: 是啊。
1: 井，他这个井里当然有水喽，
0: 多新鲜呢！
1: 啊，对不对？啊，这是有水就可能刮出去了，
0: 有水就刮出去
1: 了。哎，对了，他这个主要仿佛是这个
0: 啊，怎么意思？
1: 大概啊，大概是这个，哦，对，明白了。他，你知道他。

0: 问指甲院，
1: 没关系，你穿、啊、穿。
0: 你往后说话留点神，
1: 你，哎，你往后穿着马褂，你注点意、啊。你看，你看，不是你，你看，你看，好像都。
2: 照这样呢，我得多做两件马褂。
1: 怎么样？啊，明白了吧？
2: 人要不这么说，我哪明白得了啊？
1: 我这学问不得这么说话吗？哎、
2: 您什么学问
1: 啊？我告诉您说，就这篱笆墙坏了，修修这篱笆墙。
2: 那怎么样？
1: 您这花多少钱？
2: 花多少钱呢？
1: 600块。
2: 啊？
1: 600。
2: 拿起来就说
1: 啊，
2: 修理修理这篱笆墙花了600多块呀、啊。
1: 没关系，咱不在乎，咱家里有。
2: 有钱，
1: 能
2: 好能好，
1: 没关系。
2: 那您随便花，
1: 嘿，
2: 随便花。
1: 修理之后，
2: 嗯，
1: 嘿，那么漂亮。
2: 哦，
1: 亲戚朋友都来了，都看了看。
2: 哦，
1: 这给我道喜。
2: 哦，这篱笆墙修好了，给您道喜。
1: 哎，这给我道喜。我说别，
2: 您
1: 我说那什么，
2: 嗯，
1: 你们几位甭走了。
2: 嗯
1: 啊，我请你们吃饭了。
2: 我这是吃饭
1: 啊，请吃饭。
2: 哦，
1: 没关系，
2: 家里吃啊。
1: 家里吃干嘛？家里有什么呀？
2: 哪吃？
1: 外头吃去。
2: 哪吃的？
1: 便宜坊。
2: 啊、哦，宣言盘里头，
1: 对对对，那儿吃的，哎，我们一块儿那儿去了。
2: 嗯，
1: 上楼一看呢，不行，
2: 怎么了？
1: 怎么那么闷热闷热的？
2: 啊，天气热，
1: 不是窗户没开开？
2: 啊，为什么窗户打开？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鸭子，哎，对呀，您这您明白、啊？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1: 我明白
0: 了。他，您想他这个鸭子，他行啊，鸭子行，鸭子的原因是鸭子有翅膀。
1: 啊，我知道有翅膀啊，
0: 那所以飞上去了。
1: 没听说，烤鸭子往上飞，那活鸭子也飞不上去。
0: 哦，烤鸭子呀！
1: 啊
0: 对了，烤鸭子它也能飞
1: 啊，
0: 也能飞啊，不过它费点劲，
1: 费点劲。您说它叫这么费劲？
0: 它这个好像是费劲的这个意思啊。
1: 嗯、
0: 这个烤鸭子飞的楼

0: 就打遍方要的，让给宋家去。
1: 嗯，
0: 这个鸭子烤得了，宋鸭子看见过吗？
1: 嗯，
0: 宋鸭子要是两只鸭子呢，拿钩挂着，小徒弟小扁担一挑挑着
1: 啊，
0: 他这一只鸭子，
1: 嗯，
0: 一只鸭子呢就是挂在这小扁担上这面握着
1: 啊，
0: 明白吗？
1: 嗯，
0: 这个小徒弟呢把这只鸭子哎就给这个王家送去。
1: 哦，
0: 啊，打这个便方出来了，就是对了，门口有一卖报的，
1: 嗯，
0: 傻子，就那卖报那傻子报报报老这样那个，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他见着这小徒弟呢，他就让小徒弟哄他玩儿，
1: 嗯，
0: 别的不说，打百分儿，
1: 嗯，
0: 他老叫他打百分儿，
1: 嗯，
0: 你明白吗？他叫这个小徒弟打百分儿，
1: 嗯，
0: 小徒弟这等着给人送鸭子，是去，没工夫，没工夫，这就走，哎，打百分儿，
1: 嗯，
0: 他还拉他，
1: 嗯，
0: 哎，你怎么回事？

0: 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好容易到了夜里两点多钟了，刚睡着，外头把我吵醒了。
1: 外头把你吵醒了
0: 啊？
1: 怎么着，外头有打架的？
0: 不是打架的，我听见叫唤呢。
1: 什么叫唤？
0: 就那个咚咚咚咚，蛐蛐儿，
1: 蛐蛐儿。
0: 哎，
1: 那个这月份会有蛐蛐儿啊？
0: 啊，我一听啊，嘿，一听这声儿，这个儿小不了，我赶紧给我媳妇叫起来，喂，走，起来起来，咱们逮蛐蛐儿，逮蛐蛐儿。我们是拿着罩子，拿着签子，到了门口一听啊，
1: 在门口呢，
0: 在口外头呢，
1: 口外头，
0: 赶紧上口外头。到口外头一听这蛐蛐儿，
1: 在口外头呢，
0: 在北京车站呢，
1: 车站呢，
0: 追到北京车站，一听这蛐蛐儿，
1: 在车站呢，
0: 到廊坊了，
1: 廊坊
0: 啊，我们赶紧走。到廊坊之后一听这蛐蛐儿，没在廊坊，
1: 在哪儿呢？
0: 到天津了。
1: 要不这蛐蛐要出省了。
0: 到天津之后一听，
1: 在天津呢，
0: 跑唐山去了。
1: 好，又唐山了。
0: 好，追唐山去
1: 啊，
0: 一直追到唐山，你这有个小山儿。
1: 哎，知道。
0: 小山底下
1: 啊，
0: 听见这蛐蛐了，好，赶紧我。

您看我说这个我多熟是吧，83了再说新书，您想想我多难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啊，我确实挺不容易的。那么当初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薛、王凤、王匡就反对过刘秀，朱慧占据洛阳，为了得洛阳，为了让朱慧投降，他劝让陈鹏，陈鹏当初是廷尉，让陈鹏去劝着朱慧，朱慧为什么不归降？因为朱慧杀过刘秀的哥哥，两个人有兄长夺命之交，这交可不是交情的交，是之恨。那么为什么说有之交呢？就是刘秀这人心宽量大，刘秀就曾经指洛水为誓，就打洛阳的时候，就洛阳城外这洛水，我绝不杀朱慧，朱慧只要归降，真心归降，而且保他的官职，保他的侯爵。所以洛水指洛水为誓，两个人，一个是刘秀刘文书，汉光武刘秀，就是汉朝200年是吧，王莽弑君篡位，咱们说连派评书最有名的就是东汉演义了哈，我说的最熟的也是东汉演义。那么第二个指洛水为誓的就是司马懿，但是司马懿说话没算话，当时发下誓言的人，咱们也说过列国重耳就曾经指着黄河为誓，那绝对是说话算话的，就是打司马懿这儿开始说话不算话了。所以说曹爽信了，他曾经指洛水为誓，拿着蒋捷这封信点了点头，那意思我明白了，太傅司马懿绝不杀我全家。

大将军您错，现在我直言相告，我跟您说，如果您不保着当今万岁够奔许昌，您要是回到洛阳，太傅肯定要您的全家性命。他说了不杀我，他说您不杀您，他一定要杀您去救四妈。哎呀，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决定回去当我的富家翁。他把宝剑归匣，然后伸手就把这大司农桓范给推出来了。桓范仰天长叹，哎，用手指着曹爽的寝帐，大将军呐、啊，你的父亲大将军曹真曾经以自己智谋天下第一，而你的子孙曹将军，你的几个兄弟，也就是曹真将军的子孙，反倒不如猪狗。骂得够狠的，你们连猪狗都不如。他一歪头听见脚步声音响，抬头这么一看，借着星斗月色光华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尚书令陈泰，一个是侍中徐云，这两个都是司马懿派来的。大司农桓范一低头没权言，桓范心说这俩人干嘛来了，要大将军的印绶来了。桓范就知道自己是肯定死了无疑了，漫步往前走，仰天长叹啊，心说司马懿要杀了曹爽这几个人，肯定要杀我全家呀。他回头看了看这两个人，知道这两个人进寝帐就要印绶去了。果不其然，这两个人迈步走进曹爽的寝帐，跪倒在地磕头，参见大将军，二位请起吧。两个人抬头一看，曹爽鼻涕眼泪哈喇子全流下来了。两个人站起来了，大将军，奉司马太傅之令，请您交出大将军印绶。好吧，太傅已然指落水为誓了，我知道了。来人呐，外边有伺候的人进来了，请主簿杨宗。大将军的印绶在哪儿呢？在杨宗手里呢。杨宗是他手下的主簿，迈步走进来，双手举着大将军的印绶，说什么叫印？咱们说这现在就图章哈，皇上的印咱们也都看见过，现在在电视里都能看见啊，就到故宫也能看见。绶那就是上边这带子。举着，大将军，您要此物何用？曹爽用手一指，你把它交给这两个人。这杨宗这么一看，这两个人是谁？两个人是司马懿的心腹，一个是徐云，一个是陈泰。大将军，您可不能教我，教了太傅就置您于死地呀。我让你交你就交吧。两个人过来伸手就要，这大将军曹爽呢就由打这主簿杨宗手里头取，杨宗就扯住这绶带，不行啊不行啊，无论如何也不行啊，你过来吧，就愣从杨宗手里把这印绶取过来交给这两个人，请你们面见太傅，我交出兵权。外边这大司农桓范可没走，站住了，全听见了，仰天长叹，叫了一声天哪，太傅司马懿肯定要杀了曹爽跟他兄弟几家，我桓范这条命也保不住了，全家得受刀下之苦。含着眼泪走到自己的寝帐，这时候陈泰徐云已然把这大将军的印接过来，离开了大将军的寝帐，回去面见司马懿交这印绶。刚才我说了，司马懿面对谁？面对的是曹爽。人家大司农已然说了，他的父亲以智谋称霸于天下，而他的子孙却猪狗不如，真是猪狗不如。皇上在这儿呢，你怕什么？你保着皇上走不就完了吗？曹爽不敢呢，我回去当富家翁干了，他指落水为誓的，能不杀你吗？等到第二天，曹。

方再传下旨意，让曹爽保着走。曹爽再一看身边没人了，因为他的印绶已然交出去了，周围的人全都散了，只是一些老臣得跟着。这些老臣岁数都不小了，而且无能为力了。他顾得了大司农吗？顾不了了。就带着这三个兄弟，带着这个五个人，然后往前走。咱们书记简洁为妙，等见了司马懿之后，司马懿用手一指，二话都没有进去了。进去上哪儿了？回府了。曹爽回到大将军府，他这几个兄弟跟着进府了。外边司马懿早就派好了人，嘎巴一声就把锁给锁上了。你再想出来是比登天还难。听见外边锁门，曹丕心里咯噔一下，曹爽都没听见。夫人出来迎接，咱们书不细表了。再说大司农低着头骑着马，带着从人上了这浮桥。司马懿心说，大司农啊，你不是曹爽的智囊吗？现在不听你的，你又怎么办呢？要听了你的。

着头，含着眼泪，由打司马懿身旁走过去，回到家中。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然后迎接圣驾，请圣驾还朝，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等回到了洛阳之后，司马懿马上升堂，大权已在握了，带黄门张当，就把这太监张当给押上，在司马懿面前跪倒在地，参见太傅。张当，你保曹爽，你们到底有什么叛逆之心呢？张当呢，就把以往的事情全都招了。司马懿用手指着他，你到底得交代你的叛逆之意。不光是我呀，太傅啊，还有那几个人，何晏，还有邓阳，还有那什么胜，他都说不上怀了。为什么说不上怀了？就说不上话了。我就说怀了，说不上来了，说不上怀了，跪倒在地。我们商量好了，三月要叛国。好，话录，咱们说书不说废话，张当话录了，把这五个人也押来了。司马懿马上传下命令，带大司农蒋济在旁边抱拳兵守，太傅您不用带了。大司农还犯出主意，曹爽不听，好吧，一并杀之，就把曹爽跟他的三个兄弟、四家人，还有大司农桓范，以及他这五人小组，这些人一直杀了1000多口，在云阳市口刀刀斩尽了。老百姓不敢开门呐，整个洛阳城鸦雀无声。眼瞧着司马懿把这几家子全杀了，然后蒋济就跟司马懿说，有几个人您得琢磨琢磨应该怎么办。一个是新场，他当时是鲁芝手下的参军，鲁芝呢当天值班，他是司马，两个人出城斩官落锁，到高平陵去见曹爽，还有主簿杨宗，扯出这印绶不交大将军的印，这三个人应该怎么处置。司马懿用手一理胡须，微微一笑，蒋济啊，人要成为大事，心量得放宽，这几个人各为其主，官复原职。所以说司马懿这人呢，他有他的特点，对待新场，对待鲁芝，对待杨宗这些人，他官复原职。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主人办事，这不是他的立场问题，而且是主人还在，他就得为主人行事。这几个人官复原职了，而且司马懿传下话来，整个这些人手下的这些人全都放了，唯独是把张当还有他这几个坏人几个小人全都杀了，把桓范一家也杀了。曹芳立刻传旨召见司马懿，封司马懿丞相，而且赐给九锡。司马懿跪倒谢恩，啊，咱们说曹操的时候就说过，晋为魏王的时候，皇上赐给酒席，这酒席实际上就抬高地位，什么车马呀、衣服啊、什么这个酒啊、这个以及音乐呀、啊，就是主要就是抬高这人的身份，赐酒席。本来司马懿是拒而不受的，啊，表面上也得表示表示吧，我不应当接受，但是呢，最后跪倒谢恩，咱们书就不说废话了，司马懿。等着皇上退朝，司马懿回到家中，坐在家中他就琢磨，他想曹爽还有什么余党没杀，他突然先见是一个人类，雍州掌兵权的夏侯霸，马上传下话来召见夏侯霸，传令的兵接过令来，马上就够奔雍州。雍州在哪儿啊？雍州就是在陇右啊，在甘肃。咱们现在就是哪个朝代的雍州基本上都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都在这一个地址上，就是周围啊，都在雍州，都在甘肃这个地区，啊，都在凉州这个地区。那么夏侯霸同时掌握兵权的还有郭淮，郭淮是雍州刺史。那么夏侯霸是谁呢？其实刚才我在磨蹭一会儿，咱们就不说这夏侯霸了。但是我今天必须得交代这夏侯霸。夏侯霸是大将夏侯渊的第二个儿子。夏侯霸这人很了不起，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从小就发誓要给他父亲报仇雪恨。夏侯霸呢，这人缘特别好，跟老百姓也特别好，跟手下这些伺候他的人文武群臣也都特别好。夏侯霸到现在多大岁数了？夏侯霸已然老了，他的父亲是夏侯渊，大爷是夏侯惇，就那一只眼那个是吧，拔石遁睛的那个，吞睛那个，把眼珠给吃了那位。夏侯霸呢是夏侯渊的第二个儿子，后来保了曹爽，曹爽非常重视他，所以现在司马懿想起来，我要不杀了夏侯霸，不把他兵权夺下来，将来必是我司马家的后患。司马懿现在70以后才夺下曹魏的大权，真正掌握大权了。

而刘备重用法正，他好，刘备不至于失败。刘备当时重用法正，听了法正的计谋，绕过阳平关，到了定军山，结果老将黄忠刀斩夏侯渊，夏侯渊死了。夏侯霸是他。

0: 但是咱们也都知道，夏侯惇、夏侯渊那都是曹家的亲戚，因为都知道曹操是由打夏侯氏过继给曹家的。那么到底是怎么过继，到底是谁，到底是不是真过继的，在历史上也不好查。夏侯渊死在定军山了，那么夏侯霸要给爹爹报仇，所以呢他掌握了兵权，而且人特别好，熟读兵书，深知兵法，会用兵。曹爽掌握了大权之后就重用夏侯霸，夏侯霸在雍州掌握兵权，郭淮在雍州当雍州刺史。郭淮是谁的人？郭淮是司马懿的人，所以两个人很不和。夏侯霸这天正在这办公呢，突然间上边传下命令，让他回到洛阳去参见太傅司马懿。夏侯霸当时就明白了，因为他早已然听说了曹爽这全家，以及大司农全家，以及他手下的这些食客五人小组，这些人以及曹爽这几个兄弟几家的一千多口都被司马懿杀了，所以夏侯霸呢就怀恨在心，这时候接到命令了，让他进京到洛阳去面见司马懿。夏侯霸就气坏了，夏侯霸马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上事务，全身披挂整齐，带着三千兵，就问这三千兵：“您反不反？”带着三千兵扎起反旗来，唰的一会儿就反对司马懿。反对司马懿，郭淮可就知道了。郭淮带着兵赶紧就拦。咱们书不说废话。后来夏侯霸没有办法，打了败仗。为什么打败仗？这边是郭淮，后边是陈泰指挥兵仗杀来的。夏侯霸就没办法，只能归降西蜀。既然他跟西蜀有仇，为什么要归降西蜀？这其中有原因。原因呢，咱们下回再说。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演。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坛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张某挨桌敬酒，当他走到刘隐的桌子前边的时候，说了：“大司徒原是南阳一带的名将啊，号称神枪流嘛。啊，既然说你是神枪流，那一定是枪法出众了，与众不同啊。啊，等有功夫，小弟得好好向你学学，看看你的枪法是怎么威震小昌安的。”他这句话一出口，很出乎刘隐的预料。俗话说呀，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谁都知道冲陵军取宛城的功夫，在小昌安遇上真腹的10万莽军，惨遭大败，几乎是全军覆没。可现在这个张某偏说要看看他的枪法是怎么威震小昌安的，这不是有意的讥讽刘隐吗？刘隐那是什么人呢？精明透彻，豪爽倜傥，这话一听就明白了。但是他看到张某面红耳赤，说话酒气熏人，知道他已经醉了。虽然是酒后吐真言，但眼下也不是跟他争论是非的时候。刘隐心想，来日方长，我一定让你知道知道刘伯升的枪法。所以刘隐对他这句话只是一笑置之。不过他这句话呀，王霸跟马武在旁边听见了。王霸低声问马武：“哎，马武，听见没？那个姓张的小子竟敢向伯升说出那种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王霸说，你可别明面硬干，你听我的，我告诉你。王霸趴到马武的耳根底下七吃了半天，马武是连连点头，好，这回我听你的。

也就转过来了，来到马武他们这张桌上。张某说，哎，来来来，兄弟张某，敬几位一杯。他一眼看见马武跟王霸子，哎呦，这二位是冲灵军的朋友，请问大名？王霸说，不敢当。

0: 就连刘玄、朱伟、刘隐、刘秀等人也都感到惊奇，目光转到他们两个人的身上。王霸先说话了：“
1: 哎，我众位，今天是大喜大庆的日子，一是更始皇帝万岁登基，二是两军会合壮大队伍，这叫双喜临门，喜事一大，马将军和张将军二位高兴，要给大家兴个酒令，他俩呀比拳饮酒，谁输了罚酒三碗，众位愿意看吗？”
0: 这些个将官们现在这酒喝的正在那劲头上，迷迷糊糊的是异常兴奋，一听说这还要比拳罚酒，谁也不去琢磨这里边有什么缘由，有什么原因，大伙一呼脑的全喊：“愿意看，愿意看，愿意看，好，罚酒三杯，看看罚酒三碗怎么回事。”
1: 王霸说：“好，既然大伙愿意看，现在咱们就开始，由我来给他们当评判，听见没有？二位请站到当间来，站好了，我说开始，二位就动手啊。”马武和张毛两个人站在地当中相对着一看，抱拳拱手：“请，请。”王霸说：“好，等会儿咱可说明白，屁股着地算输啊，输了就得喝酒，谁要耍赖全不行，听没有？准备好，开始。”
0: 这一说开始啊，张某先亮了一个仙人拱手势，双掌十字交错是摆在了胸前，两条腿前虚后坐，等着马武进招了。
1: 他想看看马武是什么拳术。
0: 这马武啊，从小习武，内外家的拳都下过真功夫，一提动手打仗，有打心眼的往外露。但是马武不太注重动手之前的这个架势，他呀总是根据对方的近招来决定自己的招数，这叫随机应变，因势定招啊。这是武艺纯熟的表现，功夫练的不到家，想这么做也做不到。所以马武呢在这垂手耳战，直不楞登地瞅着张某。
1: 好，来吧。
0: 张某一瞧，哎，他怎么不亮价啊？啊，张某心里一想，我明白了，他呀，别看叫花刀太岁吴文神，大概他那功夫全都花在那刀上了，拳脚他不行，肯定这功底他差劲。笨汉子，好，我先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张某是何如人也。张某想到这，左手往马武的面前一晃，嘿，右手握拳朝着马武的前胸就打过来了，呜，拳带风声往这一打，马武一不慌二不忙，略微的一侧身子，这拳躲过去了，然后突然一转身，一个进步连环步，扑棱，形如闪电，快如疾风，一下子就转到张某的身后头来了。张某已经看见马武转到身后了，他心里边是明白的，暗想：“哎呀，这小子可够快的啊，怎么转我身后边去了？”他刚想琢磨这下一招应该怎么办，还没等他琢磨过来，马武砰一把就揪住他的脖领子了，往后一带，嘿，张某知道自己要失去平衡，他往前一使劲，想要站稳之后再回身，可马武呢借他往前使劲的这个顺应的力量，脚底下一推。

0: 曹新，姓马的，今天老子跟你拼了，你看拳。马武一听，哟呵，什么？你也敢自称老子？马老子不怕这个。感情这二位都要称老子。马武退了几步，瞅出了破绽，忽见张某往前一近身的功夫，马武旁边一闪身，啪叼住张某的手脖子，拧劲一提，抖手一摔，咣，张某又倒了。马武说，知道这招叫什么吗？这叫摔蛋不留情。大帐中又一阵哗然，哇，大家伙都乐了。不过诸位手底下这几员大将可没乐，他们已经看出来了，马武这是有意的在众人面前丢他们的面子。张某一听，这都是他娘的什么招啊？怎么都叫这个名，多难听。张某这阵更急了，马武，我们比兵器。他说着话来到桌子跟前，苍啷一声把宝剑瞪出来了。几乎是与此同时，那边桌上大将军廖战已经宝剑出鞘，刺啦！
1: 嗨，
0: 姓马的，不用他跟你比，我跟你比。马武还没说话呢，这边马武的好朋友大长脸王长站起来了，苍啷，宝剑出鞘。好，你跟他比干什么？我陪你两趟。王霸一瞧，哎，这才叫热闹。一时间这真是剑拔弩张，相持不下，大帐中的空气显得十分紧张。王霸这阵儿恨不得双方比试比试打起来，让刘玄这般将官知道知道刘隐的手下人并非是酒囊饭袋平常之辈。正这个功夫，刘隐站起来了。马将军，今日乃是新军登基的喜庆日子，不可造次，快把宝剑收起。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马武站在那儿没动。他看着对面那几员战将，马武心想，他们不收武器，我怎么能收呢？刘隐这一说话，朱伟也站起来，冲着成何体统，在今日皇帝登基，两军合兵之际，竟然忘乎所以，滋生事端，还有个做大将的样子吗？也不怕让新来的弟兄们笑话，还不快快把宝剑收起来。张某听了朱伟说的这两句话之后，他看着马武，这火还没消。大司马，您不知道，这个姓马的小子，他当众侮辱人，我跟他没完。马武一听，张某，你不要借酒耍疯，要说当众侮辱人倒是有，不是我马子张，是你张某方才而借敬酒之时对刘隐将军言有讥讽，说什么要向他学学枪法，看看他的枪法是怎么威震小长安的。众所周知，崇陵军在小长安吃了败仗，这本是敌众我寡所造成的必然趋势，尔等却抓住这件事小看刘隐，小看刘隐就是小看俺祝天军的弟兄，就是小看俺马武马子张。刘隐是豁达之人，可以不欲鼠辈争一日之短长，马武我是亡命之徒，嗓子眼从不过一根横草，你张某到我的面前自称生来无敌手，真是狂妄极了。今天我和他比比拳脚，只是出世高低，如若与我比试兵器，那有何难？肋下有剑，帐外有刀，马上部下悉听遵便。马老子出世以来曾会过无数英雄豪杰，五个场中力战十捷，马踏苏湖，刀劈龙门，单人取心也，大江大浪。

0: 收件酒会，如何？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

晚生行数恭候司马大先生。内臣张茂泽大人奉太皇太后陛下诏令，在此恭候大先生已有3个时辰了。司马光听到内臣张茂泽奉太皇太后诏令而来，原惊诧。

0: 制定菜单，他命翠月楼的仆役用各种鲜花布置厅堂门径，要用芬芳和艳丽满足客人的观感。此时的翠月楼已是花簇盈目，人艳似花，酒肴飘香，丝竹带奏，楼内楼外沸腾着发烫的热情。张茂泽和司马光的车辇刚刚停歇，司宾吏郑磊急忙走出迎宾，官妓们也蝴蝶般的飘舞而出，用笑声和笑脸围住了车辇。郑磊不等邢树踩灯下马，便抢先走到华丽的车辇前，举止利落地揭开车幔，恭请客人下车。内臣张茂泽一出车厢，郑磊一愣，旋即行大礼请安，急忙搀扶张茂泽。官妓们也一声声张大人驾安的叫个不停。此时司马光已移出车厢，郑磊端着笑脸伸出双手搀扶，抬头一看，骤然间发愣发呆了。官妓们在刹那间也哑了笑声，僵了笑脸。司马光屈身于车辇上，望着翠月楼和眼前的情景也愣住了，枉然的心绪又多了一块一团，过缺入见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春官居，过缺之官难居呀。他打量着眼前发呆的郑磊，微微一笑，打趣地说：
1: 哦，郑司宾，你怎么忘了我们是老朋友啊？
0: 郑磊反应

派到司马光身边，亲自安置住室，亲自扫床理帐，亲自捧水斟茶，甚为恭谦。在司马光宽衣松履的歇息闲谈中，向

过缺入见之兆，也许就是为此事而发。他也对右相蔡确产生了好感，感谢蔡确在广开言路上

0: 也不敢如此奢侈啊。近几年来，闲居洛阳独乐园，久闻官吏吃喝之风猖獗，不意已至此排山倒海之势，真的要吃掉万里江山吗？他亲耳听遍官妓们迷迷柔柔的琴音歌声，原是柳永的词作《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他的心创处站立，轻薄的理解已使何期小会忧欢变作离情别绪的纯情忧伤，变成了粗俗的欲念，淫荡的联想已使早知嫩的难拼，悔不当初留住的痴情悔恨变成了丑态的猥亵，癫狂的灵魂已使一日不思量也攒没千度的凄凉情恋变成了东施效颦的虚假。这是在糟蹋诗词的灵魂，这是在糟蹋一代词人柳屯田，更是在为这每况愈下的世风世情添丑添臭。司马光的老泪扑簌簌滚落，邢叔对此靡费的豪华已习以为常，猜不透司马光的泪水因何而流，便殷勤关切地询问：“大先生偶感不适吗？”司马光望着邢叔悲声而呼：“
1: 行郎何叔，这就是你从学于程颢伯淳先生门下多年之所得。”

别了。对又像蔡确也无法交代，他急中生智，忍着难堪故作悔改之态，扑通一声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大先生，晚生知错了，有负于太皇太后的恩典，有负于恩师伯淳先生的教诲，大先生刚才的教诲晚生受益了。说着站起，大声吩咐司宾吏郑雷熄灭弥费华灯，

0: 正廉洁之风，行仆。司马光转过身来，双眼噙着泪花，望着善厅里的郑磊和关寂，声音哽咽：
1: 革故鼎新，当从我们自身做起。我感谢你们的心意和操劳，我扫了你们的兴致，我向你们致歉了。
0: 司马光向郑磊和关寂们深深鞠躬，郑磊忍不住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2: 司马相公，让我做几个小菜，取一碗清酒来，你还饿着肚子呢。
0: 关寂班头也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3: 司马相公，我们也是人，也有人的良心，也会唱一个让人清清爽爽的歌。
0: 司马光急忙扶起面前的郑磊和关寂，激情沸动，话不成语：
1: 好好，我吃我喝我听，行郎何叔，让我们共享薄酒小桌之乐。
0: 华灯熄灭了，鲜花搬走了，珍馐佳肴撤走了，几样小菜，几碗清酒，一盘水饺，带来了人间心安理得的喜悦和融洽。司马光、邢树、郑磊、司马康小酌谈笑着，官妓们弹唱着气势磅礴、雄威瑰丽的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云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在黄州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传入京都已有两年，但酒楼瓦肆，歌妓吟唱者寥无几人。春官居害怕政事纠葛，更是不唱苏轼的诗词的。此时另一种抒怀感慨的浪漫壮美，飙风般的荡尽了扇厅里残存的奢靡之气，连弹唱的官妓也变得气宇轩昂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

0: 如果您
1: 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在电视综艺节目盛行的时代，相声界创作表演了一批适合电视节目形态、篇幅适中、包袱也比较集中的节目。应该说啊，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为相声的传播发展、演员的宣传做出了贡献，而且呢不乏精彩的好作品。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好好好》，高英培、李金斗、唐爱国、严月明、孟凡贵合说。
2: 亲爱的观众，报告了一下，我们的学生要毕业了，快要发文凭了。在没有发文凭之前呢，请大家给做一个鉴定，看看我的学生他们是不是把好话说透、好话说够，光说好话不说反面话。如果谁做到这一点，希望大家给他鼓鼓掌，鼓励鼓励他们。我可不是吹，我那学生都个子个是才貌双全，一叫出来准把您给震了。同学们集合。怎么都一顺片出来了？同学们好，
3: 老师好，好得很，好得不得了，我们老师就是好。
2: 看来我这班没白办。同学们，把咱们好好好说话培训班的座右铭背诵一遍。
3: 是，顺亲说好话，耿直讨人嫌。
2: 这就是我们办班的宗旨。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咱们复习一遍。
4: 是是啊，我有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4: 咱们看见人光说好话不说坏话啊，那人家有缺点也不该指出来，人家犯错误怎么办？
3: 对呀、
2: 还对呢啊。你管

0: 我说那开水特别的凉，
1: 开水
2: 这开水
1: 那叫误会了。
0: 你说里边还能养活鱼？
3: 开水里养活鱼？
0: 养哪有这事？开水里养活鱼？
3: 养不了。
0: 开水。我说你怎么回事？
1: 我不明白啊。
0: 叫你半天你怎么不明白？过来
1: 开水里养活鱼这事
0: 怎么还不明
1: 白？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是不是？
0: 再好了，我怎么叫的你怎么忘了？
1: 我不知道
0: 开水里养活鱼吗？
1: 这养不了吗？
0: 老三
4: 有

0: 老板，过来，过来。你去给他们解释解释去。别笑了，你看看你们俩这形象，吃的肥头大耳的，这叫营养过剩。你呢，傻得发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说不上来。
1: 不知道
0: 什么问题来了，老师太
2: 也不知道。
3: 开水里养活鱼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开水里面养活鱼啊啊！开水里怎么能够养活鱼呢？
1: 是要说这
0: 啊？当然了，他老是说能养，那是肯定能养的嘛。
1: 没养过？
0: 听我告诉你们啊，说这个开水啊，这个开水不是一般的开水啊，这个得够100度才叫开水呢。你想那这100度的开水，这个鱼到底能不死吗？
1: 是这
0: 个、啊，对对对对，老是说死不了，那是肯定死不了。
1: 哎，
0: 是他这个死不了，他也得活呀，他不是活也。

0: 大哥，您擦了泪，还是先说说这事儿吧。
1: 我是要说这个，对对，每当我想起咱们老师说这个开水里养活鱼的这个问题啊，我自个儿的事儿啊，都没什么了。今天在这儿是不是？老师让我给你们讲讲，我把每一字每一句都通过你们耳骨，都倒入你们大脑，
2: 是
1: 记在你们心中。
2: 好，
1: 以后你们走在什么场合，无论什么人都给你们提出这个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这个问题
2: 啊，
1: 别人都答不上来，你们汤汤汤就这么一说呀，说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你们记住了，
2: 为什么呀？
1: 老师啊，你把我放开水里了，
0: 怎么着？
1: 我比那鱼还难受。
0: 哎呀，看一下，
2: 你们这心里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点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
3: 弟子才疏学浅。
2: 起来，
1: 是，还是我教给你们。
4: 您说，老师，
2: 这是个科学道理。
4: 对，
2: 它开水里养的是活鱼。
4: 对，
1: 是是。
2: 为什么呢？
4: 为什么？
2: 正因为它是科学道理
4: 啊，
2: 它开水，所以，然而，在这个东西大概其肯定，所以，何况况且而况且，因此在这儿明白了吗？
4: 胡说！
3: 什么呀？您
4: 明白了？您没说上整话来，
2: 您
4: 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啊？
2: 是啊，我既然讲到这儿了
4: 啊，是啊，说呀，
2: 这意思吗？
4: 啊，
2: 咱。就这么办吧，
4: 行，
0: 您得说明白，
4: 您必须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0: 养活鱼，
2: 对，
4: 快说，
0: 告诉你，已然到这儿了，
4: 是，
2: 这个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4: 为什么
2: 不能在开水里？

0: 人情。
1: 嗯，
0: 我们家里养活惯官的，你说那怎么着呢？
1: 那在你们家里头，你们惯着行了，人家老师啊，不能也给惯着，那就得改。
0: 改呀、啊，上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1: 谁说的？
0: 大人影响要好，小孩就会好。那孩子不好，他们老师没责任吗？
1: 当然有责任呢。
0: 还是的，你们管呢，我也没拦着呀，干嘛净找我呀？
1: 那么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人家找谁呀？
0: 那么孩子念书，这大人也得饶上。
1: 什么叫饶上啊？老师啊，是为了家里跟学校啊配合着把孩子给教育好了。
0: 是啊，谁不愿意谁的孩子好啊？
1: 还是的，
0: 那你也得慢慢来呀、啊。你讲他玩的惯惯的，野鸟入笼一下子就好啊，没那个事儿。
1: 嘿，你倒能原谅他啊。
0: 那本来嘛，你跟小孩要求太高那就不对。
1: 嗯，
0: 你跟孩子就得睁一眼闭一眼，你老找大人受得了吗？
1: 我先跟您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净找你啊？
2: 用迟到净找我。
1: 那么你们那孩子为什么净迟到呢？
0: 你想这雨水连天的，早上起来堵门大雨，我想得甭叫他，让他多睡会儿，住了再说。
1: 那可不对呀、啊、
0: 嗯，
1: 甭管雨大小，到时候您就得叫他。
0: 咱们可都是养儿女的人呢、啊、那么大的雨大人还受不了呢，甭说孩子了。我告诉你，我那买卖就这个，今儿天不好，歇工。
1: 那你不能让孩子也那样啊。
0: 是我没让他歇工啊，不就晚去了几分钟吗？
1: 晚几分钟啊？
0: 才40多分。
1: 40多分钟
0: 啊，
1: 这一节课才45分钟。
0: 是啊，我们孩子到那儿打开书包刚要写字
1: 就下课了。
0: 你也常迟到？
1: 没有。
0: 是这个意思。哎，我就纳闷儿，那你们不会都是多等会儿吗？
1: 啊，人家那么些个人就为等你们孩子，别人都别上课了，
0: 那不会晚点放学吗？
1: 哦，为你们孩子方便，学校临时改制度。
0: 也不是临时改制度，你晚点放学他不也好吗？
1: 怎么？
0: 你得说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
1: 为什么呀？
0: 那不是那孩子他在家了太闹吗？
1: 嗯，
0: 那晚点放学老师多给我们看活，大人能在家里干点活啊。
1: 哦，您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0: 也不是当托儿所呀。
1: 嗯，
0: 你想他不是多给看会儿，他不是好吗？嗯
1: 啊，而且多给看会儿。
0: 嗯
1: 啊，您还是拿学校当托儿所。您这个意思呢，是打算把孩子往学校一搁就全不管了？
0: 什么全不管？吃饭穿衣裳那我们不管吗？
1: 那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0: 我们的时候还交学费呢。
1: 那不新鲜，谁家的孩子念书也得交学费。您别认为交完学费就完事大吉了，除去照顾孩子吃穿以外，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呀、啊。
0: 谁愿意跟他们对立？您可不知道老师这麻烦呢。

0: 不了啊，手绢还丢呢，丢了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1: 是啊，那你得弄个卖手绢跟着他也是不行啊。
0: 还是的嘛，
1: 那您得想主意，给他写上名字，你跟他讲一讲道理，让他印象深刻了，他就好了。
0: 最后他妈给想了个主意，
1: 哦，
0: 做个口袋，
1: 嗯，
0: 手绢啊、水碗啊、口罩都搁口袋里头，
1: 嗯，
0: 给孩子缝裤腰带上。这回啊，甭说他丢，拿都拿不下来。
1: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0: 用什么呀？你那用丢了还得买，用脏了还得洗，这就等老师检查的时候让瞧瞧。嗯，有。
1: 好嘛，您这是形式主义啊。
0: 那不有就得了吗？
1: 这跟没有一样。
0: 我想的挺好啊。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那天让老师查出来了，
1: 嗯，
0: 愣给拆下来了。你这、
1: 啊、
0: 多气人，
1: 白费劲了。
0: 这老师他变法跟你找事儿。
1: 那么人家老师还不应当给拆下来啊？
0: 他拆下来我们也没说什么，他还找我谈谈呢。
1: 那一定得找你谈谈呢。
0: 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是他妈的主意。
1: 是啊，他妈不是跟你是一个系统吗？
0: 把我找了去，数了我一大顿。
1: 老师啊，也不是数了你，这一定是跟你啊解释解释，说说学校的意思啊，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0: 你瞧，你怎么知道老师说这套词啊？
1: 老师一定得说这个呀，为的是加强你的责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吗？
0: 谁说的？那天因为这事儿到家我就问他，
1: 啊、
0: 嗯，你这口袋缝的裤腰带上，怎么会让老师查出来了？
1: 你问他这个有什么用啊？
0: 他说了，然后我们在操场里玩球，一跑稀里哗啦净响，老师一看缝着呢，就给拆下来了。
1: 怎么这甩碗还响呢？
0: 不是买个磁铁碗吗？上面有盖儿、嗯，倒霉就倒这盖儿上了。
1: 就算没有盖儿也得犯案。
0: 我就说了，那你为什么说大人给缝的？你不会说你自个儿缝的吗？
1: 啊，您教孩子说瞎话呀？
0: 这省得找我谈谈呢。
1: 不，你这什么思想啊？得过且过呢？
0: 这完了，这再糊弄什么也不行了。老师见片检查呀。
1: 你根本就不应该糊弄。你做家长的应该以身作则，才能管好了孩子呢。
0: 我可不是不管啊！我告诉您，气急了我是真揍，啊，
1: 嗯，
0: 打呀！哎，告诉您这手还真灵，揍一回呀、啊，老实好几天。
1: 嗨，嗯，您别以为这办法是对的，这种办法是最坏
0: 啊、
1: 嗯！哎，能够影响孩子的自尊心，还容易养成孩子爱打架的习惯。
0: 嗯。这倒有，
1: 哎，怎么样？
0: 嗯，有时候我门口站着好几个孩子那儿嚷
1: 啊，
0: 管你们孩子不管呢，净打人，把我们小廖打哭了。
1: 你看是不是？这多少受大人的影响啊？
0: 那您说这还不应该揍一顿吗？
1: 你硬打他也不行啊，老师也不好说服了。
0: 我想这不是配合老师的教育吗？
1: 怎么？
0: 嗯，老师那善说，我这臭揍。
1: 嗯，
0: 这不是文武代打吗？
1: 哎，不行啊。还告诉您，您再也别打他了。这小孩啊，您最好就是影响他，你要好他就会好。这个小孩子的模仿性最强啊。
0: 嗯，
1: 像你们的孩子什么迟到啊、不守纪律啊、爱打架呀、啊、这都是跟你学的。
0: 哦，这坏事可全是我的。那么他们老师跟学校都没责任？
1: 我也没说这个老师跟学校没有责任呢、啊、家庭方面呢也得应该多注意啊。有打你这会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0: 啊。不，您听明白了，是孩子念书、嗯、不是我念书，您别弄错了。
1: 我知道啊，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教育好了吗？
0: 啊，
1: 你不是为的是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守纪律而又有知识的孩子吗？
0: 啊，
1: 你不是想让你的孩子将来成为新中国一个有用的人吗？
0: 是啊，
1: 就为了这个，首先得要求你做家长的得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教育孩子。
0: 哦，那么和这老师说这套话全对。
1: 哎，当然呢。
0: 那么他常找我谈谈也算他对了。
1: 当然对了。
0: 怎么你对这套词说的这么熟啊？
1: 当然熟喽。
0: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1: 你当然详细了。
0: 那是怎么回事？
1: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念书。
0: 哦，大概那老师也常找你谈谈吧。
1: 要不这套词我背的就那么熟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我是家长》。上半段的空中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相声名家戴志诚、郑健，他们当年是在天津同窗学艺的老同学、老搭档，而且还是同门师兄弟，都是李伯祥先生的得意高足。近些年来呢，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演出，还是那么的默契啊。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他们当年的一段录音《妹妹的选择》，请听戴志诚、郑健的表演。
2: 今天的晚会开始了，谢谢大家的光临。这个节目呢，我来给您表演。这个节目这个主要内容啊，
3: 嘿，
2: 这位晚饭吃的还是丸子，嗯，
3: 你还有脸说呢？
2: 您这跟谁呀？
3: 我跟你，你忘了，有父母从父母，没有父母从兄长。
2: 这位没少听曲艺，
3: 嗯，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2: 嗯，
3: 拿我的好心当驴肝肺，你别忘了我是谁。
2: 你是谁呀？
3: 我是你亲哥哥。
2: 您溜溜吧。
3: 嗯，
2: 您谁亲哥哥呀？
3: 我是他亲哥哥。
2: 他是谁呀？
3: 我妹妹。
2: 你妹妹？
3: 哎，我跟你这么说，妹妹。
2: 哎，对了，谁是你妹妹？
3: 我都让她给我气糊涂了。
2: 嗯，
3: 我这是跟我妹妹发脾气。
2: 因为什么跟自己妹妹发这么大火啊？
3: 没法不着急。
2: 嗯，
3: 你没法不生气。
2: 怎么回事吧？
3: 我们父母去世的比较早。
2: 哦，
3: 我妹妹今年23了。
2: 嗯，
3: 你说当哥哥的能不给她操办操办吗？
2: 哎，婚姻大事，当哥哥的应该操办操办。
3: 所以我给我妹妹介绍个对象，
2: 找个朋友。
3: 你猜他怎么样？
2: 嗯，
3: 他连面都不见，能不让我着急吗？嗯，
2: 这要我说怨你了。
3: 怎么怨我呀？
2: 肯定是啊，你介绍的对象方法不对。
3: 是啊，
2: 小姑娘，
3: 嗯，
2: 介绍对象你得启发着。

0: 考虑那个是吧？
1: 我应该考虑那个
0: 啊。
1: 我考虑哪个？
2: 考虑你自己的生活问题呀、啊。
1: 生活问题更没有了
2: 啊！
1: 哥哥，我新涨的工资，每月呢还有奖金。
2: 不是，你看哥哥我都有你嫂子了，你呢？
1: 哥哥的嫂子不就是我的嫂子吗？
2: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你看哥哥我都娶媳妇了，你不也该娶媳妇了吗？看我这也乱了。
1: 你怎么不接着启发了？
0: 没法启发了，你妹妹诚心跟我打岔，
1: 要不怎么说让我着急呢？我给她介绍这对象多好，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啊。
0: 百里挑一，
1: 谁让她是我妹妹呢？要是换个别人呢，我还不给她介绍了，他就是不同意，能不让我生气吗？
0: 说的是我明白了，肯定是你妹妹啊，此时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呢，
1: 谁说的？谁说的不考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0: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都没有，
0: 那他怎么就不同意呢？
1: 他自己有对象，
0: 对了，那是不能同意。
1: 嗯，
0: 哦，你妹妹。

0: 世界大战，
1: 什么叫
0: 跟海陆空的三军一块打，是吧？
1: 要不怎么说是外行呢？
0: 谁外行啊？
1: 连海陆空都不懂，
0: 不明白，
1: 这就是行情。
0: 那我得请教请教。
1: 请教什么呀？
0: 这海指的是
1: 海外关系。
0: 海外关系。
1: 对。
0: 路呢？
1: 国内的路子要四通八达，
0: 空
1: 家里要有空房子。
0: 您听了吗？这么个海陆空，
1: 哎，这三者缺一不可。
0: 还缺一不可呢？
1: 吃喝穿戴哪方面都得用钱吧？
0: 当然，生活离不开钱。
1: 还是的，实际一点，朋友，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我老爷

0: 本田100，
1: 一百，
0: 嗯，
1: 小点儿，
0: 小点儿换辆铃木125，
1: 125的也小点儿，
0: 125的还小，
1: 我要用就比这个大一倍的，
0: 大一倍的是，
1: 我来250。
0: 啊，
1: 你想那个摩托，我要是骑。

0: 甭问了，张大才给的。
1: 哎，啪的一下，电子表带上了，
0: 带着，
1: 紧接着就哗，
0: 跑这淋浴来呢是吧？
1: 谁淋浴？
0: 怎么又花了？
1: 太阳镜打过来了，
0: 嗯，也带上了。
1: 哎，紧跟着就唰，这呲儿，
0: 你这练口技来呢是吧？
1: 谁练口技？
0: 什么呲儿啊？刷的，
1: 送了我一套西服。
0: 嗯。
1: 我这是撕内包装的，
0: 你哪儿那么多零碎啊？
1: 你看看这身西服啊，真正的日本货。
0: 就这身吗？
1: 这是张大才说他在日本给我定做的，
0: 嗯，
1: 为了让我骑那摩托时穿的，
0: 配着套来的。
1: 哎，您看这料子，
0: 嗯，
1: 最少得。

0: 点东西就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呢？
1: 金钱思想作怪呀、
0: 啊！这不是太无知了吗？
1: 啊，
0: 我真是太后悔了，
1: 嗯，
0: 真是太遗憾，
1: 明白了，
0: 真是太糊涂，真是太二百五了。
1: 嗨，
0: 嗯，
1: 你呀、啊、也不要过分自卑
0: 啊。对，我要化教训为力量。
1: 哎，
0: 读了小卫这封来信、
1: 嗯，
0: 我从中受到了教育。打今天起，张大才呀、啊，哼，张大才。我跟你就一刀两断。
1: 行啊，
0: 待会儿我就把你送我的东西全部的还给你。
1: 好，
0: 嗯，
1: 是男子汉的气派，
0: 嗯，
1: 知错认错，改了就好。把这些东西全还给他。
0: 带着铁丝了吗？
1: 啊，
0: 带铁丝了吗？那个扫帚苗也行，那个火柴棍也可以。
1: 干嘛？
0: 给我来一下。
1: 有什么用啊？
0: 我把他送我这电子表的时间往回给他对四个小时。
1: 这干嘛呀？
0: 再把那个字儿都给他捅乱了，还给他，让他永远赶不上这个时代的点儿。
1: 呵。
0: 哪位带着剪子了？哪位带着剪子了？
1: 要剪子干嘛呀？
0: 我把他那西服绞下一块来，我再还给他。
1: 没有这个必要，
0: 没有必要。现在一看见这身西服，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1: 怎么呢？
0: 原先我不清楚，这张大才太可恨了
1: 啊！
0: 他骗我，他说这套西服是他在日本给我定做的，
1: 嗯，
0: 专为让我骑摩托时穿的。
1: 哦，
0: 还为这个在西服上给我绣了个日本人的名字，
1: 还绣了个名字。
0: 现在我才明白，他绣这个名字那是对我人身最大的侮辱。
1: 绣的什么名字？
0: 二五零太郎
1: 啊，二百五啊。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戴志诚、郑健和说的相声《妹妹的选择》。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个精彩的小片段。这是1956年的录音，王世臣、班德贵合作的《卖布头》。这个组合呢，相信您也很有兴趣。
3: 我问问你，裁了猪怎么办呢？

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现在正盛的老前锋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拉夫劳伦。它能够给我们的都市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到6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带来什么呢？就是我穿得很体面，同时呢，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告诉你我现在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他们家在今年2026年的夏季的系列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
1: 那为什么说拉夫劳伦他的衣服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他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1-2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2: 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1: 是的，
2: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1: 有点 power 的感觉，
2: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夫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立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的 Polo 衫，领下的门襟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平，穿上去以后利落又显精神。同时他们家的圆领衫 T 恤呢，也是做到了正圆领的设计，同时在领口啊、袖口、下摆全部采用的是加固双线的这种走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穿不会出现合边的原因。所以说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剪裁，包括它的设计，包括那个1-2寸的长度，其实就是保证了你穿出去后显好，显得非常非常利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而且颜色有他们家非常当家的海军藏青色，还有什么呢，有黑色，有纯白色，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男女是同款的。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实在是太合适，
1: 售价269块钱起啊。在某东和某猫上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啊也达到了1000块钱左右，这个代购的价格呢也要大几百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69块钱起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呢，和圆领衫系列不光是剪裁上设计上做到了他们家的精髓，同时呢在面料上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都是100%的棉质，但是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圆领的这种基础款高支的精梳床棉，这个棉你去摸，它有一点糯糯的感觉，这是因为呢，它剔除了里边的短绒和杂纱，而且高支棉的优势，我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有那种垂坠感。
0: 嗯，
1: 我隔着二三十米去看你身上的这件短袖，我就知道不便宜，而且呢，它整个的上身以后版型平顺不褶皱，这种垂坠感是非常非常难找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系列的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颜色可以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着重的给女孩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纯白色。
0: 哎，是的，白色非常显干净啊，
1: 干净搭配一个百褶裙或者搭配一个这个短裤来穿，夏季非常非常的亮丽，无论是下场高尔夫啊还是去打网球什么的非常好看。黑色和藏青色也很利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售价是269块钱起，购买方式非

0: 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的7: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5摄氏度。今天天气以晴为主，上午有5到6级的阵风，最高气温可达到32摄氏度。天气炎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需注意防风防晒。夜间风雨减小，体感较为舒适。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

0: 作编辑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是在南五环杨坊桥的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现在时间呢是7:32，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
0: 毅。哎，今天呢是小娇啊，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资讯啊，聊聊我们的生活啊。所以
1: 真是好久没来
0: 了，真的是好久了，这个好久不见啊。这个大家刚才说了，这一听你报这个天气就听见说，哎，这是谁小娇的声音啊。
1: 又回到早安北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资讯，聊一聊最近的这个一些话题啊。
0: 是。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
2: 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和生活最近的生活相关的啊，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的仪式感是不是您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啊，以及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仪式感能跟大家聊一聊
0: 是吧？ 对，所以仪式感是不是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刚需呢？哎，昨天其实我们把它放到那个就是我们的群里面，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就是生活中有的地方呢是非常需要仪式感的，当然有的呢可能分情况啊，可能我们就不需要，所以说每个人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就可以和我们来聊聊仪式感到底是不是您生活的刚需呢？您可以在这是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2: 是的。
0: 那同时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发送过来哈，我们都可以给您再进行加精。来吧，那下面呢先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的天气情况啊，因为这两天呢确确实实大家觉得说这个不下雨了、啊，这天儿就稍微的比较

0: 所以它的气温就会升高了，那晴热回归。不过啊，很快新一轮的冷涡系统呢将会再度上线。今天不是25号嘛？
1: 是的
0: 啊，也就是后天27号啊，一直到7月2号，它会多云到阴天为主。那雷雨天气那会儿啊又比较频繁了，气温回落。所以请大家呢要及时的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和预警的信息，做好提前防范。
1: 是，也就是这个周末啊，这个如果出行的话，其实还是要带好雨具，以及最近如果大家进山的话。还是要提前的看好天气预报嘛，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
0: 是的，
1: 另外呢，其实昨天，下午下班的那个时候，相信很多朋友都举起手机拍了那个冷涡云啊，特别大的一朵棉花糖云，然后也是在朋友圈刷屏了啊，每个不同的视角都有，我看啊，所以说就最近的这个天气还是很舒适的。
0: 是的，
1: 以及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开考了。那针对考生补领换领身份证的需求，各户籍派出所也开通了绿色通道，加急办理。截至目前呢，已经为49名考生办理了这个补领换领身份证的这个需求。那在考试期间呢，各个考点也外设置了户籍服务台，如果是未携带身份证的考生，可持准考证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的查询结果作为身份证明。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为咱们考生保驾护航。
1: 对对，中考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其实这两天天气还是很舒服的，没有那么热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考出好成绩。
0: 哎，没错啊。那下面再来关注一条吧，这个因为呢，我们觉得现在办事啊就喜欢网办，网办这方便了以后就特别好啊。本台消息，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了，京通 APP 已经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上线。那京通的 APP 呢，全面是接入了1400多项全

0: 的这样一个服务，
1: 直接在上面就能查分了、啊
0: 哎、
1: 原来呢是京通的小程序啊，特别方便，不管办什么事儿、基本上在这个小程序上都能解决了，但是现在有 APP 了啊、如果大家这个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下载，然后这些事情都可以在这个 APP 上直接去完成了，
0: 没错。
1: 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吧，那我们下面呢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跟这个好事儿有关系的、
1: 哎、是啊、哎、那首先呢就是在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启幕了，众多的北美这个美洲的文物是首次来华，那其实这次展览呢也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有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为大家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哎，没错啊，这你去过了吗？
1: 我还没呢，
0: 还没呢。
1: 燕姐去过了吗？
0: 我也等着稍微
1: 热度稍下来一点，
0: 对对对，
1: 就是尤其是到了暑期，我觉得这个大家去到这些博物馆场馆吧啊，提前的去预约啊、
0: 嗯、
1: 这样的话而且我建议大家是可以稍稍的错峰的，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阶段
0: 现在正好
1: 就是一个低谷期、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没有那么多的人流，因为到了暑期可能外地的朋友来了大家都会去看，那人可能就多了，
0: 没错 啊所以这会儿应该是一个挺好的时候。
1: 是
0: 对，那说到这个去博物馆，很多人说我上那儿除了我可以欣赏很多的一些特别好的展品之外啊、
1: 嗯、
0: 我还能上那儿去避避暑，凉快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到这个三伏天啊，这个除了热之外就是湿气可能也是比较重，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下面哎我们给大家这个又推荐好东西了，
1: 嗯，
0: 哎这个下个月咱们就进入伏天了嘛，对不对？

0: 直接种纯植物的一些草本原先备好啊，等伏天一到，咱就能直接吃上了。最主要今天这个价格
1: 特别合适啊，
0: 是不是？
1: 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浮石膏在。

0: 阴凉处啊，或者放在冰箱里啊，每天直接喝，特别的方便。
1: 嗯，没错啊，就是其实以前我们老说这给大家准备一些这个厨师的一些好东西啊，那人家是开瓶直接就吃了，咱这个不是说让您直接就灌下去啊，人家是冲水的啊，
0: 对，冲水的。
1: 所以说，其实你觉得200克好像200毫升不多，但是真的能冲好久。这三大瓶你怎么也得吃小一个月了。
0: 对，你每天早上你就是拿那个小勺，快小半勺，然后冲一杯温开水，而且你早上本来也要喝温开水嘛，啊，这样的话特别合适。
1: 是的、
0: 还是跟大家说啊，如果大家想来抢购的话，可以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两个字健康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啊，而且呢，大家在下单前可以添加这个客服微信，加上客服微信呢，可以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块啊，所以说非常的方便。
1: 哎，
0: 而且呢，这个珍宝岛这个牌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这个我还真的用过。我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体验的这个感受啊。
1: 好，
0: 之前我买的不是这个五指毛桃的服饰膏，是一个叫酸枣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有一段时间我就感觉睡眠不太好
1: 啊。酸枣仁是吧？
0: 对，酸枣仁面的那个，就是它里面的用料真的非常扎实，你能看到非常多这种真材实料的东西。就是冲开水之后，它那个膏状的物体就化开了嘛，在水里面是有那种沉淀的。而且我当时喝那个酸枣仁的那个产品，就是吃到嘴里还是有那种颗粒感的。相信这个五指毛桃这个服饰膏也有这样的一个质感，而且它是那种玻璃瓶的这种包装，就是非常的厚重感，有那种厚重感。其实网上有非常多的这种什么除湿膏啊，什么这种冲泡的这种保健品，但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个它的包装那个质感好，且珍宝岛这牌子也是大品牌。
1: 对，然后它里面是19种纯植物的一些草本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像桑葚啊，像这个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都是咱们平时吃的一些好的一些材料。
0: 对，
1: 然后把它搭配在一起，然后三伏天您没事的晚上一勺，我基本上就是上午可能会冲个水，或者下午这个加餐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它冲个水，都没有问题。
0: 对，
1: 大家现在直接就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你先看一下嘛，回复一下关键词健康，三瓶，就因为原来一瓶要86嘛，那今天我们三瓶是139，四瓶的话是179，
0: 对，
1: 就算下来就是40多块钱一瓶啊，反正是肯定比那个官方的渠道省了几十块钱。
0: 是，而且我觉得呢，您在这个夏天，比如说买3瓶或者4瓶，我觉得家里人多的，您就买4瓶，
1: 对，
0: 这2个月怎么着也够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直接登录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
0: 而且呢，其实很多时候在网上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服饰膏啊，会觉得大家吃的麻烦，那这个呢其实一点都不麻烦，
1: 它直接一冲水就可以了。
0: 对，打开之后每天挖一勺，然后用40到50度的这个温开水直接冲开，搅一搅就直接喝了。而且这个如果啊您是像我这种懒人，或者是现在的很多年轻朋友上班啊比较赶时间，您也可以直接㧟一勺。这个放到嘴里头，
1: 没错啊。然后同时呢，他们这边是有精美礼盒的，也就是说，其实不光是自己用啊，比如说您要送朋友也好，然后或者说是送这个父母也好，然后都可以，因为它礼盒拿出去也很有面嘛，对吧？一看对方就觉得说，哎，你真的是用心了。不管是三伏天的这种心意送给大家去调养身体，还是说这个本身就是，哎，我觉得比送什么烟酒肯定实在多了嘛。
0: 是，
1: 对不对？
0: 而且现在大家都讲究养生。夏天嘛，这个可能湿气重，大家都需要这个排湿除湿。然后你现在很多的这种叫什么饮品，都什么五指毛桃除湿的什么那个，我觉得没有这个有真材实料，而且你自己用温开水冲着喝，这也更健康。
1: 是啊，
0: 比你买那个市面上什么5块、6块、7块、8块的饮料要便宜实惠多了。
1: 没错啊，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啊，在北京文艺广播上，然后去发送健康这两个关键字啊，健康啊，大家就可以先来看一下了，然后一定记得先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啊，这样我们还能省5块钱。
0: 是的。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1: 好吧，那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这个五指毛桃的这样一个服饰膏，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呢，如果喜欢，大家可以带一点走，因为真的今天价格很合适。这个139的话是3瓶，179的话是4瓶，所以就是自己用也行，送朋友也好啊。
0: 是，承包您一个夏天的厨师的这个任务。

0: 哎，没错啊。那下面呢，我们还是来继续的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那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京通的 APP 已经上线了。那下面呢，我们国家又出手了，哎，又出手了一件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的事儿。因为现在很多人，你看我这上直播还戴眼镜呢，对吧？然后呢，这个关于眼镜的这个制配，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因为我之前配过一些，有在一些这个店里头，就是你配上之后，你就觉得戴的完全不舒服，
1: 对，
0: 就感觉我怎么戴上觉得有点对眼儿的感觉，
1: 就有点晕乎乎
0: 的，就怎么它都不舒服，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1: 对，而且眼睛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是的，
1: 这个眼镜的配置它的关键点在于要精准，那计量不规范会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您的视力健康，
0: 是的，
1: 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能够提升，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
0: 对，我觉得这个吧，大家真的是还是得找一些这种老牌子和一些专业的人。
1: 对，你
0: 虽然有一些可能我见那真的是好多，比如开在一些什么写字楼里、啊、
1: 是是是，
0: 就那些就是他可能说自己是什么工作室也做了好久了，但是真的他配出来的镜子就是不行。
1: 对，你看原来配镜的话，大家会选择比如说眼科医院，对吧？
0: 对，
1: 这个专业的眼科的这个治疗机构，他会有

0: 新啊，但是这个新规的标准统一了嘛，
1: 但是最好还是找一些这种
0: 大牌的
1: 啊和专业的啊。
0: 嗯，
1: 来，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金饰价格这个事情。
0: 本台消息呢，在昨天，国内的主流黄金品牌再度下调了足金首饰挂牌价格，对比今年年初是稍微高一点的啊。那一线呢品牌的足金零售价曾突破了1700元一克，那短短半年，金饰单克价格累计下跌超460元，整体跌幅达到了27%。比如说，一条30克的黄金手镯，如今入手，相比年初可能省下上万元。
1: 嗯，
0: 那业内人士呢提示，短期金价仍存在波动，那刚需消费者可分批入手，投资者切勿盲目抄底实物黄金与贵金属板块。
1: 对，在这儿呢，我们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示。
0: 是是是啊，金价这个最近波动确实挺大的。
1: 对对对啊，所以相对来说，大家还是要小心点。
0: 是，
1: 对。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朝阳安心富上线了。哎，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大家听一下这安心富是什么啊？
0: 嗯，
1: 近年来呢，这个预付式的这样一些消费引发了一些退款难、商家闭店跑路等一些问题频发。就比如说，我在你这儿买了个什么健身卡，或者我在你这儿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卡，对吧？但是我

0: 支付宝的平台上线了。
1: 是，那这个信托法设立的独立的信托专用账户，所有的这个预付资金会统一存入到该账户当中，和商户现在自有资金的经营风险呀，这些都完全隔离开了，商户不能够擅自。

0: 规避了，比如说商家跑路啊，资金冻结，
1: 嗯
0: 啊，花出去了，
1: 嗯，
0: 您可能这要不回来了。但是如果说没花，我就是存在这信托账户里头，
1: 嗯、
0: 这商户比如出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这钱还能退回到自身当中
1: 的，是的，是的，
0: 非常安心。
1: 对的，
0: 嗯，
1: 好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个安心付呢，已经在长安大悦城和蓝色港湾两个商圈进行试点了，大家呢可以这个，我们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啊，
0: 嗯。
1: 好嘞，那下面呢，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一条关于这个眼镜的这样一个事情啊，
0: 嗯、
1: 就说明这个眼睛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哎，视力健康非常重要。
1: 哎，所以下面呢，我们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可能今天要打两遍啊，就是400-166-7979，400-166-7979。
0: 嗯。那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呢，我们是联合了好视力，特别推出了关爱眼健康的惠民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5分钟内，也就是在8:05之前啊，您可以拨打400。

0: 去，你能够感觉到明显的眼睛这周围放松了，凉凉的啊，然后呢这个当场就有那种像给自己眼部做了一个 SPA 的感觉啊，贴完整个人呢就感觉眼睛明亮了啊，清晰透亮了，然后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好了，尤其是这种早上我们说湿气重，除了刚刚说这个喝这个祛湿膏之外呢，您整个人我觉得起来之后眼睛都是那种雾蒙蒙的状态，感觉半天醒不来，那您贴一个这个眼贴马上就能够非常有那种清凉的感觉。
1: 是的
0: 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可以体验一下。
1: 对的，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他说他眼睛模糊好多年了，干啥好像都不太方便，听咱说的这么好马上下单了，期待这个以后用的这个效果啊。当然还有一位朋友就一看就是回头客，说啊之前用过了啊，这个效果很不错，所以现在呢全家都在用，而且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就直接下单了全家的一个护眼套装。
0: 是的啊，所以说赶紧您拨打这个电话400-166-7979 400-166-7979啊，我们现在是有一个这个特别的福利政策，福利补贴给到大家的，一次性能够送给大家四重好礼。那第一重呢就是每人能够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就是我们会多送一大瓶的这个蓝莓叶黄素，这个内服外贴见效会更快。
1: 是的，
0: 同时呢第三重这个福利我们会额外多送给您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像您平时听咱节目啊，听歌听戏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最后我们还会再送一台您这个家用的智能按摩仪，让您舒舒服服的啊，从眼到身上都能够非常的舒适。
1: 对的，所以大家看好时间啊，今天我们还是8:30之前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占个名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导航乌兰察布，
2: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